0: 经是呱呱叫嘞，呱呱叫了，很好了，你就先用着我这儿的高浓缩西洋参颗粒呢，我会努力的去争取。如果说您经济条件真的是不错，回头您就来参加我们的团购，
1: 是，
0: 我是在这儿表示欢迎。哎，他还说什么了？
2: 他说哈，他说想用五年主根西洋参颗粒
0: 啊，
2: 主要是因为吧，他想吃西瓜
0: 啊，
2: 他想吃土豆
0: 啊，
2: 他想吃红烧肉
0: 啊，
2: 他想吃蛋糕
0: 啊，
2: 他想喝果汁儿。
0: 哎呦，
3: 总之就是他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对吧？
2: 就这意思。
1: 哎，
0: 这位微友啊，他刚才不是也说了那血糖高吗？
2: 所以他想吃吗？
0: 那不得管住嘴呀、血糖稳定，你当然可以这个那个你都可以吃一吃。我这么跟你说吧，西洋参片里它含有一种叫姑石子皂苷的成分，这个成分对稳定您的血糖是很有帮助的。但是呢，这种姑石子皂苷的成分，您从西洋参颗粒里边的吸收，比您从就是我现在桌面这个杯子里西洋片里去吸收这个姑石子，那是颗粒里边你吸收的多。所以有机会的话，我是说句实话啊，您要是真的能吃到这个西洋参颗粒，我相信您的愿望能事半功倍。当然想吃甜食呢也有一点招，两餐之间是你血糖最低的时候，这个时候来点果汁也行，来点苹果水果什么都行，
2: 就太多、
0: 对，但是绝对不能餐后吃这些啊。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3: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观众朋友想要参加五年主根西洋参颗粒的团购，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4: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让我们一起祝世界和平。

0: 扮成狮子才更有机会接近尸兽，打听到村长的下落。
1: 原来如此，那我们出发吧。
0: 走这边。
1: 尸兽就在这里吗？
2: 谁在洞口？你是谁？
0: 狮王，我是住在隔壁那座山的，过来投靠您了。
2: 起来吧，进来吧。想投靠本王，必须要通过一个测试。
0: 什么测试啊？
2: 抓一只精灵回来，把它吃掉。
1: 不可以伤害精灵。
0: 我有办法。狮王，我抓到精灵了。
2: 把它吃掉。
3: 救命啊，救命啊。
2: 很好，你通过测试了。从今以后，我们一起统领百兽，将精灵统统赶走。
0: 狮王，当务之急是要抓住精灵村的村长，然后
1: 解决他。
2: 你说什么？
0: 我刚刚吃得太快，呛嗓子了。我说的解决他。
2: 村长被我关在了悬崖边的山洞里，就由你去解决他吧。
0: 是，狮王。

0: 应该是这里了吧？
1: 我在外面把风，你去救村长。
0: 嗯。救出来了，不过村长怎么这么重啊？
1: 开心超人，你搞错了。
0: 啊？
1: 村长呢？怎么救出来的是黑熊啊？
2: 村长根本不在山洞里。你们以为本王看不出来吗？

0: 这点三脚猫功夫，其他动物来对付你们就够了。
1: 他们不会再收你控制的。
2: 那可未必。哼哼，
0: 这是怎么回事？
2: 上吧，我的子民们。
0: 怎么办？
3: 擒贼先擒王，你保护好村长。

0: 么有用。
1: 我欢欣大海，
0: 村长，你先离开这里。哦，怎么停了？音乐有了。伽罗，用你的歌声。
2: 歌声，明白了。
3: 我欢欣大海，欢欣大海，我欢欣大海。
4: 狂风斩！
5: 太难听了！
6: 开心超人，伽罗，
2: 你们怎么来了？
6: 我们发现小动物上山了，担心你们有危险。
7: 你们虐待动物，我绝不允许。
8: 虐待动物？怎么会？你一定是误会了。
7: 不可能，我亲眼所见。这些人是谁？为什么会在本王的地盘？
6: 不许再吃了！
7: 竟然让小猫饿肚子，太无耻了！
9: 你在这里待着吧。
7: 竟然限制小狗的自由，太卑鄙了！
0: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7: 竟然威胁小鸟的生命，太过分了！本王来拯救你们，把这些虐待动物的精灵赶出狮头山。
8: 你误会了。
6: 不许再吃了，你太胖了，再这样下去会生病的。
9: 你在这里待着吧，安心养好伤哦。
10: 考考你，究竟应该怎么说？
0: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11: 我们和动物世代和平相处，绝没有虐待他们。
7: 哼，最好是，不然我可不放过你们。

0: 于解决了。好人真难当。
1: 现在尸兽已经收服，只剩下最后两颗奇兽了。而根据斗兽棋食物链的规则，下一颗棋子将会是象兽。
0: 好，博士，我们知道了。伽罗，那我们分头去寻找象兽吧。
1: 有情况随时联系。
0: 雨太大了，先避雨再找象兽

0: 啊，大象！
1: 小兽！
0: 哦，终于抽到大象浆果糖了！
2: 啊，又是来买糖果的。啊，
3: 哎呀，大象在搞破坏！
4: 肿了，疼疼！
2: 明明是我的手肿了，你喊什么？
4: 我看到都觉得很疼，你为什么无缘无故打我？
0: 因为你在搞破坏。
4: 明明是我害怕他们。
3: 你身形这么高大，在这里蹦来蹦去，我才害怕呢。
2: 无论如何，我还是要将你收服。哦，
4: 那你将我收服吧。
2: 不行，无论如何我都要收服你。啊，哎，你愿意？
4: 不过这样我就没机会向大家赎罪了。
2: 赎罪？你不是要讲你的故事吗？
4: 我是让你听他讲我的

0: 故事。
1: 很久很久之前，鼠小小和象大力每天来村里搞破坏，他们所到之处更是一片狼藉，惨不忍睹。在大家感觉绝望之时，骨盘出现，将邪恶的象大力封印在了他的武器上，而鼠小小则趁乱逃走了。
0: 其实我是被鼠小小逼迫才干了坏事。
2: 你有试过反抗吗？我来帮你弥补过错吧。
0: 不过他们好像都很怕我。
2: 没事，我帮你。
0: 真的？太好了。
1: 哎呀，我半个月没回来就长成这样子了，我要修建到什么时候？谁能帮我呀？
2: 他可以帮你。
1: 真的？
2: 不用怕，我为他担保。
1: 好吧，
0: 不会让你失望的。草坪修剪整齐了，野花也帮你拔掉了。
1: 你拔掉我辛苦种的花花了。我的花花啊，
2: 你不适合做这种活而已，试试其他的吧。

0: 我力气太大，做什么都是破坏。你还是直接将我收回棋盘里吧。
1: 对不起，没能帮到你。哎，你力气大，我也是啊。那我擅长的事情是……哎，我知道你适合帮大家做什么了。哦，
2: 怎么办？谢谢你，
0: 我成功帮到人了。
1: 嗯，我们再接再厉。
3: 谁来帮帮我？
0: 我来。
3: 谢谢。
4: 谁来帮帮我？
0: 我来。
4: 谢谢。
2: 谁来帮帮我？
0: 我来。
2: 我看不清，你帮我穿针吧。
0: 我们成功了。
2: 谢谢。
3: 啊！泥石流来了！啊！大家快逃啊！
5: 哎呀！

0: 开心超人，接住！啊！啊！啊！啊！
1: 向大力！向大力！啊！
2: 滚！太好了！
3: 谢谢你保护了我们的村庄。
4: 我的英雄是向大力，还有上次帮我找回珍珠耳环的阿狗，帮我捉老鼠的阿猫。
3: 我宣布，以后我们的村就叫向大力村。
0: 谢谢你们，也谢谢你，开心超人，谢谢你帮了我。
5: 不用客气，能帮到你，我也很高兴。他们说我是以前也是经常帮人的，原来帮人真的会感到快乐。
6: 既然你那么在乎那些村民，那事情就好办了。
5: 一起战斗吧！
3: 谢谢你们，祝你们一路顺风吧。
5: 不客气，再见啦。
7: 享受这么善良，真的要收服他吗？
0: 开心超人。交出其他骑兽！
7: 你怎么了？难道是他对你做了什么？
0: 我在村庄抓了炸弹。对不起，我已经不知道要怎么办了。
6: 嘿嘿，我已经在村庄里布好了炸弹，你必须帮我抢到超人们手中的棋子，并且不能将这件事告诉超人们，不然我就会引爆炸弹。好险呢！别想着反抗，你斗不过我的。
7: 放心，我已经通知好我的伙伴们了。我们已经用炸弹检查器把村子里所有伪装成其他物品的炸弹都找出来了。没想到居然还有垃圾外形的炸弹。
8: 不好意思，我倒错袋子了，这是我找炸弹时顺手捡的垃圾。成功了。糟了，还有一个隐藏的

0: 巨大炸弹在水坝那边，
1: 不知道开心超人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2: 我已经把这边的情况通知给开心超人了。
1: 那我们现在先过去水坝那边吧。
3: 快交出棋子！你没受伤吧？这次我不想再重蹈覆辙，想尝试挣脱别人的控制，但是这真的能行吗？
0: 放心吧，相信我的伙伴，一定会没事的。

0: 不错，享受还挺卖力的。
1: 在那
2: 啊，
3: 甜心保护罩。
4: 炸弹里蕴藏的能量太大了，剩余的时间里来不及拆除。
1: 从心超人，我进入炸弹里，和你一起拆除炸弹。
2: 这太危险了。
1: 没事的，相信我，我们一定要阻止炸弹爆炸。

0: 就要成功了。
1: 希望开心超人那边能平安无事。
2: 疼吗？对不起，我刚刚下手重了。
0: 没事，为了拖延时间，值得。
3: 既然敢骗我，那就别怪我了。
4: 伽罗，炸弹要炸了，快出来！
0: 已经消失了，可是伽罗怎么还没有出来？
5: 我去救他。
1: 伽罗，我们先出去。
4: 水坝裂开了，
1: 为了村民安全，我们先带村民撤离村庄吧。一旦水坝崩塌，村庄就会被彻底淹没呢。
2: 我又将事情搞砸了，我果然什么都做不好。
1: 不，还有机会。根据我的分析，只要将这个巨石打碎，应该能堵住缺口。我先上去。开心无影拳。怎么没有用呢？
2: 我也来帮忙。

怎么办？

海市超人，我将能量融入到你身上，和你一起将巨石打碎。谢谢你帮我完成心愿。

0: 太好了！谢谢你们再次拯救了我们。其实真正拯救大家的是向大力，是他献出了能量给我，我才成功的。
1: 向大力，没想到奇兽的能量还能和我们融合。
0: 是啊。

0: 辽宁最美的秋天在哪里？九十月份哪里拍照最惊艳？小夫推荐盘锦红海滩，世界奇观错过等一年。Let's go！ 沈阳出发，走京哈高速，一定要导航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
1: 看，这就是九到十月的红海滩，剪蓬草红的最浓烈的时候，整个景区都美得像一幅画一样。今天小夫也要当一回画中人。
0: 九十月份的盘锦红海滩，剪蓬草红到发紫，世界最大芦苇荡在边上陪跑，丹顶鹤随时可能从你头顶路过。国家五 A 级景区，廊道18公里，景区推荐自驾游，开车随走随停，很方便。
1: 一边是红海滩，一边是稻田画，红配黄，拍照妥妥的王炸。记得登上观景塔，才能看到它真正的美。
0: 红海滩的红和稻子的黄正好组成红黄 CP， 怎么拍都不会错。记住了，先上塔再下田，稻穗当前景，唐装是灵魂。
1: 运气好的话，还能遇到丹顶鹤在这里散步。玩了一上午，中午必须整点好的，带大伙儿去尝一尝全球唯一一家米其林一星东北菜。
0: 哎，一进来我就被墙上那些老照片、柜子里那

0: 旧船舶还有挂着的老渔网给吸引住了。
1: 三郎，三七，
2: 咱不是来吃饭的吗？
3: 我们米其林必点的一道菜叫螃蟹豆腐，姚河渡口一网鲜，再铺上一鲜肉丸，简蒙草拌蛇皮儿。

0: 肉球，这肉球感觉让我脑袋大了。感觉在这里吃饭像是在那种博物馆里喝下午茶一样，特别小资，不光是吃得饱腹，而且还吃出了品质，吃出了品味。吃饱喝足了，接下来咱去整点更艺术的，来盘锦 City Walk 的必去街区广厦艺术街区。从饭店出发往东走500米就能到达，跟着小腹快走吧。
1: 广厦艺术街这个地方不赶景点，主打一个陪伴，陪你逛，陪你玩，陪你发呆。整条街里还藏着很多百年非遗，咱们挨个儿逛。百年切糕，五代人一块糕，传的是味道，守的是良心。
0: 姐，你看我这一块得多少钱？
2: 大概5块钱。
0: 这么便宜啊？
2: 那我爷那时候更便宜，这一块才5分钱。
0: 5分钱买这么大一块，物美价廉。
1: 鹤香巧娘，老布新做，传的是手艺，守的是盘锦。
3: 租房界这块布有100多年了
0: 啊，那我这不成破坏文物了吗？
3: 你是让它焕发生机。
0: 盘超的吉祥物搬海报。
1: 逛累了，找个茶馆发发呆，尝尝下午茶，值得你浪费一下午。3, 2, 1。要说白天的盘锦是放空，那夜晚的盘锦是放飞。黑风关古镇夜晚灯一亮，好多个 NPC 在等着你。
0: 当当当当，看小飞来到这儿又换了一身装扮，一脚踏进黑风关古镇，就等于踏进了咱辽宁人自己的大唐不夜城。刚一进景区，就会有 NPC 给你2张银票，咱就拿着他俩去单车变摩托，走。
1: 揣着银票，咱就是古镇最靓的仔，走路一定要带风。
0: 全场消费，今天由小付买单。
4: 借东南飞，后借东南飞，
0: 不能，等，机票去吧，谢谢。
1: 黑风关古镇，盘锦版大唐不夜城，4A级景区，全天500场演绎，上百个NPC 陪你玩，重点是晚上7点，1600度的飞蝇打铁花，漫天星火炸开那一刻，你就知道这一趟值了。住宿推荐湖海温泉酒店，碳酸氢钠型温泉水，出水温度49度，9万平的温泉乐园随便泡。90月的盘锦，红滩、芦苇、螃蟹、唐庄、温泉，这一天完美。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都端起杯子来，和我们的陈志农委主任啊，我们家的好姑爷，喝一杯。
1: 那个家里人都知道我平时不喝酒，今天爸既然这么高兴，那我就喝。但是喝之前我想说几句话。
0: 说说。
1: 我陈志能有今天呀，多亏了咱家里，这个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0: 这么说就见外了吗？
1: 爸，您听我说完。但是共产党啊，不讲当官，讲为人民服务。我去了市里，这以后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一想到这个，我晚上就睡不着觉。我是去干事儿的，不是为咱家里人谋福利的。这一点，我希望家
0: 里。陈志啊，你放心，往后咱们家里头不会再给你添麻烦了。这不，你大哥也出来了，来，干了这个。
2: 来。
0: 来，
1: 那我和大家伙碰一下。
2: 好。哎呀，姑爷来。
1: 大哥，当初那件事儿我也没帮上你，你就原谅我吧。是我这个做妹夫的没本事。哎，
3: 不提了，过去了，都过去了。哎，
1: 那我干了。
0: 哎，来，陈志，都喝了，都喝了，吃喝啊。
1: 哎，那些东西就不要了，到了市里再置办。
4: 那哪行啊，婆家值万贯啊，再置办不得花钱啊。哎呀，哎，我爸他们来了。
5: 老爷，
4: 爸，大哥来了。
1: 爸，哎哟，这是带的什么呀？啊，
0: 你们在城里安个家，那什么都得缺，不是啊，是吧？各样各号的都给你带点，是吧？省点钱，到时候听说城里喝完水都得要钱呢。咱们自己多带一点就省点，看见吗？这拖拉机是村里给派的。哦，这陈志这官越当越大，那别看他姓钱的再掌着权呢，也得对咱们家毕恭毕敬。
4: 当官就是好。
0: 那是。
4: 哎，爸，搬吧。
0: 爸，先搬大的。
4: 哎，你上一边玩去。
0: 走走走，别偷了他。哎，来来来，乖，别碰，磕着碰着，我瞧这儿来。
1: 哎，妈，翠花，哎，我先过去招呼一下啊。
0: 到那会儿一边玩去，快点。
5: 老爷，小汽车。
1: 宋科长，哎
6: 呀，陈主任，
1: 还麻烦您亲自跑一趟，你看。
6: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怎么样，东西都准备的怎么样？啊，
1: 差不多了。啊，
6: 一会儿我们还有个卡车专门来拉东西啊。
1: 不用了，我爱人他们村里啊，给派了辆拖拉机。
6: 来来。
1: 快进来，瞧瞧咱这新家。哎
4: 呦，大志，啊，咋样？大不大？
5: 大，太好玩了。
1: 31厅大。
4: 哎，还有啊。哎，这都是咱家的。
1: 那当然了，那别人还能住到咱们家来啊？
4: 电话呢？嗯，
1: 有电话。
4: 哎呀，哎，先别说这个了。啊，茅房在哪儿啊？
1: 茅房啊，这儿呢，卫生间啊。
4: 哎，茅房，
1: 茅房啊。哦，来，在这儿呢，这个就是，不过这不叫茅房，这叫马桶。
4: 这就是啊。啊。这咋蹲呢？
1: 这不是蹲的，你看这是坐的，坐在这上面上，上完了以后啊，你看摁这个，水冲下去了吧，很方便的。
6: 陈主任，啊，
1: 行了，你赶紧上吧。
6: 你看咱们这东西都放哪儿啊？哦，
1: 先放墙根吧。
6: 哎，好，好，
1: 慢点，慢点，慢点。好，往那儿放，往那儿放。这个放卧室吧。
6: 哎，好，来，那就往
1: 那屋，那屋，
6: 来来来。陈主任，要不我们帮着归置归置？
1: 不用不用，让我爱人慢慢拾掇就行了。啊，谢谢了啊，宋科长。
6: 那我们走了啊。
1: 好，慢走啊。哎，大志，别玩电话。大哥，你受累了。哎，不累。
4: 那个马桶啊，冲一下去不臭，真好。
1: 方便吧？
4: 太好了。哎呀，你说这个啊，这大城市就是不一样。哎呀，喜欢死你了。哎哎哎，
1: 大哥，

0: 看着呢。
1: 哎，对对对，我打个电话。
0: 哎，那是办公室用的。
2: 大哥，这是闺女从滨河带过来的，
3: 快快看看。
4: 啊，翠花，出啥事了？这孩子，你这点出息啊，那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好生过。行了，别有事没事的就打电话，这得花钱呢，这是长途。行了，我挂了。哎呀，这孩子这点出息，这不进城了吗？
2: 嗯，
4: 人家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到了共产主义了。你这烧包的不知道姓什么，
2: 这不好吗？这个，这好日子那不就是给小辈人过的吗？哎，对了，大哥。前两天呢，我们村里商量着啊，现在中央有一个顾问委员会啊，咱们村呢也想搞一个顾问委员会，把您呢请到咱们顾问委员会来呢，让您当这个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啊。那时候不是有人呼说您是四人帮在咱们村里的代理人吗？
4: 嗯，
2: 现在您呢就是咱们村顾问委员会的代理人，你看怎么样？
4: 我谁的代理人也不当了
2: 啊！
4: 我呀就在家里养养花，喂喂鱼，打个太极拳。行了，你忙吧。
2: 这，嘿，
0: 那我回去了。
1: 哎，你回吧，哥，那你开车小心点啊。
0: 好，大志。
1: 哎，那哥就再见。
0: 哎，好，在家听话啊。
1: 嗯。
0: 哎，那我走了。
1: 哎，哥，那不送你出去了啊？
0: 哎，不用不用，慢点。哎，你们在家在家。
4: 哎，
1: 走啊。
0: 行了，翠花，你赶紧收拾吧，我得开会去了。
1: 你放心吧，我收拾。
0: 嗯。哎，对了，有个重要的事儿，差点忘了。
1: 咋？
0: 你看这是什么？
1: 哟，这啥呀？这是？
0: 这成天学文化都学哪儿去了？你看。准予迁入证明。
1: 哎，那就是我们。
0: 对呀，你们娘俩呀，龙转飞了。
1: 哎呀，那就是我们是城里人了。
0: 嗯。
1: 哎呀，哎呀，陈姐。
0: 哎，行了行了行了，别闹了，我赶紧开会去了啊，你慢慢收拾，我走了。
1: 行。笑啥呀你？
5: 你想抱我爸？
1: 就你眼尖啊！你啥都看见。真是，哎呀，哎呀妈呀！你说这事儿是真的吗？来，大志，来，亲你妈一下，看是不是真的。哎呀，有唾沫，是真的。哎呀，大志，
5: 嗯，
1: 妈跟你说啊，从今天起，咱娘俩啊就是城里人了，知不知道？
5: 知道了。
1: 这得收好了。哎，行了，帮着妈一块儿把这屋子收拾收拾，好吧？
5: 好。
1: 哎，谁呀？你爸又回来了？哎，同志，你找谁呀？
6: 请问这是陈主任的家吗？
1: 啊，对啊。
6: 哦，您是陈主任家的嫂子吧？
1: 哦，对，那个我是他媳妇儿
6: 啊，我是陈主任的下属。
1: 哦，来来来，那个快进来，那个不好意思，这家里都还没收拾呢。哎，你坐吧。
6: 啊，我不坐了，您刚搬了新家，我过来看看家里缺点啥不？
1: 哦，啥也不缺。
6: 啊，嫂子，这点东西您收着。
1: 哎，这不行，我这不能乱要你们东西啊，这你拿回去吧。
6: 这点东西算啥呀？您搬了新家，不还兴大家过来温锅不是吗？您就收下吧。我姓许，嫂子。哎，言无许，叫许志成。
1: 哦，
6: 回头你给陈主任说一声就行了。
1: 许志成是吧？
6: 对对对，
1: 你放心，我记住了。
6: 好嘞，好嘞。
1: 哎，
6: 那就这样，嫂子，我先走了。
1: 哎，那你这东西，
6: 小钱儿，啊，这是我们单位的同事小钱儿，也是陈主任的下属。
1: 哦哦。
6: 小钱儿，我先走了。哎，嫂子再见啊。
7: 哎，那你就，嫂子，我是单位的小钱，你叫我小钱就行。过来看看家里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1: 哎，这小乔，这不行，这拿回去吧。
7: 没事没事的。
1: 哎，这。

那个陈志回来，我一定跟他说啊。那谢谢你了，那东西。哎，再见。哎呀，当时。

0: 别捣乱，玩去。
1: 妈，怎么连个玩具都没有？
0: 哎呀，什么玩具？玩去，捣乱。
2: 我回来了，
1: 爸。
2: 哎，
0: 回来了。
2: 还没收拾好，你们这一天。
3: 哎，翠花，这些东西都哪儿来的呀？
0: 你单位的人送来的。
3: 都谁送的？你记着了吗？
0: 当然记着了。哦，对，那我拿本都记了，我怕忘了。人对咱好，咱得记着。你这。

0: 飞谷的为啥送礼啊？还不是因为我是他们的领导，希望我以后在工作当中给他们提供好处。
1: 那当然了，别人对咱好，咱得对别人好啊。
0: 可这是违纪的，也是违法的。我当这个干部可不是为了某些人谋利益的。
1: 那哪个当官的不收礼啊？
0: 翠花，你希望我当个贪官然后被抓起来吗？
1: 那当然不行了，有那么严重吗？
0: 那当然了。你现在知道我的前任农委主任为什么没到年龄就提前退休了？
1: 嗯，那行吧，那我明天把这些东西按着这名单，我都给送回去。
0: 嗯，还没做饭吧？
1: 嗯，
0: 那别做了，咱们去食堂吃去。
1: 哎，别，这刚来就去食堂吃饭，让人看见了，人得说，哎呦，这老婆真不会过日子。我做啊。哎，对，我找半天我没找到锅台在哪儿。
0: 哎呀。来，翠花，来。
1: 哎呀，这一下就着了，那没柴火，它烧的啥呀？
0: 这烧的是液化气，你看，在这里边了。
1: 哎呀，这么一小点儿，这能烧多久啊？
0: 放心吧，你就是天天顿顿做饭，也能烧大半个月呢。烧完了再去换。
1: 哎呀，这城里人真是够能的。那这一罐得多少钱啊？
0: 这一罐啊，不便宜，8块。
1: 天哪，这么贵呢？那咱烧得起吗？
0: 别人烧得起，咱就烧得起，你就放心用啊。
1: 快关了，快关了，关了，我先。
0: 天不早了，今天咱就下点挂面就行了啊。
1: 行。哎呀，真是，城里人，真够能享福的。

0: 哎，
1: 翠花，
0: 啊，
1: 你今天啊什么也别干，按着名单把这些东西给人送回去。
0: 哎，对对对，那个，就他们都住哪儿你知道吗？
1: 我也不知道，你打听吧。啊，我上班去了。
0: 哎，好。你放心吧啊。
1: 嗯。

0: 啊，你好，这是陈主任家吗？
1: 啊，是是是。哦，
0: 我是孙飞，陈主任的手下。哦，你们刚搬来，毛巾被你们收下吧。哎，
1: 不行不行，这陈主任说了，不能收东西。
0: 刚搬来，兴许能用得着呢，您收去。哎，
1: 真的不用，陈主任真的说了，真的不能收东西。哎，
0: 老许跟小钱都来过了，我送东西您要不收去，陈主任没准对我有意见呢。哎呀，
1: 他咋会对你有意见呢？就这些东西啊，都准备给退回去呢。您
0: 真的要退回去啊？啊！哎，嫂子，您收去吧，我走了。
2: 哎，不不不，小四小四，来，
0: 不不不，
2: 这你一定得拿回去啊！啊，对，嫂子还有事麻烦你呢。这谁他们都住哪楼啊？啊，这。
3: 哎，嫂子，你这是干嘛呀？哎呀，
2: 这都是啊，大伙儿送的东西都记这儿呢，我得退回去。
3: 还真送回去啊？
2: 当然了，当然得退了。陈主任说一定得退啊。
3: 嫂子，这不太好吧？
2: 这不行，我们家陈主任说了，这得退，要不然这叫违法乱纪啊。哎呦，
3: 嫂子，大家送这点东西，够不上违法乱纪啊。再说了，新主任到了，我们大家关心关心，真没别的意思。您想想是不是？如果他不收下的话，那不太好吧？我送东西您不要，我还觉得主任对我有什么意见呢。您收下，我走了，嫂子啊。

这咋整？这小孙说的也挺对的，为啥都得还回去啊？这人嘛，不都得礼尚往来呀？这，哟，油这米，这我们家不稀罕，这可以退回去。 这给我妈拿回去，我家里头还没这么好看的暖瓶。这给我二嫂。

0: 哎呦，秦谷大哥，您快着吧，闺女来电话了又。
1: 这都家里有电话烧的，哎呀，还，哎呀，还，哎，翠花啊，啥事儿啊？
2: 哎，爸，哪天抽空啊，你让哥来一趟吧，人家送了一些礼来，你让他给拿回去呗。
1: 陈志怎么说啊？
3: 陈志让我给人送回去。
1: 那你听陈志的，啊？
3: 当大官办大事的人，不贪这点小便宜。哎呀，可是
0: 爸，这人家已经都送来了，是吧？这人呢，都得讲个人情往来，是不是？人给送来了，你说都给退回去，这脸上也不好看呐，啊？
1: 翠花啊，往后啊，陈志这个官是越当越大，这样的事儿少不了啊。 你心中得有数，人情往来、贪污受贿的事儿，咱们坚决不干。
0: 那就这样吧，啊，改天我让你哥过去。你看看，这姑爷一当官啊，八下里送礼，你推都推不掉，把个闺女难为的。
4: 哎呦，金木大哥，啊，这都是当官的好处啊！以后啊，您就捋着胡子喝香油吧。
3: 哎呀，大哥，啊，这都到了八月十五了啊！我前两天到镇公交社给您买了两盒月饼，咱们村那月饼没法吃啊！
0: 你看，
3: 让你花钱，这咱们下不为例。哎哎。
0: 师傅，师傅，请问一下，那个许志成住哪儿啊？
5: 许志成啊，
0: 就住那边三楼。哦，哟，许志成，哎呀，找死我了！来来来，这是昨天呀、啊、你送给我们家的东西，这还给你。
5: 嫂子，你这儿干什么呀？
0: 哎呀，昨天你走了以后啊，这我们那个陈志回来以后，说我半天，让我把东西啊一定还给你们啊。哎，对，东西还给你了，但是你也一样要支持他的工作。
5: 啊，哎，走了啊！哎，嫂子，哎哎，
0: 再见，再见。哎，
5: 哎呦，这人人都想进城，你说这进城有啥好的啊？啥都涨价，哎，你都不知道，那钱啊，在我那手心里攥的都攥湿了，看啥啥不敢买。你该买啥就买啥，我工资够你们花的，嗯，那些东西都送回去了吗？
0: 啊，都送回去了，一件都不带落的。哎呦，我一家一家的跑，一家一家说好话，差点没把我给累死。这就对了，嗯。那个，明天你要不抽点时间，咱去裁缝铺一趟，咱一人做一身衣裳。现在不是新那个西装吗？你做西装，我也做一身洋气一点的。
5: 听你的，
6: 到这儿，两尺三寸。
0: 短了，再长点吧。
6: 大妹子，这西装大了可不好看。
0: 哎呀，你就听我的吧，再长点，再长点啊！那两尺四。哟，小了，放大点，放大点，那就放到这，那回头还得穿毛衣啥的，那可不得大点吗？冬天得穿得多大点啊？这么大，哎呀，听我的吧。
7: 明年还能穿呢。哎，冬天的时候还能塞衣服。哎，你慢点啊！
6: 别跑，
0: 行，秀罗。
7: 同志，你搬来了啊？
0: 搬来了。
7: 嫂子你好，哎，孩子没一起来啊？
5: 在前面玩呢。
7: 孩子们一起来啊？
5: 啊，
7: 不大，你看真好，明年还能穿呢。
0: 哎呀，不大，你看真好，明年还能穿呢。
5: 哎，翠花，以后咱们跟秀罗就是邻居了，你要是有什么为难的事儿啊，可以找他商量。
0: 啊，对，嫂子，今后有什么事儿啊，尽管找我就行了。
5: 哦，
0: 行行行，嗯，马大嫂，那以后啊，少不了麻烦你啊。
5: 没事儿，等等，叫叔叔阿姨啊，
7: 我孩子丹丹。
0: 叔叔阿姨，
5: 哎呀，翠花，以后你不要叫她马大嫂，城里不兴叫这个，叫她秀罗就行。
0: 那咋了？那她还叫我嫂子呢，我就叫。
5: 啊，就叫，行了，快走吧。

0: 翠花，您这是干嘛呢？
1: 刘姐，你看啊，咱们这前头这片荒地啊，这要在我们农村啊，那就是败家子儿。我把这地啊分出来种上菜，等菜出来的时候啊，咱两家吃啊，就不用花钱买菜了。
2: 这份报告我都看过了，该修改的地方我也改好了，可以给各科室分发下去了。你这样，你先拿去。
3: 陈主任忙着呢。
2: 啊，宋科长有事儿啊？
3: 哎，没什么大事，您先忙。
2: 啊，你等我一下啊，你先拿去打印，等下班之前再给我看看啊。
4: 哎，好的。哎，
3: 你好。你
2: 好。宋科长，来坐。
3: 哎呀，不坐了，不坐了。那个陈主任，你看啊，你刚来，我们后勤方面呢，有什么照顾不到的地方，您尽管说话。哎呀，缺什么，您跟我说一声。
2: 啊，不缺什么，不缺什么，照顾的都挺好的。
3: 那
2: 你怎么了？吞吞吐吐的。
3: 哎，陈主任，这有些事儿啊，我们也不想管。可是呢，有人提意见了，这不管啊又不行。
2: 到底怎么了？哎，
3: 就是啊，您家属在您门前开荒种地的事儿。
2: 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哎呀，陈志，你看这地也太难开了。不过已经开了这么一大片了，我告诉你啊，三天之内必须开完。
2: 你胡闹！刚夸你进步了，你就找事儿，这儿怎么能种地呢？
1: 咋不能种啊？是地就能种啊？那这。
2: 进来。
1: 咋了又？
2: 进来，我跟你说。
1: 咋了？
2: 你进来。
1: 哎，咋了？
2: 你闲着没事干点什么不行啊？不开荒种地，你闲得难受啊？
1: 可不是闲着难受吗？你说看见那么一片地荒着，谁不难受啊？
2: 翠花，你现在进城了，是城里人了，你再不能把农村那套搬到城里来了。你忘了原来在滨河的时候，你在家门口种地和邻居孙阿姨打架的事了？你在这儿种地，人家邻居有意见。
1: 哎呀，你放心吧，这点我想到了。哎，我跟那刘大姐我已经打过招呼了，说啊，等这菜收了以后，咱两家吃。哎。他不用种地，分他一半，他能有啥意见啊？
2: 不行啊，你在这种地，人家去后勤给我提意见。
1: 哎，哦，他刚才上后勤提意见去了。
2: 要不我怎么知道的？
1: 哎，你说这人怎么这样啊？啊，我说他怎么一转头就走了呢？哎，你说你有啥，你直接跟我说，整天上外头败坏我。
2: 哎，我跟你说啊，这事儿不怪人家，就怪你，你赶紧把地平了，不许种了。
1: 那块地，那就那么荒着呀？
2: 荒着。你要实在看不下去，那就在上面种花。
1: 哎，种花，那花能当吃还是当喝啊？
2: 那就让它荒着。
1: 城里人都是败家子儿。
2: 赶紧的啊，停了啊！

哟，这地都平了，翠花，您干活真够利索的。

0: 花，你这干什么呢？
1: 盘灶。
0: 这咱们这有烟花器吗？你还盘灶干嘛呀？哎呀，
1: 烟花器我用着不得劲儿，这花器哪像个做饭呢？这还得拉风箱，这拉风箱啊，做饭好吃。
0: 哎呦，翠花，你

0: 烧火，你说这烟熏火燎的影响大家也……
1: 你放心，我把这烟筒啊弄高点，我保证熏不到你们家啊，放心吧。

0: 翠花，翠花，你这是干什么呀？快停下，停下！
1: 为啥呀？
0: 你怎么能在这儿盘灶啊？哎，
2: 这做饭不得盘个灶啊？
0: 不是有厨房，有液化气吗？你盘什么灶啊？
1: 哎呀，那液化气，我老觉得没跟做饭似的，不再说了，一罐液化气8块钱呢，疼得慌。
0: 哎呀，那也不行，你在这儿烧火，人家别人有意见。啊？
1: 是不是那谁又去提意见了？你看我这烟筒盘这么高，熏不着他们家。
0: 不是刘大姐，那还有别的邻居呢，二楼、三楼的邻居，周围的邻居。这城里人咋那么多毛病啊？哎呀，翠花，现在的城市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城市和农村没多大区别，可现在城市发展多快啊，一天一个变化。你得学会适应这种变化，适应新的生活。你快拆了啊！你不拆，别人对我有意见。
1: 刚砌的又给拆了。
0: 必须得拆。

0: 你上哪儿啊？
1: 我找我男人啊。
0: 这是什么地方？你能进来？你们这农村人呀、啊，一点规矩都不懂。出去，出去！
1: 你干啥呀你？
0: 这是市政府，不能随便进。你要上访啊，旁边有间小屋，你上那儿等着去。
1: 你说啥呢你？你知道我是谁吗你？
0: 你不就是农村人吗？
1: 我让你知道我是谁，你打一电话把陈志叫出来。
0: 陈志？什么陈志啊？
1: 陈志你都不知道？陈志是农委主任，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给他打一电话，你告诉他是他老婆啊在门口让人拦住了，不让进去，你让他来接。
0: 你是农委主任的
1: 老婆，原配的，你赶紧打一电话让他出来接我。啊，
0: 对不起，我不认识。这个，哎，你进去吧，进去吧。
1: 我还不进去了，我就在这儿等你打电话，让他出来接我。
2: 情况大概也就这样。陈主任，你还需要了解什么？随时都可以找我。
3: 好好好，我刚来还不太熟悉情况呢，工作上还得靠你们多帮助。
2: 应该应该。
3: 好。喂，哪位？啊，是是是，好，我知道了，我叫人过去。嗯，小丁啊，小丁。
4: 哎，主任，
3: 我家属来了，在大门口呢，你帮我领进来。
4: 好的。
3: 行，那就这样吧。
0: 这真是对不起您，您喝点水。
1: 哎呀，不用不用，
0: 喝吧喝吧。哎，对不住您，这是你说
4: 哪位是陈主任的家属啊？
0: 啊，这位是。
4: 嫂子，陈主任让我来接你。
1: 哦。
0: 哎哎，对不起啊。对不起，
4: 主任，您家属来了。
2: 嗯，
5: 哎，你说这人怎么这样啊？啊，狗眼看人低，看菜下碟啊！
3: 别急，别急，怎么了这是？
5: 怎么这样啊？他瞧不起我农村人，不让我进来。
3: 谁呀？
5: 传的是那老头。
3: 哎呀，人家不是不认识你吗？以后认识了就没这事儿了。
5: 那也不能这样啊！
3: 好好好，你来干什么呀？有事儿啊？
5: 大志的事儿。
4: 嫂子，您喝水。
5: 啊，谢谢。
4: 主任，那我先出去了。
3: 嗯，好，你去忙吧。翠花，咱们宿舍外边不远啊，有一个解放一小，我去打听了一下，条件还不错，就让大志在那儿上学吧。啊，你明天呀、啊、就先带着。
4: 主任，有人找。
3: 哎，小梁、小王。
6: 陈主任。
3: 哎，
6: 陈主任，我们团支部今天晚上有个活动，我们想请新来的陈主任去参加一下。
3: 我就不参加了吧，我刚来，哪有空啊？
7: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

0: 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 一台养生壶，

0: 定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6: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7: 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

0: 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脸，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 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

0: 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6: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7: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

0: 世界和平。
1: 孙子，哎，红包拿着，让我们一起祝世界和平。

0: 事儿鬼鬼祟祟的。
1: 哎，你那单位里怎么那么多女的呀？
0: 我怎么知道？
1: 哎，你能不能把她们都给调走啊？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你看那些个女的打扮的那个花枝招展的，还请你去跳舞，我不放心，把她们都给调走吧。男的不也一样工作吗？
0: 你成天闲的没事在想些什么呀？这些女同志人家本来就在农委工作啊，我一去了就把人调走，我成什么人了？再说和女同志一块工作怎么了？你对我就那么不放心啊？
1: 哎呀，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呀？再说了，你看那一个个的都比我年轻，那比我漂亮，时间久了我就不信你不动心。
0: 翠花，你得相信我。你看哈，如果咱们俩感情不好，我是说感情不好啊，那我要是有了外心的话，即使我身边没有女的，那我也有可能出去找，对吧？可是如果咱们俩感情好，我就算是被女人围着，我也不会多看她们一眼。我不早就跟你说过吗？娶了你以后，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别的女人了。
1: 那你给我保证，你不能跟她们多说话。
0: 这我保证不了。你要有本事，你天天盯着我去。我看你真是没事闲的。行了，赶快做饭吧。啊，要不这样吧，我给你找个活干干吧。
1: 啥活啊？
0: 我跟后勤上说了说，人家答应给你安排到市委招待所打扫卫生，可是呢又觉得你是我的家属，怕你不愿意。
1: 愿意愿意。哎，给不给工资啊？
0: 那当然了，你干活人家能不发你工资吗？
1: 哎呀，太好了。哎呀，陈志，
0: 我喜欢死你了。
1: 谢谢。哎呀，那这么说我也吃上公家饭了。
0: 你呀就像个孩子。行了，赶紧做饭去吧啊。

0: 呀，翠花，您还真干呀？别干了，这活不是您干的。
1: 那我不是服务员吗？
0: 您是领导家属，这活不是不能您干呀。您呀，就在前台上坐着，有客人来，您拿钥匙给他开门就行了。赶快跟我来，跟我来。
2: 安居不远，40来里路，我骑自行车就过去了。啊，你告诉老王啊，让他半个小时以后在楼前面等我，我们一块走。
3: 主任，还是要辆车吧？
2: 不用。
3: 您是主任，您骑个自行车下去，让县里的同志们怎么办？难道让县里的同志们坐车，您骑个自行车在后面跟着？这是个规格问题。
2: 都是老熟人了，还讲什么规格？这么近的路。
4: 哎，您就甭坚持了，我已经让办公室的同志给安排了。
5: 陈主任，
2: 宋科长，来来来，快进来，小丁，你去忙忙啊。等我会儿。
5: 哎，别紧张，这回没事儿。
2: 哦，哎呦，这，那您是？
5: 哦，我就是啊，想不明白，你说您家属。

0: 满院子去搂树叶子，这是咱清洁工干的活，你说他都给干了，是不是他对招待所的工作不满意呀？
1: 啊，不是，
0: 哎，这样，如果不满意，咱们再给他调调。
1: 哎呦，
0: 哎，你说这个作为一个领导的家属啊，你说满院子去扫树叶子，那不让别人批评咱们这个后勤工作没安排好吗？你说？
1: 哎呀，是是是。翠花，
2: 哎，你不是出差去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1: 你搂这些树叶子干什么呀？
2: 这看见多好啊，一地的好柴火。
1: 什么好柴火？
2: 就这树叶子呀，好柴火呀。
1: 哎呀，你搂它干什么？行了。
2: 哎呀，你看，这地不让种，灶也不让盘，这搂个垃圾总可以吧？我跟你说呀，就我们家那儿啊，就是缺柴火。你看这儿倒好啊，这满地的好柴火当垃圾给扔了，我都给它搂了，送到乡下去。
1: 这值得吗？
2: 那咋不值得呀？哎，我跟你说啊，你看这个啊，这满院子都是，这一秋天下来，我不得落好几大车呀？我都给他送到乡下去，我攒起来，我攒够了以后啊，我拉到集上去，我换木头，换了木头以后呢，我再去炭厂换碳，换了碳，我再去砖厂换砖，这一年我不得换上千块砖呀？啊，这十年内得换多少啊？那咱们家大侄现在7岁，这换上15年，哎，他到时候也该娶媳妇了，是不是？那到时候我就在咱家那个空地上，我给盖一间屋子，这总行了吧？你别跟我说不行啊，我可看了啊，别人家都盖。
1: 你行了，翠花，你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还不是一个鸡蛋的家当吗？快别干了啊，叫人笑话。
2: 就我才不怕他们笑话呢。我跟你说，这我在城里待这几年，我可看出来了，这城里啊，到处都是钱，就看你弯不弯腰。你看这搂个柴火，他也能挣钱；上那招待所晚上睡一觉也能挣钱。就你们这些个城里人，就知道跟那儿坐着聊个大天，织个毛活，啥也不干，懒着呢。我可不学他们。瞧瞧，
3: 陈主任，
2: 讨厌！
3: 我把车开过来了，咱们走吧。
1: 啊，走走走走，马上啊！行了，你别干了啊，我赶紧走了。宝宝还等着我呢。
2: 忙你的去吧，你甭管了啊。
3: 回家了啊。
2: 哎。

0: 翠花
1: 啊，回来了。
0: 你把这儿当垃圾站了，你撸它干什么呀？你撸这么一堆，它能值几个钱？
1: 你看这一天我这撸了这么多，很快就撸一大车了。
0: 不许再撸了。
2: 为啥呀？
0: 这是公家的。
2: 哎，这人都不要了，都当垃圾给扔了。
0: 那扔了也不能撸，公家的事儿就是这样，扔了烂了可以，你要拿回家就是贪污，那别人就对我有意见。
2: 这哪有这样的事儿啊？
0: 那在城里就是这样，你要不想让我因为这事下台啊，那你就撸。

0: 刘大姐，陈主任上班去啊，上班去。刘大姐，
1: ，我托您一个事儿，行吗？啊，
0: 什么事儿啊？您说。
1: 是这么回事，您也知道，我爱人不是从农村来的嘛，这刚到城里来啊，不太习惯。我想您方便的时候，礼拜天什么的，您要上街去逛街呀，就带上我爱人一块儿，帮他适应适应城里的生活。
0: 那咋不行啊？我这人啊，最喜欢逛街了，正发愁没个伴儿呢。你就放心吧，只要他愿意跟我去就行。
1: 行，那太谢谢您了。哎呀，
0: 客气客气，有空到家里坐啊。
1: 好嘞，
0: 好，好，回见啊。翠花啊，在家忙着呢。
2: 哦，这不星期天嘛，在家收拾收拾屋子。哦，
0: 哎，陈主任呢？
2: 哦，他哪有星期天呀？下乡去了。哦，哦，你找他有事儿啊？哎，
0: 我不找他，我找你。啊？这大礼拜呢，你说在家待着也没啥事儿，哎，咱俩逛逛街去呗。去，
2: 我不去，这城里头一出去就得花钱。
0: 看看花钱啊！再说了，这挣钱要是不花，留着它干什么呀？走吧，走吧，跟我去吧。哎，
2: 行，你等会儿啊。
0: 翠花，你看啊，这是咱这儿最大的百货商场。

0: 面什么都有，可全了，看这装修多好啊。哎呦，
1: 哎，这一共几层啊？
0: 三层呢。哎呦，
1: 这么大呢。
0: 是啊，你有空啊就多出来转转，别老闷在家里，有空啊咱们俩都出来逛逛，多好的地儿啊。你看，哎呀，还是多好看，是吧？
1: 颜色真好看。
0: 就是。哎，我听说那会儿陈主任下乡在你们村啊？啊，
1: 在我们村待了6年呢。哦，
0: 哎，我还听说那时候你爹是村支书。
1: 我爹当了20多年的村支书。
0: 哎呦，怪不得，找这么好的女婿，真是。
1: 你啥意思啊你？你是不是想说，就因为我爹当村支书，才把我们俩的事儿给包办的？我告诉你，不是这么回事啊，是我们家陈志挺喜欢我的。
0: 哎，那当然当然，你看明眼人，这不是一眼就看出来了吗？哎，陈主任出门啊，净夸你呢。
1: 真的？
0: 就是。
1: 哎，夸我什么了？
0: 夸你能干呗。哎，翠花，快过来，你看这儿这么多化妆品，快过来看看。
1: 这都是些啥呀？这，
0: 哎呀，真好这个。哎呀，
1: 就我这岁数了，还用得着这个呀？不买。
0: 哎呦，翠花，你这话可说错了。这女人老得快，到啥时候都得打扮。你看啊，就拿你和陈主任说吧。哎，我说这话你可别生气啊。这陈主任本身比你大是吧？但看起来你得老他3-4岁，成老姐姐了。
1: 真的？
0: 那可不。这陈主任本来就长得年轻，这气质又好，你说这样的男人哪个女人不喜欢啊？特别是啊，连那些小女孩都喜欢呢。所以啊，你更应该好好打扮打扮了，这以后你们走在街上，那看着般配是吧？
1: 韩柳大姐，这些东西吧，我从来没买过，你帮我看看，我都应该买些啥呀？哎，我可买最便宜的啊。哎呦，
0: 翠花呀，这女人在哪省可不能省脸，省肚子没事儿，在脸上可不能图便宜。
1: 那为啥呀？哎，这吃到肚子里长肉了，那抹到脸上有啥用啊？哎，
0: 我的傻妹妹呀，这城里的女人啊，怕的就是长肉。你就听我的吧，这便宜是没好货，你买了那些便宜的，回到家抹在脸上，起一脸的疙瘩，那还不如不买了。你听我的啊，我来帮你挑。哎，服务员，拿那个套盒来。你看看这个啊，
1: 这都啥呀？
0: 这里面有洗面奶、早霜、晚霜、精华素、美白露。你早上起来啊，先用这洗面奶洗脸，然后呢，哎，再用日霜。
1: 这多少钱啊？多少钱啊？
0: 75。
1: 75？哟，这太贵了，这要命呢！不买不买不买。
0: 哎呦，这才75！上回我们家那口子啊，去上海出差，给我带回一瓶洗面奶，还100多呢。这漂亮可是无价的。
1: 无价无价，你自己买吧。
0: 我买就不买这个了，这70多块钱东西咋用啊？哎，服务员，给我看看那个。这个嘛，这多少钱啊？
2: 120。
0: 这牌子还凑合，来，给我包起来吧，还凑合用吧。哎，钱帮我拿着这个，我掏钱。你以后买衣裳啊，要买那些素净一点的，别再穿那些花花绿绿。你这到城里了，哎，你看这件衣服不错，这衣服多好看啊，是吧？哎，
1: 还行，
0: 还不错吧？
1: 我觉得颜色有点老气啊。
0: 老气什么呀？我穿都行，更别说你了。多好看，你比比。哎呀，你穿在身上准保洋气又大方。啊，对呀，真好看。买了吧，买了吧。服务员，
2: 哎，来了，
0: 来，这件衣服我们买了。
1: 哎，买啥买？先问一下多少钱？多少钱啊？
2: 52。
1: 52，不行，比我一个工资还多18块钱呢。不买不买不买。
0: 哎呀，这多好看啊！你说你咋还不要呢？你说说你哪有件像样的衣服啊？你这都进城了，这和陈主任身份也不般配啊！你这，
1: 哎，我不买。不，再说了，我做了新衣裳，我有衣服，不买不买。
0: 越说你会过，你越会过了。这买件衣裳还能把你买穷了？
1: 哎呀，我说不要就不要，要买你买嘛，真是。
0: 行，给我包起来吧。
2: 行，
0: 给我找小一号的。
2: 好的，您稍等。哎，
1: 你不是跟我差不多吗？你为啥要小一号的？
0: 你装啊，撑衣裳。翠花，你看这些多好看！哎呀，太好看了！
1: 我不买，不买，我这
0: 多好，哎，做工多好，你看看，
1: 都是自己做的，全棉的，舒服。再说，你看。20多块钱呢，
0: 才20多块钱，
1: 这穿着都谁看得见呀？我不要，我不要！
0: 哎呦，谁看？这陈主任看啊。

0: 这叫女为悦己者容。
1: 哎呀呀，我不要，要买你买，要买你买，
0: 我买就我买。
2: 服务员，这包多少钱啊？
0: 翠花啊，人家说你会过，看来这是真的。我就从来没见过你这么会过的。
1: 你啥意思啊？你是说我小气是吧？
0: 哎，我可不是那意思。哎，你说陈主任每个月挣那么多钱，你还不趁着年轻吃点花点啊？
1: 哪儿挣那么多钱了？
0: 年纪轻轻就是挣处级了，你还现在挣的少啊？哦，我知道了，是不是他每个月挣了钱还得往你家交啊？
1: 哎，你啥意思啊？我们从来没往家里交过钱啊。再说了，我家里六个哥哥，个个过得都不错。
0: 哎呀，我不是那意思，这可不嘛，现在农村啊一点都不比城里的差。翠花累了吧，咱找个地儿歇歇去。
1: 不累，
0: 走吧，咱吃冷饮去。走，翠花别愣着，把东西放那儿。来坐这儿。来服务员点东西。
3: 两位来点什么？啊，
1: 我们吃饱了出来的，啥也不要。
0: 哎呦，翠花啊，这地儿啊，你只要坐下就得花钱。
3: 那咱走吧。
0: 哎呦，别，坐会儿，你快坐着，今天我请客啊。哎，快坐着，给我们来两个冰激凌，两瓶汽水。
3: 好嘞。
0: 嗯，翠花啊，这在农村啊，那叫过日子；这在城里啊，那叫享受生活。你现在既然是城里人了，咱就应该学会怎么去享受生活，是吧？哎，你看，尝尝这个，可好吃了。这个
1: 这是啥呀？
0: 冰淇淋啊！你尝尝，味道可好了。
1: 哎，这个多少钱啊？
3: 冰淇淋1块，汽水5毛，
1: 这么贵呢？
0: 哎呀，你就别管了，你快吃吧，我请客。
1: 我可不想占你便宜。
0: 哎呀，你这拿钱干什么呀？咱都是邻居。
1: 是我的1.5块，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0: 哎，翠花，你那东西你自己拿回去啊。嘿，咋认识啊？
1: 你吃过这玩意儿啊？
4: 这不是冰淇淋吗？
1: 哎呀，现在的话啥福都享完了，你赶紧吃吧，1块钱1个呢。
4: 不吃，你自己留着吃吧，我喝那个。
1: 这败家玩意儿不喝，留着，等你爸回来让他尝尝。嗯，快喝了，做作业啊。嗯。
5: 翠花，我回来了。
1: 嗯，来，快吃了！
5: 这什么呀？这是
1: 冰激凌，快吃了，快吃了！
5: 这怎么都化成这样了？这还是冰激凌吗？你吃了吧。
1: 哎呀，你吃吧，我吃了就怪可惜的。
5: 这什么道理啊？为什么你吃了就可惜了？
1: 你是当家的呀，当然得你吃了。哎呀，快吃吧，快吃吧！
5: 好好好，
1: 这1块钱呢。哎呀。你说就这么点水儿，就1块钱，这不是吃命的吗？哎，那女人真不是个好东西啊！就隔壁姓刘的那女的拉我去商场，欺负咱没钱还是咋的？这哪儿贵把我往哪儿领？真是，我不买她就越买的欢，就这还白白花了10块钱呢。
5: 哎呀，翠花，他们两口子工资加一块不如咱们俩多，人家能买你为什么不能买啊？你花就是了。
1: 才不能跟这种女人一样的哦！挣了钱就自己花，那还叫女人啊？谁要是娶了她，谁倒霉！真是的！哎，你以后不许再跟她说话了啊！
5: 哦，就因为人家在你面前花钱了，我就不许跟人说话了。她爱人是我同事，咱们两家又是邻居，这以后不说话算怎么回事啊？有什么矛盾吗？
1: 那反正我以后是不理她了。对，我让大志也不能跟他们家孩子一块玩。
5: 翠花，你别这么教孩子。
1: 哎呀，你咋还看文件呢？啊，你上班也看，下班也

0: 买的那么多文件。
1: 哎呀，谁说不是呢？还有什么办法？
0: 哎，那个，我问你一事儿，你得跟我说实话啊。
1: 嗯。
0: 我是不是？

0: 你给我生了孩子，又替我伺候我父母，又全力照应这个家，让我在外边好好工作，我怎么会嫌弃你？
1: 还是你好。这样，
0: 那我再看会儿啊。
2: 哟，晨晨上班去啊？
3: 啊，上班。啊，
2: 翠花你也上班？
3: 哎呀，买早点去了你。
2: 是是是。那您忙着去。
3: 好嘞好嘞，再见啊。
2: 好。
0: 翠花，翠花，你这是干嘛呢？都是邻居，多不好啊！
2: 我说过了，我这辈子我都不再理他了。哎呦，
0: 你这个东西我看了，不错不错，想法很好。虽然实施起来会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没关系，咱们一块努力吧！啊，就这么办。
4: 哎，好，那我去了。
0: 哎，老邱啊，我这个。我还有点个人的私事儿啊，想麻烦你。是这样，这个我家属不是刚进城吗？在市委招待所上班，最近老上夜班，白天闲得慌。你看看能不能让你爱人抽个时间啊，把他叫到院里，和大家伙认识认识，聊聊天。
4: 行，没问题。
0: 行行行，谢谢你啊。
5: 哎。你找谁呀、
6: 啊？你就是翠花吧？啊，
5: 那你是？
6: 你就把我叫秋嫂子就行了。我们老邱啊，是陈主任的手下。
5: 哦，哎，那秋嫂你请坐吧。哎哎，我给你倒水啊。
6: 好。哎，翠花，你今天怎么没上班去啊？
5: 哎呀，我呀昨天值夜班，那白天就不用上班了。
6: 哦，那正好，我爱人啊就想让我来找你呀、啊，咱们一块儿出去玩去呢。哦，你知道咱们家属大院可热闹了，别一个人老憋在家里头啊。啊，
5: 哎，嫂子，啊，你这是织毛衣呢吧？
6: 是啊，你也会织吧？
5: 哎呦，我哪会呀、啊？啊，对，我老看这城里人呢都织毛衣。嫂子，啊，你能教我织不？我想给我们家陈志织一件。
6: 那成啊。你有毛线吗？
5: 没有。
6: 那好，今天咱们就先把毛线买了去。
5: 哦，好，
6: 咱旁边商店里啊正卖处理毛线呢。
5: 真的？
6: 你说咱们居家过日子，能省不就得省点吗？
5: 那可不。哎，嫂子，你等着我，我拿钱啊。哎，
6: 好。
7: 哎，哎，来了，
8: 来了，
6: 来来来，你们几个都认识认识。啊，
8: 谁？
6: 这是咱们农委啊，陈主任的家属，他叫翠花。来来来，坐坐坐。来，一回生，二回熟，
7: 是是是，
6: 长了，咱们就都是朋了，不是？
7: 对对，是我们经常在这儿，以后有空就到这儿来找我们吧。
6: 你看多热闹啊！
5: 秋嫂，你这有新买的签子，你教我织。啊，
7: 哟，这红毛衣是给谁织的呀？
5: 给我们家陈志。哦，
9: 哎呦，给陈主任还织了个红颜色的。
5: 哦，秋嫂说了，我们家陈志啊白，穿这个颜色啊配他。
7: 可不是嘛。这陈主任啊，人长得漂亮，穿上这红毛衣啊，是不是更漂亮了？是不是啊？
6: 嗨，你们净胡叨的些什么呀？哎呀，天天就说人家的男人漂亮。
9: 哎，翠花啊，这两天咋没见你搂出叶子呢？
5: 我们家陈志不让搂。说啊，那是公家的财产，就是烂到地上也不能搂。
9: 哪有的事儿啊？这树叶子还有人管？
7: 我也觉得奇怪了。哎，你弄那些树叶子干什么呀？
9: 你呀、啊，净瞎打听。你没听人说呀，翠花拿那个树叶子呀、啊、换木头呢。翠花，有用木头换树叶子的吗？
5: 当然有了。哎，我们那儿啊，那就缺柴火烧啊。不过要烧木头那太可惜了。哎，但是啊，这个用树叶子换木头那当然合适了，是吧？
9: 那。换了木头，再换什么呢？
5: 那可以到镇上那个炭厂去换炭啊！哎呀，你不知道那炭厂啊，每天那路上落下不少炭呢，他们都给它扫起来。那个地方的人呢，他不稀罕炭，稀罕木头。
9: 啊，然后呢？
5: 然后就可以用这个炭到砖厂去换砖呢。那砖厂啊，他们不稀罕砖，他们稀罕炭，所以换砖呢最合适。
9: 然后呢？
5: 然后就用砖盖房子呀。
7: 哦，我明白了，以后啊你们家大志娶媳妇的时候就不用盖房子了，是不是啊？
5: 你们啥意思啊？笑话我是不是？拿我当玩意儿耍呢？
6: 哎，翠花，他们

0: 是跟你开玩笑呢，不是？
1: 你也跟着他们笑我。我说你怎么那么好心带我来的？哎，没一个好东西。
2: 哎，你说这人怎么这样啊？
0: 这是哪跟哪儿啊？
1: 哎，他这是怎么了？
3: 就是让人说了呀。
1: 这陈主任咋起了这么一个女人呢？
2: 就是嘛。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他们不过是和你说笑话啊。
1: 他们根本就不是跟我说笑话，你别拿我当傻瓜了。这院里啊，就没几个好东西。
4: 翠花，你怎么这么说呀？你刚来，得学着和大家相处。
1: 我才不跟他们来往呢，因为我是农村来的，他们瞧不起我。
4: 农村来的怎么了？中国人有几个不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就他们中间还有好几个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呢，没人瞧不起你。
1: 他们就是瞧不起我，我看得出来。反正啊，我就是不跟他们来往。
4: 哎，那你在家学学文化吧，书本多久没摸了？

0: 在这儿睡上吧，累了去床上睡啊。
1: 没事就眯瞪一会儿。哎呀，昨天那夜班值的一点都不值。
0: 怎么了？
1: 哎，一客人喝多了，闹腾了一夜。刚才做了一个梦，想家了。
0: 想家了就回去看看呀，就这么几步路。
1: 也不是想家了，是想乡下了。你说这城里的日子一点意思都没有，咋活着那么没劲呢？
2: 翠花，咱不着急啊，慢慢适应，等和大家都熟了就好了。
0: 行了，别写了。
1: 我做饭去。哎，我明天不上夜班了，调课甭补了。
3: 翠花。
4: 哎呦，
5: 所长。哎呀，
3: 让你在前台，你怎么又到客房来了？哎
5: 呀，我这个人啊，劳累命，在那儿站着我腰都疼，不愿意干活。
3: 请客人闲不住，翠花，给你带了个徒弟，你带带。
5: 谁呀？
3: 来，过来介绍一下，这是咱们所张翠花张大姐，这是新来的小田服务员啊。
5: 你咋来了？
6: 嫂子。
3: 你们认识？
5: 认识，太认识了。马县长给你安排的。
3: 原来你们知根知底啊，那我就不介绍了啊。翠花，小田同志刚上班，是新来的服务员，业务上你好好带带他。小田，好好向翠花姐学习啊。
4: 哎，教我了。
6: 嫂子，当初的事儿，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好吗？
5: 是马庭生给你安排的吧？哎，他还真是有情有义啊，这文上待不住了，又调到市里来了，直接叫到他老婆眼皮子底下来了。他老婆知道吗？
6: 嫂子，我跟他早就没关系了，就是托他给我找的这份工作，我一家老小还靠着我这点工资过日子呢。
5: 跟我说这干啥呀？这跟我有啥关系啊？只要他老婆不管，谁管啊？
6: 嫂子，你不会告诉他老婆吧？
5: 哼，那这就要看我高兴不高兴了。
6: 嫂子，我求求你了，

0: 我找到这份工作不容易，这事要是说出去，我一个大姑娘家肯定是死路一条了。嫂子，
1: 路西南沉寂，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沉寂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灵明矾，灵明胶，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2: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3: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儿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4: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5: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沉寂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灵明矾、灵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6: 退，
5: 买贵了，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统统给您退，
5: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1: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常吃山药。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由山药做成的美食
6: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
5: 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6: 美味更营养。
5: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沉寂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致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6: 老少皆宜，好消化。
5: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儿进去，吸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6: 一年四季都能吃。
1: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讲定吧，一千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1: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2: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两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3: 这个一宣福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 Q 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低糖低脂，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5: 美味又营养。
4: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5: 安全更健康。
4: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5: 开胃又下饭。
4: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扫码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5: 整整15大包，只要99。
4: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5: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一仙福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6: 这个一仙福山药粉皮儿，薄的呀能透字。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2: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

0: 你饭店的烂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两张进去，那粉饼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1: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厂家想要得到咱们消费者的认可，就得凭良心做好产品。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3: 配料表干干净净。
2: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3: 品质有保障。
2: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3: 美味更实惠。
2: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3: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4: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2: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3: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3: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自从老伴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6: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2: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
7: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8: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7: 是吧？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逸仙福，精选陈集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7: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9: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儿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2: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集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3: 退，
2: 买贵了，
3: 退，
2: 有任何不满意，
3: 通通给您退，
2: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 房钱。
1: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

0: 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2: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的1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1鲜服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4: 美味又营养。
3: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4: 安全更健康。
3: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4: 开胃又下饭。
3: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4: 整整15大包只要99，
3: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4: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6: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7: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
8: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7: 师傅，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1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3大包仅限

0: 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6: 有国才有家。

0: 陈志。哎呦，一个自行车，一个小汽车，这城里干部跟县里干部就是不一样。
1: 姓陈，我有事找你，咱们找个地方谈吧。啊，你不用等我了，先回去吧，我待会儿自己想办法回去。
0: 有什么事儿不能打电话，还非开车追我？说吧，什么事儿？
1: 庆生，你怎么把小田弄到市招待所来了？
0: 就这事儿啊？哎，有必要吗？
2: 你到底怎么想的啊？
0: 什么怎么想的？当初他托我给他换个工作，那我答应了。可是，在文上县根本就没法安排了，所以我托的宋科长。
1: 你们俩根本就没断是吧？是不是没断？
0: 这和你有关系吗？
1: 可是和秀罗有关系。庆生，你不能这么做。
0: 我就知道你还念着秀罗呢。哎，你对他那么难忘，你跟你老婆离婚呢？哎，你要是敢离，我立马让贤。
1: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想想啊，秀罗那么自爱的一个人，他要是知道了你居然把情人安排到他的眼皮子底下来，
0: 我不怕。
1: 你让他脸往哪儿放？
0: 反正在他心里头，我什么都不是。
1: 他有办法原谅你吗？
0: 我无所谓，我做什么他也无所谓，我怕什么呀？哎，我还巴不得他赶紧知道呢。
1: 庆生，
0: 我倒想看看他是什么反应。
1: 那好，就算不为秀罗想，你总得为自己想吧。我知道你最近一直活动着往市里调，可在这个时候你把这么个人安排到市领导眼皮子底下来，你这不是砸自己饭碗吗？你还想回来吗？
0: 除非你去告发我。
1: 我不会去告发你，可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行生，这不像你干的事儿啊，你怎么能干出这么蠢的事儿来？说什么？
0: 我实话跟你说吧，其实啊，我那个时候和他断了，可我也是男人，我也需要女人的爱护啊。可秀罗能给我什么？啊，他根本就不在乎我。
2: 陈志，你不知道我有多苦，真的。
0: 我要不去找小田的话，那我就真疯了。
1: 既然这样，你还维持这婚姻干什么呀？你们都还年轻啊！
0: 你让我离婚呢？我才不离呢！他可以不爱我，但我爱他。起码我现在不能离。
1: 既然不离，那就好好过。你这事让秀罗知道了，你们的关系还有办法再维持吗？
0: 我才不怕他知道呢。但是我不希望别人知道。陈志，既然咱们是同学，我希望你替我保密。
1: 你觉得这密能保多久？
0: 能保多久就保多久。陈志，像你这样的人，工作生活都这么顺的人，你哪能理解我的苦衷和孤独？实话跟你说吧，有的时候

0: 明明知道摆在你眼前的是一杯毒酒，你也得端起这个酒杯把它喝下去。好了，吴书记就给我老半天假，我得走了。
1: 哎，庆生，庆生，要不要我去王书记那儿帮你说一说？
0: 你可怜我，怜悯我，
2: 咱们不是同学吗？
0: 我不要。
3: 今天太阳打哪边出来了啊？你咋回来那么早啊？
2: 翠花，哎，小天还在你们那儿吧？
3: 在呀，他还能跑来？
2: 我嘱咐你个事儿啊。
3: 啥事儿啊？
2: 小天以前那件事儿，你对谁也别说。
3: 为啥呀？
2: 来，你坐下，坐下，我跟你说。你肯定想说我是为了叶秀罗是吧？我告诉你，不是，我是为了马庆生。
3: 他咋了？事儿他都做了，他还怕说呀？
2: 马庆生也太不容易了，我今天才知道，我比他早调回来，早提拔，让他心里那么不平衡，那么难受。而且他和叶秀罗的关系啊，一直都不好。我想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他一时离不开小田吧。我们毕竟是同学呀，他又处在人生最困难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咱不能落井下石，对吧？
3: 心眼真好，我就喜欢你这个。放心吧，我不说，我喜欢小田在这儿。
2: 哎，你怎么又开始喜欢上他了？
3: 哎呀，女人的事儿你就别管了。你们这些人呐，那干活一点手脚都不麻利。你说才几间房间啊？你没来之前全是我一个人打扫的。我知道了，嫂子。所长，所长，你忙啊！
4: 你看看这小田一来，你们俩就绑一块儿了，跟亲姐妹似的。
3: 可不是嘛，就是亲姐妹是吧？啊，
5: 那当然了，嫂子对我比亲姐姐还好呢。
4: 那你们忙啊！
3: 哎哎哎！哎哎哎哎，那个角那个角，你看你扫个地，哎呦喂！顺着来呀！哎，这马庆生还没给你办农转非呢？
6: 还没呢。
3: 还没呢是啥意思？他还给你办啊？
6: 没有，他没这么说。他就说让我好好干，干好了以后再说。
3: 谅他也不敢。你以为办农转非那么容易呢？跟我们家陈志那么多年了，现在陈志的官比马晋生大吧？这才刚刚给我农转非。哼，他要是敢给你农转非，我非去告他不可。
6: 是，哪敢跟嫂子您比呀？哎呀，
3: 真是，那不干活比干活都累。哎呀，身上起鸡。哎呦，你看你干点活，啊，让人着急。哪里这么差的呀？啊，走走走，走开走开走开！你这是胆什么呀？你啊，你得使劲儿擦。哎，
7: 你说这脏，
3: 哎呀，你躲开吧。就这脏东西，你不使劲儿，它能掉吗？你看你看你看，
7: 翠花姐，
3: 怎么掉了？
7: 翠花姐，哎，所里给咱们正式工每人分了100斤西瓜，现在就去领吧。
3: 哦哦，我现在就去啊！你谢谢你。嗯，哎，接着擦吧。别擦了。啊，帮我搬西瓜去。走啊！哦，铺好了啊。
7: 啊。
3: 哎呀，走走走，快点快点快点！真是。
8: 哟，翠花，你家雇保姆了？
3: 啊，同事。
8: 啊。瞧人翠花多有福气呀、啊！我家分的这西瓜，还不知道怎么弄回去呢。当官的。
3: 当官
8: 的。比不了。
3: 哎哎，慢点慢点，别弄裂了。啊，赶紧给放进去。
2: 翠花，
3: 哎，
2: 给我找几个大网兜，我们单位分西瓜了。
3: 哦，你们也分了呀？
2: 嗯，
3: 来来来，你爸爸就赶紧搬过去。

0: 陈县长，
1: 哎，你们这是干嘛呢？
2: 哦，我们也发西瓜了，我刚让小田帮我给搬回来了。
1: 翠花，你这是干什么呀？咱们家的活干嘛让人家干？
2: 那咋了？哎，快点拿着这筐帮陈主任把西瓜搬回来。
1: 啊，不用不用，小田，谢谢你帮忙，不用啊，你走吧。
0: 陈县长，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我帮您去搬吧。
1: 真的不用你。
2: 哎，咋了？让他搬咋了？这他以前做了对不起咱的事儿，让他干点活也是应该的。
1: 翠花，你怎么这样？小田，这儿没你事了，拿上筐赶紧走吧。
0: 嫂子，哎
2: 呀，行行行，走吧走吧走吧。
1: 哎，小田，我想跟你说几句话啊。你也知道，你调到市里来工作，马县长承担了多大的风险。如果有什么风言风语传出去，不但会影响马县长的前途，你也会丢了工作。我希望你注意一点，明白吗？
0: 我知道了，谢谢陈县长。
1: 行，你走吧。
0: 哎，再见。
1: 翠花，你像话吗？
2: 我咋了我？
1: 你怎么能指使别人替咱家干活呢？
2: 那我咋就不能指使了？哎，你看这些当官的家属，那哪个不是秘书帮着干活啊？啊，那吃喝拉撒的都有人管，就你进出都光杆一个。
1: 我不需要别人伺候。哎，
2: 就那煤气都得我自个儿扛去。
1: 人和人都是平等的，人干嘛要人伺候啊？
2: 人跟人平等的，但我才不信呢。那城里人跟那农村人他能平等吗？
1: 哪儿不平等了？
2: 这城里人为啥犯了错都往那农村发呢？
1: 哎呀，是社会上还是有一些不公正的现象的，可社会整体不是还在进步吗？那好好说，自私一点，小田凭什么给你干活啊？啊，那是因为他有把柄在你手里，你以为他是心甘情愿的呀？他表面上奉承你，心里指不定多恨你呢，说不定这些恨哪天就会爆发出来。
2: 就他，我才不怕呢。
1: 那我不管你怕不怕啊，以后不许让他帮咱们干活。行了，赶紧找网兜，我拉西瓜去。
2: 哎，你不用去，我去吧。
1: 还是我去吧。
2: 哎呀，你去什么呀？你去，你一当官的自己扛西瓜，让人笑话吗？甭管了，我去。
1: 哎，你不拿东西啊？
2: 哎呀，甭管了。哎，小田。
3: 哎，
2: 今天怎么没看见小田呢？
3: 在120房间呢，都来了半天了。
2: 哦，行，你忙去吧。

0: 哎，上班时间你不干活，你跑到屋子里干什么来了？
1: 我现在就去干。
0: 哎哎哎，这上班都两个小时了啊，你在这屋子里待着，你等谁呢？等谁呢？
1: 嫂子。
0: 哟，你这是咋了你？
1: 我哥出车祸了。
0: 啊？哎呦，他人咋样啊？有事没事啊？
1: 现在住在市医院，一条腿都没了。
0: 哎呦，天哪！哎呦，要是腿没了，那以后咋干活啊？哎，那你还在这儿干啥呢？赶紧去医院呢！
1: 我陪了他一宿，天亮了才回来。嫂子，我不能请假，要是请了假会扣工资的。我哥这一残疾，这全家就靠我一个人了。
0: 真够可怜的，他啥事儿都让你摊上了。这嫂子也帮不啥了啥大忙啊，就这点钱，一点心意，给你哥买点营养品吧。
1: 这可不敢，哎，不敢，嫂子。

0: 了，你就拿着吧，别跟你嫂子外气了啊！拿着，你嫂子也帮不了什么大忙，赶紧拿着吧。那农村人不是有句俗话吗？啊，这炕上有病人，地下有仇人，这啥都不怕，那就怕有病。哎，你说你哥那在那医院里躺着，你也没心思干活啊。哎呀，你也别干了。你到医院去陪他去吧，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 可是我要是请了假，
0: 哎呀，请啥假呀？偷偷的去，嫂子替你掩着。
1: 那我要是落下了活也不行啊。
0: 哎呀，不就几间屋子吗？嫂子替你干了啊。哎，对，你嫂子在那医院陪着吧。啊，告诉他啊，让他千万别着急，听见没有？这天塌下来有人顶着呢，那啥日子都是人过的啊。
1: 对我的好，我记着呢。
0: 哎呀，别说这些了，赶紧走吧，走吧。对，别从前边走，走后门。这周所长啊，你别看他老眼红花的，病人盯得紧着呢。啊，从后门走。啊，
1: 谢谢嫂子，
0: 快走吧，快走吧。

0: 翠花，怎么是你干？应该小田干呀。
1: 哦，那个我跟小田换了，我不愿意打扫客房，一股烟味儿啊。
0: 哎，这楼上客房是不是也归小田管啊？三连客人反映厕所堵了，我得赶快找他去给人清理一下去。
1: 哎，不用找他了，我去就行。我呀，我制毒最有经验了，你甭管了，交给我吧。
0: 302。
1: 哦，302，好好好。
2: 我回来喽。
1: 回来啦。嗯。哎，那个，你帮着大志看一下作业吧，我这就做饭去。嗯。啊，哎，对，快快快，来来来，你闻一下我这个。还有味儿没有？
2: 没味儿啊，怎么了？
1: 哎呀，今天倒霉死了，那一客房马桶给堵了，我弄了半天，弄得一手都是味儿，拿肥皂洗了半天呢。
2: 你怎么干上这活了？
1: 这不小天有事儿吗？我替他干的。
2: 你怎么又替他干上活了？
1: 他大哥出车祸了，这腿给锯了一条。哎呀，想想以前那么对他，还真是挺不应该的。
2: 哼，我老婆是个好人呐。
1: 哎哎哎，咱以后啊再说他以前的事儿了。你说想想他也挺不容易的，是吧？你说一个人到城里来干活，你说为了个工作身子都给搭进去了，农村人不易。
2: 哎，不过翠花啊，你和他搞好关系啊，我不反对，可是这个姑娘不简单，你以后还是得提防着点啊。
1: 你说她一小姑娘，我提防她干啥呀？哎，你是没看见他今天哭的那样特别的惨，他哥现在残废了，家里就靠他一个人。哎呀，反正以后啊我得对他好点啊。做饭了啊。
2: 好，大志啊。
3: 嫂子，
1: 哎，我走了。
3: 哎呀，快去吧快去吧，你辛苦了。
1: 没事，这点算什么呀？你放心去吧，所长不会发现的。快走快走。嗯啊。

0: 小子，求您件事儿呗，我老家托人拉了几狗带花生和大米到城里来，不是想送给大夫吗？我在医院里走不开，那车在招待所门口呢，您能去帮我扛回来不？扛回来先藏着，等我弄到医院来送给大夫。行行行，我扛回来以后，那我就放在工具间啊。那个，你放心吧，这事儿你交给我了，你就好好的在医院陪你哥就行了啊。
1: 哎，好，那就这样吧啊！哎，再见。
2: 谁呀？谁哪来的？
0: 哦，那个，我一亲戚。啊，
3: 师傅。

0: 你是帮小天送东西来的是吧？可不是
1: 吗？我这都来了半天了，你咋才出来呀？
0: 他刚给我打的电话，你跟他是一个村的？不是，
1: 俺也不知道他嫂子在哪打听到俺要进城，就把东西送我们村去了。
0: 哦，
1: 你赶紧谢了吧。
0: 行，就这些是吧？
1: 对，
0: 哎，谢谢你啊，师傅。哎，我谢啊。哎呀，大志，你使劲儿点儿，你啊，往左边点儿，往左边点儿，对，哎呀，你使点劲儿啊，大志，哎呀，行，左边一点儿，啊，回来了，
2: 妈，这是怎么了？
0: 哎呀，今天帮小天搬东西把腰给扭了，
2: 这不是你指派他干活吗？怎么他又指派上你了？
0: 哎呀，他哥那不是住医院了吗？他去照顾他哥去了。这人我就看不得人家受苦。
2: 哎呀，我老婆心软呐。大志，你起来，我给你妈揉揉啊。
0: 大志，你帮妈揉胳膊。
2: 哪儿啊？这儿。
0: 对。哎
2: 呀，这儿吧。
0: 啊，
2: 疼吗？
0: 哎呀，还行。哎呀，
3: 请进。
4: 吴书记，
3: 马县长啊，来，快请坐。
4: 啊。
3: 祝贺你啊。
4: 祝贺我什么？
3: 你不是一直想调回滨河吗？现在如愿以偿了。
4: 定了。调哪部门啊？
3: 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市里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讲师团，你呢就调到讲师团任团长。

0: 就是说从前有一个小孩，他的名字叫马良，他特别喜欢画画。可是呢家里穷，哎，这个字念什么？
1: 这个是学馆。
0: 他穷得连一支笔都买不起。然后呢有一天呢他放牛回来。告诉我吧，
1: 你怎么回来了？
2: 你知道我调到讲师团了是吧？
1: 哦，听说了。
2: 叶修罗，你到底是不是我老婆啊？
1: 干什么这么大嗓门，吓着孩子了？
3: 金子金
1: 啊。
4: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6: 对，
5: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6: 是的，没错。
5: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6: 对，
5: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6: 黄金
5: 中段。
6: 哎，
5: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6: 是
5: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6: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5: 是的，
6: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

0: 哇，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
0: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存的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
1: 嗯，
0: 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 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试。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
1: 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把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2: 没错，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0: 对对对，
1: 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的。
0: 是的啊，带鱼，
1: 嗯
0: 啊，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
1: 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0: 没错，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1: 是，
0: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1: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0: 那当然了，
1: 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0: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
1: 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0: 来，
1: 我来替大家把关哈。哇，
0: 哎呀，
1: 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们喝水了。
0: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它的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啊。
1: 做到了骨酥肉烂，
0: 嗯，
1: 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去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0: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1: 好，
0: 味道怎么样？
1: 嗯，
0: 哎呀，
1: 好吃，您看。
0: 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1: 哎，
0: 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嗯、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1: 对。
0: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嗯。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
1: 哎、
0: 嗯。
1: 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确实是这样。
0: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1: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说的对，
1: 我的心声。
0: 只
1: 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 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严要求，
0: 让您使得放心，使得安心。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试，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
3: 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你像我们年龄大了，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

0: 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1: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

0: 带着王朝生硬呀就够了。
1: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0: 对，
3: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0: 没错。
3: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0: 是的。
3: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0: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3: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0: Omega 3，
3: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0: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3: 是，
0: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3: 太对了，
0: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3: 没错啊。
0: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
3: 哎，
0: 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3: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边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0: 是的，
3: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 鱼肉啊，吃着鲜。

0: 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1: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儿，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4: 对，
3: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4: 来，我来的啊。
3: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4: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3: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4: 对。
3: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4: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3: 是的，
4: 更关键的是健康。
3: 没错，
4: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呢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3: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
4: 对，
3: 你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4: 是。
3: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4: 严要求，
3: 让您吃得放心，
4: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

0: 就吃惯，留着慢慢吃。
1: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2: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呀、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知道给我安排到这个位置上意味着什么？啊，意味着我的仕途就到头了。我受够了，我受够了你这张冷脸。你当初看不上我，为什么要嫁给我？你既然嫁给我，为什么我有事你不帮助我？啊，眼看着人陷害我，看着人愚弄我。
1: 谁陷害你？谁愚弄你？你什么意思呀？
0: 什么意思？谁？王东进，他为什么给我调到那儿去？啊，他什么意思？他想置我于死地啊！我告诉你，做梦！
1: 马青生，你要是不服从调动，你去跟他说呀！你回家耍什么威风？你要是去，我现在就陪你去。
0: 你少来这套，你吓唬谁呀？再说，我都到这份了，我怕谁呀？啊？哼，他还能干几年呀？最后的胜利不定是谁呢？哼！
1: 马琴生，你要是有能耐，你就把这些话当着他的面跟他说。
0: 叶雪罗，今天我就告诉你，我不会死在这个位置上的。大丈夫能伸能屈，他不给我调到这个位置上了吗？行，我还就在这儿，我不走了。我让你看着，用不着两年到三年，你看我能到什么位置去？
1: 好，那我就看看。

0: 王书记，王书记，等您一会儿。哦，好。王书记，哦，来了。啊，回来了。昨天回来的。王书记，谢谢您啊。
1: 不用谢。对给你现在安排的工作有什么意见？没有，没有意见。我是一名党员，服从组织安排。
0: 王书记，自从那件事以后。
1: 我深感自己的政治觉悟、思想水平还有理论水平还很欠缺，现在在这个岗位上，正好有大量时间学习，补充补充自己。王书记，谢谢你对我的培养。既然回来了，就好好工作，照顾好家庭。还有事吗？
0: 没有，我今天来就是向您报到来的。王书记，那。
2: 祝您身体健康。哦，那我走了。再见。来，进来啊。来，准备进屋。
0: 把衣服脱了吧。嗯。回来了。爸爸。上哪儿去了？
2: 哦，去和阿姨家坐了坐。
0: 告密去了吧。
2: 只有你这种人，才会想出这样的念头。随你怎么说，
0: 我都这样了，无所谓。你就是真告密啊，没关系。啊，顺便说一句，从今天起呢，我就住这屋了。分居啊？随你怎么想，你不是不喜欢我碰你吗？
2: 既然都这样了，我们干嘛不彻底分开呢？
0: 想离婚呢？那可不行，我不想离。
2: 为什么？
0: 不想离就是不想离。

0: 这样咱们各过各的挺好。哦，我困了，我先睡了，晚安。
1: 爸爸怎么了？
2: 这是今年第二起假种子事件了吧？一起假种子危害一大批农户，咱们不能只满足于落实于文件，得想办法有一些具体措施。
3: 陈志，
2: 啊，你先进去吧，下午咱们开个会啊。
4: 好。
2: 庆生，调回来了。哎，我听说是讲师团团长，祝贺你啊。嗨，
4: 祝贺我什么呀？
2: 调回来啊，一家人能团聚了，还有你这个位置，我真羡慕。
4: 你羡慕我的位置？
2: 对啊。多好的位置啊，我真想跟你换换。
4: 陈志啊，你现在越来越会说话了。哎，我也调回来了，什么时候咱们两家聚聚啊？
2: 聚什么呀？
4: 嘿，咱们是同学又是同事，一起去的文上，现在又先后调回来了，还不该聚聚啊？行了，等我安排好了我通知你啊。
2: 哎哎，庆生，庆生，
5: 吃啊，大志，啊，嗯，快多吃点啊！哎，我跟我们所长说了啊，这以后啊，就是晚上上班，那白天我也一样上。
2: 那是为什么呀？
5: 哎呀，省得闲得难受啊！不再说了，这上一天班还挣一天钱呢。
2: 哎呀，翠花，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没事在家呀，多学学文化，别老多上班，让人家说咱占便宜。
5: 哎，咱干活挣钱。占啥便宜了？不再说了，我就是上了班，他不给我钱，那也没事，我也愿意上，省得我闲得难受。好，来了。
6: 呀，弟妹。
5: 哟，马县长、啊。
6: 陈志呢？
7: 哎哎哎，陈志来了。
6: 啊，哎哎，弟妹，我得纠正一下啊，这个以后不要再叫我马县长了，叫我马团长。我也调回来了。
5: 哦。你也回来了
6: 啊！
2: 来来来，坐吧。
6: 哎，别，哎，陈志，你没跟弟妹说呀？你看你，弟妹，我呀是来下请柬来了。明天晚上咱们月光大酒店，你们全家啊都去，我请客。
2: 请生、啊。
5: 为啥呀？
6: 弟妹，是这样，我跟陈志啊一块儿去的文上，又先后调回来，今后还得在一块儿共事，不是吗？是吧？哎，现在这社会上什么关系最重要啊？老乡、同学，然后就是同事，是不是？今后我们要共事了，总得聚一聚吧。那就这么定了，一定来啊！
2: 庆生，你刚来，等安顿好了吧？
6: 我有什么可安顿的呀？哎，我可跟你们说啊，这可是绣罗的意思。
5: 行，我去。
6: 那行。
2: 翠花，你看咱们……
5: 哎呀，人家马大哥说的挺对的。那这再说，你们俩以后不是还得共事呢吗？是吧，马大哥？
6: 就是，行，那弟妹就这么说定了啊。
5: 啊啊，行，
6: 明天晚上月光大酒店一块来啊。
5: 好，行，
6: 我等着你们。
5: 好好好，
6: 行了，你们一块吃饭吧，赶紧吃饭吧。
5: 走啊！
6: 好，我走了。
5: 哎，
6: 行了，别送了。
5: 哎，好好，明天一定去啊。
2: 哎呀，翠花，你答应他干嘛呀？
5: 他咋了？
2: 你不知道。他比我调回来的晚，他一直怀疑是我在市里说了他的坏话，他对我有一肚子意见。他请这个课呀，一定是别有用心的。
5: 那你说了没有啊？
2: 怎么可能啊？我是那种挑拨是非的人吗？
5: 那你怕啥呀？去，干啥不去啊？不吃白不吃。不再说了，那当时他们结婚的时候，他还送了20块钱的礼呢，给他吃回来。
2: 不，你这都哪年的黄历呀？
8: 进来吧，
1: 爸爸。
6: 乖，睡觉，啊，不早了。我跟陈氏说好了，我调回来了，明天下午咱们两家聚一聚，啊。
8: 聚什么呀？
6: 庆祝我回来啊。
8: 你们去庆祝吧，我就不去了。
6: 你看，明天陈氏一家子全都来，你要不去，像话吗？
8: 我真不去了，我没兴趣。
6: 那也好，如果你不怕陈志的老婆多想什么，你可以不去。

0: 来了，孩子呢？
1: 放何阿姨那儿了，所以我在这儿不能待的时间太长。
0: 哦，那随你。
1: 马金生，念在我们夫妻一场，有件事情我想提醒你一下。
0: 什么事儿？
1: 翠花对我和陈芝之间的关系有所怀疑。
0: 我怎么可能呢？
1: 我和陈芝之间的关系你也是清楚的，我希望当着他们夫妻的面你说话慎重一点，不要让他们再有所误解。
0: 当然没问题。
2: 呀，陈芝
3: 先生。
2: 弟妹来了来了来了来来来，坐坐，赶紧。
3: 好好好。
2: 哎，孩子呢？
3: 咱们大人聚会孩子来不合适，太闹腾。
0: 真是不约而同，心有灵犀。秀罗把孩子送何阿姨那儿去了，哎，是不是觉着孩子在这场合不合适啊？
1: 别说这么多了，赶紧坐吧，嫂子。
0: 啊，对对对，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哎呀，来，
3: 哎，咱们就不喝酒了吧？他们俩也不喝，
0: 不喝
3: 啊？
0: 不，你们也不喝？
1: 哦，不喝了吧？
0: 你看这，又是心有灵犀，不喝。
3: 咱们喝茶吧。
0: 来来来
3: 来，哎呀，来来来，翠花，
1: 哎，
3: 你看哈，我跟庆生啊，我们上学的时候他是班里的班干部，
1: 哦，
3: 我在文上他是我的领导，这回在滨河呀，咱们又成同事了，这多好啊！以后啊，咱们两个家庭也得常来常往。
0: 是是，
3: 来，我以茶代酒，来来来，
1: 哦，来来来，马大哥，来来，嫂子。
0: 弟妹啊，
1: 嗯，
0: 听见了吧？我和陈志的关系可是非同一般。其实不光我们两个，我们三个，我们三个都是好朋友，在学校就是好朋友。
1: 你们三个
0: 啊？入学的那天，我们仨就认识了。那时候我是在学校帮老师啊管报道的事儿，远远的哎，我就看两个人，一男一女，一个就是陈志。一个就是秀罗，陈志哎帮秀罗提了两个大箱子，嘿，就冲着我过来了。
3: 没错，我拎着行李往里走啊，看见一个女孩在前面拎着俩大箱子，我就过去帮忙，没想到还是一个班的同学。
0: 是，我们仨呀，从那个时候就结下了友谊。
1: 啊，
0: 哎，那个时候陈志哈还经常带着秀罗跑学校楼顶上去看星星，是吧？
3: 请胡说，哪儿经常了？
0: 哎呦呦呦呦！大嘴大嘴大嘴，不是经常，就有那么几回，有那么几回。陈志，最近好像没看你去看什么星星啊。
1: 嫂子，来，赶紧吃饭吧啊！
0: 啊，对对对，弟妹，赶紧吃，赶紧吃。哎呀，弟妹啊，你可不知道，陈志啊，当时在我们学校可是红人，我们班好多女生都喜欢他。
3: 翠花，你别听他瞎说，那时候庆生是我们班的党支部书记，班里女生喜欢的是他。
0: 嗯，没错。哎，要说班里啊是有那么几个女生喜欢我，可我心里啊只有修罗。弟妹，要我说呀，我这老婆追到手可不容易，真的。现在虽然人是我的了，追到没追到我不知道啊，心在哪儿真难说。
1: 马金生，何阿姨睡得早，我得赶紧去接孩子了。嫂子，对不起了，你们慢用吧，我先走了。
0: 哎，秀罗，哎，你这菜，你说的怎么这样？陈志，你这怎么了？这是，
3: 你应该比我清楚。
4: 还坐着干啥呀？人家都走了，你还不走啊？走吧。
0: 哎，弟妹，
3: 庆生，你这是干什么呀？

0: 我说呢，你没事你老上那屋顶看星星，你那是看星星吗？你看他呢吧？
1: 你在说些什么呀？
0: 你现在为啥不看了啊？为啥不看了？是不是因为他成了别人的老婆了啊？
2: 爸妈，
0: 回屋睡觉去。
1: 大志，回去回去回去，没你事儿啊，你回去睡觉去。
2: 爸，妈妈怎么了？
1: 没事儿，爸爸妈妈说事儿呢啊，回屋吧。翠花，你别这样，咱们是夫妻，你成天疑神疑鬼的，让我怎么活呀？我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马庆生今天是别有用心，他调回来的晚，工作安排又不满意，他怀疑是我在上面说了他的坏话，他是诚心挑拨咱们俩的关系。
0: 马庆生他肯定不是个好东西，他那老婆也不怎么样。
1: 你别去侮辱和你无关的人。
0: 咦，我这么说他，你心疼了是吧？啊，再说了，他怎么就跟我无关呀？他勾引我男人就跟我有关。
1: 翠花，你要这么说，不光侮辱了他，你也侮辱了我，侮辱了你自己。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请你相信我。你要是不相信，那就自便吧。
0: 表面上没有，心里有没有吗？啊，你心里没有吗？有没有啊？
1: 我不否认，我对叶秀罗印象很好。
0: 不行，印象好也不行。
1: 那对不起，那你就是强人所难了。你不能说咱们俩是夫妻，我就把别人当敌人吧？
0: 你要是不愿意，那说明你心里还是有他。
1: 好，行了，行了，行了啊！我累了，我不想再跟你吵了，我去睡了。

0: 回来的够快的呀。
1: 马庆生，你是个小人。
0: 怎么戳到你和他的痛处了？
1: 你明明知道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你为什么还要那样说？我再告诉你，王叔叔对你不满意也跟他没有任何关系。我请你自重，不要破坏人家家庭。
2: 他先破坏我的家庭，你骂我是小人，他才是小人呢。他到王东进那儿说没说过我的坏话我不知道，可是有一件事儿绝对和他有关系。
1: 什么事儿啊？
2: 什么事儿？你不爱我完全是因为他。
1: 马先生，我真为你感到悲哀。
2: 哎呦，连这都心有灵犀呀！啊，他为我悲哀，你也为我悲哀，谢谢了，不必了，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负责。我还告诉你，谁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让他好过。
1: 还想干嘛？
2: 我不想干什么，我不想干什么，我今天是高兴。我告诉你，自从王东进的事情以后，我还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过。我太高兴了，我要睡觉了，晚安。
3: 弟妹，你看这，哎，真是啊，昨天晚上这顿饭也没吃完，都怪我不会说话。
4: 马县长，啊不，马团长，你这回来了，你不去看看小田啊？
3: 啊，不用，有你和他在一起，我也不用去看了。哎，我听说你对他照顾挺好，谢谢你。
4: 不，你就不怕我跟别人说？
3: 不怕，我还真不怕。第一呢，我现在和他没关系了；第二啊，就是有，这年头了，男人有个情人算什么呀？是不是？你们家陈志都有，我怕什么呀？行了，我上班去了，再见啊，弟妹。
1: 小田，哎，你先别干了，我问你，这马庆生回来了，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啊？哎，问你话呢。哟，怎么了你这是？
5: 嫂嫂。就别问了。
1: 哎哎哎，到底怎么了？

0: 你说这天底下还有这么没良心的人？为了他，我把好几年的青春都搭进去了，就指着他回市里给我弄个脓准飞啥的。可他一回来就跟我说，让我以后别跟他联系了。我跟他说我哥的事儿，他连理都不理。
1: 嫂子，我这几年白搭了。嘿，真是丧了天良啊！哎，
2: 小田，你不是挺有本事的吗？啊，你就这么便宜他了？
1: 那我能怎么办？他说了，我要是跟他闹，他就把我打发回老家去。
2: 回老家就回老家，那怕什么的？
1: 大不了鱼死网破，你回老家，那他官也不耽误成啊。
2: 我没那个本钱，我哥还躺在医院里呢，这是需要钱花的时候，我这样一闹，肯定就得走人。他呢，现在当官了还怕这个呀？大不了换个地方照样当呗。哎呦，还真是让他给治住了。
1: 人命，咱们农村人在城里混口饭吃不容易。嫂子，以后我在这个城里一无亲二无故的，你就是我唯一的亲人了。哎呀，你放心吧，啊！哎呀，你就别在这儿干了，赶紧去医院吧，这活我替你干。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俱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 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5: 对，
4: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
5: 嗯，
4: 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5: 是的，没错。
4: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足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黄金中段。
5: 哎，
4: 朋友们，这才。
5: 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4: 是
5: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使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4: 是的，
5: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4: 没错，
5: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 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对？而且存的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
4: 嗯，
5: 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 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5: 没错。

0: 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1: 对对对，
0: 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1: 是，
0: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1: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0: 没错，
1: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0: 是，
1: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0: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1: 那是当然的，
0: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1: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块来。
0: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1: 来
0: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1: 哎呀，
0: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1: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0: 它
1: 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0: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1: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0: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1: 哎，
0: 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1: 对。
0: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1: 确实是这样。
0: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1: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说的对，哎，先生，
1: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啊，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啊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3: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4: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5: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

0: 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2: 对，
1: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2: 没错。
1: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2: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2: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 DNA 以及
2: 欧米伽三，
1: 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2: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1: 是，
2: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太对了，
2: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1: 没错啊。
2: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
1: 啊。
2: 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1: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的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2: 是的，
1: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块，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

0: 小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3: 对，
2: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3: 好，
2: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3: 来，我来倒啊！
2: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3: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2: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3: 对。
2: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3: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2: 是的，
3: 更关键的是健康。
2: 没错，
3: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呢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2: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
3: 你
2: 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3: 是。
2: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3: 严要求，
2: 让您吃得放心，
3: 吃得安心。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可是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任何防腐剂，鱼肉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我一口气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我做鱼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膨化食品强太多了。
0: 我们家早

0: 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3: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2: 虽然忙碌，
4: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2: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5: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2: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6: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7: 这是一个秘密。
2: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8: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2: 这道门，
7: 保守国家秘密，
2: 也可能关乎坚守
7: 应尽的义务。
6: 保守秘密很重要。
8: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2: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8: 您好，您的外卖。
9: 我们成功了，
2: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1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1: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辽宁最美的秋天在哪里？九十月份哪里拍照最惊艳？小夫推荐盘锦红海滩，世界奇观错过等一年。Let's go！
1: 沈阳出发，走京哈高速，一定要导航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
0: 看，这就是九到十月的红海滩，简鹏

0: 自驾游开车随走随停，很方便。
1: 一边是红海滩，一边是稻田画，红配黄，拍照妥妥的王炸。记得登上观景塔才能看到它真正的美。
0: 红海滩的红和稻子的黄正好组成红黄 CP， 怎么拍都不会错。记住了，先上塔再下田，稻穗当前景，唐装是灵魂。
1: 运气好的话还能遇到丹顶鹤在这里散步。玩了一上午，中午必须整点好的，带大伙儿去尝一尝全球唯一一家米其林一星东北菜。
0: 哎，一进来我就被墙上那些老照片、柜子里那些旧船模，还有挂着的老渔网给吸引住了。
2: 三郎三七，
1: 咱不是来吃饭的吗？
3: 我们米其林必点的一道菜叫螃蟹豆腐，辽河渡口一网鲜，再不损一斤肉丸，剪蒙草半车皮儿，道家思想小红锅米饭，
1: 来一个，没吹过，来一个，这么厉害，来一个，来一个
3: ，OK，
1: 够了。大肉球，这肉球赶上我脑袋大了。感觉在这里吃饭像是在那种博物馆里喝下午茶一样，特别小资，不光是吃得饱腹，而且还吃出了品质，吃出了品味，吃饱喝足了。接下来咱去整点更艺术的，来盘锦 City Walk 的必去街区广厦艺术街区。从饭店出发往东走500米就能到达，跟着小速快走吧。
0: 广厦艺术街这个地方不赶景点，主打一个陪伴，陪你逛，陪你玩，陪你发呆。整条街里还藏着很多百年非遗，咱们挨个逛。百年切糕，五代人一块糕，传的是味道，守的是良心。
4: 姐，你看我这一块得多少钱？
5: 大概5块钱。
4: 这么便宜啊？
5: 那我爷那时候更便宜，这一块才5分钱。
4: 5分钱买这么大一块，物美价廉。
0: 鹤香巧娘，老布新作，传的是手艺，守的是盘锦。
6: 做螃蟹这块布有100多年了
4: 啊，那我这不成破坏文物了吗？
6: 你是让它焕发生机。
4: 盘超的吉祥物，翻海报。
0: 逛累了，找个茶馆发发呆，尝尝下午茶，值得你浪费一下午。3, 2, 1。要说白天的盘锦是放空，那夜晚的盘锦是放飞。黑风关古镇夜晚灯一亮，好多个 NPC 在等着你。
1: 当当当，看小富来到这儿又换了一身装扮，一脚踏进黑风关古镇，就等于踏进了咱辽宁人自己的大唐不夜城。刚一进景区，就会有 NPC 给你2张银票，咱就拿着他俩去单车变摩托，走。
0: 揣着银票，咱就是古镇最靓的仔，走路一定要带风。
1: 全场消费今天由小富买单。
7: 借东南飞，后借东南飞，
1: 不能，等，
7: 机票行吗？
1: 谢谢。
0: 黑风关古镇，盘锦版大唐不夜城，4A级景区，全天500场演绎，上百个NPC 陪你玩，重点是晚上7点，1600度的飞蝇打铁花，漫天星火炸开那一刻，你就知道这一趟值了。住宿推荐红海温泉酒店，碳酸氢钠型温泉水，出水温度49度，90000平的温泉乐园随便泡。90月的盘锦，红滩、芦苇、螃蟹、唐装、温泉，这一天完美。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7到1.2米，渤海海峡浪高0.7到1.2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2.7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2.2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3.5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3.6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3.2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零点。

0: 7米，表层水温23.2度。
1: 接下来是瞭望向前。
2: 沈阳丰收农药有限公司是扎根辽宁、历经80余载风雨的老牌农药企业，是国内仓储熏蒸、土壤处理、除草剂领域的标杆企业。
3: 特邀嘉宾：沈阳丰收农药有限公司总经理汪洋。
4: 在坚守苏家屯本部体质增效的同时，总投资4.6亿元，在鞍山市台安县省级化工园区建设全资子公司辽宁丰收农药有限公司，项目一期投资2.8亿元，建成19500吨农药原药制剂中间体生产线，计划2026年9月试生产，以园区化、规模化、现代化产能破解发展瓶颈，激活增长动能。未来沈阳丰收农药将以子母联动、双轮驱动为路径，严守安全环保底线，强化核心技术与产品竞争力，持续拓展国内外市场，以实业之力稳就业、惠职工、促增收，为辽宁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于斌。
1: 大家中午好，我是蝈蝈。今天全省延续晴好天气，气温继续攀升，暖意明显回归啊。
0: 没错，全省呢最高的气温呢普遍升至了26到28摄氏度，这其中呢朝阳达到了31摄氏度，阜新呢也是达到了30摄氏度的。
1: 不过眼下正处在白露之后秋分之前的仲秋时节，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了，那秋燥也是慢慢显现。
0: 没错，明天的白天，渤海北部海域及西部沿海地区呢风力强劲，最大的阵风呢可以达到7级，需要注意防范啊。
1: 是的，节目开始我们先来说一说携手出发。在东北超半决赛沈阳队与长春队的对决当中，看台上一幅汽车主题 TIFF 格外醒目。
0: 四款来自沈阳长春的代表车型，勾连起了两座老牌汽车城共同的产业记忆，也照应出了两地汽车产业的再出发。
2: 一场足球赛为什么会选择汽车作为沈阳长春两座城市握手的符号？因为沈阳与长春都是中国汽车工业版图里绕不开的重镇，汽车不只是产品，而是深深嵌入两座城市的产业基因。 TIFF 上的四个品牌寓意格外深远，华晨宝马承载沈阳多年高端整车制造积淀，吉利是重启北盛工厂落子沈阳的产业新力量，一汽红旗代表长春本土民族高端品牌向上突围，一汽奥迪是国内最早本土化量产的合资豪华品牌。这四个品牌既是两地产业缩影，也串联起中国汽车工业一路走来的成长之路。
3: 赛场之外，四家企业也在沿着各自路线加快转型。华晨宝马的新世代 BMW X3 即将在沈阳量产，吉利银河星耀 6EF 探索甲醇电混技术路线，一汽奥迪持续丰富纯电产品，一汽红旗年内推出首款硬派越野红旗 G919， 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成为他们共同瞄准的新赛道。
4: 新世代 BMW iX3 将于今年11月份正式量产，搭载全新技术的第六代电池，生产体系也同步就绪。
5: 我们在东北市场着重推广我们的甲醇电混产品，提供比较好的驾驶体验和出行的经济效益。
6: 奥迪品牌也积极地和华为、宁德时代等非常优秀的本土企业合作，带来了首款的 SUV 纯电产品 Q6L e-tron 以及 C 级纯电产品 A6L e-tron。
3: 新车型的背后是生产体系、技术体系和供应链体系的同步升级。宝马在沈阳推进第六代电池和智能制造，红旗则围绕新能源、智能网联持续完善自主技术平台。两座老牌汽车城各有积累，也面对共同的转型课题。
7: 这几年的发展特点主要是新能源和智能网联转型非常深刻，重点在我们天宫、鸿湖、九章三个平台。
8: 沈阳和长春呢，正处在同一条赛道的同一个弯道，燃油车基本盘呢承受着收缩状态，新能源汽车呢也正在

0: 换挡加速，这种压力是真实存在的。
1: 东北出发，下一站在哪里？目前两地已经建立起北方地区汽车及零部件产业联盟，以整车需求为牵引，在供应链上加快协同。
0: 过去东北车企采购智能座舱需要从南方长途的运输，而现在本土工厂当天对接，周期大幅度缩短。过去呢是各自为一辆车配套，现在呢是共同为一个生态配套，是东北汽车产业链长久的制度化的协同。
2: 对沈阳和长春而言，汽车产业记录着车间里的机器轰鸣，也承载着两座城市共同走过的工业岁月。一面 TIFO 展现的是赛场上的同频呐喊，四款车型映照的是产业转型中的共同方向。东北出发不只是汽车产业的挂档提速，也是两个共和国老工业基地携手并肩，向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未来再出发。本台报道。
3: 汽车奔赴山海，美食邂逅生活。刚刚过去的周末，位于沈阳市沈北新区的蒲河左岸市集烟火气十足。
4: 江苏美食节第二季正在这里举办呢，更多的江南美食呢，就来到了东北超第二现场。
5: 我现在就在沈阳市蒲河左岸市集的江苏美食节，来到这儿呢，让我们先深吸一口气，感受一下江苏味儿。刚刚呢，我已经闻到了很浓郁的盱眙龙虾、淮安香辣蟹，还有常州虾饼的味道。整个美食节呢，有20多种来自江苏的特色美食，也有我们来自江苏的师傅们为我们现点现做。
6: 我们这个在当地是非遗小吃，最主要的是加上我们这边江南那边特有的小河虾。昨天有东北超嘛，所以人特别多。就今天又有演唱会助阵啊，也不错。沈阳人民的热情还是很给力的。
7: 因为鸭血粉丝汤本身就是我们南京最最特色、最最有名的小吃嘛，汤底都是每天新鲜现熬的，配料都是在我们南京店里面每天卤好，然后坐飞机过来的。
5: 在美食节逛了一圈，我已经把想吃的都买回来了。我最好奇的呢，其实是南京的鸭血粉丝汤跟我们当地的鸭血粉丝汤到底有什么区别，让我来现在来尝一口。可以吃出来它的骨汤确实是比我们这边的会更浓郁一点，每天现熬的骨汤吃出来一种它的鲜味儿，
8: 还行，挺好吃的。我感觉这边都挺新的，这是全是活虾，我这买的全是三箱，两盒都是十三箱的。
9: 味道特别好，而且鲜美，这个小龙虾也特别新鲜。
5: 在沈阳，在我们蒲河左岸就能品尝到地道的江苏美食，同时我们市集也有我们辽宁沈阳啊当地的美食，以美食为桥梁吧，是一种是两地的文化上的交流。
10: 本届美食节将会一直持续到9月20号，下一轮辽恰会江苏美食节即将接力，持续到10月8号。借着东北超的引流效应，蒲河左岸的江苏美食街区将上演辽苏持续不断的双向奔赴。本台报道。
3: 说一下，说小产品闯出大产业，一只坐蚕，你说能有多大的吸引力呢？
4: 前不久呢，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走进了营口盖州市的深山里，实地的去探访，看养殖，谈合作，小坐蚕呢，正牵引出了一条产业链呢。
11: 我现在就在营口盖州市的一个群山之中，那么平日里这个宁静的山沟呢，今天却格外的热闹。正是因为呢，这里汇聚起了120多家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共同呢参加盖州市坐蚕产业推介会。我发现啊，在我身后的这个展位呢，已经成为了本次推介会的网红打卡点。那么吸引他们留下来打卡拍照的呢，正是我们这次的主人公胖胖的蚕宝宝。
12: 这次过来主要的去看一下这些茧，看一下这些丝，完以后给我们当地的老百姓，给我们那边的加盟商带来一些好的一些资源。
11: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大山深处蚕宝宝的家里，大家可以看我旁边的这个树杈上就有一个蚕宝宝，它呢大概有我一根食指这么长。
13: 对，南方的朋友啊，千万不要划走。
14: 我觉得这里的环境特别的优美，然后好山好水，我们的顾客来实地真正的考察，通过直播的方式，让更多的一批新人能够认识到盖州。
15: 我是第一次过来，坐蚕是它的韧性要好一点，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一个耐酸性要好一点，它的抗氧化功能也更好。
1: 好原料吸引了众多客商，而要把好原料变成好产品，离不开加工环节的支撑。在

0: 盖州的蚕丝加工企业里，客商们走进生产车间，亲眼见证一颗蚕茧如何经过多道工序，最终变成一件件蚕丝制品。目前，盖州市共有做蚕加工企业21家，年综合加工能力达到5300吨，产品覆盖精干棉、蚕丝及成套床上用品，产业年产值约9.74亿元。
1: 这次我们把客商请进来，亲身体验了辽宁做蚕优质品质。我们将优化产业布局，做优加工链条，提升产业附加值，也通过线上销售海外，让辽宁优质做蚕产品被更多的人看得见。
0: 本台报道。
2: 产业发展离不开高效的物流，畅通的渠道是辽字号产品走出去的关键一环。
3: 没错哈，眼下呢，辽宁沿海各市渔货满仓，销售火热，快递服务呢前置到了渔港和水产市场，畅通海产品产销链路，助力辽宁的辽味海鲜香飘全国。
0: 在丹东东港渔港，飞蟹、虾爬子等本地海鲜大量上岸，快递企业提前增配人力、运力与冷链资源，在水产市场等地设置揽收点。
4: 开海之后，这个飞蟹量飞速上涨，每天大概在100多节吧，发货量。从早晨6点多开始，我们就来帮上户打包，然后一直能忙到晚上7点。
5: 对于飞蟹这类高价值的活蟹，从包装上我们使用专用的泡沫箱以及和冷源，那不同的货品，比如活鲜、冰鲜以及冻品，会有不同的运输方案。
0: 进入开海季后，丹东市飞蟹等海鲜产品寄递业务量约为18万件。依托高铁、冷链车、飞机等运力，我省沿海地区海鲜产品已经实现省内核心城市次沉达，全国重点一二线城市24至48小时精准送达。
6: 快递能直接对接我们直播间的订单，货是现来现发。不用等，像我们这种量大的哈，他们还能支持整车执法，中间不用多次转运，全国各地都能送。
7: 是咱们辽宁渤海湾的海蜇，一个营口海蜇，颜色呢是原色的，又鲜又脆。
0: 在中国海蜇之乡营口市，海蜇捕捞、加工、销售已进入全年最繁忙的黄金期。当地海蜇寄递业务总量已达10万单，同比增长10%，货值600余万元。单日最高揽收峰值为15000余单，快递企业优化工作流程，在海蜇企业加工完成后1小时内即可完成揽收出库，全程零隔夜、零滞留。
5: 针对大批量发货的商户和加工企业呢，我们安排专业人员驻场协助完成打包、贴单和装车，并提供整车运输等定制服务。开海季线上订单占比达20%。
8: 营口海蜇产业正加快从以单纯的原料输出向标准化精深加工、品牌化营销转型。统计数据显示，开海季以来，营口海蜇快件发往全国32个省市自治区，最远直达西藏地区。
0: 9月份以来，我省邮递海产品共有82万件，业务收入1100万元，带动产值2.7亿元。本台报道。
9: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

0: 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说天下说不一样的幼儿园，来上学的小朋友都是机器人。
2: 哎，没错啊。说呢，这所幼儿园呢就在北京石景山，是由他山科技联合 OpenMind 的团队呢一起打造的。就在9月1号的时候呢，首批多款机器人学生啊已经是正式入园上课了。
1: 很多人好奇说这个机器人幼儿园到底长什么样啊？
2: 啥样啊？
1: 咱们跟着镜头一块去看一下哈。你看这里的园区一共是划分成为三大核心区域：测试区、学习区、交互区。
2: 是和咱们平时见过的机器人训练中心它不一样啊，这里呢不是简单的给机器人灌输人类的动作数据啊，而是呢让机器人啊像人类的幼儿一样，靠呢感知行动反馈来不断的试错学习。现场呢能够看到宇树科技、加速进化等多家企业的机器人，有的呢自由行走，有的呢和大家互动呢。
1: 对，在测试区里，机器人搭载了他山科技自研的触觉皮肤。
2: 对，
1: 你用力握住他手臂的时候呢，机器人就甚至可以感受到压力，会跟你说疼。
2: 是啊，其实。学习区呢是机器人安全探索的一个空间，那么在这里呢他们是慢慢的熟悉周边的环境。交互区呢是下一阶段的目标场地了。
3: 那其实我们更多的一个方向呢是为了去探索以及验证一个新的机器人的训练范式。那我们看到现在我们其实在做数据的采集，那更多的其实是给机器人喂数据，让它有基于大量的数据呢，其实基于模仿学习，让它做一个对的事情。那 Rich 这边的一个核心方向其实通过这个强化学习的方向，更多是让机器人来去试错。那我们更多希望验证的是让机器人来去基于这个相应的试错以及相应不断的 reverse， 让它能更好的自主去成长。那这个过程中就是我们跟 Rich 一起在探索这个方向，就是认为的这个其实核心的一个点就是先让这个机器人有触觉。那这个因为触觉它其实是像机器人去通向物理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能力，让它能更好的对外界去做相应的一个感知。那无论是从算法层面还是从硬件层面，那基于这样的一个感知呢，它就可以更好的来去这个知道自己什么要做，然后什么样的一些方向会让它受到伤害，基于这个它就可以去更好的来去自主的学习。
1: 常有来看，研发团队还会不断升级算法，让机器人分清自身和外界，掌握运动控制，理解物体交互，最终实现多机器人合作。那这一套体系其实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学习模型可以跨不同机器人机型去迁移，而不是给机器人焊死单一技能。
2: 是，那么合作团队呢 ，OpenMind 的项目负责人呢是2024图灵奖的得主，被誉为了强化学习之父的查德·萨顿教授。他说呢，机器人啊，幼儿园是一次从0到1的全新尝试啊，是给机器人一个安全学习的空间，让他们呢认识自己、认识世界，自主的进化智能。
1: 对，过去机器人训练大多数是靠学习人类示范数据，属于监督学习。
2: 对。
1: 但是萨顿认为这种模式有局限，真正的智能需要机器人在真实环境当中交互，在试错中持续在线学习。
2: 是，在这里呢，他山科技的 CEO 马洋也是提到了，说呢，触觉是机器人感知世界的核心的通道哈。你看，就像咱们小宝宝靠触觉，触摸世界、认识世界一样，机器人的触觉。

0: 皮肤呢可以感知到力、纹理还有温湿度和视觉信息在相互的互补。机器人幼儿园呢会提供高容错的环境，依托触觉的感知给机器人探索世界就打下了一个基础。
1: 有科学家这样解释说，小宝宝在房间当中摸东西到处爬，看似好像是玩耍，
0: 是
1: 其实一直在学习。而团队也希望机器人能够实现类似的能力，发展真正的具身智能。未来机器人就算环境发生变化也可以自己去调整适应，应用到更多的场景。
0: 是，所以啊，这个机器人幼儿园呢，不只是机器人的训练场，那更是前沿科技的一个试验场了。到底这群机器人小朋友后续能够学到哪些新本领呢？这样啊，咱们就一起拭目以待啊。
1: 是的，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正在让生活从看机器人表演转向让机器人干活。
0: 是，14号，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了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适应消费升级的需求，进一步呢促进智能家居消费。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
2: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个方面，提出推广家庭服务机器人、健康监测、智能照护等适老化产品，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产品和家装服务供给，支持地方结合实际自主合理确定智能家居产品补贴品类、补贴标准，统筹支持全屋智能家居构新，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加快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国家标准，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智能家居消费等贷款支持力度，积极支持消费者购买智能家居相关产品。据了解，近年来，随着技术加快迭代升级，居民生活品质化需求不断提升，智能家居快速发展，市场渗透率不断提高。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落实落细各项工作举措，推动相关政策尽快落地见效，带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3: 说校园运动氛围，近日在北京体育大学，有同学偶然拍下宿管阿姨在宿管室内举着壶铃锻炼，阿姨动作标准，力量感十足啊！来了北体，连宿管阿姨都得举铁，运动氛围浓厚啊！说硬核谢礼，近日河南信阳，电车车主路上偶遇运猪货车，司机正一桶桶打水给生猪降温呢，
4: 怕猪热死了，然后我们车里几个人就决定了帮他一下，然后从路边上有户人家借了个抽水泵过来，因为我们车里有外放电，然后只有外放电呢，然后给猪浇水降温，最后司机很热心的为了感谢我们送一头猪给我们，
3: 车主实在推辞不过收下，之后放700元当做买下这头小猪，都是实在人，双向善意，暖心。说超巨大儿，一位新生儿宝宝一出生就14斤，如果不是看到脐带，真的不敢相信是才出生的。别人双胞胎加起来都没有14斤，爷爷奶奶的梦中情孙，这脸蛋儿，谁能忍住不捏捏呀？说网红雪豹林小哲引发不少讨论，有人质疑救护中心刻意圈养博流量。颈椎骨折有不可逆神经损伤，无母豹教学不会捕食兔子，完全不具备放生条件。现在呢，小雪豹在动物园被养得很好，也很快乐，就是全国人民都知道它不会吃兔子了，毛孩子也是要面子的。说在内蒙古赤峰萨岭河，河水分成细密水岔，大自然把河流织成丝绸，牛群在秋色浸染的河滩上漫步，好像行走在丝绸之上。

0: 草原河谷的秋日浪漫特别治愈。
1: 说一下，说马拉松。9月13号，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开跑，15000名跑者从天山脚下出发，背后是巍峨雪山，眼前是城市风景。这场面，你说跑起来多带劲儿？
2: 那当然了，这届乌马呢是延续了城市全景赛道的理念啊，深入乌鲁木齐的核心区域，把呢这座城市。

0: 过去和现在就这样给串起来了。
1: 是，跑一场马拉松就好像是完成了一次深度游，而且这一路还闲不着呢。六十多处特色音乐加油站陪跑，器乐演奏，群众互动轮番登场，那叫一热闹。
0: 但是要说啊，这届乌马最出圈的还得是赛后。你看啊，别的马拉松晒奖牌，这儿呢晒囊。
1: 对，
0: 跑者呢人手一个囊型的完赛包。网友们都说了，说跑完乌马呀，大家都是有囊的人啊。
1: 哎，这还没完呢，组委会准备了1.5万个哈密瓜，跑者人手一个，有人当场就切开吃了，有人打算带回家跟亲友分享，再加上抓饭、烤包子、椒麻鸡，赛后通通安排上，
0: 太馋人了哈。跑者呢是有两个任务的，先呢顺利完赛啊，再尝遍新疆的美食，这第一个任务呢靠腿，第二个任务自然靠嘴了。至于呢能不能圆满的完成啊，就看你跑完还剩多少战斗力了。
1: 来自福建的肖姐，8月份刚刚跑完吉木萨尔天山马拉松，这回又来了乌马，紧接着呢还要去克拉玛依参赛。他说新疆热情拉满了，氛围在线，特色管够，让他根本停不下来。
0: 你说怪不得现在马拉松的跑友越来越多哈，不仅是能够锻炼身体，释放压力，提升意志力，而且呢还能通过一场比赛，你看把这个体育啊、美食啊、文旅全都给串起来了。这呢大概就是跑进生活的最好样子了。
1: 是的，9月、10月是马拉松赛事的黄金期。
0: 对，
1: 刚刚结束了沈阳马拉松的辽宁，那接下来呢还有9月19号的锦州黑山半程马拉松，辽阳工厂岭半程马拉松，盘锦红海滩马拉松等等，跑友准备参加哪一个呀？
0: 跟大家伙说哈、这也是辽宁最好的赏景时节呀、
1: 是，
0: 这场大美辽宁的秋日盛宴等着大家，你跑步进场啊！
1: 欢迎哈。说一下说棒，教练，其实说到那个棒球，大家伙可能第一印象大多数都是都市赛场、专业场馆。高原少年让棒球激出新的人生轨迹。
0: 是，华诞斑马呢，今年是29岁哈、土生土长的青海高原啊。那么从小呢，身边就是草场和牛群，还有羊群，在这儿长大的。年少的他呢，从来的就没有想过自己的人生啊，会和这个棒球这项小众的运动就牢牢地绑在了一块儿了。而改变这一切的契机呢，是20年前一次偶然的校园选拔。
1: 没错，那一年他才9岁，一位韩国棒球教练来到当地学校挑选苗子，40多个孩子踊跃报名，而经过层层筛选，最终只留下19个。华诞斑马幸运入选了，就是这一次看似偶然的机会，彻底改写了这个高原少年的人生轨迹。
2: 那时候条件很艰苦，没有什么标准的场地，器材也匮乏，但我们牧区的孩子们最不缺的就是韧劲，别人练一遍我就练百遍，在一次次的重复中打磨着自己的棒球的水平，也在汗水中学会了坚持。
0: 正是呢，凭借着这股子不服输的韧劲儿啊，2009年呢，年少的华诞斑马成功的拿下了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中国棒球发展中心全额奖学金呢。他呢走出了高原，先后呢去了无锡、常州、南京等地去求学。
1: 对，之后他更是凭借努力一路考上了上海的大学。大学毕业之后，翻译、法务等大城市的工作纷纷向他抛出橄榄枝。可是心怀感恩的他，最终毅然放弃城市优渥的生活，选择重返高原。
2: 我经常在想，我是从高原走出去的孩子，是家乡的机遇和前辈的托举成就了今天的我。如今我回到了这片土地上，带着这群牧区的孩子们奔跑。因为我知道我回来的意义，不仅仅是一场比赛的胜负，更是对孩子们找到一条不同的路，去成就自我。
1: 带着热爱与初心归来，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刚刚接手学校棒球队的时候，全队只有4名队员，而且几乎都是零基础。
0: 是，不仅如此呢，不少的家长啊就担心说，孩子练体育耽误学业啊，不只是孩子去打球。那么执教的初期呢，条件简陋，资金短缺，不被理解的孤独，日复一日训练的疲惫，就常常压得他喘不过气啊。
1: 但只要看到孩子们在操场上奋力奔跑的身影，他心中的信念就会重新坚定。
3: 能不能像个男人一样去打一下这个球？
4: 一个人漏了，整个场队场上的所有队员心情就会拉下来。
1: 在日常执教中，华诞斑马不只会教孩子们棒球技巧，更会用心教他们做人的道理。他始终告诉学生，打球先做人，读书与热爱缺一不可。

0: 可。
1: 是，于是呢，在他的教导之下呢，就球队啊养成了良好的风气了。训练前后呢，队员们都会整齐的脱帽鞠躬。外出比赛的时候呢，孩子们呢会按照高原的传统，向对手呢献上洁白的哈达，让现代的体育精神和藏族的传统温情在赛场上自然的相融了。
0: 为了让高原棒球运动长久发展，华大斑马牵头搭建起了小学、初中、高中一体化的棒球后备人才梯队，还积极参与筹建青海省棒垒球协会。
1: 是，多年来呢，他带着一批又一批的牧区少年奔赴全国各地参加赛事，让高原的孩子们看见更广阔的世界。
2: 我会一直扎根在高原这片土地上，守护好这片的赛场，守护好这些孩子们的梦想，用棒球为高原少年铸就一条通往远方的路。
0: 如今这片苍茫草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颗颗棒球种子在高原破土生长，一批批少年逐梦成长，有的孩子成功考入大学，有的入选国家队、职业队伍，还有的远赴海外求学，更有不少优秀学子接过他的教鞭，继续传递这份滚烫的热爱。
1: 真好啊！据统计呢，现如今呢，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呢，已经有近千名的青少年接触了学习棒球这项运动。青海省呢，也是陆续组建起了十几支的棒垒球的队伍，长风掠过草原，白球划过长空，小小的棒球承载着高原少年的梦想和希望，向未来飞翔。
0: 孙夏说：“逆境破局，活出最好的自己。”最近广东财经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上的一段演讲视频打动了无数网友。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最真实的人生经历，格外治愈人心。
1: 是，学校经济学院教授王征作为教师的代表上台发言。他呢，8岁的时候呢，遭遇了高压电的意外，不幸的失去了双臂，命运呢给他最沉重的打击。但是呢，他没有向苦难低头，靠着嘴和双脚拼命的努力，一路逆袭，拿下了浙江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双经济学博士学位。
0: 也正是因为淋过雨，所以他更懂得如何为年轻人撑伞。这次开学典礼，他也是真诚分享了改变自己一生的两次重要抉择，字字通透，句句走心，给新生们上了最珍贵的一堂入学课。
1: 是，小时候呢，意外致残之后呢，王征的父亲啊，王国平没有选择让他去特殊学校，而是呢坚持送他回到普通的校园。为了跟上学习进度呢，王征是整整用了2年的时间，日复一日练习用嘴来写字，这才追上了普通人的书写速度。
0: 他人生的第一个重大转折发生在高考之后。2001年，王征凭着刻苦努力考出了优异的高考成绩，但是却因为身体原因不符合当时的体检标准，升学之路一度被阻断了。
1: 就在这走投无路之际呢，他的父亲没有放弃，一次次地为他奔波求助。
3: 20年前，就在开学典礼前2周，当时所有的大学，我们接触大学，所有的大门都对我紧闭啊。在走投无路之下，是我的父亲啊，在第八次从宁波，我的家乡宁波，跑到了杭州啊。在最后一次希望，把他1年前制作的我的无数份的简历，最后一份副本啊，递到了校长办公室的。那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奇迹发生了，才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的命运吧。一方面非常渴望大学生活，另外一方面又提出了自卑，感觉我跟别人不一样。直到大一快结束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母亲被诊断出乳腺癌，这时候我突然清醒，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清醒。
0: 王征是不幸的，但他又很幸运。除了支持他的父母，他身边的同学和室友也给了他满满的温暖与平等的对待。大家从来不会刻意特殊照顾他，还会主动喊他一起打篮球。
1: 是，那么这份平等与包容呢，让他彻底就放下了心里的包袱，也让他的专业学习呢步入了正轨，正式开启了自己的经济学学术之路。
0: 而他人生的第二次蜕变是在自己的博士论文即将完成时，他在一次国际会议上被英国诺丁汉大学的学术氛围深深吸引了。毅然决定远赴海外攻读第二个经济学博士学位。
1: 是，即便呢母亲满心不舍，悄悄地落泪啊，却依旧呢尊重和支持他的决定。最终呢，王征教授啊顺利拿下了2所知名大学的博士学位，还在呢2012年斩获了诺丁汉大学校长成就奖，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0: 在演讲中，王征教授说了一段特别戳人的话。他说：“远方从来不只是地理上的距离，更是心理上的跨越，跳出舒适区，拥抱未知，去熬过身心的考验，走得越远就离自己越近。”
1: 是，其实呢很多人都替他惋惜啊，就觉得如果当初没有那场意外的话，他拥有着双手，他的人生会变得更加的顺遂。但是王征教授却有着自己截然不同的感悟。

0: 刚刚有人跟我说啊，他说王志，如果你有双手的话，你现在不知道会有多成功啊。但是我自己不这么认为。如果没有35年前我8岁时候的那场触电事故，我可以肯定，在一个没法想象的平行世界里，我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更加清楚自己的身体和能力的极限。那场不幸意外的逼迫我去探索我的极限，各方面的极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很感谢命运的安排，给了我这么一个巨大的挑战。我当然不希望你们遭遇不幸啊，但是一个悖论是，顺遂的人生往往缺少走出舒适区的重要。所以只有梦想可以带我们去走向我们心灵的远方。
1: 眼下人工智能飞速发展，时代机遇遍地都是，年轻人的潜力会被无限放大。王征教授也提醒新生们，千万别选择躺平，随波逐流，辜负自己的天赋，辜负了这个充满机遇的时代。
2: 前路漫漫，充满了未知，但是呢，初心和梦想永远是前行的底气啊。
1: 对，就像王征教授传递的力量一样，心中有梦，脚下便有路。每一份坚持和突破，终会带我们抵达心中的远方。
2: 咱们说啊，不负韶华，不负时光，不负自己，这是最好的青春底色。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4: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3: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4: 看远得戴近视镜，
3: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5: 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4: 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4: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3: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4: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说一下，欢迎回来。说四盒牛奶救人一命。最近在江苏无锡，有四盒放在门口没有人取的牛奶，竟然救了一位独居老人的命。
2: 是的，事情呢是发生在无锡的小区保安班长卢强在夜间巡逻的时候，发现了一户独居的老人家里头啊，连着好几天就灯啊一直亮着。另外呢，配送过来的四盒牛奶呢放在门口2天了，原封没动，始终没人拿。
1: 对，其实卢强已经在这里工作有9年的时间了，他对于小区当中不少住户都非常熟悉。
2: 对，
1: 他说这位老人家平时生活特别有规律，每天都会出门吃饭，碰到保安啊、邻居啊还会打个招呼。可是这2天压根儿就没有见到老人出过门。
2: 哎，于是乎呢，这些异常的情况就马上引起了他的注意了。他呢先是上楼去敲门，可是这屋里是安安静静啊，一点回应都没有。他呢就拨通了老人的电话，却始终是没有人接听的。
1: 你看多种异常凑到一块儿，这卢强意识到情况不妙了。他也没有犹豫，当即选择报警求助。
2: 于是呢，辖区派出所的民警很快就赶到了现场，联系上老人的亲属，拿到了智能门锁的授权，打开了房门。进屋之后啊，所有人都是非常揪心的。老人呢，突发了脑梗，摔倒在了卫生间的地面上，已经是奄奄一息了。
7: 接下来自己爬不出来了，回去就这一次。疼啊！疼啊！现在看不出来。现在估计这一两天要个最凶。
8: 估计不是今天啊，
9: 不是今天，最晚得半年。
10: 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就是开门进去，发现

0: 那个老人也倒在那个卫生间里面，可能有几天了，后来通知家属。
1: 大家随即联系了120，把老人紧急送往医院抢救。正是因为保安卢强观察仔细，发现异常之后处置果断，为抢救赢得了宝贵时间。而老人家经过救治，总算是脱离了生命危险，转危为安。
2: 那么就在事后呢，当地的见义勇为工作站专门呢为卢强颁发了见义勇为的证书，还有奖金。
1: 对，咱们常说救人不一定非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你看，一盏没有熄灭的灯，几盒无人领取的牛奶，都是普通人生活当中很平常的小事儿，但是就是细心保安多留心的这一眼，就挽回了一条生命。
2: 没错哈，现在呢，咱们说哈，不少的小区都有独居的老年人吧，儿女呢不在身边，那么如何确保他们的安全，真得是当成最重要的事儿，定好一个方案了。
1: 对比方说，亲友约定固定的时间，每天通话或者是视频报平安，还有呢，在家中的厨房、卫生间等跌倒高发区域铺设防滑垫儿，加装扶手，以防意外的发生。
2: 是这些独居老人面临的难题呢，也给适老化社会提出了一个课题，咱们在这儿呢也期待未来啊可以有效的解决。
1: 是的，山下说仔细分辨。最近浙江舟山的黄女士啊，在家做这个红烧牛肉的时候就放了八角，就是咱们平时说那个大料嘛。
2: 大料。
1: 但是没有想到说孩子的一个好奇提问啊，竟然救了这一家。
2: 是黄女士自己说呢，家里的两个孩子比较小，看到黄女士炖肉啊用了这个八角，很是疑惑呀，哎，这为什么叫八角啊？家里的智能音箱呢告诉孩子们说呢，因为啊八角大多只有八个角。
1: 出于好奇哈，孩子们就开始数起这锅里的大料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结果发现哎竟然足足有13个角。
2: 哎呦，
1: 音箱就提示了说，那要是超过11个角，那很可能不是八角，而是有毒的芒草。
2: 哎，这黄女士听了之后吓一跳啊，马上就拍照去核实，咨询专家呀，果不其然，这锅里的确实是芒草，这一锅牛肉吃了一半了，剩下的呢也都只能全都倒掉。
1: 黄女士回忆说，这批大料是之前在超市散装购买的，他特意到那家超市再去查看，就发现剩余的都是正常八角了，推测可能这个是不小心混进去的。
2: 有可能。其实芒草的毒性是不小的，少量的误食呢会头晕、恶心、呕吐，吃的多呢会四肢抽搐，严重的会引发心脏的衰竭，危及生命。那么好了，咱们平时买大料，你说该怎么分辨吧？
1: 关于这点呢，中药师表示说，真正的八角大多数是八个角，
2: 对，
1: 但是7到10个角它都是属于正常范围的，所以大家不用说看到不是八个角就紧张。要知道芒草和八角虽然说是同科同属，但是芒草大多数是11个到14个角。
2: 对，另外呢，这个尖角呢它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2: 八角呢角头圆润，芒草的是尖细后弯，果实外观上看呢，这八角是饱满开裂的，芒草是干瘪紧闭的。
1: 更为重要的是它味儿也不一样啊，八角微甜，芒角呢发酸发麻，少量尝试之后一定要记得吐出并且漱口。
2: 你看啊，八角芒草虽然呢外观相似，但实际上是天差地别的。
1: 对，
2: 它是一个调味儿，一个是有毒的。所以说呢，食品安全是没有小事儿的。提防啊、这种提高这种防范的意识，守护咱们居家的饮食安全非常重要。
1: 是的，说一下，我们来说养生。眼下秋风慢慢转凉了，这贴秋膘又成为大家火热议的养生话题了。很多人觉得说呢，秋天就得大口吃肉，要把夏天耗掉的元气补回来。
2: 其实这个说法呢，我也经常听到哈。什么为啥会有贴秋膘的这种民间习俗呢？我就有一个大大问号了。其实呢，据民俗专家来介绍说呢，以前呢是物资不够嘛，夏天天热又吃不下饭，人呢就容易变瘦。于是乎呢，等到了秋天，胃口好了，大家就想着多补充点营养，储备储备能量过冬啊。
1: 对，像中医古籍《黄帝内经》当中也提到说，秋冬养阴，那秋天适合吃温润好消化的食物来调养脾胃。
2: 这不过这个说法吧，到现在其实它不一样啊。你看啊，古时候贴秋膘是弥补夏天的营养缺口，但是现在呢，大家平时吃的都很好啊，不少人甚至营养过剩了，再照搬古代的时候这个人们大量去吃肉的办法，就得不偿失了。
3: 在以前的社会中，我们的蛋白质摄入是不足的，所以呢，到了天转秋凉的时候，希望大家吃一些蛋白质、高油脂类的，然后提高人体的免疫力。但是在目前我们现代社会，我们每天摄入的蛋白量和脂肪量实际上已经远远足够了，所以呢，实际上是没有必要专门在立秋以后再贴一次秋膘。
1: 有人可能会问了，说老年人进补呢要忌重油重肉，那么正在长身体的青少年有没有必要多吃一点呢？对此专家说了，青少年也不用刻意吃补品，三餐规律，食材丰富，靠日常均衡饮食就可以足够补充营养了。
2: 不过呢，秋天的确啊是一个比较

0: 特别的节气啊，在这个时节呢，应该怎么吃最营养，对身体最有帮助呢？
1: 那秋季呢是一个丰收的季节，那在这个季节里容易引起一些比如说急躁啊干燥，所以在饮食上呢我们要多吃一些健脾润燥平和的这个食物，比如山药、百合、茯苓、秋梨、银耳。大家会看到这些食品呢，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白色，我们中医说呢白色入肺，秋季肺气当令，那白色入肺呢，它能让我们的肺气更加的平和，养我们的肺阴啊，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适当的增加这些食物，也可以适当的吃一些优质蛋白的食物，比如鲫鱼、鸭肉、瘦肉。
2: 除此之外，像莲藕、白萝卜这些应季根茎食材，健脾润燥，也很适合秋天。
0: 是，最后呢，提醒大家伙哈，秋季养阴呢讲究循序渐进，大家呢要根据自己的脾胃情况来调整饮食，理性的调养，顺应时节，合理膳食，这才是最健康的养生方式。
3: 说，国家药监局14号批准发布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说，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14号在山东济南举行。9月14号至20号，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开展。说，13号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收官制决出男女速度接力2枚金牌。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的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3金3银1铜。说，9月14号是旅居新加坡的雄性大熊猫凯凯的19岁生日。当地时间13号，新加坡万泰野生动物世界为他举办了一场特别的生日庆祝活动。2012年9月，凯凯与雌性大熊猫佳佳一同抵达新加坡万泰野生动物世界河川生态园，开启旅居生活。说，因全球变暖导致降雪量锐减，日本能够单纯依靠自然降雪维持全面运营的滑雪场将仅剩7处。若全球平均气温持续攀升，日本滑雪产业及地区旅游业将遭受沉重打击。
4: 好消息，张生炒锅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换掉家里的铝锅、土瓷锅、劣质铁锅，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
5: 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换掉你家里普通的铝锅、涂层锅、劣质的铁锅，换上这口章丘铁珍珠爆炒锅，经过多道工序锻打提炼，打出了杂质，打出了有害物质，让我们的铁锅表面如铁珍珠般坚固耐磨，不易生锈，导热更快，不易粘锅，爆炒起来啊，香味扑鼻，炒出来的菜清脆爽口，香味十足，真的是一口健康安全又耐用的好铁锅。
6: 没错，多道锻打提炼得到的高纯度珍珠铁的好处，更健康更安全，您啊拿回家放心用，是一口放心锅，健康锅，好用锅，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
5: 而且铁锅爆炒起来味道香，色泽好，更不必担心化学涂层危害，享受健康的同时呢，还能享受大厨般的美味。观众朋友们，赶紧扫码领取吧！
4: 特大好消息，张生炒锅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换掉家里的铝锅、土瓷锅、劣质铁锅，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章丘铁珍珠爆炒锅，不易粘锅，不易生锈，爆炒油烟少，颠锅不费劲，坚固耐用，更健康。
7: 老师傅千锤万打手工打造的章丘铁锅，今天不要钱，扫码直接领，厂家专属回馈福利，实实在在免费送，真的不要钱，纯粹回馈新老顾客，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涂层锅容易起皮掉渣，长期使用很不放心，换成这款章丘手工铁锅，不生锈，不糊锅底，炒锅是真免费，一分钱都不收，屏幕下方扫码限时领取，现在扫一扫就能登记领取，正规厂家福利活动，放心申领。
5: 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问一下王总，这扫码领的咱们这口锅的质量有保障吗？
6: 主持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放心，我们这口锅是我们章丘制造的全新产品，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您不管是在这个比如超市啊，在 在网上至少需要399元才可以买到。为什么叫铁珍珠呢？按照非常复杂的传统制锅工艺，历经了1500度高温，

0: 18片火候，7到热段，再加5到冷段，打掉铁里面所有的杂质，打掉有害物质，反复提炼，得到高纯度、高密度的金铁，再一体压铸成型。换掉家里的铝锅涂层锅、劣质铁锅，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蒸馏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原价399元的蒸馏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呢。
1: 说天下，欢迎回来。最近重庆奉节，浪漫晚霞格外动人。
2: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说天下，明天见。
1: 明天见。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1: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我想这个很多人都有。疼起来呀，那就是吃不下去饭，然后也喝不下去水，特别难受，对不对？
2: 对。
1: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呐、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啊，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2: 胃。
1: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2: 对。
1: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在这儿，它俩连线的终点。

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在肚脐上四寸，啊，也就是肚脐和灸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中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

0: 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摁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0: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1: 硬。
0: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
1: 嗯。
0: 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
1: 嗯。
0: 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啊，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摁，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呀、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7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7胸椎怎么找呢？有2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个数，啊，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7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在第7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2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7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啊，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啊，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儿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柴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2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

0: 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一厘米，往下一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的感觉，
1: 看着，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啊，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十个里面我能诊断出九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啊，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中，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疼痛剧烈，你就扎这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是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哎，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吧？就打开了吧，啊，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

0: 们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呛活毒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的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这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好像不行。
0: 不行。你本身的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

0: 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

0: 小花，哎，你把这茶叶和葡萄酒啊给咱爸带回去啊。哎呀，你说这不回家吧，想家，那真回啊还回不起。你说爸妈、六个哥哥、六个嫂子，还有侄子侄女，现在又侄孙子、侄孙女，哎呀，哪个不得买东西呀？哎呀，
1: 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你赶快收拾好了啊！我跟后勤上要了一辆汽车。
0: 我坐不了啊，坐那玩意儿我晕。一会儿大哥呀，开拖拉机来接我，你甭管了。
1: 嗨，行。

0: 心呢。快走快走，
1: 来回来回来。
2: 爸，你都不知道这城里啊，这东西啊啥都贵。咱村里看着不要钱的东西吧，他那儿都要钱。哎，就说这水吧，咱都是井里打的水，对吧？谁问咱要过钱呀？可在他那儿都要钱。哎，那街根本就不敢上，你上街你就得花老了钱了，根本不敢去。
0: 你们这个妹妹在城里生活也不容易啊。
2: 可是爸，那话又说回来了，这城里啊，他挣钱也容易，他满地都是钱，那就看你弯不弯腰。
3: 哎，这是真的呀？
2: 可不是真的呗。哎，虎哥，你就收我吧，我睡个觉就能挣钱。
4: 啊，说什么说
3: 什么？这什么情况？
5: 睡觉也能挣钱？怎么挣啊？
2: 我告诉你啊，就我值的这个夜班哈，白天根本不用上班。啊，啥叫值夜班？知道不？白天不上班，晚上就往那床单室睡上一觉，我不但有工资，我还有夜班费呢，多好！哎呦，
0: 咱翠花吃上国库粮，挣上公家钱了。
2: 对呀，孩子，对，
3: 没错，
6: 花妹子，
2: 哟，三星嫂子，还说吃完饭去找你呢。
7: 你来了，你说这我们翠花有今天，多亏你这大媒人。
2: 对呀，哎呀，
7: 看来就来吧，拿东西干啥呀？
8: 这不是说城里什么都花钱吗？这是咱自己的东西，不花钱。来，翠花拿着，带城里去，拿着拿着。
6: 谢谢了，三七嫂子。
7: 来，坐着坐着，吃点一块。
8: 不了不了，我跟翠花妹子有点事儿说。
2: 啥事儿啊？
8: 妹子。咱屋里说吧，
2: 啊！哦，行，妈，好妈，那行，来，
7: 去，来，
2: 哟，这事儿啊，哎，可是三七嫂子，陈志他不管工业，他管的是农业呀。哎呀，
8: 妹子，费不了多大事儿，我琢磨着呀，也就一句话的事儿。
9: 你说那大侄子吧，怎么着？

0: 也是个中专毕业吧，现在的中专生哪儿不拿他当个宝啊。
1: 可是就他那矿上一去就让他下井了。哎呀，这陈志是不管工业，可他总认识管工业的人吧，让陈志跟他们说说，把你大侄子吊上井来不就行了吗？
2: 行，那我回去跟他说说呗。
1: 哎呦，那就谢谢妹妹了啊。
3: 哎，回来了。
4: 嗯，哇，你这是回家搜刮去了啊？
2: 哎，你看
4: 怎么弄回来的？
2: 还是大哥用拖拉机给我送回来的。你看这些啊，都是新鲜的。哎，你看这鸡蛋，这刚下的，那三喜嫂子给送家里去的。嗯，
4: 好东西，好东西。
2: 哎，那个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
4: 啊，什么事儿？这事儿你答应了？
2: 那我不答应咋办呀？那三喜嫂子把鸡蛋都送家来了。
4: 可是我不管工业呀。
2: 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嗯，可是三喜嫂子说了，你不管工业，可是你认识管工业的人啊。不，再说这事儿也不大，那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吗？啊，你看这全村就你官最大，你说这问都不问一句就给人拒绝了，这也不大合适是吧？人都求到咱脸上了。哎，再说了，咱俩这媒也是人三喜嫂子给说的，要没有他也没有咱这家呀，是吗？
5: 今天的会就到这里，散会。
6: 梁主任。
7: 哎呦，陈主任。
6: 哎
7: 哎，上回夏庄和我们铁矿发生矛盾，多亏你出面协调，谢谢你了啊。
6: 哎呀，谢什么呀，这不都是为了国家利益吗？梁主任最近身体还好吧？
7: 你老弟什么时候关心起我的身体来了？有事儿啊？
6: 是有点事儿。
7: 哦，走，咱们找个地方说。
6: 哎，好。
7: 陈主任，什么事儿这么神神秘秘的？
6: 梁主任，真是不好意思。
7: 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咱们俩之间还客气什么？
6: 哎，嗯，是这么件事儿。我老家有个亲戚，儿子呢中专毕业，分到咱们姚庄煤矿工作，矿上呢让他下井，可是家里人想不通啊，
8: 觉得中专生应该是干部，怎么能下井呢？
6: 就让我帮着问一声，到底是怎么回事，看看什么时候能调井上来。
7: 哦，不就是从井下调上来吗？
6: 不是不是不是，我就是帮着问一声，
8: 这中专生啊下井锻炼是应该的。
6: 您看，您要是方便的话，您就
7: 行。回头啊，我给你问问。哎，他叫什么？等问完了，我给你回话。

0: 怎么这么多啊？您不是下了三天乡吗？哦，放这儿了。您看一下，这些文件是需要您马上处理的。好，知道了。喂，哪位？啊，梁主任。什么？真的？梁主任是这么跟我说的。
1: 哎呀，真是太好了！哎，一句话就给办成了。
2: 翠花，你千万别这么说，这事儿让我很为难。你说，如果是让中专生夏景锻炼，那肯定不止他一个。凭什么人别人还在井下，他就能上来呀？咱这不是以权谋私吗？
1: 哦，知道了，知道了。哎，星期天我就回去啊。哎呀，你说三喜嫂子要知道这事儿，那还不得高兴死啊？
3: 这种事儿啊，那要搁在咱们，那就是大事儿。搁陈志那儿，那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啊。就那梁主任，酒没喝一口，烟也没抽一颗，这事儿就给办成了。
4: 咋了？啊？你是说三喜家那大小子，就因为陈志打个招呼就坐上办公室了？
3: 啊？啥意思啊？
4: 说啥意思啊？
5: 啊，你这看不出来啊？你是谁家闺女啊？四家的事儿还没办呢，你上头六个哥哥，底下一大堆的侄子侄女呢，你办事得给自己家办呢，这没给自己家办，老给别人张罗。
6: 要说起来呀，这事儿不能怪翠花，知道吗？那老五家也不是外人呢，他是咱们这一支上的，没出五福呢。再说他还是翠花这媒人了，不是？
4: 翠花妹子，哎呦，嫂子来看你喽！哟，三喜嫂子，哎呦，你来了，我这还说起给你报喜信儿呢。哎呀，知道了，知道了。哟，都知道了啊！一大早大小子就打了个长途回来，不下井了，咱坐办公室了。哎呦，这事儿啊，还真得感谢俺妹夫。
1: 感谢啥呀？这是跟谁呀？要不是你做大媒啊，还没他们这家呢。
4: 就是就是。
1: 叔，婶子，大孩子呀，寄来20块钱，说了让我孝敬你们二老的。
4: 这不行，你这不行，不行，你这不行。孩子挣个钱也不容易，是不是？再说咱们谁跟谁呀？哎呀，这个事儿，
1: 那你看看，你看这多好啊！啊，
4: 大小子坐办公室了，啊，又往家寄钱，真是啊，这喜事儿真是一件接一件。
1: 是啊，
4: 是啊。哎呀，没啥事儿了吧？啊，那要没事儿，我就先走了啊。哎，翠花妹子，替我谢俺妹夫啊。
1: 哎呦，不客气，不客气，三喜嫂子。
4: 叔婶，我走了啊。
1: 好，我送你。哎，好，
4: 大忙的，你看，你真客气。俺妹夫真有本事，真有福气你。说他是媒人，他就应下了。
7: 这好意思，不就借他嘴说句话吗？回家，回家。哎，嫂子大哥，干啥呀？俺能干啥？俺回去做饭去呗。这一家大小整天在土里刨食吃，天到晚累个贼死，我不心疼谁心疼啊？走，回家。哎。
5: 那咋了，嫂子？咋了？都是你惹的祸。这咋是我惹的祸呀？这我哪知道啊？这三喜嫂子找我帮忙，我就回去跟陈志说了一句，那谁知道那就成了。哎呀，我还是那话，这事儿不能怪翠花，是吧？再说呢，三喜家的是他们的媒人，那陈志为他们办点事儿没有啥错的，不是？ 对翠花啊，你大哥这个事你还真得帮帮，回去啊，跟陈志说说，帮帮吧，啊！你看你大哥一顿大狱，这就是啊5年多，家里就你大嫂一个人，带着这么多孩子，学也没上好，一个也没出息出来，挺不容易的。再说你大哥为你们的事跑前跑后的。
0: 每次来来去去的不是你大哥呀，啊，帮帮他吧。
1: 行，爸，那我回去跟陈震说一声呗。
2: 什么？
1: 哎，你先别着急。哎呀，这我不是也是没办法吗？早知道三喜家这事儿就不给办了，可是已经给办了，你说咋办？这家里人一听都不干了，说咱先办事儿，那得给些家里人办，是不是？哎呀，这大哥家这胜胜，这孩子不错，这高中都毕业了，那他又不孬，你就给安排呗。
2: 翠花，你在说什么呀？我哪有那么大本事啊？
1: 你没本事，那三姨家的咋就给办了？
2: 还不是让你逼的？
1: 啊，这，我知道你为难，那你说咋办呀？你上大学那会儿，那家里这摊子事儿，那不都是大哥给帮着办的吗？那大哥出事的时候，咱一点忙都没帮上。啥时候想起这事儿，我这心里都愧得慌。你这大哥坐了5年牢，这出来了，一句难听的话都没在咱面前说过，那是吧？你说这大哥大嫂的，那提这事儿了，那我好意思给驳回去吗？啊？你就想办法给找个地方呗，哪怕是一临时的。
2: 我找不着，我是管农业的，我哪有那本事？
1: 你是管农业的，可是你认识那管工业的吗？
2: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啊，反正这事儿我办不了。

0: 什么呀？
1: 东北南北，这一边是你，一边是家里。你说我要有本事，我哪能求你呀、啊？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大半夜的别哭了啊！行了，哎呀，我想想办法就是了。我想想办法。
1: 你答应了？
0: 我没答应，我只是说想想办法。
1: 那行，想办法就行啊。那睡觉吧，啊，睡觉。
0: 我中午不一定回来，你们吃饭不用等我了。
1: 那事儿别忘了啊！
0: 哎，知道了。
2: 呀，梁主任，出去啊！
3: 哎呦，陈主任，嗨，这梁庄矿啊，因为水的事儿和梁庄街又打起来了。
2: 这事儿我已经知道了，我昨天去过梁庄乡了，您打个电话问问，应该已经解决了。
3: 哎呦，那可谢谢你了，省得我呀再跑一趟了。哎，陈主任。上次那孩子的事儿安排的还满意吧？
2: 哎呦，满意满意，真是给您添麻烦了。
3: 嗨，这有什么麻烦的？这不是一句话的事儿吗？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开口啊。还有什么事儿吗？
2: 没事了，谢谢您。
4: 哎呦，你怎么刚回来呀？啊，看你这干部当的。啊，哪像别人呢，起五斤睡半夜的，跟扛长活的似的。
0: 翠花，
4: 哎，
0: 家里还有饭吗？
4: 啊，你还没吃饭呢？
0: 嗯。
4: 哎呀，糟了，我让大志把中午剩的菜给吃了，我就吃了一馒头。啊，这样这样这样，你等着，我给你煮碗面啊。吃吧，哟，睡着了。
0: 嗯。
4: 哎，你看你累的，快点。刚才握了俩鸡蛋，还有点香油，你看咸不咸？
0: 哎呦，累呀！
4: 真是，你看别人那干部当的多轻松啊，啊，就你累的。
0: 嗯，翠花啊。那以后我不在家啊，你也得好好吃饭啊，别老凑合，那么节省干什么呀？又不是吃不起啊。
4: 反正别人家都有电视了，我还想买电视呢。
0: 嗯。一台电视才几百块钱，还买不起啊？
4: 那我还想买冰箱呢。哎，我算过了啊，这一天啊，只要少吃一顿菜，咱明年啊就能把冰箱的钱攒起来了。
0: 你不吃菜，买冰箱放什么呀？啊，放从他姥爷家送来的地瓜呀。
4: 讨厌！反正不管怎么说，那别人家有的我也得有，我可不能让他们笑话。
0: 翠花，这日子是给自己过的，你老管别人干什么呀？成天。
4: 哎，对，那个盛盛的事儿问过了没有啊？
0: 问了，人家办不了。
4: 为啥呀？我不信啊，我去问问他去。
0: 哎呀，你跑去问算怎么回事啊？我再问问别人吧。
4: 这事儿你可得上点心。哎，今天大哥又让盛盛给送了一袋小米来，因为咱们家一天到晚这吃的用的不都是大哥给的。
0: 知道知道了，
4: 快吃吧。
2: 你把咱们下午要去的那个乡的资料啊汇总一下，中午吃完饭咱们就出发。
0: 行行行，
2: 哎，你先去准备吧，我还有点事儿。
5: 哎，你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把这个杂草啊，还有这个垃圾棍棒什么的收拾干净，好不好？哎，这块一定要弄好，弄干净。
2: 宋科长
5: 啊，
2: 哎，宋科长，
5: 陈主任，
2: 哎，
5: 那先赶紧去干去吧啊。哎，陈主任。下乡回来了
2: 啊！
5: 哎，我们都夸你呢，说你是下乡主任。
2: 哎呦，我这不是笨吗？运筹帷幄的本事我没有，当着农委主任啊，在家里办公我不放心。
5: 哎，不，我们啊真是在夸你，说像你这样的干部，那才是党的好干部啊！
2: 快别骂我了。哎，宋科长，这些工人都是哪来的呀？
5: 哦，这些啊是咱们从乡下招来的临时工。哎。现在这临时工啊可勤快了，干活又勤快，而且还得省钱呢。哎呀，不像现在咱们这正式工啊都养成大爷了。
2: 哦，
5: 哎，陈主任有事儿啊？
2: 没事儿，我先走了啊。你忙你忙。
5: 啊、哦

0: 主任，您散会了。啊，小丁啊，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啊，不用等我，按时下班吧。
1: 我不是在等您，是这儿有几份重要的文件需要交给您批示一下。
0: 好，给我吧。你赶快走吧。
1: 主任，您也早点下班吧。您看看您自己，最近都累成什么样子了。
0: 你回来了，大哥，您来了，回来了。啊，哎呀，
2: 大哥下午就来了，一直等着你。我让他先吃吧，说非要等你一块儿吃。啊，
0: 大哥，他天天都这样，没一天正点过。哎，好啊，工作忙，说明领导器重啊。
2: 还等我干嘛呀？大哥，你赶快吃饭吧。
0: 好，大志呢？
3: 他吃过来，来来。
0: 大哥，你快坐，我先洗个手啊。
3: 大哥，
0: 我今天太累了，就不喝酒了。
3: 我以茶代酒，敬您一杯。
2: 对对对，大哥就别让他喝了啊。
3: 那好呢。
2: 来来来，大哥，快来吃菜。你尝尝我的手艺，跟过去不一样了。这以前在家里做菜啊，我老是放油，进了城才知道，哎，吃清淡一点好。
3: 嗯，依我看，还是油多了香，好吃。
2: 哎呦，大哥，说实话，我也觉得油多了香。 可是这城里头，你都不知道，我在返回滨河的时候啊，那把我给气的呀！
3: 你生什么气啊？哎，
2: 大哥，我头一回来滨河的时候，哎，我这一看见人家那厕所都在外头，哎，我觉得这好啊，这不臭啊，所以我回到家以后啊，就把咱家那厕所搬到外头去了。等我再回来的时候，他们又把厕所给搬到家里来了。过去吧，咱吃粗粮，人家吃细粮。后来。 哎，咱又细粮吃了吧，人又改吃粗粮了，说有营养。还有啊，大哥，这以前他们上茅房用卫生纸，现在咱乡下人也用卫生纸了，结果他们倒好，改用卫生纸擦嘴巴。
3: 你胡说什么呀？翠花这吃饭呢。
2: 啊，
3: 也是啊，这城里人有城里人的生活习惯嘛。妹子，
2: 哎，
3: 这家现在多好啊，这可不。
2: 陈芷，
3: 哎，你当年上学那会儿啊，家里多难呢。翠花她一个人伺候着你爸安叔，二婶子呢身体又不好，这也就是翠花有这本事，换一个人，我看谁都够呛。
2: 哎呀，大哥，这要是没有你帮助，我哪有本事啊？
3: 哎，这不应该的吗？谁让我是你大哥呢？
2: 那年你一个人为安叔的事儿到南京，你还记得吧？那咋不记得了？当时我走了以后，这家里头啊，多亏了大哥你。要么说，
3: 我怎么知道我不容易呢？你是真的不容易，我就在那待了半个月，好家伙，这才知道伺候一个病人那就多不难。哎呀，这半个多月啊，我是一个囫囵觉没睡过。 一顿囫囵饭没吃过，大哥，哎，那您受累了。
2: 没啥没啥，装户人家嘛，累点倒没啥。谁让我是老大呢？别说这是俺妹子的事，这家里什么事儿，那不都得管？要不因为我是老大，我能进去蹲的局子吗？啊，是是是是是，大哥，为了这个家，你吃了不少的苦。哎。
3: 那倒谈不上，妹夫啊，我进去蹲了5年，从来没说过一句抱怨的话吧？
0: 没有没有没有。
3: 可说实话，这心里边一句抱怨的话没有，那是假的。当初刚进去的时候啊，满心想着有你这么一个妹夫，我大不了进去蹲几天，很快就出来了。这可倒好。 一进去整整5年，你这个妹夫愣是没给我帮一点忙。
0: 对不起，大哥，我实在是心有余力不足。

0: 这个我也明白，也许啊，你有你的难处。不过今天来呢，并不是来抱怨你。我一个老百姓，牺牲自己倒无所谓，至少我还成全了你一个大义灭亲的名声，值了。要不你怎么会提拔那么快呢？
1: 大哥，我可从来没想过要利用大哥这件事往上爬。哦，
0: 你也不是那样的人，你是有良心的人。
1: 大哥，我做了5年的牢，你没帮忙，这也是事实吧？这不还就是大义灭亲吗？好了，这事咱不说了，咱们喝酒，吃完饭我就回去。
2: 别呀，那哪行啊？都这么晚了，明天再走吧。
0: 对，
1: 不不不，这庄户人一天是一天，耽误不起。大哥，我呢，恐怕这辈子就这么回事了。可我真不希望我们的下一代也这样。
3: 要不，我这几年的苦，那可真的就白吃了。来，我敬你一个。哎，
4: 大哥，路上小心啊！
3: 哎，好。
4: 对，你放心吧，陈志会想办法的。
3: 哎，好，大哥你慢点。
0: 妹子，
3: 嘿。
5: 有事可以叫邵信。哎，
4: 大哥再来啊！哎，
5: 骑车小心啊！天太黑了。
4: 哎，
5: 你说咋办吧？你这边请。主任，宋科长来了。哦。
6: 陈主任，您找我？哎，
3: 宋科长，对不起啊，让您跑一趟。
6: 哎呀，没关系，没关系。这个为大家服务呢，是我们后勤部门的职责。哎，有什么事儿您说，是不是家里有什么困难？
3: 您坐，您坐，您坐，您先坐，先坐。陈主任，
6: 有什么事儿您尽管说。
3: 哎，您喝水，喝水。
6: 哎，别客气，别客气。
3: 哎呀，就是。
6: 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哎呀，陈主任，您就尽管说吧，能办的我就给您办，办不了呢，我就直接告诉您了。
3: 哎，我就是想问问，咱们后勤上还招不招临时工啊？就这事儿啊，
6: 看把你给难的。哎，谁想干临时工啊？
3: 哎呀，实在是不好意思，我大舅子家的孩子。
6: 这事儿啊，看把你给难的。哎，谁想干临时工啊？
3: 哎呀，实在是不好意思，我大舅子家的孩子，这不是找了我好多次了，我一直拖着没给办，这实在拖不下去了。<笑>
6: 昨天啊，我就看着你有事儿，你不说，哎呀，多大点事儿啊？瞧把你给难为的。哎，那个招，
3: 真的？
6: 哎呀，就是咱们不招，都招一个还不行吗？
3: 哎，那可不行啊，那不行。
6: 哎呀，陈主任，现在啊，像您这么自觉的干部，还真是不多了。哎，您自觉啊，我也就不跟您客气了。实话说呢，咱们单位啊是没有招临时工的计划。
3: 哦，那就算了。
6: 哎，您别急啊，咱们单位不招，他有单位招啊。哎，再说了，咱们单位就是招，你说把您亲戚安排在眼皮子底下，那也不方便，不是啊？这样。
3: 这个我呢，帮您把您亲戚这孩子安排个地儿，这不会太为难吧？要是太为难，那就
6: 不为难，不为难，不就是个临时工嘛。不过，哎，如果安排的不理想啊，工资不高啊，待遇不高什么的，你也可别嫌。
3: 哎呦，您这是说哪儿去了？你这我已经非常感谢了，这真的，真的，真是确实给您添麻烦了。
7: 我走了啊！
3: 嗯，哎，翠花，哎，翠花啊，你回家啊，一定把话说清楚。我已经很为难了，这次再不能有第二次了。
7: 我知道，我知道，
3: 我是认真的。你想想啊，你有20多个侄子侄女，要是个个都来找我要工作，那我还应付得了吗？
7: 是是是，我知道，你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办啊。走了，走了，哎。

0: 哥嫂子都不在家呢吗？不在呀，就后你二姐在。
1: 太好了，妈，你赶紧去把大哥大嫂给叫来啊！
2: 好，我那我快快快快去！哎，别让他们都看见啊，悄悄的啊！
1: 哎，行，
0: 什么事儿还逼着你？其他几个哥哥，
1: 哎呀，妈，
0: 啊，
1: 生不生那？你看，多不容易这事儿办的，
0: 是是是，要说真值啊，真不错啊！
1: 当然，
2: 这么说，顺顺能吃上公家饭了？
1: 哎呀。临时的，临时的，哎，不过人家那宋科长人不错，人说了，你就上那单位去，要是干得好的话，圣上啊就给他转成正式的。哎呀，还是妹夫有本事啊！趁着这孩子有良心呢。
0: 啊，
1: 妹子，那二旺侄子，
0: 哎呦，大嫂打住啊！你再也别张这嘴了，就这事儿，从我这儿就打住了。你以为圣上这事儿，这陈志他容易啊？
3: 这陈志他是一个好面子的人，你让他张口去求人，比让他拿刀杀人还难呢。啊，你都不知道圣上这事儿把他给难为的。
1: 大嫂，你四个娃呢，你就动能指望这陈志啊？
0: 哎呀，翠花啊，哼，你可真护着你男人。咱家就一个陈志当官的，咱不指望他，咱指望谁呀？
4: 对对对对对，悄悄的吧。
1: 这翠花说的对，陈志这孩子伙比其他当官的那就是不一样。别再难为他了，老大家的，
2: 知足吧啊！哎，哎，对，大哥大嫂，爸妈，这事儿啊，咱谁也别说，听见没有？
5: 为啥？咱又不是出门做贼。
1: 哎呦，大嫂，我六个哥哥，20多个侄子侄女呢，啊，这要都来跟你攀比，我咋整啊？
2: 哦哦哦，不说不说。
1: 我就说，圣上上山做鹿里好汉去了，凭啥嘛？啊，哪个哥哥不是你哥哥？哪个孩子不是你侄子侄女嘛？
0: 哎呦妈，你就心疼心疼你那姑爷吧。
4: 翠花啊，
1: 那这是陈志交代你这么说的啊？
2: 不是，
1: 哎呦，我自己这么说的，爸，你是没见着陈志那样吧？他难为的呀，就这几天呢，一嘴的炮。
3: 那咱们这能瞒几天呢？那瞒一天是一天呗，啊，就瞒一天是一天，这不能把陈志给逼死吧？哎呀，人家啊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咱们家呢是一人得道一个人升天，咱这姑爷好，
1: 妈你
4: 好，那咱们就先别说。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关注，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

0: 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被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

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

0: 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

0: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被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着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扫码免费领。
2: 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宋科长，您看就是这孩子，叫宋科长。
1: 宋科长，
2: 哎呦，这小伙身体够壮的呀！啊，哎，早知道咱们单位留着多好啊！哎，主任，你放心，一会儿啊，我亲自把他送过去。
0: 那真给您添麻烦了。
2: 哎呀，不麻烦，不麻烦。
0: 圣上机灵点啊！
2: 哎。
3: 叔叔，你回来了。
0: 哎，圣上，你不是报道去了吗？嗯。
4: 哎哎，对，回来了。哦，那个圣上是报道去了，但是单位啊暂时没有宿舍，让他在家先住几天啊。圣上赶紧吃去吧。
3: 好。
4: 哎。哎哎，让他跟大振暂时睡一块儿呗。啊。
0: 嗯。
5: 哎，回来了，大振。
4: 嗨，大振，来来来。叫圣上哥。
3: 哎，真乖。
4: 来来，把书包给我。
3: 大志都长这么高了
4: 啊。哎呀，
3: 哟，大志书包都这么旧了，等我发了工资先给大志买个新书包。
4: 哎呦，看见没有，你圣上哥对你多好啊。晚上啊跟他睡一块儿啊。
6: 不，太挤了。
4: 挤啥呀，挤那床都给你加宽了。
6: 让圣上哥和你们睡吧。
0: 哎，行了，大志别胡说，今天晚上先跟你圣上哥睡一张床啊，暂时的。
4: 对对对，赶紧做作业去吧。
0: 让翠花弄饭吧。啊，
4: 哎哎哎，吃去吧，吃去吧。吃饭了，吃饭了，大志，赶紧起来吃早饭了。
0: 大志吃饭了，吃完饭赶紧上学去，快点，快起来。嗯，快点。
4: 哎，
0: 怎么了？
4: 快起来吃饭，你这小孩不吃早饭哪行？
6: 圣上哥脚太臭，熏得我一晚上睡不着。
4: 哎。你才来城市几天啊，你就看不上农村人，你干脆连你妈也看不上得了。
0: 行了行了行了，不过也是，你得提醒圣上让他天天洗澡。
4: 天天洗澡那得花多少水啊？
0: 最起码天天洗脚吧，别说大志的，那隔着两扇门我都闻着了，这满屋的臭脚丫子味儿。
4: 哎，行行行，我知道了。你说也不知道他们单位

0: 俊，咋啦？
1: 我上一个打呼噜打得太响了，我睡不着。
0: 哎呀，你个小孩耳朵还那么尖呢，赶紧睡觉去。
2: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孩子晚上睡不好，白天怎么上学呀？来，大志，你到这儿来睡了，爸爸睡沙发去。
0: 俊。

0: 您喝水。
1: 来，别客气。
0: 哎呀，宋科长，净给您添麻烦，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您了。
1: 哎呀，陈主任，您别客气了、啊。你看这个，您这个干部当到这个层次上了，已经是吧？这个办什么事呢，还找我这个后勤的一个小科长。其实你跟县里的、局里的哪一个单位一说，人家不给帮忙办啊？是不是？这说明您这个啊，哎，不利用职权。
0: 嘿，这还不算利用职权呢。哎呦，宋科长。既然您把话说到这份上了，那我也就不客气了。
1: 哎，您说，您说，
0: 我特别感激您，帮我老家那个侄子安排了工作，可是那个单位没给他宿舍，这不是他还得住在我们家。您也知道，这家里多一个人就多出多少不方便来。我这，
1: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前段时间啊，我老婆的娘家一个外甥啊，在我那儿住了几天。哎呀，你是不知道，那几天哎呦，给我烦的呀。这个这儿没外人啊，我跟你说，我和我老婆连那活都干不了，很不方便啊。哎呀，这个你放心啊，那个我呢再找他们单位去说一说，是吧？给孩子解决一下宿舍问题。这个房间找不着，一张床还找不着吗？您放心，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
0: 宋科长，我谢谢您。
2: 哎，在外头啊一定要小心，听见没有？遇到啥事儿回来跟我们说啊。
3: 好，哎，好好好，备好了啊，盛盛，星期天回来啊。
4: 好好好，嗯，我先走了。
2: 哎哎，
4: 走了。
3: 好。
5: 总算走了，
2: 这可没良心。哎，对，忘了跟你说了，今天二哥来过了。咋啦咋啦？你看看你，啊，那二哥又不是钟馗，把你给吓的。
0: 他来说什么了？
2: 啥也没说，那不就送了几穗玉米过来，嗯，拿着。哎，这看来大哥和大嫂回去啊，啥也没说，够意思。不过二哥呀，对咱够好的，你说这刚下的玉米就得送过来了。
5: 我最喜欢玩丢了。
0: 你闭嘴吧。
2: 干啥呀？
6: 北阳，
7: 哎，
6: 哎，你家麦子今年收成咋样啊？
7: 挺好的。
6: 哎呀，我家可不行。
8: 麦子。
2: 吃西瓜。哎呀，二哥三哥，这事儿啊，真的不是我们存心瞒你们，这大哥是哥，二哥三哥也是哥呀，是吧？
9: 好啊，妹子，你还知道你二哥三哥是哥？我党里只有大哥这么一个哥呢。
2: 哎呀，三哥，你看你这话咋说的呀？
8: 妹子，你坐。
2: 哎。
8: 妹子。别怪老三，你跟妹夫这事干的确实有点不地道。

0: 样的兄弟，一样的侄子侄女，凭啥就给圣上安排工作，没我们什么事儿，还诚心瞒着我们。当初你公公瘫在床上的时候，那我跟老三也没少卖力气啊。啊，
1: 是是是是。
0: 大哥蹲了几年牢是不假，可是大哥蹲牢这几年，家里的事儿不都靠我们顶着啊？圣上还有他弟弟妹妹，不是靠我们帮着才拉扯大的啊？怎么着，现在把他拉扯大了，他吃上公家饭了，把我们全扔下不管了？
1: 哦，管管，你咋能不管呢？
2: 那你说咋管吧？
0: 是啊，咋管？
3: 对，你怎么来了？
1: 咋办呀？二哥、三哥来了。
4: 当初翠花一人去南京的时候，不是大哥一人在家里策缓叔的，我也是一块在的。俺叔拉了尿了，那不都是我伺候的吗？
0: 说句不好听话，在家我都没给我爹妈端过尿盆子，还来到你家替你行儿女之孝了。
2: 二哥，那时候你跟大哥在妹夫家，家里那一摊全扔给我了，妹夫在外边当官，妹妹和大侄的责任田这几年不都是我帮着种的吗？地是种了，可收的粮食啥呢，我一颗不少的全送到妹子家来了。大热的天捧豆子，这活是好干的。没错，你三嫂累得直哭，我说累死你也得干，咱不是为外人，咱是为咱自家的亲妹妹和亲妹夫。
1: 那个菜都得了，要不你们哥仨上桌喝点酒吧。
0: 吃饭不急，妹夫，你侄子这事儿咋办吧？
2: 还俺家拴住。
3: 二哥三哥，我知道过去你们对我这个家，对我父母恩重如山，可是我陈志没本事，我实在没办法再安排了，请二哥三哥原谅我吧。
5: 二哥三哥，这咋说也得吃了饭再走吧。
0: 回去吧，他吃得上饭不能上你家要饭了。
2: 是，人家现在发达了，那这要饭也不能上这门要了呀。
5: 二哥三哥，

0: 咋办呀？
1: 反正我是没办法了。
0: 陈志，那要不然就帮他们把这事儿给办了吧？啊，你看过去咱们家
1: 全靠他们了是吧？翠花，你杀了我行吗？
0: 你还有没有良心呢？你
1: 杀了我，替了我这身肉还给他们，能还了这笔债吗？
0: 我说啥了我？那我要是有一点办法，我能求你吗？哦，你发达了，我还不能说话了。
1: 对不起，翠花。
0: 陈志，我知道你挺为难的。要不然这样，我去找找人，你看行吗？
1: 能的你找谁去啊？
0: 哎，就你们农委那个副主任老夏，我看那人挺好的，每次一见着我呀，他不笑都不说话。
1: 不许你去找。
0: 为啥呀？哎，我可听说了啊，人家那些干部要遇着事儿啊，都不自己出面，都是家属出面。
1: 别人是别人，我是我，我就不能干这种事儿。
0: 那你咋就跟别人能不一样呢？哦，你现在你当官了，那家里人一点光都沾不上，那村里人说咱啥呀？啊，你以为你这么好啊？你这不是好人，你这是坏人。
1: 我这当官不谋私利，倒成了坏人了。
0: 你咋不是坏人啊？哎，你看你现在发达了，你当官了，你就忘了本了啊？忘了你过去你是咋混出来的了？

0: 把过去帮助过咱的人，你都给忘了，你这叫忘恩负义。忘恩负义的人，那不是坏人是啥呀？
1: 我不管你怎么说啊，我也不管村里人怎么看我，反正这回啊，我是无论如何也办不了了。哎，
0: 这还有头吗？二哥、三哥后面还有四哥、五哥、六哥呢，
2: 咱一个一个慢慢来呗。
0: 我不当这个官了，行不行？
1: 那不行，
0: 翠花，你别说了啊，你再说我也是办不了。
1: 哎。
3: 陈志，别说了，回来了。你什么也别说，我饿了。还是党员。
1: 呀，咋啦？咋进门就哭呢？出啥事儿了？哎呦妈，爸，我求你们放过陈志吧，他实在是办不了。
2: 什么事儿啊？
1: 哎呀，就是二哥、三哥他们家的事儿啊。
2: 你二哥、三哥家有啥事儿值得你哭啊？
1: 妈，你不知道啊？就是二哥、三哥让陈志给他们家孩子找工作这事儿啊。
2: 这事儿啊？ 我还以为啥事儿呢，哎呦，翠花啊，陈志这些年咋能成这样呢？不全靠咱家帮他吗？嗯，又没让他上刀山下火海，咋就把你逼哭了呢？
1: 哎呦妈，陈志实在是没办法，
2: 他没办法是吧？你让他上天摘星星，他没办法，这我信。 让他安排几个吃公家饭的人，他办不了。你说这大庭我不信。你不说别人，你就说那个南旺村你二进子家，他们家那大小子，那在县就当个小股长，就把几个孩子都安排好了。还有你二进子、你舅舅都农转非了。还陈志比人家大好几级，安排不了两个吃公家饭的孩子啊？
1: 他真的是没办法，你蒙谁呀？他跟我那表弟不一样，他咋不一样？他跟别的干部他也不一样，他咋就跟别人不一样呢？啊！哎呦，
2: 翠花啊，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这是这话是有理。可是男人啊，出息成啥样，得看女人咋管他。你嫁陈志也这么多年了，你说。
3: 咋就没有把他管得跟别人一样呢？你呀，你这孩子呀，真是没出息。行了行了，别说那些没用的了啊。这陈志这有些日子没来咱们家了。你呀，翠花，回去跟他说，就说呢，我想他了，哎，我这身子不好，让他回来看看我。
1: 那爸，那要是陈志回来，你不会骂他吧？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看见没有？啊，行了，男人就是这样惯坏的。看见没有？小花，咱们身体到底怎么了？我最近特别忙，忙过这一段我再回去行不行？
1: 哦，也，他也没啥，就是想你了。
0: 不会是因为他二舅、三舅家孩子的事儿吧？ 要是因为这个，你趁早也别劝我回去，回去我也办不了。
1: 哎呀，不是，就是想你了。
0: 那正好，明天我要去康熙镇检查他们抗旱的情况，我就顺便回去一趟。
1: 哦，那我先回去等你呗。
0: 你就别回去了，你不是刚回去过吗？你上着班别老请假，再说还有孩子呢。
1: 哎呀，我是怕你一个人回去，那我妈再数落你。
0: 哼，没事儿。
4: 咱妈是老人，数了两句也是应该的，你就别跑了啊！别回去了。妈，妈，我回来了。哟，
5: 当大官的回来了。
4: 瞧您这话说的。
5: 当家的。嗯。当大官的女婿回来了。
4: 嗯。哟，陈志回来了。爸，哎呦，咱爷俩有几天没见了。哎，快屋里坐吧，炒俩菜，我和陈志喝两盅。
0: 妈，你不用忙活。

0: 啊，快来！爸，您看哈，我们成天在外边忙，也顾不上照顾您，您老得好好保重。来，我敬您一杯。
1: 哎，不，我敬你。
0: 哎，这哪敢呀？那
1: 一定是我敬你。你看他大舅家这个圣圣的事儿，让你为难了。这老二老三这事儿又麻烦你。
0: 爸，既然您说起这个来了，我真想跟您老念叨念叨。这事儿啊，实在是让我为难。
1: 为什么呢？
0: 爸，我当这个干部不是给咱一家人当的，哪能接二连三的安排自己家的人呢？我会犯错误的。
1: 老二老三这个事是吉利点，当初不该瞒着他们，应该告诉他们，是吧？让他们慢慢的来。哎，
0: 慢慢来也安排不了。哎，
1: 我知道这些事儿都让你为难，可是你调个个儿，换到你二哥三哥他们这个位置上想一想，那你说他们不靠你靠谁呀？
0: 是爸，您说的道理我懂，是这么个道理。那他们在生活上有困难，只要我有能力，我愿意帮。可这事儿我真帮不了。
1: 哎呀，陈志啊，你说咱中国人是怎么活的呀？啊？这不我退下来了，不当干部了。加了这些活呢，他们弟兄六个用不着我了，我呢有空了，闲下来了，这瞎琢磨一些事。那你想没想过咱们中国人是怎么活的？
0: 爸，您是说
1: 中国人呢，不是为自己活的，也不是为国家活的，是为家活的。你仔细想想啊，你说哪一个人要想出息出来，那不是靠全家人一块帮忙吗？是不是啊？所以家里有了事儿了，指望谁呀？谁能指望得上啊？指望得上的还是这个家。所以一个人甭管他当多大的官儿，甭管他到什么地方办什么事儿，应该时时刻刻想到这个家。你看，当初我当干部的时候，咱们这一支子就都靠我了，是吧？后来我下来了呢，他们钱家上台了。可这个时候你到县里头去了，他们还想把我请出来，我不干了。为什么？因为有你了，你就是咱们家或咱们这一支子的靠山了。你说你当着干部不为咱们家里头办事儿，那你这个官儿算是当得好吗？
0: 爸，咱在家里不说官话啊，可咱都是党员，是不是？
1: 是
0: 党教育党员可跟您说的不一样啊。我当这个官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咱们自己家人服务的。我说的不对吗？
1: 陈志啊，有时候我是真想不明白，那你说在别人那里那么容易办的事儿，怎么到了你这里怎么就这么让你为难呢？
0: 也许我和别人不一样吧。
1: 这就是我最担心你的地方啊，陈志。是啊，咱们现在家里头和过去不一样了，是不是啊？如果你实在太为难，办不了这个事儿呢，行，让他们在家里吃庄稼饭也行。可就我老觉着呀，你怎么总和别人不一样呢？啊？这人活着呀，得随大溜，跟大家伙一个样，是吧？这样才活得好啊，没烦恼啊。那你像你现在这个样子，走到什么地方都和别人啊闹个别闹特别，那别人怎么看你啊？那领导怎么看你啊？将来提拔还有你的份儿吗？
0: 也许我和别人就是不一样，我也不想和别人一样，而且这个官我也

0: 早就不想当了，真真，我和严肃得给你指出，你不能这么想。你要真这么想了，这么办了，那你谁都对不起。看看你前后左右那些当官的，人家怎么当的呀？要跟人家一个样了，你跟他们一样了，你就没烦恼了。这些事儿你也就能办了，你心安理得了，踏实了。听爹的话，爹也是当了干部多年的，就这点经验。
1: 夏主任什么时候回来呀？哎，
2: 可能是一两天才回来吧，我那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弟妹，怎么在这儿站着呀？哦，找陈志吧，我就给你叫去。
1: 哎哎哎，不用你叫，他不在我知道，回家了。
2: 哦，那你有什么事儿啊？有什么事说，看我能不能帮忙。说吧。
3: 看我能不能帮忙啊！事儿，倒真是有点事儿，也不知道你能不能使上劲儿。
4: 陈主任，
5: 我不是说了不要车了吗？我自己坐长途汽车回去。
4: 现在都说了，哪能让你自己回去呢？请上车吧。

0: 你还用得着我帮忙？陈志一顺手就给办了。哎呀，别提我们家陈志了，就这事儿啊，快把他给愁死了。嗨，
1: 要我说，我这老弟呀，活的就是太认真了。哎，要不这么着吧，那个工作不挑吧？哟，
0: 能办呀吗，大哥？
1: 我呢，现在虽然是有职无权。 可文上不是咱的地盘吗？
0: 对对对，
1: 这样，另外在他们来参加培训的，也都是各县的负责干部。
0: 哦哦，
1: 解决一两个临时工啊，不是难事儿。哎呦，
0: 那马大哥，那太谢谢你了。
1: 哎，得，你先别谢我，等办成了以后你再谢我。
0: 啊，
1: 弟妹，我是这么想的啊，就在文上和其他县给他们安排工作，别安排在市里。
0: 哦。
1: 要不然到时候到你们家吃饭都能给你吃穷了。还有就是，比如说提拔呀、转正啊，那都得麻烦陈志。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行，那就这么说定了。
0: 哎呦，马大哥，你让我咋谢你呢？
1: 弟妹，不用谢啊。那个等办完了以后，我给你信儿。
0: 哎，
1: 那就这么着，我还有事儿，我走了啊。
0: 哎，马大哥。
1: 啊。
0: 哥，小田那事儿。
1: 我可谁也没说啊，弟妹，要不是你们家陈志怎么喜欢上你了呢？你是挺有意思的。行，那我替小田谢谢你了。
0: 哎哎哎，
1: 那行，再见，我走了。
0: 哎哎，谢了，马大哥。
1: 哎，不用谢。

0: 你先回去吧，不用管我了啊，我去趟那个商店买东西。
1: 好吧。
2: 妈，能不能别玩了，我困了。
3: 哎呀，再等会儿你爸啊。嗯。哎呦，这也真是的，这么晚了，你爸咋还不回来呀？那是不是让你姥爷给灌醉了？
2: 肯定啊。对了，妈，我们老师叫我们用肯定来造句，正好我就造，爸爸是不是肯定被姥爷给灌醉了？
3: 是是，真是，你倒挺会造。哎，是不是回来了？
4: 哟，翠花，这么晚了还没睡呢？
2: 妈，谁呀？
3: 还能有谁呀？就对面那个最讨厌那女的。
5: 你说在别人那儿那么容易的事儿，那怎么到？

0: 你这儿就这么让你为难呢？你怎么总和别人不一样呢？这人活着呀，得随大溜，跟大家伙一个样，这样才活得好啊，没烦恼啊。
1: 陈志啊，陈志。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

0: 出门少遭罪，千一百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互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一百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
2: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一百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

0: 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

0: 而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
2: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
2: 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

0: 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妈妈，你过来追我呀。
2: 你还跑得真快呀你啊。丹丹，
1: 叔叔。
3: 丹丹，哟，你们出去了？
4: 哦，和阿姨的孩子回家休假，我过去看看。刚下班啊，陈志，你看上去挺累的。
3: 是累，心累。
4: 别这样，再残破的生活也要好好过。
3: 修罗，我是不是和别人不一样？
4: 有人这样说过吗？
3: 我是不是和别人不一样？
4: 要是都一样，你为什么要叫陈志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名字，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东西。
3: 不早了，你快带孩子回家吧，我也走了，再见。
1: 叔叔再见。
3: 快回吧。
4: 走吧。
5: 哎呦，可回来了你，急死我了，咋样啊？爸没数落你吧？
3: 没有，爸对我好着呢。
5: 我跟你说啊，那事儿你不用着急了，马庆生答应给办，说有信儿马上就告诉我。
3: 你去找马庆生了？谁让你去找他的？
5: 我没找他，我在院里碰见他了，人就答应给办了。哎，以前啊我挺讨厌这人的，我觉得他现在还挺不错的。
3: 哦，给你办事儿就是人不错，这就是你的标准？你不能去找他。
5: 为啥呀？
3: 不为啥，就是不能去找他。
5: 哎，你啥意思啊？哦，你不办又不让别人帮着办，你就是不想帮我们家办事儿啊？哎，陈志，

0: 翠花，翠花，别生气了。那明天我去找找梁主任，让他帮帮忙，把二哥、三哥的孩子安排了。这还不行吗？
1: 陈芝，你说你为啥你就不想让马清晨帮忙啊？
0: 不为啥，我就是不想让他帮。
1: 你不是因为他老婆吧？
0: 翠花，你什么意思啊？
1: 你看你一说他老婆就跟踩了你尾巴似的。
0: 我不喜欢马庆生，这你知道，你不是也烦他吗？啊，不喜欢人家，有事又用人家，我不愿意干这种事儿。
1: 还不得你心里怎么想的呢？
0: 你怎么变这么无聊啊？
1: 你才无聊呢。

0: 你说你干的那叫什么活啊？啊，看得见的地方你就扫，看不见的地方你就不动，擦粉呢你。我跟你说啊，你要再有一次，你甭在这儿干了。哎，这什么人呢？这怎么跟我大爷似的都？
1: 这还不仗着他表姨夫吗？
0: 你说这事儿啊，这七大姑八大姨他全往这儿安呢，那叫我们怎么管理啊？是不是？你就说刚才那，哎，陈主任，你有什么事儿吗？
2: 没事儿，我就打这儿路过，顺路过来看看你，没事儿，没事儿。
0: 哎，别走，别走，哎，陈主任，进来坐，进来坐，进来。
2: 好好好，
0: 那个。

0: 这样，这个事儿出去以后，你还得继续要那个加强管理啊，好不好？哎，不能，千万不能松懈啊！来，陈主任，坐坐坐坐。
1: 我不坐了，不坐了。
0: 哎呀，陈主任。

0: 这事儿啊，
1: 你看我不该开这个口，您忙着，我走了。
0: 哎，陈主任，别介，我知道你。这样吧，咱们这儿啊，恐怕是不行了。
1: 我知道，知道，就是行，也不能往这儿安排
0: 啊。这样，我去找找这个其他单位啊，就是和他们有关系的，像给咱们大院送煤啊、送菜啊，我去问问这些单位，看看怎么样。
1: 哎呦，宋科长，太谢谢你了。需要送礼吗？要是需要，我去准备。
0: 哎，那倒不必了。那个，如果行了的话，那我告诉你。哎，
1: 那好，那好，感谢，感谢，感谢。
0: 哎，不用谢，不用谢。
1: 行，那我还有个会，我就先走了。
0: 哎，陈主任
1: 啊，
0: 您这家属他到底有多少侄子侄女啊？
2: 啊，行了，两个都行了。
1: 翠花，你不知道我有多为难。
2: 哎呦，知道知道知道，我明天我就回去告诉他们。啊，
1: 顺便告诉他们另外一件事。
2: 啥呀？
1: 这真的是最后一回啊。
2: 是，知道，最后一回。
1: 我说的是真的，他们要再要求我安排人，那我真就要辞职了。
2: 真的啊？
1: 真的。
2: 哎，那个，那马晋生啊，今天往我招待所打了一电话，说那会儿求他那事儿他也有门了。哎，要不我就跟他说让他答应下来，这不又能另外安排两个吗？
1: 不许答应，你要是答应我马上就辞职。
2: 哎，

0: 弟妹，哎，弟妹，马大哥，哎，我正找你呢。哎，那事儿啊，成了。啊，我这人呢，要是真是的，办什么事儿心里就是没数，脑门一热就什么都答应下来了。可没想到啊，现在有些事儿真的不好办。哎，你说这年头啊。 那农村那年轻人全往城里跑，可不像前几年了。现在各单位啊，最不缺的就是人。可话又说回来了，谁让我陈志、秀罗，我们仨又是同学又是朋友呢？哦，对了，我找了两个地方啊，那个地址啊和人名啊，全在这上面呢。你呀，让孩子也拿着这个，赶紧去报到，省得去晚了呀，让人家给抢了。来，哎呀。
1: 用不着了，啊，怎么了？那个陈志他都给安排了，
0: 安排了。
1: 啊，陈志也学会了以权谋私啊，行，有进步，有进步。不过你还是拿着吧，啊，你不是家里一大堆呢吗？又是侄子又是侄女的，随便安排啊。
0: 谢谢，
1: 拿着来。马大哥，那个真用不着了。
2: 谢谢你了，再说那个安排太多对陈志也不太好。没事，不，马大哥，谢谢你了，我走了啊，谢谢啊。这都是你姑父给你们办的好事儿，知道吧？到那儿了，好好的干。 别给你这个姑父丢脸，知道了。哎，
3: 大舅二怪，哎，你们也吃上公家饭吧？啊，太好了，
4: 我也要去吃公家饭。
5: 姑，您跟姑父可不能那么偏心呢。
6: 爷爷，凭什么只给大娘二怪安排啊？哎呀，
5: 别急，别急，别急呀，一个个的轮着来啊，轮着来。
3: 爹娘，这事儿咋说了？哎，那凭啥只给大嫂、二嫂、三嫂家安排呀？那我们呢？我们是后娘生的呀。
5: 就是啊。
3: 那当初陈志上大学的时候，那我们家也没少出力呀。哎，对对对，我还给他送过粮食，哦，送过菜，我还拎着两筐鸡蛋，大老远的跑过去。翠花，你凭良心说，就你家那责任田，头几年那谁给你种的？哟，
5: 拿我家的，那不是我给种的吗？
3: 哎，你说啥呢？我说三嫂，你说话能不能凭良心啊？哎，就你一个人种的，
5: 你才凭良心呢。
3: 哎，我怎么了？
7: 到售卖的这招装腰疼，
3: 哎，你说谁呢？哎，
7: 说的就是你，你别打了，干啥呀？你们这是，哎呀呀呀呀！干什么呀？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干嘛呢？干嘛？你们里的妯娌，像什么样的？家和万事兴旺了，老四、老五、老六，办什么事都有个顺序嘛。那陈志本事再大，有些事也得慢慢的来呀。爹。
3: 那什么时候轮到俺们家呀？
2: 翠花，
5: 我不想让陈志办了。

0: 为啥？这我不管以后你们说我啥，还跟不跟我来往，我也不能为了你们那毁了陈志啊！你说你们啊，你们就为自己想，咋不想想陈志呢？咋不想想陈志他有多为难呀？啊，你们知不知道那陈志都要辞职了？
1: 什么？
0: 爸，那陈志被逼得实在是没办法了，说不给办吧，那骂他没良心，那给办吧，你说这么多人啊，那啥时候是个头啊？
2: 都辞职了！哎呀，行了，都散了吧，啊，还愣着干什么呀？咱们家就这一个姑爷，你们真想把他的乌纱帽摘了呀？走，
3: 哎，散了吧，都散了吧，
0: 都散了吧，
2: 都回去吧，回去吧，
3: 散了吧。
2: 哎呀，行了，真让陈志给拿着来，那养个姑爷，这还没用呢。
4: 您撂挑子，
2: 哎，我说妈，把你是他丈母娘吗？啊，人都说丈母娘疼女婿，你说你把他累死啊，累死了你闺女手活过来，你就高兴了你？你
4: 说啥了你就这样啊？
2: 消消的吧，给我趴着去。翠花啊，
4: 那陈志真说要辞职啊？
2: 真的，爸，你都没看见他那样。
4: 不知道他有多为难，
2: 爸，你这女婿没本事，那跟别人不一样，那你有啥办法？
4: 是啊，上回他回来我就跟他说的这个事儿，看来陈志啊是改不了了。算了，咱们保陈志的官要紧，
2: 好，
4: 剩下的咱不办了。
2: 行，爸听你的。
4: 嗯，
5: 爹。
4: 嗯，老四家有事儿啊？爹。
5: 妹妹，就是我们家。我
4: 刚才说什么了呀？不是吃公家饭的事儿，
5: 是巧凤上大学的事儿。啊，对了，上大学这是大事儿呢。翠花啊，啊，巧凤啊，她今年上了线了，是吧？考哪儿了？滨河师专。
4: 分够了吗？
5: 翠花，这回你侄女发挥不好，考了520分，这不。
4: 刚上滨河师专的录取分数线，我这寻思着，让你跟他姑父给问问。
2: 哎呀，四嫂，你翠花，今天跟你说啊，那个你侄女呢是咱老张家世世代代的第一个大学生，听陈志说说，无论如何给帮一下忙。
4: 爸，这不你刚才说了吗？翠花啊，违反纪律的事儿，咱肯定不让陈志办。这不巧凤上了线了吗？让他去问问。
5: 哎，兴许一问，那就录取了呢。对呀，这不上了，分数线那还问啥呀？可上线的人多了，万一录取不着咱，那怎么办呢？
4: 翠花啊，你就让陈志问问，不行咱就拉倒了。你想想，咱们家里头到现在还有好多事去求人家，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咱们家里头没文化，生活到农村。 要真是你这些侄子啊、侄女儿有出息了，那咱们这家里头就用不着这么为难了。你就让陈志问问啊，这个忙咱们一定得帮。
6: 啊！
2: 哎，你先别慌，这不是别的，这是上大学的事儿啊。
6: 上大学的事儿我更不能办，人家有录取分数线的，你知不知道？ 这不就是说了吗？这巧凤她上了录取分数线了，那既然上线了，等着录取就是了，这还用托人吗？
2: 你看你，这不托人，他不是心里不放心吗？再说这巧凤，她刚刚上了那分数线，
6: 不行，我办不了。翠花，你回去的时候我已经把话都说清楚了，是吧？
2: 嗯。
6: 看来我是非辞职不可。
2: 哎，你看你。 你都不知道，就我回去的时候啊，那些个侄子侄女都在那儿等着了，那几个嫂子都快打起来了，我爸都给挡回去了，说以后这找工作的事儿啊，都不能再让你办了。可是你说巧凤，这不是上大学的事儿吗？是吧？这我们家也好不容易出了这么一大学生，我爸知道你为难，说这以后这违法乱纪的事儿，他不能再找你了。 可是你说这巧凤她不是上了分数线了吗？你说这能办的事儿，咱不给办，那以后咋回这家呀？
7: 哎呀，主任在吗？
8: 啊，在呢，里面请。
7: 哎，好。哟，江主任，
8: 陈主任，
7: 哎，
8: 孩子那个事儿啊，成了，通知书过来就发下来了。
7: 哎呦，
8: 谢谢，太感谢您了，您看给您添麻烦了。
7: 哎，麻烦什么呢？农委会叫我呀，本身就是兄弟单位，再说了，你家那个亲戚。

0: 也会考，刚好够线，少一分啊托人也不行，多一分浪费。
1: 我真是太惭愧了。
0: 哎呀，没什么，说不上，有什么事儿我还会托您的。那这样，您忙，我先走了。
1: 好嘞，好嘞，谢谢。

0: 我们老张家有大学生了，
1: 是，
0: 快谢谢你姑。
2: 谢谢姑。
3: 哎呦呦呦呀，谢啥呀？这，哎呀，这小凤能上大学啊，姑比啥都高兴。
4: 是。
3: 哎，等等等，来来，这是你姑父给你的，快拿着，拿着呀，快点，听话。
4: 不是别人，
2: 谢谢姑。
5: 娘。
2: 叔。
6: 老五来了。
3: 老五来了，哥。
5: 翠花。爹，俺听说俺妹夫帮着巧芬录取了。
0: 老五啊，我们老张家有大学生了。你说你们家岁岁平时要是好好的学，这回考上了，姐弟俩一块上多好啊！
5: 是啊，妹妹，这上大学的事儿也能办呢，要不把那岁岁那事儿也办了吧？
3: 岁岁考多少分啊？
5: 250多吧。
3: 哎呦，那差太多了，差一半呢。
5: 妹妹，你这当姑的不能偏着一个向着一个呀。侄女能办，侄子咋就不能办呢？差分咱补钱就行了呗。至于花多少钱了，五哥我一个人出。哎、不用不用，妹夫花一分钱。哎
3: 呀，五哥，这不是钱的事儿。
5: 不是钱的事儿，啥事儿呢？老话怎么说来着？有钱能使鬼推磨。现在这社会，哪有用钱办不了的事儿呢？哎呀，
3: 五哥，
0: 翠花啊，要是别的事儿呢，爹就不难为陈志了。可孩子上学这是大事啊，万一要是能成了呢，咱们老张家不就有两个大学生了吗？是吧？再说，你看你侄女一个闺女家，那个她一个人去上学，那不安全，是不是啊？这岁岁要是能上了呢，姐弟两个做个伴儿一块上，那多好啊，是吧？这么着，你啊，回去跟陈志说说，啊，成就成，不成拉倒。再说，你看你侄女一个闺女家，那个她一个人去上学，那不安全，是不是啊？这岁岁要是能上了呢，姐弟两个做个伴儿一块上，那多好啊，是吧？这么着，你啊，回去跟陈志说说，啊，成就成，不成拉倒。
5: 妹夫回来了。
7: 哎呦，五哥，你怎么来了？
5: 叫姑父呢？怎么？
7: 姑父，
5: 这孩子有点不太礼貌。哎，那个，我今天把岁岁给你们送过来了，
7: 给我们带。
3: 啊，回来了。那个，赶紧洗洗吃饭吧，啊，快去。
7: 啊，那五哥，这要是工作上的
5: 事……不是工作的事儿。
3: 哎呀，先别说这么多了，先吃饭啊，你先洗手去，快去洗洗。五哥，一会儿再说啊，先吃饭。
8: 哎，四哥，你脸上沾了块肉。
3: 哎呀，就你眼尖。
7: 出息。
5: 妹夫，是这么个事儿。
7: 啊。
5: 完了，我看着家里吧，完了你忙，完了我妹子也忙，总感觉，家里边缺个人手啥的。完了我今天我把岁岁带过来，完了这孩子吧没啥好处，就干活有把力气。完了以后他来了家里吧，有啥苦活累活了，完了都让他一个人干就得了。
7: 啊，
3: 你先别急啊，五哥，他不是找工作的事儿。
5: 不是工作的事儿。
7: 那是。
5: 岁岁吧今年也参加那个高考了嘛，完了没考上，完了离那个上大学那个录取分还差点。
7: 差多少？
5: 告你姑父差多少？
1: 也不算太多，就200来分吧。
3: 你先别急，是这样的，就我爸说呀，说你看这家里要是一下就出两个大学生，那多好啊，是吧？这。

0: 姐弟俩一块儿出去，有个伴儿，那就互相，他还就不受人欺负了，是吧？
1: 这又不是出门打狼，干嘛还成群结队的？你是一个人出来的，有人欺负过你吗？我欺负过你吗？
0: 你看你，我说啥了我？
2: 你也别这么说，翠花，这事跟他没关系。今天是我求到你门上了。当初你给大哥、二哥、三哥的孩子安排工作的事儿，我啥也没说。今天我带岁岁过来，是为了他上学的事儿。分不够，咱补钱。至于说补多少钱呢？完了，我自己一个人出，不用你们考虑这事儿。
1: 五哥，这不是钱的事儿，人家是有录取分数线的。
2: 我也不是没拿钱办过这事儿。当初岁岁考高中那会儿，分也不够，那学校里也说了，差分补钱。当初我也凑了点钱，岁岁那时候也就上了。
1: 这中学是中学，是现在有的学校为了创收想出了歪点子，可大学不一样，大学是国家统一录取，统一划线，你分数线不够，你谁也没办法。
2: 你说这话我就不信了，中学想创收，高中想创收，大学不想创收吗？现在还有不喜欢钱的人吗？这事儿要放在以前呀，没考上咱也就不上了。但现在我多少有点积蓄，能不能帮帮他就帮帮他。这么说吧，只要你把这事儿给办成了，别说学校了，你那边钱我一分不会。
0: 哎，五哥，你千万不能这么说啊！这别说啥了，这就庙是给你办成了，一分钱也不能收你的。
1: 你闭嘴吧！你有本事你给办，反正我是没这本事。
2: 天妹夫这话的意思是不想给办吧？觉得五哥我之前没给家里边帮过什么忙是吗？
0: 不，五哥你不能这么说啊，你哪能没帮忙呢？就那会儿我跟大芝那地分了以后，那不都是五哥你在那儿给出力的吗？是吧？哎，陈志，就那会儿你跟大芝俩人不是一人做了一件新棉袄吗？那新棉袄都是五哥给送来的。
1: 五哥，这家里所有人，包括五哥五嫂在内，过去都帮过我们家，这个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可这孩子上大学的事儿，我是真办不到。你就是给我再多的钱，我也办不到。还是请五哥原谅我吧。
3: 翠哥，我一点也不想上学，你想上你就替我上吧。
1: 吃饭都闭不上你的嘴。
2: 不吃了。
0: 哎，五哥。
2: 今天我把翠翠给你们送过来，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0: 哎，五哥。哎，
2: 五哥。
0: 五哥。哎，五哥，五哥。要不你把翠翠先带回去吧，啊，我催着陈志让他办，行不行啊？啊，
2: 我不带。那几个哥是哥，五哥也是哥，这事儿不大，你自己看着办吧。
0: 哎，五哥，这么晚了，要不别走了，今儿住这儿吧，啊，咱们再商量商量。
2: 不住，回去吧。
0: 哎，

0: 不过，这城里就是好，这频道比咱农村多多了。
1: 啊，看吧看吧。
2: 哎，岁岁，晚上跟大志一块儿睡啊。呀，大志，大志，你开门啊！你关着门干啥呢？
3: 不开就是不开，我就被和岁岁哥睡张床。
1: 别跟孩子嚷嚷，大志，你把门开开啊！
2: 大志，你听话啊！你不开是不是？你不开，你妈走了，再也不回来了，听没有？
3: 妈，你别走，我开了，开了。妈，我真的不想和岁岁哥。
2: 哎呀，这，快睡，这我听。
0: 姑父，俺弟咋了？
1: 没事儿，你接着看啊。
2: 那岁岁哥要不跟你睡，他跟谁睡啊？
3: 为啥让他和我睡一张床啊？为啥不让他和你们睡一张床啊？他又脚啊，还臭又放屁。
2: 你胡说啥呢？那是圣圣哥，岁岁哥他不这样。
1: 哎，算了算了，别难为孩子了，还是让大志跟你睡，让岁岁睡这屋，我去睡沙发吧。
2: 那哪行啊？
1: 那怎么办呀？
2: 这万一他在这儿待两三月的，你就一直睡沙发。
1: 睡就睡吧。行了，收拾收拾吧。
4: 饭去。
5: 哦，不吃了，浑身疼，我上班去了。
4: 哎呀，那你在外头吃点吧。啊，
5: 哎呦，行。
2: 哎，那个碎碎的事儿，你还是想想。

0: 办法呗。
1: 我不管，我没办法。
0: 您在家里等着，您得想想办法。
1: 在你们眼里还有没有规则这回事了？现代社会是讲规则的，懂不懂？
0: 行，小点声，睡着呢。你说你冲我啥发啥火啊你？啊，那我能有啥办法？
1: 对不起啊，那你就让他住着吧。你自己觉得没意思了，也就回去了。
0: 行行行。

0: 主任，该下班了。
1: 哦，你先走吧。
0: 怎么，今天没有什么急办的文件吗？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1: 不用了，你先走吧，我看完这些文件就走。
0: 领导不走，我哪能走啊？您先看着吧，我在外面等着。

0: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1: 哎，大师你干嘛呢？怎么骑在大哥哥身上啊？多不礼貌啊！赶紧下来。
2: 姑父，你回来了。
1: 啊，回来了。你写作业了没有啊，大志？
3: 我再和孙宇哥玩会儿就去做。
1: 不行，现在就去写。
3: 孙宇哥，别走了，就住在我们家嘛，我还能跟我妈睡。
1: 大志，赶快去写作业。听见没有啊？快去写作业。
2: 姑父，我同学都收到录取通知书了，我啥时候能收到？

0: 知道这事儿挺让你为难的，可是你说一大活人整天在那家里晃来晃去的也不是个事儿，是吧？那还有了，你整天那个睡沙发，你把身体给睡坏了。要不
1: 你想说什么？我跟你说过了，这件事儿我就是想办也办不到。
0: 呀，我知道，我知道。那可是我知道不行啊，那家里人不知道是吧？这岁岁上学这事儿，那咋着咱也办不成是吧？那我觉着，要不然咱给他找一工作。
1: 我说你还有完没完呢？
0: 哎呀，你别急嘛，我是说呀，不让你办，我办就行了。
1: 能的你，你怎么去办？那还不是打着我的旗号？
0: 那不一定。就上回我不是找过马晋生吗？他当时已经给我办好了，我没要。那我明天我就可以去找他，我就跟他。
1: 翠花，我跟你说过不许去找马庆生。
0: 你看你为啥呀？这我不是心疼你吗？
1: 我不用你心疼，我愿意睡沙发。你听着，翠花，你不许再去找马庆生了。你要再去找他，那咱们这个家马上散伙。
2: 爸，我喜欢在家睡觉了。
0: 你就是，行，快快睡吧。哎呀，
1: 行了，给我吧。只能搭着睡了。
0: 啊，知道知道。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

0: 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

0: 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0: 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

0: 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3: 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5: 你不许再去找马青生了，你要再去找他，那咱们这个家马上散伙。
6: 爸，我喜欢在家睡觉了。王丽，
7: 你就是先快快睡吧。哎，
5: 行了，给我吧，只能搭着睡了。
7: 啊，知道知道。大家快快快，帮你脱脱。
5: 翠花，我吃好了啊，我上班去了。
7: 哎，陈志，陈志，嗯，陈志，算我求你了，碎碎这事儿你就想想吧。谁呀？
8: 妹子。
7: 哎，六哥，你咋来了？
8: 妹子，妹夫，这回六哥可活不了了。

0: 啊，只能靠你们帮忙了。
1: 六哥，别急来，来来，进屋说，进屋啊。哥们儿，手给你倒水啊。
0: 妹子，你咋装糊涂啊？就是因为那宅基地的事，你也知道，我和那西屋老韩家打了这么久，本来因为半尺地的事在村子里打打闹闹的，找几个老人说说就算了呗。可是你六嫂非拦着我，要不我就把他那半尺地让给他了。没想到他恶言相告状，到政法厅把我给告了。
2: 你说咱乡下人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叫穷使不当兵，饿使不告状。这回好，我倒成了被告了。我来的时候啊，你六嫂还在家哭呢。
3: 这老韩他不是欺负人呢吗？
2: 翠花，你别这么说，这有了纠纷能想到用法律手段解决，这是进步啊，这比动手强吧？六哥，既然他们已经告上法庭了，那咱们就积极应诉。你要相信法律会给你一个公正的裁决。 到时候啊，你们两家这几年的矛盾也就解决了。
0: 妹夫，你咋这么说呀？这清清白白的，就背上被告了。你说这个名多难听啊！再说了，人家在政法院托媒托关系，咱也不知道。我听说那个老韩的小舅老丈人在镇公社当伙夫，这个官官相护可咋办啊？
2: 这供销社和政法庭这也挨不上边儿，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0: 这咋挨不上啊？
2: 我听说那个镇法院人少，在那个镇公社大火，老韩他小舅老丈人在那当火户，他那勺子歪一歪，那法官他碗里就多了好几块肉。
3: 六哥，六哥，你先别着急，既然人家已经提出诉讼了，那咱们只有积极应诉，那还有什么办法？
0: 我是积极应诉啊，妹夫，这事就全靠你了。
3: 我能干什么呀，六哥？
0: 你不是那在那个镇上当过好几年书记吗？你去那个镇法厅跟他们打声招呼，我就不信了一个镇书记还抵不过他一个伙夫。
3: 六哥，别说我早不在那儿工作了，就算我还在那儿工作，可是司法独立，我不能干涉人家法庭正常办案。这事儿我实在是帮不了。
2: 六哥，
3: 妹夫，你是官当大了，不认这个六哥了。你当初上学的时候，
2: 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全家人都是我的救命恩人，全家人都帮过我的大忙。
1: 没有咱们家就没有我陈志的今天，可是这个事儿你实在是让我，哎呀，实在对不起啊，
3: 六哥。
1: 陈志，你先上班去吧，但迟到了啊。六哥，你就先别着急，这案子明天不也判不了吗？啊，让陈志上班去，要他迟到了可不行。你快走吧，六哥跟我说就行啊。六哥，你慢慢跟我说，你上班去吧。 妹子，我把话跟你说，六哥，当初大哥、二哥、三哥的孩子，妹夫帮着找了工作了，四哥的孩子，妹夫帮着也找了上了大学了。现在五哥的孩子，也在你们家呢。这我都不说啥。
4: 是是是，
1: 我体谅妹夫的难处。可是这回六哥是真遇到大事了，要是妹夫这回不帮我，别怪我不认这个亲。
4: 六哥，你先别急，来来来，你先坐着啊，先坐着，慢慢说。我叫穗穗啊，你先坐着，穗穗。
5: 主任早。
4: 主任，这是今天刚送过来的资料，上面有两份是需要您马上做批示的。
5: 主任，
3: 您没事吧？脸色看着不好。没事，你下班以前到我这儿来拿吧。
4: 哎。

0: 人为为服与忍让，人发笑奇。
1: 哥，
2: 哎，过来了。
3: 好。六哥走了，
2: 陈志，这回算我求你了，行吗？啊，哪怕碎碎这事儿不办呢，那六哥这事儿你也得办呐。哎呀，六嫂那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啊，那人心眼小，气性还大。那万一这事儿要是输了，那我敢说他敢跳井去。还有，我也觉得这事儿也不是啥难事儿，是吧？你看你在那康熙你待了那么多年，那胡死了那胡威还在呢。再说你现在你在市里当大官呢，那不管咋说的，你不看僧面你看佛面。
1: 你住嘴吧，你还想让我活吗？
2: 哎呀不是，这碎碎这事儿哪怕不办，你把六哥这事儿给办了。
1: 翠花，我当这个官除了给你家办事还能干啥？一大堆的孩子等着我安排，这一圈还没轮完呢，打官司的事儿又找上门来了。你说六哥宅基地的事儿，他要是有理还怕上法庭吗？他要是没理，法庭判了

0: 执行了不就完了吗？不就是半尺地吗？你就为了这半尺地让你男人贪赃枉法呀？
1: 哎呀，你不知道这哪是半尺地的事，那是一口气的事儿。不，再说了，咱不托人，那要是那家托了人，那要是官司输了，再出了人命，咋回这家呀？是吧？还有我们这一家子都是穷老百姓的，就你这么一个当官的亲戚，他不托你托谁呀？是吧？
0: 看来只有我不当这个官了，你们家才会放过我，是吧？
1: 你看你陈志，你怎么说这种话呢？你还有没有良心呢？你就那会儿你爸那瘫在那床上，就我们一家老小伺候上下的，那咋了？我们算准了你今儿要当官还是咋的？
0: 算了，算我没错，算我说错了，都是我不对，行了吧？
1: 要不这样行不行啊？啊，你不去，我去行不行啊？就我就舍下我这张脸，我去求他们。那不管咋说，我在那康熙我也待了十几年，那咋的？他也能给我一面子吧？
0: 不许你去，你要去咱们就完了。

0: 陈志，你咋才回来呢？哎，你上哪儿了？哎，你听我跟你说，那六哥临走的时候说了，说我开庭呢还得一段时间呢，咱慢慢的想办法就是了啊。哎呀，要实在没办法，那六哥也不能要了咱的命啊。
1: 哎，翠花，这事儿也难为你了。
0: 老道没事儿，你别太为难了啊。办得了就办，办不了他们爱咋着就咋着。明天啊，我让穗穗先回去。
1: 别，让他住着吧。

0: 樊书记，您找我？
1: 哎，陈志，来坐。
0: 哎，樊书记，我怎么听秀罗跟我说，说您要
2: 退休，年底到岁数了，我就退下来了。我们这帮老家伙不退下来，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能提到更高的工作岗位上？
0: 可是王书记，我真不是说客气话啊，您这个位置，年轻同志现在还真顶不起来。
2: 所以你们要更加努力的工作，严格要求自己。我今天找你来呢，是想问你点事情。嗯，
0: 什么事儿？
2: 陈直啊，你工作以来啊，一直表现不错。不过，
0: 王书记，是不是下面对我有什么反应啊？您说吧，我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2: 好，最近接到群众的一些反应，说你是利用职务之便给这个农村的亲戚安排工作、上大学，甚至还干涉司法，有这事儿吗？
0: 有，
2: 陈志，这列宁那句话说得好，是吧？我们现在正在处在小农经济发展的汪洋大海之中，你的有些难处我理解，但是过分了，群众有反应，你就得注意了。
0: 对，我注意，我注意。可这个工作确实不好做呀，您也知道，我老婆她哥哥多。哥哥多，这侄子侄女就多，家里事儿也多，我真是没办法。
2: 你要跟他们解释，你是个共产党员，是吧？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一人升官，鸡犬升天，那是封建社会的那些糟粕。
0: 是，可这工作确实不好做。哦，对了，王书记，是实名举报吗？
2: 那倒不是。
0: 如果不是实名举报，那

0: 检举信能不能借我用用？
1: 你什么意思？
0: 我拿着检举信去给家里人看呀，口说无凭啊，现在都有检举信了，让他们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1: 这不符合组织原则。
0: 马书记，您不知道我有多感激这个写检举信的人，我真不是要打击报复，再说又不是实名举报，我就是想打击报复也找不到人啊，您就借我用用吧，最好您在上面再做个严厉的批示，这样我的工作就好做了。
1: 检举信不能给你，你回去啊好好跟他们解释，是吧？但是要注意家庭关系啊。

0: 你还打前举信呢？啊，你再给我打一份。
1: 是实名举报吗？如果不是实名举报，那检举信能不能借我用呢？
2: 我没说检举信呢，他是怎么知道的？

0: 哎，你不能这么多年让他白占你便宜了呀，就这么算了？
1: 不算怎么办？人家是当官的。
0: 哎，这你就不懂了，当官的才怕呢。你说你小服务员你怕啥呀？你啊，你就去找他，让他给你办农转非。哎，听我跟你说，你就扯着他，让他给你办农转非。他要是不办，你就把你的事儿给抖露出来。你看他怕不怕？
1: 嫂子，你说的轻巧，这我这一闹，肯定就工作没了。
0: 那照你这么说，还真拿他没办法了。
2: 翠花姐，
0: 哎，
2: 你爱人找你。
0: 啊啊，来了啊！哎，你这同事来了，好吧？啊。
3: 进来。
0: 咋了？
3: 翠花
0: 啊，
3: 我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0: 啊。
3: 穗穗上学的事儿我虽然办不了，但是我帮她找着工作了。
0: 哎呦，真的？哎，上哪儿啊？
3: 我找了文上县的老人，他们答应啊给安排到县委机关食堂了。你这样带着穗穗回去跟家里人打声招呼，就让她去县里报到吧。
0: 哎呀，喜欢死你了！
3: 行了，还有坏消息呢。
0: 啊，
3: 六哥的案子，我给康熙打电话了，人家镇上说呀，法庭上的事儿镇上也不能干涉。
0: 你说这些人，这太不拿豆包的干粮了啊！哦，怎么了？你走了，管不着他们了是吧？
3: 先不说这个，翠花，我找你来呀，不光是为这事儿，你坐下。
0: 还有啥事儿？
3: 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我这个官啊可能当不长了。
0: 为啥呀？
3: 你看看这个。
0: 检举信。检举谁啊？
3: 这不是写着呢吗？我的名字。
0: 检举你啥呀？
3: 哎，以权谋私，利用自己的职权安排农村亲属干涉司法。你看王书记还做了批示，要严厉查处。
0: 那谁检举你的？
3: 不知道。我安排亲属找了梁主任，找了宋科长，现在又找了文上县，为六哥的案子又给康熙打电话，那谁不知道啊？
0: 那咋办呀？
3: 不知道，听候组织处理吧。
0: 那会咋处理啊？
3: 处分是他，撤职也是他。
0: 都怪我那几个哥。哎呀，那你赶紧找王书记去吧，还在这儿干什么呀？
3: 还找什么王书记
0: 啊？
3: 事儿都已经做了，等着组织处理吧。行了，我还得回去上班呢。

0: 你回去准备一下，带穗穗报道去了。哎呀，还报什么到啊？咱也不能为了他们毁了自个儿的前程啊！你找王书记谈谈去。
1: 我请假回家。
2: 哎哎哎，翠花，翠花，你坐下，坐下，你先别着急。回家以后啊，千万别跟家里人提这事儿，叫老人担心不好，对不对？然后你跟五哥说，他这个妹夫没本事，上大学的事儿我办不了，只能去当。

0: 刀子呀？
1: 我说他怎么答应我帮忙了呢？哦，原来是想勾引我上钩。你说这就是一坏种。
2: 不是不
1: 是，我找他去。
2: 不是，他肯定不是。哎呦，你想让我犯错误啊，翠花？
3: 首先，这事儿肯定和他没关系。人家庆生也给家里人安排过工作，怎么会检举我呀？其次，就算是他，你有什么证据？你去了，人家跟你要证据，你说什么？第三，我犯了错误，你去找检举人，这叫什么？你知道吗？这叫打击报复，处分会更重，肯定一撸到底。你千万不能去找他，明白吗？
0: 那行吧，那我就暂时饶了他。
3: 行了，我走了。
0: 哎，你不会是因为马庆生他老婆才不让我去找他的吧？
3: 翠花，你想哪儿去了你？
0: 那你赶紧走吧，我也请假回家。

0: 妹，下班了。
1: 对，正要找你呢。你说那事儿有眉目了？
2: 啥事儿啊？
1: 孩子工作的事儿啊。哎，上次给安排好了，结果你说不去了，这回又来了个二进宫。我去找人家，人家说，哎，老马，你不是不去了吗？我这好说歹说跟人家。
2: 那这事儿，那得谢谢你啊。
1: 没事儿。哦，对了，拿着这条子，赶紧让孩子去报道吧。啊。
2: 我说您为啥这么热情呢？
1: 你看弟妹，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陈志还有秀罗，我们仨是同学，又是好朋友。
2: 那你还背后捅他一刀？
1: 什么？
2: 你心里明白。
1: 哎，弟妹，条子，
2: 给我稀罕！
1: 抽什么风啊？
3: 爹，儿孙们今天敬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4: 来，
3: 哎，来来来来来，吃饭了吗？
0: 都喝都喝，吃好吃好。
3: 爹，妹子，
5: 爸妈，这是干啥呢？哎，
6: 还干啥干啥？你说你这孩子，你爹白疼你了。今天这一大家子给你爹过寿呢。
2: 爸，你这过寿你也不叫我回来。你跟爸不要我了？
7: 你娘不让我告诉你。你和陈志都忙，你回来了，那陈志能不回来吗？那不是耽误革命工作吗？是不是？行了，快坐下，大家都坐下了，吃了喝了。行了，拿孩子多吃点啊。
6: 看见吗？这可以啊，这谁错？
8: 多好，
9: 拿孩子挺嫂子。
10: 翠花啊。你咋把穗穗带回来了？
11: 是啊，翠花，穗穗上学的事儿办成了没？
2: 没成，这事儿啊，陈志实在是办不了了。
10: 那就带回来了。
12: 这怎么回事
2: 啊？哎呀，这陈志，这实在没办法了，反正在县城给穗穗找了一工作。
12: 啊？没成
2: 啊？办啥呀？办？五哥，你要是呢想让穗穗到城里上班，你就让他去啊。不过我这话搁这儿。他要是去了，那陈志这官他就当不成了。
0: 这咋哭起来了？说这，都别说话了，不哭，那个跟爹说说怎么回事。
2: 爸，嗯，这有人给陈志写检举信，叫严查他呢。啊？
0: 什么检举信啊？
2: 就说陈志这个啊，搞关系给亲戚找工作，这个上学，还告他干涉司法。
6: 哎，啥叫干涉司法呀？
2: 就六哥啊，去找陈志，说是帮他那个宅基地打官司这事儿找一下镇法庭，那陈志就去了，那人家没答应他呀，这不就落下一个干涉司法了吗？人家就写检举信了。
6: 哎呦，哎，翠花啊，检举他真的假的呀？是你看见了还是他跟你说的？
2: 妈，你的意思就是说那陈志骗咱了？我说你真是的，你咋不拿好心眼想他呢？啊，那检举信我都看见了，那上头还有那个王书记的那个指示呢，说要严查。这下你高兴了啊？
6: 我
2: 那女婿再也不来烦你了，他要进局子你更高兴了。
6: 你说你这孩子，你这我就说这么一句什么都没说，你这十句话等着我呢是不是？
13: 老六啊，我一再说

0: 不要去找陈志。
1: 我就寻思
0: 你到底还是去找了。
1: 老韩他小舅老丈在真供销社，咱不拖的人打官司吃亏了咋办啊？
0: 瞧你那点出息，不就是半尺地吗？你让了他又怎么着？你想把你妹夫这个乌纱帽来给摘了呀？
1: 我就是那么一说，他要是能帮就帮，帮不了我也没说啥呀。
0: 老五啊，岁岁那个工作的事儿咱们不弄了。
2: 爹，那凭啥呀？
0: 老五家的啊，咱们家就出息这么一个当官的，怎么着啊？你不想让他干了？我告诉你们啊，从今往后咱们家的事儿不许麻烦陈志，知道吗？别说人家是个姑爷，那就是儿子也没这个使唤法呀，是不是？再者说了，这要把他处分了，往后咱们家碰到这个啊要命的事儿，咱们找谁去？你们都说说找谁去？
2: 就是
0: 啊，我告诉你啊，就这么定了。翠花，
2: 哎，
0: 回去跟陈志说啊，就说以前这些事都怨家里头不懂事儿，往后不会有了。
3: 哎，这呀，哎呀，说找个姑爷词儿做的，碰不得，猫不得。
0: 你悄悄的吧你，翠翠啊。坐下，大家一块吃，吃好喝好啊！
4: 给妈祝寿，快快快，吃饭吃饭，
0: 快
4: 去！
0: 来来，吃好啊！
3: 来，
0: 闺女，
3: 哎，
0: 爹问你个事儿
3: 啊。
0: 那封检举信，你真看见了？
3: 我真看见了。
0: 是陈志亲自给你的
3: 啊？他给我看的，那上头那个就王书记那指示我都看见了，都在上头写着呢。
0: 哦，
3: 咋了吧？
0: 哦，没咋呢。哎呀，这么些年咱们麻烦陈志，耽误了他的前程了。回去给他说，往后咱们家里不麻烦他了。
3: 哎，爸，爸来，爸我再敬你一杯啊，哎、爸。
0: 好闺女。
3: 来，
5: 我爸能骗过我单纯的母亲，但他骗不了我姥爷。我姥爷是谁？他当过多年村支书，组织上能把检举信交到我父亲手里？
0: 啊，这就走啊？
1: 走。
0: 哎呀，哎，路上别跟他们走散了。
1: 哎，您放心吧。
0: 哎。
6: 这才十几的孩子呀，就得跑那么远去打工去，这要出点啥事儿，该咋整啊？
7: 没事儿，这么大孩子了。
6: 当初要是他姑父把上学那事儿给办了，
0: 那不说那么多了啊。靠不上别人，咱们靠自己吧。那别人家的孩子能出去打工。哎，咱们岁岁也能出去打工是吧？哎，广东远，要是出个啥事儿呢，家里帮不上，自己多加小心吧。
1: 哎，我知道了。
0: 哎，那走走啊，
6: 走吧，那就
0: 都送送你。嗯，哎。

0: 姑父。
1: 穗穗，你怎么来了？
2: 你回来了。哎呀，你别害怕，那穗穗这次来呀，不是找你帮他找工作、上学啥的，人去广州打工，路过这儿。啊，赶紧吃饭吧！啊，穗穗，别站着了，吃饭吧！啊，哎，对，我跟你说啊，六哥那案子判了。
1: 哦，判了，怎么样？赢了输了？
2: 哎呀，没输没赢，各打50大板，各家啊往后退2寸半。看来他们家那小舅子也没帮上什么大忙。
1: 你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哎呀，穗穗，你这个姑父没本事，也没帮上这个忙。
0: 没事，我刚出门的时候，俺爷爷嘱咐过我，以后不能靠别人了，要靠自己。
2: 哎，你看人
1: 说得好，这以后现代社会啊，就是得靠自己。这样吧，翠花，我昨天领回来的工资呢？
2: 你是不是想给穗穗钱啊？
1: 啊，
2: 我刚才给他了，他没要。你看，这不都在这儿呢吗？
1: 穗穗，来来来，拿着。
0: 不，
1: 一定得拿着，这是姑父一片心意，拿着。
2: 拿着吧。
0: 哎，谢谢姑父。
2: 哎，行了，赶紧吃饭吧啊！哎，
1: 吃饭吃饭。
0: 哎。

0: 喂，你好，哪位？梁阿姨啊，哎，你好，梁阿姨，好久没见了。
1: 你好，庆生给我来电话了。
0: 什么？庆生给您打过电话？
1: 秀罗呀，你就放心吧，庆生的事我嘱咐老头子了，一定要给他办，而且要办好。你在滨河那个小地方啊待得太久了，正好这次一起回到省里来，在我们眼前看着我也放心。
0: 好，谢谢梁阿姨啊。
1: 你们就安心工作吧，一有消息我就通知你。再见。
0: 再见。
2: 陈主任忙啊。
3: 庆生干嘛这么阴阳怪气儿的？
2: 哎，陈主任，前几天你老婆莫名其妙的冲我发了一通火，她什么意思？
3: 翠花冲你发火
2: 啊？
3: 不会吧，她在家里还夸你呢。
2: 那难不成是我撒谎？
4: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4: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7: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

0: 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3: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 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1: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0: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 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

0: 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厨派即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

0: 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
1: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最近呢，我教孩子啊背古诗，背了好几遍呢，还是记不住。我有点着急呀，跟他说，你多用用心，往脑子里好好记一记。那孩子呢，皱着眉头跟我讲，妈妈，我往脑子里装了，可是啊，我脑子里位置不够，好多玩具站着呢，装不下古诗了。哎，合着他的大脑存储空间全都留给玩的了。
1: 哎呦我的妈！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3: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2: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3: 看远得戴近视镜，
2: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4: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2: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3: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2: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4: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6: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如果您或家人正

0: 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今天是我全球演唱会的最后一场，接下来我就要回到我遥远的家乡，陪我的家人 goodbye。
5: C8，你刚才是不是又说东北话了？
6: 我没说呀。
5: 还没说，你还能咋说呀？你可千万别说你是东北二道沟的，合约上可写清楚了，如果这个再泄露出去的话，就得天价赔偿，你赔不起。
6: 哎呀，不能有人知道，我就尿悄的回去啊。
5: 哎呦我天，那不行，我得跟你回去。
6: 哎呀，那赶紧的吧，
5: 走。
7: 我说这活先放一放，我说两句，那个一会儿大远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啊，你们那个这趁那功夫，你们心里面把那秧歌动作好好捋一捋，他一进门咱们就扭起来啊。
5: 行，
8: 你看你叔想儿子想的都魔怔了。
7: 我想他干什么玩意儿？我告诉你，他一会儿回来还得给我磕头呢。我告诉你，
9: 大叔啊，长远回来了，
7: 我儿子回来了。儿子
8: 在哪儿呢？
9: 在村口呢。
8: 哎呀妈呀，二愣子，你看让你菜地施肥，咋把粪桶拎屋里来了呢？这多味儿啊！
9: 我这不着急报信吗？快走！
8: 快
9: 走！
8: 快！
5: 嘘，小点声。
6: 哎呀，没人看见啊！这我回个家，整的跟做贼似的。
5: 那也得小心。
6: 哎呀，还是那个熟悉的家。还是那个熟悉的火炕，还是那桶熟悉的大酱。我妈呀是做大酱的，她做的大酱老好吃了，那十里八乡都亲切地称呼她为酱婶儿。哦，
5: 酱婶儿，
6: 来，咱们尝尝，
5: 来，
6: 一定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改变不。
5: 你没事吗？
6: 妈呀，我妈肯定往这里加料了。快赶紧抬走，这味儿也太串了。
5: 好嘞。
6: 哎妈呀，
10: 酱婶在家呢。酱婶啊，
6: 谁呀？听这动静，应该是我那发小，那个狗剩子。哎，咱俩躲起来，我一会儿给他一惊喜。
5: 行，
6: 躲起来，躲，
5: 快！
10: 各位老铁，下午好。怎么酱婶没在家呀？这是啊，我看看啊。这是酱婶家，咱们参观一下啊。你看看，这是
6: 狗剩子，你干啥呢？你咋胖成这样了？你咋的？躲啥？
10: 干嘛呀你？
6: 你干什么玩意儿？
10: 赛脸！
6: 你是谁？赛脸！
10: 什么玩意儿？
6: 你不是狗剩子呀？不是，你干啥呢？
10: 直播呢？10万网友直播，你不知道吗？哎呦我天哪！什么像 CYC？ 你是 CY？
6: Hey, what's up, man?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And you? I'm fine, too.
10: 哎呦我天哪，真是 CY 呀、啊！小网友啊，上礼物走一块来，让我抓住个野生的 CY。哎呦我天！CY， 咱们采访你一下啊，你上酱婶家干什么来了？这是？
6: 救命啊！
5: 对，哎。怎么了？
6: 我那是怎么是他的直播逮着我了？简单的来说，这事儿要完犊子。
5: 直播，
10: 对，来，你姐，我问一下啊 ，CY 来酱婶家干什么玩意儿来了？这是
5: 啊，那个 CY 为什么会出现在酱婶家呢？那他来采风来了。那个各位亲爱的网友啊，我们现在已经
10: 儿子啊，
8: 你啥时候回来的啊？
5: 啊，爸，啊妈，哎，那个我回来了，
10: 儿子，
5: 你们先直播，我跟我爸妈说两句话。
10: 叔叔阿姨，
5: 这么回事。我是常远的经纪人，我们这回偷摸回来就不想让别人知道，结果一进门就碰着网络直播了。你们可千万别在网友面前说你认识他啊，千万别说他是你儿子，要是说出

0: 来的话，他的前途就完了，明白了吗？
1: 那啥，那个我俩也不会演呢，怎么配合你们呢？
0: 是。没事，要不见机行事啊！见机行事啊！那个各大网友，哎呀，我向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哎，这是我爸，这是我妈，这是 C 拜。
1: 那个，他是谁来着？
2: 是 CY
1: 啊 ，CY， 你好，初次见面，请多关照呢。
2: 哎，是
3: 先上炕了啊！
0: 上炕，
3: 先上炕，
1: 坐，
2: 先炕。
0: 对，
3: 挺冷的。哎呀，
4: 哎呦我天，你这是来过呀？这是
2: 没来过呀？
4: 你没来过，这么齐呢？啊，
2: 一点都不齐啊！
3: 不齐，齐啥？
4: 不是，这还叫不齐呀？
2: 那个是这样，我动，你们俩别动啊！啊，你看，
5: 一点不齐。
3: 来，你过来，儿子，妈跟你说句话。
0: 妈，你说，我得让你说嘛。
3: 儿子，你说你一个人出门在外的哈，吃不好穿不好的，你现在多少斤了？
0: 我现在，
2: 你儿子现在也就120斤。
0: 对，120。
4: 你有120？
0: 我那是浮肿。哎
3: 呀，儿子你太瘦了。
1: 是。哎呀，
3: 你看看这小胳膊细的呀，这小巴掌脸儿，这小巴掌脸儿，这再瘦都瘦脱相了，那看咱妈心疼了都。
1: 你哭什么玩意儿？你过去来，我跟儿子唠两句。哎，
0: 爸，你说。
1: 那个这老多年了，那个长没长个啊？多高了？
2: 你儿子现在1.83米了。
0: 对，
1: 1.83米了，你看看，你站起来我看看。好，比你爸强，你爸才1.75米，你看。那个，坐下聊吧。
3: 儿子呀，你说你那么长时间不回来，妈想你。你过来，儿子，让妈好好抱一抱。
0: 行。
3: 你带的艺人。
0: 哎呀。
1: 哎呀，那个不是我儿子那个小伙子，我也想你呀。
0: 叔叔阿姨，他也想你们呢。
3: 我儿子的好艺人呐。
4: 你家这人物关系咋这么混乱呢？啊？
3: 哎呀，对了，儿子，你看你瘦啊，怕冷啊，妈给你做件棉袄，快来穿上。
0: 等，妈，我在这儿呢。我是。哎呀，你看，正好，你说，
4: 这叫正好啊！
2: 你干哈呢呀？来，我还是我替你试试吧。
0: 来，你就是，你就是
2: 来。
3: 哎，你看，还是我儿子穿着带劲。
1: 那可不咋的，我儿子打小就是衣服架。
0: 妈，说啥呢？我才是你儿子，是不是？我们是一家人，妈妈。
1: 啊，对，哎呀，我们呢才是幸福的一家人，我是你爸爸。
4: 你说你们搁这巴巴的，你装啥呀？我一上来我就看出来了，看看这墙上的全家福，你说那小孩是他吗？就搁这装的，撒谎干什么玩意儿？你根本就是咱们屯子的人。
3: 咋整？露馅了？你
1: 快想想办法啊！
0: 想什么办法呀？都露馅了，完了！哎呀，
1: 不是啊，领导啊，不是那个记者同志，不是那个
4: 干啥呀？
1: 这不是我们全家福啊，这根本都不是，我们家就没有全家福啊！你看看，这不是、啊、
4: 拉倒吧？怎么还装？
1: 不是
4: 了，哎呀，周一见呗。
1: 不是你不能走啊！你这样，我现在就跟他断绝父子关系。
3: 网友，我也保证，我也跟我们家远儿断绝母子关系。像我们这样的，哪能有那么好的儿子呀？是不是？我们不配，我们就是你们能不能继续支持我们长远啊？别不喜欢他行不行啊？
1: 我们没有这大明星儿子呀，
3: 是，
1: 我们不配呀、
3: 啊。谢谢你们了，谢谢了。

0: 妈，
1: 我不是你妈，
2: 你就是我妈。
0: 各位网友，不好意思，让大家失望了。我不是啥 CY， 我姓常，我叫常远。这就是我家，这是我妈，这是我爸。我要告诉你们，我就是屯子里的人，爱咋咋地。
3: 你咋这么多人给你点赞呢？
4: 是吗？我看看，我看看。
3: 我们喜欢真实的长远，支持长远，么么哒。
4: 好，一个粉丝说想看你的成名曲 MCY。
5: I'm 长远 ，I'm 长远，正式介绍我叫长远。通知瘪肚，毕业不小，同学开始高考，用户长得有点貌美如雕，老妈没少发飙，冷不丁的抽冷的就莫名其妙急头白脸给我一顿削。
6: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7: 更多好消息，装修炒股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换掉家里的铝锅、铜铸锅、劣质铁锅，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装修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
8: 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换掉你家里普通的铝锅、涂层锅、劣质的铁锅，换上这口章丘铁珍珠爆炒锅，经过多道工序锻打提炼，打出了杂质，打出了有害物质，让我们的铁锅表面如铁珍珠般坚固耐磨，不易生锈，导热更快，不易粘锅，爆炒起来啊，香味扑鼻，炒出来的菜清脆爽口，香味十足，真的是一口健康、安全又耐用的好。

0: 老铁锅，
1: 没错，多道锻打提炼得到的高纯度珍珠铁的好处，更健康更安全。您啊，拿回家放心用，是一口放心锅，健康锅，好用锅，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
0: 而且铁锅爆炒起来味道香，色泽好，更不必担心化学厨房危害，享受健康的同时呢，还能享受大厨般的美味。观众朋友们，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好消息，张氏炒锅正在全国举办放心爆炒节活动，换掉家里的铝锅、铜锅、劣质铁锅，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张氏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张氏铁珍珠爆炒锅，不易上锅，耐生锈，爆炒油烟少，电锅不费劲，坚固耐用，更健康。
3: 老师傅千锤万打手工打造的张氏铁锅，今天不要钱，扫码直接领，厂家专属回馈福利，实实在在免费送，真的不要钱，纯粹回馈新老顾客，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涂层锅容易起皮掉渣，长期使用很不放心，换成这款张秋手工铁锅，不生锈不糊锅底，炒锅是真免费，一分钱都不收，屏幕下方扫码限时领取，现在扫一扫就能登记领取，正规厂家福利活动，放心申领。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问一下王总，这扫码领的咱们这口锅的质量有保障吗？
1: 主持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放心，我们这口锅是我们张秋制造的全新产品，张秋铁珍珠爆炒锅，您不管是在这个比如超市啊，在网上至少需要399元才可以买到。为什么叫铁珍珠呢？按照非常复杂的传统制锅工艺，历经了1500度高温、18遍火后，7道热锻，再加5道冷锻，打掉铁里面所有的杂质，打掉有害物质，反复提炼得到高纯度、高密度的金铁，再一起压铸成型。
2: 换掉家里的铝锅、铜锅、劣质铁锅，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张秋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原价399元的张秋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
4: 铁锤妹妹，我们正励志呢，干什么又要分手？一会儿我打给你啊。嗯，
5: 你活着就为了搞对象啊？
4: 嗯，
5: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4: 啊！
5: 我就说最后一遍了啊！我们活着是为了改变世界，
6: 改变世界，
5: 对嘛？活着要怀抱理想，理想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我经常就跟大家说，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这栋好楼盘，这栋好物业。我们今天推荐真正楼盘六到九，我们坐拥 CBD 增值4分之3到天安门了。我们今天
4: 行行行行行行行，
5: 还没有说完呢。
4: 我们行了，
7: 哥哥，等一下再卖房子啊，该唱我们的励志歌了
4: 啊！
7: 对对对对对，好，来，预备，
4: 等会儿。楼下那个老太太不会再找上来吧？
5: 我们不能再怕她。
4: 嗯，
5: 大声唱，
4: 好，
7: 预备。
6: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4: 唱啊！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你弹呐，有你在我身边。我的天哪，他什么时候在我身边的？
5: 冷静。
8: 都活着呢。
4: 啊。
8: 今天你们可是太闹腾了，简直是厕所里跳高，过分。
4: 是，怎么又是我？
5: 快，
4: 老太太，
8: 嚯，脸这个平，长得跟井盖似的。井盖啊，
4: 哎，
8: 我问你，你跟你那个女朋友电钻还没分手啊？
4: 谁叫电钻呢？多难听啊！我女朋友叫铁锤。
8: 我天天在楼底下听你们俩打电话闹分手，你是要死要活的。我说你每天让人蹬一回，每天让人蹬一回，你自行车啊？
4: 谁让人蹬了？我们可好了，昨天晚上我还用了99个肉丸子，在他们楼下摆了一颗心呢。
8: 他感动了？
4: 他没看见，他们小区的狗看见了。
8: 哦，我明白了，你的心让狗给吃了。
4: 挤兑我没有用，我们可好了，下雨都在一起淋着，到家一看我还行，再看铁锤
8: 生锈了。

0: 生病了，我就伺候他，我给他吃药，给他倒开水，把我自己烫着了，给他心疼的哟。
1: 没事没事，你不怕开水烫。
0: 我把你的气门芯。哎，
2: 干什么呀？老三，上上上啊，上。
3: 阿姨，你这是干什么嘛？把他搞成这样子。
1: 好好说话。
3: 你想咋的？
1: 三个人里边你是最闹腾的，一天到晚唱那歌，你能出点人的动静吗？
3: 不是，我那是练海豚音的。你知道什么叫海豚音吗？
1: 你海选的时候用臀部发出的声音。
3: 我跟你说啊，你不要侮辱一个未来的巨星好吗？
1: 你没有未来。你选秀最好的成绩是5000进4900，人送外号淘汰狼。不，
3: 什么淘汰狼啊？谁叫淘汰狼啊？我有艺名，你知道五月天不？嗯，我叫六月雪。哎呀，
1: 冤死你。
3: 我不冤呐，我现在都有粉丝了。
1: 不就他们俩吗？
3: 他俩不配，我有粉丝团，我六月雪的粉丝，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雪字，叫雪。
1: 雪纳瑞，狗啊！哎，井盖儿，哎，你那肉丸子让他粉丝都吃了哦。
0: 你吃那么多？哎
3: 呀，别闹，谁吃你丸子？我的粉丝不叫雪纳瑞，我的粉丝叫雪栓。啊？象征着我六月雪和他们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所以叫雪栓。哎
1: 呀，你的粉丝得堵成什么样啊？都，
3: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粉丝，他们对我可好了。你看，他们都给我送礼物了。
1: 大蒜啊，什么意思？
3: 象征着他们喜欢我像大蒜一样洁白的外形，完后火辣的台风。
1: 你想多了，他们的意思是让你算了吧。
3: 大哥啊，包瓣蒜给老太太嘴消消毒。
2: 别，
1: 不是不让你们唱歌，唱歌可以，但别出声。
0: 哥，我试了，不行。
2: 用你试啊，老太太，你这可太难为我们了。
1: 要不，你们就等我出去遛弯的时候再唱。
0: 那您什么时候遛弯啊？
1: 我不遛弯。哎
0: 呀，我的天哪！
3: 老太太，咱就别跟他唠了，咱发大招吧，给唱跑。
4: 好，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有你在我身边。哎呀，让生活。
0: 铁锤妹妹，干什么又要分手？分手了，谁给你洗衣服做饭呢？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又要钱呐？点痦子呀？点痦子要10000多呀？哦，2块钱一个呀？
1: 2块钱、4块钱、6块钱、8块钱、10块钱、12块钱，这是痦子上长了个脸呐！
0: 铁锤妹妹。还要种头发呀？咱去年不是种过一次吗？都死了。没事没事，咱还剩一圈卷发，也特别的迷人。
1: 一圈卷发，沙和尚啊！紧！
0: 别紧紧这。铁锤，美女的呀，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太太，真的是个老太太，这怎么还不信呢？我让她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帮我证明一下，你不是个女人。
1: 你好，我是她丈母娘。
0: 铁锤，她跟你开玩笑呢，铁锤，真的，她这人好开玩笑。我再让她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再帮我证明一下，事儿挺大的，不是我丈母娘，行不行？求你了。
5: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0: 让我去死吧！铁锤、
3: 哎，不是，哎，你说你老打击他干啥呀？
1: 那我来打击你。哎，
3: 我
1: 淘汰狼，你换个理想吧。就你那歌唱的，我估计两个人参加。

0: 比赛，你都进不了前三。
1: 不是，那你以为现在选秀比的是唱歌吗？
0: 那比什么呀？
1: 比的是惨啊！我老惨了，我有老多故事了。
2: 啊，对对对，来，快给老太太说一个。这位学员，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你有什么话要跟导师说吗？给导师惨一个，来。
1: 评委老师，我有。

0: 我吃了十年的铁锤呀、啊，十年呐！
1: 哎，真是十年磨一剑，人。
0: 老太太，你干嘛老往我们伤口上撒盐呢？
1: 你想加点孜然吗？
0: 我的天哪，大哥，咱拆他的轮椅吧！
2: 你干什么呀？我们不怕失败，他打不垮我们。你不就是被蹬了吗？没事，我们再给你找。
3: 对，咱找一个不跟你要钱的，
2: 喜欢干家务的，
3: 身材好的，
2: 毛发旺盛的，
0: 这样的好找吗？
1: 好找，鸡毛掸子。
2: 老二，啊，坚持唱下去啊！嗯，记住，你永远都有两个血栓。
0: 对，血栓跟你一辈子。哎
1: 呀，这个故事最惨。
3: 大哥，你肯定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
0: 一套哪够啊？两套、
3: 三套、
0: 四套、
3: 五套。
1: 五套，体育频道。
2: 好兄弟，
4: 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去吧，去把行李都拿出来吧，去。
1: 拿行李？你们要上哪儿去啊？
5: 老太太，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今儿啊就要走了。
1: 上哪儿去啊？
5: 哎，房租涨了，今年都涨好几次了，我们实在住不起了，要回老家了。
0: 这两年给您添麻烦了，抱歉。
5: 其实啊，今天是我们哥仨最后一次在一块儿励志了，吵着您了，
2: 对不起。
5: 对不起，
0: 对不起，
5: 走。
3: 嘛呢嘛呢嘛呢啊！搬家公司在下边等半天了，怎么还不走啊？
5: 房东来了，
2: 收拾好了这就走啊。
1: 孙子，你敢涨房租？
3: 哎呦，别骂街呀，这是。
0: 别骂
3: 奶奶，
5: 这是。
3: 您怎么上来了，奶奶？哎，
2: 他真是个孙子呀。
1: 我问你，这房子你打算租给谁呀？
3: 租给一搞收藏的，就在这儿放点核桃啊，晒点葫芦什么的，特清静。
1: 葫芦啊，真挺清静的。你说你们一年都不回来看看我，这仨孩子住在这儿虽然闹腾点儿，但是我可以隔三差五的上来跟他们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也算是有人陪我说个话儿。你可倒好，要给我弄一屋子葫芦，你当我是蛇精啊？你这是要轰他们走吗？你这是冲我来的，你轰他们一试试。
3: 奶奶，我可是您亲孙子，您干嘛这么向着他们仨呀？
1: 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人家，他为什么努力卖房？不就想有个自己的家吗？他为什么努力唱歌？不就想让爹妈过上好日子吗？他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铁锤？为什么呀？你们岁数都差不多，你是孙子，人家也是孙子，同样都是孙子，你这孙子怎么就这么孙子呀？
3: 奶奶，您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让搬家公司走，您别生气了。
0: 老太太。
2: 什么老太太？叫奶奶。
6: 奶奶，谢谢。
1: 甭谢，你们仨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着，房租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
2: 奶奶，等我们实现了理想就给。
1: 你们的理想一定能实现。
0: 我们两个生活当中有很多可乐的事情，有意思的事情，带到舞台上供大家开心。
7: 生活中的真事儿。
0: 前些日子我们出国演出，
7: 我们国外也说相声，
0: 相声走出国门，我们去墨尔本演出，我骑车去，
7: 你等会儿。您等会儿，
0: 我骑特别快。
7: 您别骑太快了，就是去墨尔本演出，您骑车去的？
0: 骑车奔机场啊。哦。T3。哦，
7: 你也是够拮据的啊。哎，
0: 到了T3，我发现一个问题，给我气坏了。
7: 什么问题？
0: 那么大的一个飞机场，连个存车处都没有。
7: 是人家没有想到我骑车去的。
0: 没关系，大踹碎了，我不要了。
7: 自行车。
0: 那怎么了？我马上要出国演出赚钱了。
7: 你瞧这人，
0: 回来我再买个新的。

0: 你看，好好好。
1: 哎，登机牌取了一看啊，三天以后的。
0: 三天以后。来早了，
1: 先回家。
0: 回家吧。走。
1: 走着回家吧。
0: 哎，多新鲜呢！
1: 刚到家我一看，嘿，该走了。哎，对。
0: 折腾吧，这不就是。
1: 我们上了飞机，嗯，像我们这种大明星啊，我们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1: 一般都是，
0: 就没有自己说的啊，低调一点，你越这样越容易出事儿，知道吗？啊，低调。
1: 像我们这种演员啊，
0: 啊，对对对，
1: 坐飞机都坐那个头等舱，明白吗？真的、啊？
0: 这确实是，
1: 头等舱那个座位呢，稍微的宽一些，嗯、
0: 对，
1: 知道吗？上，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1: 这么宽吧？
0: 这比经济舱还窄呢。
1: 经济舱这么宽？
0: 没有，得这么宽点。
1: 头等舱这么宽？
0: 宽点，宽点。
1: 您琢磨孙老师这个身材？
0: 我身材的？
1: 你这么看，这不直观啊，看不太出来。来，啊，这么宽？
0: 您等会儿，您等
1: 那个座椅，
0: 不是您的手？
1: 你想，
0: 不是您这手的，那怎么还展开了一下？我觉得
1: 没有你。再回去，哎，好，来，
0: 我松紧的，我是，
1: 那座椅稍微的差劲一些，
0: 就没那么窄，
1: 那也得坐呀，嗯，坐吧，
0: 很麻烦，还瞄着准儿，我还得，
1: 整个坐进去了，
0: 哎
1: 哎，旁边呢还有一个墨尔本大姐。
0: 哦，一个外国的大姐，
1: 他们两个坐在那儿，头等舱那个服务态度特别的好。
0: 哎，对对对对，
1: 谁坐过飞机没有？那就好办了。
0: 是
1: 他那个马上起飞之前啊，人家让系好那个安全带
0: 啊，都有那个
1: 飞机那个安全带，不像汽车那个安全带，
0: 对，
1: 汽车安全带这么系，
0: 金挎式，
1: 飞机上不是啊，这样
0: 就系腰上这个，对，
1: 系腰上。
0: 哎，
1: 孙老师，空姐，嗯，空姐。
0: 干嘛呢？我
1: 你过来，让空姐过来。
0: 讨厌。嗯，什么意思？比划比划。
1: 空姐，哎呦，实在是抱歉，不好意思，先生，这个安全带没有那么长，我再去给您拿一截啊。
0: 不够长。
1: 再拿了一截，
0: 嗯，
1: 那么长吧。
0: 啊，
1: 接上，安全带算是系上了。
0: 算安全了。
1: 啊，飞机马上起飞了，哎，空姐过来检查。
0: 要查这个。
1: 哟，先生，请您系好安全带。
0: 嗯。我怎么这么些表情了？哎呦哎呦哎呦！合着我完全得藏起来了吧？
1: 已经系上了。
0: 你别给人展示了，
1: 已经系上了。一会儿又过来一空姐。
0: 哎呀！
1: 哟，先生马上起飞了，请您系好安全带。
0: 哎，行行行，可以了。哎呀，行行行。
1: 真事儿，
0: 什么真事儿？别胡说八道。
1: 他坐那儿，他那个肉啊，一会儿扒拉上来，扒拉下去，肉都流到旁边了，是吗？
0: 就占人点地儿呗。
1: 墨尔本大姐不愿意了。
0: 啊，墨尔本大姐不乐意了。你看这外国人也是，
1: 怎么了？
0: 嗯，
1: 放一会儿怎么了？
0: 还跟人商量呢。
1: 哪走吧，你个龟孙儿。
2: 好消息，装修炒锅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换掉家里的铝锅、土层锅、劣质铁锅，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装修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
3: 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换掉你家里普通的铝锅、土层锅、劣质的铁锅，换上这口装修铁珍珠爆炒锅，经过多道工序锻打提炼，打出了杂质，打出了有害物质，让我们的铁锅表面如铁珍珠般坚固耐磨，不易生锈，导热更快，不易粘锅，爆炒起来啊，香味扑鼻，炒出来的菜清脆爽口，香味十足，真的是一口健康安全又耐用的好铁锅。
4: 没错，多道锻打提炼得到的高纯度珍珠铁的好处，更健康更安全，您啊拿回家放心用，是一口放心锅，健康锅，好用锅，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
3: 而且铁锅爆炒起来味道香，色泽好，更不必担心化学涂层危害，享受健康的同时呢，还能享受大厨般的美味。观众朋友们，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好消息，装修炒锅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换掉家里的铝锅、土层锅、劣质铁锅，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装修铁珍珠爆炒锅，

0: 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一百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啦！章丘奇珍珠爆炒锅，无一张锅不卖生锈，爆炒油烟少，第二锅不费劲，加固耐用，更健康。
1: 老师傅千锤万打手工打造的章丘铁锅，今天不要钱，扫码直接领，厂家专属回馈福利，实实在在免费送，真的不要钱，纯粹回馈新老顾客。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涂层锅容易起皮掉渣，长期使用很不放心，换成这款章丘手工铁锅，不生锈不糊锅底，炒锅是真免费，一分钱都不收，屏幕下方扫码限时领取，现在扫一扫就能登记领取，正规厂家福利活动，放心申领。
3: 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问一下王总，这扫码领的咱们这口锅的质量有保障吗？
4: 主持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放心，我们这口锅是我们章丘制造的全新产品，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您不管是在这个比如超市啊，在网上至少需要399元才可以买到。为什么叫铁珍珠呢？按照非常复杂的传统制锅工艺，历经了1500度高温、18遍火候、7道热锻，再加5道冷锻，打掉体里面所有的杂质，打掉有害物质，反复提炼得到高纯度、高密度的精铁，再一体压铸成型。
0: 换掉家里的铝锅、涂层锅、立式铁锅，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原价399元的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
5: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6: 人家不愿意了，知道吗？咱俩管人那中。
7: 这口音是墨尔本大姐啊，这不是郑州哪阿姨吗？这不是，
6: 人家在郑州上大学。
7: 哦，这学习的河南话啊，我还真改造人啊。

0: 一会儿呢，飞机不是飞挺好的吗？
1: 嗯，
0: 他就按那个服务那个键，
2: 叫空姐那个服务，
0: 对，叫空姐，空姐过来了。
1: 啊，
0: 先生，您需要点什么？
2: 都客气。
0: 空姐，
2: 我要把塑料袋解开吧，我说话声都小了。
0: 我寂寞。按说寂寞很正常、啊。
2: 不，我理解的应该是无聊吧，
0: 就是寂寞。
2: 不是，就无聊应该是非常、
0: 哦。寂寞没有关系啊，我们这有报纸。
2: 哎，对，
0: 有杂志，在你眼前有一个大屏幕，
2: 哎、
0: 上面有电影，有音乐，
2: 啊、游戏，
0: 不寂寞了。
2: 对。
0: OK，
2: 还 OK，
0: 一会儿又摁铃，
2: 又摁铃干嘛？
0: 空姐，我难受，
2: 我累的吧？我
0: 不是这难受没有关系，要不再给您来几条安全带好不好？
2: 哦，放宽点，
0: 我跟那个没有关系。
2: 嗯，
0: 难受。
2: 瞧我这模样，
0: 空姐也急了。
2: 啊、
0: 嗯，难受，
2: 有点不乐意。
0: 这样吧，你跟我来。
2: 干嘛？
0: 说着话把他领到一个操作间。
2: 那就空姐他们那个。
0: 就他们两个人。
2: 啊，
0: 先生，
2: 怎么了？
0: 难受是吗？这样
2: 啊，怎么着？
0: 我这有个减肥药，
2: 我
0: 你就能瘦下来了。我知道你难受啊，你太胖了，你很难受。
2: 谁？
0: 我知道。
2: 谁说我难受下来了？啊，
0: 你不是难受吗？太胖了。
2: 不是，我就不舒服，那就难受。
0: 你误会我了，我不是那个难受，我也不是享受。
2: 嗯，我
0: 是我想上厕所。
2: 我怎么这么不会说话？
0: 我想上厕所。
2: 嗯，
0: 上厕所您就直说呗，这不是厕所吗？就是旁边就是厕所呀、啊。
2: 旁边操小门呢？
0: 我进不去。
2: 我是有点难受。
0: 飞机上那个厕所门啊，稍微的窄一些，你知道吗？
2: 好、哦，太窄了，你这。
0: 窄。哎呦，这我们来帮您吧。
2: 嗯。
0: 四个空姐愣塞给他塞进去了，
2: 跑、哦、我床里了。
0: 一直等到飞机平稳降落之后
2: 啊、
0: 嗯，然后来检修的人员把这个门拆开了之后，他才出来的。
2: 合着我一直在厕所里站一路啊？
0: 真事啊？
2: 没什么，别胡说八道啊！我都怕点怎么了、啊？你这这，我告诉你，讨厌这人，
0: 我恶心不死你，
2: 确实是恶心。
0: 孙老师啊，这个人脾气特别的不好。
2: 我告诉他台上忍半天了，我跟你说，
0: 动不动就打人。俗话说得好，
2: 什么呀？
0: 台上无大小
2: 啊，
0: 台下立规矩。我台上拿您开个心，怎么了？咱干的是这个职业。
2: 哦。
0: 台下如果说拿人开玩笑，孙老师怎么样？人大嘴巴抽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2: 啊，就是说台底，就是我生气的，就是大嘴巴抽你，你就乐意哈？
0: 当然了。
2: 台下哈？
0: 当然了。
2: 啊，给我5分钟啊。不烂你我
0: 摆平，
2: 就这点能耐，我告诉你，
0: 他没有任何的办法，
2: 对，还得录节目着。
0: 刚才说呀，孙老师脾气特别的不好，
2: 我确实有点脾气，
0: 这是真的。
2: 嗯，
0: 书上写的好啊，
2: 书上写什么呢？
0: 脾气大
2: 啊，
0: 伤肝。
2: 哦，气走肝，
0: 对不对？
2: 嗯，
0: 爱生气容易伤肝和左脸。
2: 哎，您等会儿。伤肝和左脸？
0: 对呀、啊，
2: 有左脸什么事儿？
0: 真是，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孙老师前些日子请我们后台所有人去吃饭，说是请我们吃饭，其实为了让我们自己花钱。
2: 啊、
0: 前些日子我们上外地演出，赚了些钱没带他去，他就生气，生气不能挨个弄死我们呢，
2: 哦、
0: 就请我们吃饭、哦，让我们自己花钱，
2: 就是报复你们。
0: 对了，菜上来了，上一大桌子。孙老师，各位您先吃着啊，那个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啊。就走了，
2: 哦，蔫溜了。
0: 这件事情发生在劲松
2: 啊，
0: 他跑了
2: 啊，
0: 不到3分钟到延庆了。
2: 导演，好，裤子都是我孙子，
0: 百来公里呢，
2: 呦呵呦呵呵，
0: 跑特别快。
2: 难为我了，
0: 跑到一个小饭馆
2: 啊，
0: 往那一坐，喊服务员，
2: 是，
0: 服务员，
2: 对，
0: 难受。
2: 哎，还带着安全带呢，我
0: 过来过来，点菜点菜
2: 点菜。
0: 先是我们菜单随便点随便看，你看您吃点什么？花生米。
2: 要吃的东西。
0: 来3个。
2: 这仨花生米。
0: 蒸一个，煮一个，炸一个。
2: 哎呦，这一米一吃啊，这是。

0: 不大会儿功夫，三个花生米上来了。
1: 是，
0: 他心里难受。
1: 我难受什么？
0: 纠结，我先吃哪个？
1: 就仨花生米，你吃哪个不行啊？
0: 哎呀，脾气上来了，恨不得啪啪啪抽自己大嘴巴。
1: 哎呀，
0: 就不知道先吃哪个。后来想出一办法，
1: 嗯，
0: 抓阄。写了三个字：蒸、煮、炸。
1: 背着花生米，
0: 弄一个小团团，哎，走你！
1: 哎呦，自己抓，
0: 炸的，
1: 啊，吃炸的吗？怎么了？
0: 这煮的。
1: 哎嗨，炸的煮的我瞧不出来。
0: 嗯，煮的，
1: 吃煮的吧，吃。哎呦呦呦呦呦！裤子还够碎的。
0: 正吃着呢，旁边那桌又来了一个大胖子。
1: 哦，来一哥们儿，
0: 胖的不像个人样了。
1: 这话说的过分，
0: 真的像特别胖，
1: 嗯，
0: 比他轻十来斤，
1: 你知道
0: 吗？大胖子，
1: 那我就不是人了呗，我就，
0: 嗯，
1: 这我又你肯定我这玩意儿，别这么说话，这
0: 反正挺胖的，
1: 啊，不瘦，
0: 人家点了一桌子菜，
1: 啊，人家能吃，
0: 嗯，点了一个炒鸡蛋，
1: 弹簧菜，
0: 炒黄瓜片，
1: 哦，素的，
0: 炒肉片，
1: 哦，荤的，
0: 木耳菜，
1: 山珍，
0: 炒一黄花菜，
1: 多好，
0: 又来了一个木须肉，
1: 哦，来。
0: 六个菜，
1: 哎，您等会儿，
0: 一盆米饭，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这不就俩木须肉盖饭吗？
0: 一大盆呐，
1: 好家伙，
0: 一个人在那吃，咔能吃，
1: 人能吃，
0: 他那儿就剩一个花生米，
1: 是啊，
0: 心里难受啊，
1: 嗯，
0: 脾气上来了，
1: 这脾气就上来了，
0: 哼，吃死你！
1: 哎，这不讨厌吗？这不，
0: 吃死你！你说这气谁受得了？
1: 这不招欠吗？
0: 这大胖子站起来，
1: 啊，
0: 啪！接着就过来了，
1: 哎呦！
0: 所以说气大了伤肝和左脸。
1: 哦，都这么伤的左脸，
0: 嗯，
1: 我气性要再大点儿呢，
0: 伤肝和左右脸，
1: 就啪啪了呗，就
0: 对。
1: 那么气再大点儿呢，
0: 伤肝 和死去。
1: 哎，对，好，您这都胡说八道，知道吗？这，啊，
0: 真事儿？
1: 什么真事儿？
0: 这脾气大，
1: 啊，
0: 不好。很多人脾气也不小，
1: 都有脾气大，
0: 有的是对外人，
1: 嗯，
0: 有的是对自己的家人，
1: 什么样都有，
0: 有的是面对面发脾气
1: 啊，
0: 这都正常。
1: 是是是，
0: 我个人认为啊，
1: 啊，
0: 我比较不喜欢的
1: 是什么样的？
0: 网络暴力
1: 啊，现在有这个，
0: 我们不能面对面，
1: 嗯，
0: 我不知道他是谁，
1: 对，
0: 他说什么都可以，
1: 他可以不负责任。这个
0: 前些日子说那个什么谁谁谁谁谁谁滚出娱乐圈，
1: 哎呀，
0: 人就不能走出去啊？
1: 对。出去，
0: 啊，对不对？
1: 我人没说方法，
0: 说什么的都有。更有人说了啊，嗯，说我，
1: 说你什么呀？
0: 说我脸大。
2: 没错。
0: 什么没错？什么没错？
1: 脸是大。
0: 咱俩比比来，咱俩比比。
1: 比什么？你别。
0: 啊！不比了，不比了，不比了。
1: 姑娘没站起来，都比你小一圈的。
0: 她好小啊。
1: 你脸太大了，
0: 网上有一个脸大排行榜，
1: 哦，脸大，
0: 说我排第一，我的天哪！
1: 这变相夸自己，我告诉你，
0: 还说我爱卖萌，
1: 耍贱，嗯，
0: 我能卖别的吗？
1: 表演风格，
0: 哎，还有人说我没有文化，
1: 啊，这倒是，
0: 这让我受不了。你对什么？你对什么？
1: 确实是，
0: 那是因为我从小。成长的环境不好，没有钱上学。
1: 哦，小时候苦。
0: 小时候我们家特别苦，
1: 穷。对了，网上还说了你太爱哭，
0: 嗯，是吗？
1: 嗯嗯。变本加厉了。
0: 我们家真是穷
1: 啊，
0: 嗯！我们家九口人只有一条裤子。
1: 嚯，裤子这么紧张呢？
0: 谁出门谁穿。
1: 裤子勒得够呛，
0: 咱们都穿过背心吧？
1: 啊，
0: 小时候我也穿过背心，
1: 那有什么？
0: 我那个背心
1: 啊，
0: 只有俩带儿，没有背，没有心儿。
1: 哎，对，好，这是搭俩线儿，这是啊。
0: 我那鞋疑似鞋，
1: 什么鞋？
0: 疑似鞋。
1: 什么叫疑似鞋？
0: 就像是鞋。
1: 那不是鞋什么样儿？
0: 只有带儿，在那搭着。
1: 哎，您跟这个是套装啊。
0: 难过不难过？
1: 反正日子不好。
0: 他们有人说你小月你吃东西都不会吃，这不很正常的吗？你们天天珍馐美味山珍海味。
1: 哦，
0: 我也是，我偶尔也吃过啊，我吃过那螃蟹。
1: 哦，吃过
0: 大螃蟹。
1: 哦，哟，这么大，
0: 那么大个，
1: 这帝王蟹那样。
0: 帝王蟹，
1: 哎呦，
0: 我第一次吃螃蟹的时候
1: 啊，
0: 什么都没剩下。

0: 活动仅限本大。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今天带给大家一道下饭菜，雪里红炒鱿鱼丝。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鱿鱼一条，雪里红呢少许，另外呢还有一些配料，包括小米辣、葱花、姜丝、糖、盐、鸡精。现在呢，我要处理一下鱿鱼，我要把这个鱿鱼切成丝。现在开火，锅里烧水，准备焯鱿鱼丝。

把鱿鱼丝倒入锅中焯水一分钟，稍微加点料酒去去腥，关火把鱿鱼丝捞出来，把锅里的水倒掉，开火热锅，倒入油，放入姜丝

装盆儿。最后呢，我们撒点葱花点缀一下。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雪里红炒鱿鱼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阮老师啊，哎，昨天您说的那个符合三大标准的香参颗粒，炒的怎么样了？
2: 哎，刚子啊，别催阮老师了。你是没看见吗？刚才节目开始之前，阮老师一直在打电话，那说话都说得口干舌燥了，肯定是在为帮大家呢找西洋参颗粒的事儿来操劳呢。为这事儿他都上火了，阮老师都快70岁的人，你说容易吗？你还催？
1: 谢谢李东啊，我没事儿，不过这两天说话呢说多了，嗓子呢确实是稍微有点哑了啊。
2: 是。
1: 这个刚子呢也是为大家着急啊，这

0: 这谁给我泡的这个香参茶呀？
1: 我。
0: 你呀、啊，
1: 对、嗯、
0: 啊，
1: 您这两天呢，就是为了香参的事儿哈，
0: 啊，
1: 一直着急上火的，
0: 啊，
1: 还挺累，
0: 嗯，
1: 您说我也帮不上啥忙，
0: 嗯，
1: 所以刚才吧，
0: 嗯，
1: 我一看您这个嗓子不是干吗，有点哑哈、啊，我就给您泡了一杯香参茶，
0: 哪买的？
1: 我在药房买的，
0: 在药房买的，
1: 对对对。您先喝两口，
0: 嗯，
1: 润润嗓子，去去火，
2: 嗯、真有孝心呢、嗯、啊！
0: 谢谢李东了，有心了啊！
1: 嗯、
0: 哎，这香参品相还算不错，
1: 嗯，
0: 喝完这一口啊，这个嗓子感觉好像舒服多了。哎，刚子
1: 啊，
0: 我知道你呢着急想问，那我现在就告诉你，
1: 嗯，
0: 我这两天呢在节目里说要帮大家找符合三大标准的香参颗粒，就有很多厂家呢主动来找咱们了，
1: 嗯，
0: 我就筛选了一下，最终呢我筛选出来两家
1: 啊，
0: 哎，这两家符合我想要的三大要求
2: 啊，两家呢，那这样我们选择就多了点 啊，
0: 是多了点，虽说是有两个厂家，但是他们两个厂家呢，我一跟他们通电话，好像是商量好了一样，报价都特别高
1: 啊，
0: 而且还是同一个价格，并且还都不降一分钱
2: 哟。
0: 要不怎么刚才我节目开始之前，我一直在打电话呢，我就跟他们沟通这个事儿。
1: 嗯，
0: 但是他们两个厂家呢，统一口径，都说他们这个原材料用的是当地有名的高老头家的5年主根的香参，他说这成本太高，我没法降价。我一听，怪不得贵呀，原来是我朋友高老头家的5年主根的香参呢。
2: 是，
0: 首先呢，香参它本来就好，以前呢我们大家都认为，哎呀，这个香参呢进口的好，
1: 嗯，
0: 但其实呢，香参它里边的人参皂苷的含量远高于北美产的，而人参皂苷的含量呢，它是决定西洋参的质量，也决定着它效果的高低。
1: 对呀，所以说哈、
0: 嗯，
1: 并不是外国的月亮它更圆。
0: 没错，就像咱们之前呢，总觉得那个国外的那个手机好像更好一点、
1: 嗯、
0: 但现在我们国家有了自主研发的芯片了、
1: 嗯，
0: 所以国产手机不但不比国外的差，甚至还要更好呢。还有啊，以前大家都觉得那个进口的小汽车品牌更好，但现在不同了，随着我国国产汽车的新能源技术的开发以及国内供应链的相对完整，现在国产的汽车就更好了，更受欢迎啊、
1: 嗯、
2: 对，
0: 关键它还远销欧美等国家，
1: 哎，你看看，
0: 对呀、啊
1: 嗯、
0: 并且还得到了一致的好评。
2: 是，
0: 现在呀、啊，进口的汽车不再是被众星捧月了。同样的道理，西洋参虽然不是原产于中国，但中国的土壤和种植技术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1: 嗯，
0: 我那个朋友高老弟，
1: 嗯，
0: 他有自己的一套种植方法，那西洋参种的养分更足。而且它养地啊，养地的时间要好多年呢、啊
1: 嗯、
0: 再结合东北人参的种植方法，所以它种的那个香参的品质更好。基本上呢，只要它的香参一挖出来一上市，所有的厂家都在抢。
2: 对，
0: 尤其是他家的5年的香参主根的部分，大家眼睛都在盯着呢。他家的香参可贵了，很多人出高价都不一定买得到呢。
2: 哎，您说过这个5年的香参是最佳的黄金的年龄段，
0: 对，
2: 可以说是妙龄香参。
0: 刚子这话说的没错，西洋参它不到5年，人参皂苷的含量就不够。
1: 嗯，
0: 你说那我就多几年吧。过了5年之后呢，这个香参呢逐渐逐渐的木质化了、
1: 嗯、
0: 就有点像木头了，而且它里边的养分是急剧急剧的流失，所以最好的香参呢是五年的。什么叫只选主根呢？要去头去尾去侧枝去根须，只选主根的精华部位呢，大家买香参都看到过吧，不像人参全须全尾的什么都有，
2: 对，
0: 须子一根不落。香参你买的时候你看到吗？全都给你咔咔咔全都弄掉了，就剩当中一段主根的，因为它里边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更高，营养成分的含量更丰富。你们要不信，咱们也可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3: 那么关于

0: 西洋参的生长年限，它是以4到6年的品质最好，而3年的它的有效成分含量就不够。
1: 这么一看还真是哈、就是西洋参跟人参是完全不一样。人参那可是越老越值钱。
2: 没错，这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我比喻一下啊，那个职业运动员，年龄太小的时候，你进入不了最佳的状态。到了一定的年龄，你要是过了那个黄金期，你就开始走下坡路了。最后你不得不退役。
3: 阮老师啊，
4: 那两个厂家用的都是那个高叔叔家的那个西洋参吗？也都是颗粒的吗？
2: 对呀，两个厂家都是同一个技术，而且呢都采用了古法酒浸工艺，酒精浸泡西洋参，萃取了整整504个小时，八进八出，再反复的蒸馏、提纯、皂干制成颗粒，这个成分更高、更浓、更纯，然后再配合先进的皂粒技术，然后锁住更多的有效成分。你别看啊，那个小小的一袋一小包，那都是高度浓缩的精华。我告诉大家，小小的一包相当于20片西洋参，在100度的水中煎煮半个小时，吸出的那个总皂苷的含量。而且呢，西洋参颗粒的皂苷的纯度，它比普通西洋参片泡水以后更高，那个皂苷的溶出率是泡水参片的40多倍。
1: 阮老师，听您这么一讲啊，我就想起你说现在的这个社会的发展真的是越来越快了。以前嘛，大家都用那个什么洗衣粉，用皂皂角，
2: 对，
1: 最早的时候
2: 最皂角，
1: 后来吧，你看就有这肥皂了，洗衣粉，现在又有了那个洗衣液，还有那个洗衣凝珠，这个洗衣凝珠啊，说是那个超浓缩的，就那小小的一颗，能洗好多件衣裳，那衣裳洗的也特别干净，还不伤这衣裳，我就感觉这个跟你讲的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啊。
2: 这反应也太快了，
1: 就是浓缩。
2: 对，但是你发现没有啊，洗衣凝珠要比洗衣液贵呀。
1: 那肯定贵啊。
2: 而洗衣液呢要比这洗衣粉贵呀。
4: 真是啊、
2: 所以这西洋参颗粒它是超浓缩的，肯定比我这西洋参片贵呀。
4: 更贵。
2: 对呀、关键它因为是颗粒了，它吸收就更好，你吃起来更方便。这样啊，我让你们俩亲眼见见。
3: 哟，
2: 我今天是有备而来。
3: 哎呀，上宝贝，
2: 知道你们的问题啊是超多超多，问不完的。为什么啊？现在我把3种西洋参的制品放在桌面上，我给你们俩介绍一下。这第一点呢是西洋参粉，第二节呢是西洋参破壁饮片，这第三点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最贵的、最高级的西洋参颗粒。你离得近，要不你尝尝？
3: 我尝尝啊！
2: 你尝尝，
3: 我来。
1: 啊，这直接吃啊！啊，
3: 这个是西洋参粉，有点苦味。
2: 西洋参天生是有点苦，
3: 放在嘴里还不会化。
2: 那这下面一个，
3: 这个
2: 破壁饮片，
3: 破壁饮片，
2: 对，颜色也不一样，你看它是吧？
3: 这个也有点苦，这个就更不会化了。
2: 那你最后
3: 咽下去啊，
2: 咽下去，最后再尝一下西洋参颗粒，
3: 多来点，这个好吧？
4: 哎呦，阮老师啊，这个入口即化啊，这个一开始有点苦啊，然后是回甘啊，甜的啊，这个好吃，
2: 这个好吃，
4: 李总看，
1: 化
4: 全化了，
1: 是
4: 根本不用水冲，太方便了，这嘴里还分泌了很多的口水，嘴里啊一点都不干了。哎，阮老师，这是不是就是那个止渴生津了？哎，
2: 刚子还懂得中医理论了啊，
1: 说的挺对。
2: 对，生津通俗的说呢，就是促进你分泌口水了，不让你口渴了，而且呢，这是叫口崩的颗粒剂型。你呢可以把它随身带啊，你要说没水呢，就倒点在嘴里吃；要有水呢，矿泉水一瓶往里头一倒一晃，全都溶掉，马上就能吃。你要是在家里做汤也行，干熬粥也行，特别特别的方便。不

0: 不过呢，还有你呢，就是感觉到这个微微的那个甜，这不是加了白糖了
1: 哦，
0: 是加了赤藓糖醇
1: 哦，
0: 哎，这个呢它是不升血糖的，而且呢能防止高血糖引起的血管损伤，并且呢让我们会越来越年轻的。
1: 这么好啊？
0: 是啊。
1: 那我再吃点。
0: 哎，急什么呀？别老干吃了，放下。我泡水给你啊，让你看看这个香参颗粒的到底它有多好。我这儿呢都准备好了。
1: 哎呀，都准备好了。来放这儿。
0: 对，来了。
2: 这是三个碗。
0: 三个碗，这不是三种成分吗？都是香参成品，对吧？
1: 我还以为咱仨一人一碗呢。
0: 热水。
1: 啊，热水。
0: 热水，咱呢开始给三个碗呢都倒上水。一碗。
1: 这倒的一样多啊。
0: 两碗。
1: 哎，
0: 再来点。
1: 三
0: 碗。好，差不多吧。
1: 三碗不过岗。
0: 三碗不过岗。然后呢，咱们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呀？
1: 这个是粉。
2: 香参粉。
0: 香参粉。全倒进去。

0: 你看吧，这个粉一冲啊，它结块了，看见没有？
1: 结块了
0: 啊！大家可能看不到啊，可能待会儿给一个近景给你们看看啊。这里边泡沫也不太多啊。这个是什么呢？这西洋参破壁饮片。
1: 嗯，
0: 我也把它倒在水里。
1: 好，
0: 全部倒进去。我也给它搅和搅和，充分的搅和了。你发现什么呢？
1: 不溶于水
0: 、
1: 嗯、
0: 都沉在底下了，
1: 对，
0: 而且它也没什么泡沫、
1: 嗯、
0: 是吧，
1: 对，
0: 最后呢是我找到的这个西洋参颗粒，我把它倒入水中、嗯、都被你吃没了然后
1: 哎呀，这溶解的也太快了吧，我刚才一下不到十秒钟，
0: 然后你看那个这个
1: 边上是泡沫是不是，
0: 对，你看这有泡沫吗、嗯、
1: 没有
0: 这个呢就是
1: 那都结块，
0: 结块的没融化，所以这个就说明什么呢，
1: 嗯，
0: 同样这三杯西洋参啊，西洋参粉跟这个破壁饮片呢，一个是结块啊，西洋参粉结块，破壁饮片它完全就没有融化，只有西洋参颗粒很快它就融化了，这个说明什么，融化的在我们身体内它吸收的更好更快，而且这三种西洋参的这个产品一比较，只有这个西洋参颗粒它里边的泡沫属于最多的，
1: 嗯，
0: 那么泡沫多说明什么，说明它里边的西洋参皂苷的含量高，所以它是高浓缩的，它的效果我们如果吃它的话就比这两个产品要更好，
2: 嗯，效果好，
0: 嗯，
2: 这个就是大家所追求的，
0: 是啊，
2: 因为现在哈这个上火的人太多了，
0: 嗯，
2: 因为大部分的人呢感觉都很焦虑，
0: 没错，
2: 尤其年轻人哈、
0: 嗯、
2: 因为这个房贷车贷，
0: 嗯，
2: 可能焦虑，
0: 嗯，
2: 上了点岁数的呢可能为了孩子的事儿焦虑，那么一焦虑那就会上火，
0: 是
2: 口干舌燥的这个事儿都是小事儿，
0: 嗯，
2: 关键呢现在你看失眠的、
0: 嗯、
2: 便秘的好家伙太多太多了，
0: 对、嗯、
2: 现在上了岁数的朋友有几个晚上这个睡觉说能超过四五个小时的，
0: 嗯
2: 啊，有多少人能做到说天天排便的，
0: 少，
2: 而且是很顺畅的排便的，
0: 少，
2: 有吗，太少了、嗯，
0: 对，
2: 所以有机会哈、啊，咱们可以用一用这样的西洋参颗粒，因为它补气不上火。
0: 立冬说的没错，人呢一焦虑啊，会引发很多的问题。
2: 对，
0: 我就说我那个邻居刘大姐吧，
1: 嗯，
0: 她每一次遇到我，她就问我，哎，英明啊，我这吃点东西啊，我这血糖它就高，怎么办呢？明天他碰到我了，哎，他又会问我，英平啊，我儿子好几天没来电话了，我就觉得这胸口憋闷，不知道他有事儿没事儿、
1: 嗯，
0: 我上不来气，我心脏难受，怎么办呢？
1: 哎呦，
0: 再过几天他又遇到我了，哎，英平啊，我昨天超市买了5斤鸡蛋，买完今天他就降价、
1: 嗯，
0: 气得我的血压一下子我就上来了，
1: 哎呦，
0: 我到现在还头疼呢，
1: 嗯，
0: 我还迷糊呢，但是我每次听完我就跟他说。你这一体多病的情况啊，你先呢要把这个心态放平稳了，
1: 嗯，
0: 然后呢

0: 那你平时呢，你就吃点西洋参。不过现在好了，我呢可以推荐他吃西洋参颗粒了，因为它呢对我们的血糖和对我们的心脑是更好。
1: 阮老师啊，哎，我也感觉啊，我也挺需要这个西洋参颗粒来。

0: 语音的留言，我们一块来听一听。
1: 阮老师您好，今天有些心里话想跟您说说。我今年43，感觉着得了手机恐惧症了，一听手机响就紧张，微信一响啊，我就怕是单位领导来催我交工作报告，微信再一响啊，我又怕是儿子的班主任在家长群里通知我儿子考试没考好，微信再一响啊，又怕是爸妈来微信告诉我这身体哪不舒服，总之这天天是紧张兮兮的，晚上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嘴巴干的都要冒烟了，撒的尿都是深黄的。最近看节目听您说这西洋参能清火还能调睡眠，我也想要您讲的那种5年主根西洋参颗粒，谢谢您了。
2: 哎呦，43岁啊，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这压力听听真不小啊。
3: 嗯，这位朋友的这个情况叫什么呢？叫中年焦虑。
4: 焦虑。
3: 哎，对，中年人呢，中年焦虑。而人呢，一焦虑呢，很容易上火。这一上火呢，这个人的情绪啊，身体的情况啊，就好像那个烧焦一样，口干舌燥，情绪呢，他烦躁，然后你睡不好觉。那怎么办呢？首先你要学会降低要求，包括对自己的要求，对孩子的要求，甚至对我们父母的要求，允许他们自然的老去，这才会无形中的缓解你的焦虑。
0: 嗯，我觉得阮老师您说这个特别对哈，就是人呢一降低这要求，那整个人都会很轻松，
3: 他就觉得幸福啊，对吧？而且呢，他这个年龄今年43呢，有一句话怎么说的？40方懂老子，50方懂庄子。你可以在这个年龄，你读读哲学家老子的书，他会教你学会顺其自然的一些道理，学会放下。等到你50岁的时候，你就可以看看庄子的书，他就会教你怎么样个逍遥自在。但如果说你一旦因为这个焦虑你上火了，那咱们在这个吃的方面呢，就可以煮点什么百合莲子粥你喝一喝，最好呢那个莲子呢要带芯儿的，那不过现在买莲子的都不带芯儿了，这芯儿到哪儿去买呢？到药店去买，买点莲子芯儿放在那个锅里跟莲子一起煮。还有一个，如果呢你这粥里呢再加点西洋参，那就更好了。因为西洋参的人参皂苷当中，它有一种 RO 的成分，这个成分呢可以清热解毒、抗血栓，还有一个呢叫 RH 的成分，它可以解热、抑制中枢神经的那种焦虑，能够安神催眠，对您的情况真的很有帮助。当然了，想要这个效果更好点，你选这个西洋参呢就要选5年主根的西洋参颗粒。如果说你想要这样的西洋参颗粒的话，您就稍微等等，等我跟厂家把这个价格谈好了，我给大家办一次团购活动，这个时候你就实实惠惠的拿到了好的西洋参颗粒了。那现在怎么办呢？您就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就行了。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网友的留言。
0: 秋菊说刚做完支架手术，想好好的养一下这个心脏。儿媳妇呢给他买了点这个西洋参片，但不是您说的5年那种主根的。吃了以后吧，还是感觉这个胸口啊有点闷。他吃那个西洋参那个参片。

0: 面哈，个头比较小
1: 啊，
0: 跟小区里头的李大姐吃的一比呢，就感觉差了好多
1: 啊。
0: 李大姐吃那香参的参片呢就特别大，
1: 嗯，

0: 省吃俭用给他买的呢？
1: 嗯
0: 嗯，他说：“老师，您讲的那种5年的主根的西洋参那个颗粒哈，他也想用，但是呢，用不起呀。
1: 这位微友啊，看来呢，真是误会您儿媳妇了。您呢有一个好儿媳，
0: ”
1: 不
0: 对。
1: 过呢，这个话又说回来，好的西洋参的确它不便宜，就像5年主根，它所含的人参皂苷就会更高，对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就会更好。那么高浓缩的颗粒的这种制剂，它皂苷溶出率是就像刚才立冬给我泡的这个参片泡水的，要比它高出40多倍。那这样的西洋参，您吃了您就会感觉更好，
0: 对，
1: 但是您买的时候，这个钱也就更贵。所以我根据呀，您目前的家庭条件，我建议您呢，先用儿媳妇儿给您买的西洋参，这个小就小呗，都买了西洋参这个切片儿。虽然呢，它没有我刚才介绍的西洋参颗粒的效果来得快，但比不用它要好吧？
0: 对，用了肯定比不用要强得多。
1: 对，还有呢，那以后那个条件稍稍好点起来，咱们再用西洋参颗粒，这个时候也来得及。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也请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0: 这位微友的这个发来的消息挺有意思哈，咱就选这个吧。
1: 行。
0: 微友名字叫李彩凤。你们猜他是谁？
1: 是
2: 谁呀？说呀，
0: 猜不着吧？
1: 是啊，
0: 这微友啊，他说他是刚才那个叫秋菊的微友提起的小区里头的那李大姐。
2: 就是那个用大的那个西洋参片的那个5年主根的那个大姐，
0: 没错，就是她。
1: 那他说什么了？
0: 他说他一直用5年主根的西洋参片，效果挺好的。之前吧是那个血糖不好。现在呢，稳定多了。
1: 哎呦，这不太好了吗？那接着用不就行了吗？
0: 人还说了
1: 啊，
0: 5年主根的西洋参片儿
1: 啊，
0: 效果都这么好了，那要是用了您说那高浓缩的西洋参颗粒
1: 啊，
0: 好家伙，那效果不就更好了吗？所以他也想用这种
1: 啊。我明白了。哎呀，这位微友啊，有句话叫什么来着？有钱就是任性啊！好了，你还要好上加好。那我个人的建议呢，就您手里的现在有的这个5年的主根的西洋参片，这个效果已经是呱呱叫嘞，呱呱叫了，很好了。你就先用着我这儿的高浓缩西洋参颗粒呢，我会努力的去争取。如果说，您经济条件真的是不错，回头您就来参加我们的团购。
0: 是，
1: 我是在这儿表示欢迎。哎，他还说什么了？
0: 他说哈
1: 啊，
0: 他说想用5年主根西洋参颗粒
1: 啊，
0: 主要是因为吧，他想吃西瓜
1: 啊，
0: 他想吃土豆
1: 啊，
0: 他想吃红烧肉
1: 啊，
0: 他想吃蛋糕
1: 啊，
0: 他想喝果汁儿。
1: 哎呦，
2: 总之就是他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对吧？
0: 就这意思。
2: 哎，
1: 这位微友啊，他刚才不是也说了，那血糖高吗？
0: 所以他想吃吗？
1: 那不得管住嘴呀！血糖稳定，你当然可以这个那个，你都可以吃一吃。我这么跟你说吧，西洋参片里它含有一种叫姑石子皂苷的成分，这个成分对稳定您的血糖是很有帮助的。但是呢，这种姑石子皂苷的成分，您从西洋参颗粒里边的吸收，比您从就是我现在桌面这个杯子里西洋片里去吸收这个姑石子，那是颗粒里边你吸收的多。所以有机会的话，我是说句实话啊，您要是真的能吃到这个西洋参颗粒，我相信您的愿望能事半功倍。当然想吃甜食呢也有一点招，两餐之间是你血糖最低的时候，这个时候来点果汁也行，来点苹果、水果什么都行，
0: 就别太多。
1: 对，但是绝对不能餐后吃这些啊。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观众朋友想要参加5年主根西洋参颗粒的团购，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苏格兰调情，二部。哎，怎么就这么眼熟呢？这个店儿呢？
1: 快过来，吓我一跳！
0: 你这孩子怎么一惊一乍的呢？
1: 大爷，对不起，这是我们饭店的口号，给你吓着了。
0: 哎呦天哪！哎，你是不是星光大道那个小沈阳？
1: 是我。
0: 哎呦我去！我老孙呢，老喜欢你了，没事就模仿你，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孙仔。哎，我孙子老得意你了，那什么，哎，你给我照张相呗，我回去给我孙子看行不行？
1: 行啊，大爷。
0: 谢谢你，
1: 来照一张。
0: 哎，你抱啊，没拿相机。哎呦我天，跟你闹玩的，来碗面，
1: 来碗面，
0: 就在这吃，
1: 就搁这吃啊。
0: 嗯，
1: 但大爷吃可是吃，我求你个事儿，你别吵着把火了，行不？里边有领导吃饭呢，新来的乡长在咱吃饭呢，
0: 新来乡长吃饭呢，
1: 嗯呢。哎，干啥呀？
0: 我去看看去。
1: 你把乡长吓着呢，快！
0: 没事儿，怎么的？原来的那个下去了，
1: 下去了。
0: 那新来的就搁那罩上了，
1: 可上食了。哎，我跟你说，你不知道，我跟你说啊，
0: 嗯，
1: 就咱们原来那乡长，你知道吗？
0: 嗯，
1: 原来那乡长嘛，就老来我这吃饭。我跟你说，老包场呢，还主要是哈，吃完饭还不给钱呢。哎呀妈呀，我那老多单子了。我也不知道找谁要去，我现在饭店最好的海鲜就是海带。
0: 别放，大爷是你单，乡长的单我买。
1: 你拉倒吧，你能买什么单呢？老多钱了，你
0: 是不是瞧不起我？你看大爷穿这身，你咋瞧不起我？告诉你啊，我在我们村里哈是养鸡大户，我养了17000多只鸡。撑起了我们村里的 GDP， 大爷不差钱，
1: 是吗？
0: 嗯，你别问那么多了，抓紧把单买。
1: 大爷，你因为啥买单呢？
0: 来，
1: 嗯。
0: 大爷，点你一下，
1: 点一下。
0: 为啥买单呢？因为我儿子禽流感吧，在乡里工作。
1: 哎呀，啊，你给你儿子铺路，
0: 买个好，
1: 买对了。
0: 快点的，
1: 来！
0: 哎，我没有现金，能刷卡不？
1: 啥都能有啊，你就给
0: 有炮机没？
1: 有，
0: 那卡刷卡。
1: 好，大爷，那你看一下单子。
0: 单子不用看，你就抓紧算。大爷不差钱。
1: 好，那我刷了啊、哦，
0: 快点的，
1: 刷了。好，来开。来签个字儿，
0: 不签了，你别整没有用的。
1: 哎呀，大爷，对不起，来，
0: 咋的？
1: 还有200块钱啤酒钱没算。
0: 一早整齐了、你快点，我着急
1: 呀，余额不足啊。
0: 不可能，我卖小鸡3000块钱刚存里，
1: 是刚才刷了2900，
0: 刚才2900。
1: 对呀，
0: 不对，有那么多吗？
1: 来来去去多少人呢？还有那么多吗？
0: 我就以为3500呢，2900呢？
1: 2900，
0: 那你不早告诉我呢？
1: 我告诉你也不听啊，给你看你也不看，
0: 那你不会让我硬看吗？
1: 我跟你说，大爷，你这是买完了，你要不买单的话，我都不能跟你说这些事儿，知道吗？
0: 还有啥事儿啊？
1: 还有啥事儿？那老邪乎了！我坐在稳当告诉你啊，原来那乡长就因为大吃大喝，让人给举报了。现在8项规定，规定多明白呀、啊！你还敢给你儿子铺路？你还敢单子，整不好你儿子一车都跟他走了啊、
0: 哦！这不完了吗 ？GDP 都我造了，哪怕给我留个屁也行啊！这不是人出大事吗？那什么，小沈阳啊，
1: 不是，
0: 嗯，听大爷跟你说，大爷现在吧有点醒悟了，这事儿大爷办错了，我现在后悔了，来，你把那钱你给我退回来。
1: 付钱
0: 不买了。

0: 不可能，大爷后悔了，我没后悔。我这饭店都要黄了，好容易进的钱，我能不能退吗？
1: 那你不退不行啊，大爷犯错误了，你
0: 犯错误，我也没强求你买单，你自愿的，那怨谁？对。
1: 妈，这还哪这样呢？
0: 那我怎么样啊？
1: 你就不给了呗？
0: 我能。哎。
2: 给我看看单多少？买个单，
0: 一共3100。您是刷卡还是现金还是签单？
1: 现金，
0: 现金。
2: 我真想刷卡。
0: 刷卡呀？
1: 号机坏了。
2: 没事，我这有现金，也差不多能够。
0: 乡长，你现钱数啊？
2: 啊，对呀。
0: 行。
2: 你查查看够不？
0: 真给呀？
2: 啊。
0: 你不签单吗？
2: 不签单。
0: 妈，校长咋给钱了呢？不可能的事儿啊，人都签单呢。
3: 钱呢？你拿来，
0: 放这儿。因为啥呀？
1: 刚才那单我不买后悔了吗？正好乡长啊结的是现金，你把现金返给我，咱俩不就两清了吗？
0: 这个钱是乡长自己掏钱买的，你那个是给上一任乡长买的。
1: 我什么时候说给上一任乡长买单了？
0: 你不说替我担着吗？
1: 我替你担的是这任乡长，上一任乡长该我什么事儿啊？
0: 我知道你给哪个乡长买
1: 的。你干啥呀你啊，这孩子？
0: 你干啥呀？
1: 你咋的了？你要干啥？这孩子？
0: 大爷，你说你进屋你不有多少馅儿了？你说你，
1: 我这是点你。
0: 你可别给我整事儿！我告诉你，
1: 干啥呀？说我猴是吧？掐我脖，臭不要脸！臭不要脸！
0: 干啥？你要烟没有？
1: 你松开我！
0: 大爷，我松开你行，但是你别动！
1: 我不动，
0: 不可能！
1: 一动不动是王八。
0: 这老头你真不讲理呀。
1: 谁不讲理？好，我找讲理去。我找乡长给我评理去。乡长啊，乡长啊，快来呀，你的乡民让人欺负了。
2: 大爷大爷大爷大爷，你快起来。大爷
1: 快来呀。
2: 大爷你快起来，你怎么了？你快起来说话。
1: 为我做主啊。
2: 啊，你放心，我给你做主，你快起来。来。
1: 哎呀哎呀，
2: 大爷你怎么的了？
1: 咋回事呢？你起来。我就
0: 咋回事呢？
1: 就是吧，你刚才吃饭那单吧，我给买完了。买完之后呢，你又出来又买一下子，咱俩属于现在买重了。哎
0: 呀，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
1: 咋回事呢？你看我儿子不叫禽流感吗？他在乡里头上班，正好啊，我听说来个新乡长，正好今天上这吃饭呢，就遇着你在这吃饭了。我寻把单给你买了，买个好，我儿子以后工作还能好干点。后来我醒悟了，这哪是人干的事儿啊，这不是多大的错误啊，这犯的我不应该呀。记住了。所以呢我就后悔了，我让这孩子把钱退给这孩子，不给我退，这时候你出来买单正好是现金，对吧？我先把你的现金我拿过来，俺俩是不是两清了？这孩子说你的单是你买你自己的单，我那单是买上一任乡长的单。那上一任乡长该我什么事儿啊？那是
0: 他该我钱呢，
1: 该你钱，你管我要什么钱呢？哎、
0: 你说明白了吗？
2: 大爷，大爷，好了好了，大爷别急别急啊，大爷别急。哎，大爷，
1: 你还要讹谁呀、啊？
2: 大爷，没事吧？没事吧？啊，
1: 我就是气性大。
2: 没事没事，大爷你别急啊。
1: 好了好了，
2: 我听明白了，你坐歇会儿啊。小伙子。上一任乡长欠你钱，那是他的不对，我们调查清楚之后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但是今天大爷这单你应该退给他。
0: 凭啥呀乡长啊？凭什么呢？凭你是乡长说话好使吗？我跟你说，乡长，我是一个小老百姓，这饭店赔都要赔黄了，我上哪要钱去？你也是刚上任第二天领一帮人来吃饭来，你也快啊，放你
1: 打你个大嘴巴。会不会说话呀？这孩子越整越生脸。
2: 没事。
0: 啥呀？
2: 小伙子，你是不是？

0: 大吃大喝呢。
1: 那你还小吃小喝呢吗？
0: 那我请的谁你知道吗？我今天请的这些人是我们乡敬老院的孤寡老人，过年了，我给他们每人买了一套新衣服，请他们吃顿饭，陪他们聊聊天。他们别看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们是最需要关爱的人。放心吧，我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兜里的，我的工资钱绝对清清白白的。
1: 科长，科长真不好意思，我刚才有点过激。
0: 没事没事，小伙子把钱退给他吧。
1: 啊， 啊好啊，行了，
0: 我再陪大爷唠会儿。
1: 慢慢吃啊。
0: 啊没事没事，
1: 俺们给你添麻烦了啊。
0: 没事，
1: 俺们不省心了啊。
2: 吵吵了，那玉郎为了凹个造型，在这都站一上午了，他那腰还要不要了？
3: 我师弟不光人品好，还大气，一点都不抠。
2: 那倒是，我师弟玉郎每次下山回来都给我们几个带胭脂水粉，
3: 那
2: 谁像赵德柱那么抠啊？
4: 赵德柱啊，当这个掌门，过节的时候发奖金就给你们发一两。如果我当这个掌门呢，发奖金最少二两。
2: 哎呀，还得是玉郎啊，那我们就选你做掌门，就选他
5: 做
2: 掌门。
5: 来，摇拳，来来来，一起举枪，来，开心，来。
2: 你一天不干正事，人瞎跳啥呀？
5: 对，我是掌门呐，得有点正事啊。
2: 那可不。
5: 对，今天是正月十五元宵佳节，那么在这喜气祥和的日子里，我要
2: 发银子。
5: 吟诗一首，
2: 啥玩意儿？你又要吟诗？你等一会儿啊，你可千万等一会儿。来来来来来，
5: 干啥呀？
2: 来，一人一个，
4: 给我俩。
3: 嫂子，
2: 来，
3: 还有呢。
5: 啥药这是啊？啊？
2: 光恶心的。人嘛，
3: 说吧。
5: 一群黑粉儿啊！啊，德柱长得很销魂，当了一年的掌门，提起此事。神乎其神，支持我的都是大好人。
6: 扛扛扛！
5: 刚才玉郎在那耍酷，闹闹巧叫唤，咋整的了？江玉郎站在这块儿啊，一站拿把剑，你们咋说的？
7: 啊！太帅了！
5: 他一拔剑的时候，你们诱惑啥了？接下来怎么办？接着奏乐，接着我。哎呀，你老朋友，你力争特久。哎，瘸了，变了呢？什么玩意儿啊？哎呀，
2: 没啥。
5: 你笑什么？你先笑着。我附和你一下，来者何人？暗夜。黄渤，哎呀妈！啊！不是谁这是啊？干啥的？
4: 暗夜狂魔，此乃江湖第一刺客，太狠了！
2: 啊！杀人如麻，
3: 心狠手辣。
2: 这你是掌门，你得上啊！
4: 谁是掌门？
5: 谁长得最帅，谁就是掌门。
4: 哦。你是掌门？
5: 不是你帅吗？
4: 你符合大众审美，也符合我的审美。本来我定的是初一来取你首级，中途有点事儿，我没来上，所以我定在十五来这儿了。
5: 那么问题来了，你为什么选择十五呢？
4: 有句老话说得好，躲过初一，你躲不过十五。我取你手机。
5: 你别着急，你容我料理一下后事行不行？给我三分钟时间。哼，我给你五分钟，十分钟吧，三分钟，两分钟。哼，
1: 你别笑了，你。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暗夜狂魔找上来啊，要杀掌门啊，摊事了啊，咱们这么着，咱们重新复盘一下啊，我人品非常不好啊，我不配当那个

0: 掌门呐，咱们还是换个掌门当吧。
1: 行，
0: 换人，换吧。
1: 那我们选的掌门人是
2: 赵德柱。
3: 赵德柱，掌门人。
4: 赵德柱，
5: 赵
0: 德柱，掌门人。我看你们今天谁能罩得住这个掌门人？
6: 不是，魔儿啊，
7: 魔儿，
6: 过来。
7: 魔哥，说心里话啊，你来娶我啊，我爱你娶行不行？这么的，
0: 什么？我不让你娶，娶我手机，你能不能容空啊？你再给我5分钟时间，你看我现在就马上要走了嘛，我找选一块风水宝地，我得挖坑埋那儿啊，咱们选好地方呢。你这么的，你呢再给5分钟时间，哼，
8: 我给你5分钟行。但是这5分钟我干啥去？
0: 你上对面那吃点饭去呗。你提我那有卡。哎，去，
8: 太磨叽，你快去啊！
0: 来，去啊，走。来，你们几个行啊？我现在马上要了解这个暗夜狂魔他的底细，他的江湖背景。
9: 我给你答案啊，这个暗夜狂魔呀，他的身世特别的凄惨。啊，3岁他的亲生父母呢就遭仇家仇杀，4岁呢他的养父养母呢又被仇家仇杀。这个人的命特别的硬，性格呀，
0: 性格
9: 就是什么呢？缺少父爱和母爱。啊，如果是男的对他好，他会情不自禁地叫上一声爸爸
10: 爸爸。
0: 哎，
8: 啰嗦完了吗？
0: 给你个鸡腿。我对你好不好？
8: 好，
0: 叫爸爸，
8: 爸爸，
0: 爸爸，我娶你手机。
8: 我
0: 你
8: 老我你别着急了，娶我干啥呀？你知道，娶我急，我让你娶还不行吗？
0: 你这么的，我打算当你爹，你把我磕走行不行？
8: 关键我带兄弟来，我娶好几回了都啊。
0: 是，我让你娶，这么的，今天我马上要走了，你能不能让哥们风光的走一把？
8: 怎么风光？
0: 我要放个呲花。风风光光的走，
8: 这是什么？
0: 放穿云箭？
8: 何为穿云箭啊？
0: 就嗖一下子。
11: 公孙阿姨啊，
0: 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唱了，我特别感动啊，我没想到一直穿一件就把你给穿来了，真快。
12: 别说你一个狂魔了，遇到我公孙丽蓉，我把你变成肉夹馍。手够黑的了，
0: 小魔，我告诉你啊，你伤害我可以，因为你奔着掌门来的，千万不要伤及我的这些师兄弟，好不好？有种冲我来！等会儿，
8: 这个师妹
13: 在这儿呢，掌门。
0: 师妹啊，我马上要走了。这辈子够呛能娶着你了，下辈子再给你机会吧，下辈子我再娶你。
13: 二师兄，
0: 玉郎啊，
8: 哎，
0: 论武功，论方方面面，论能力，我都不及于你。从此掌门交给你了，希望把他门派发扬光大。魔儿啊！来吧，动手吧！
8: 你想好了吗？
0: 快点的，磨磨唧唧的。笑啥呀？快点的，
12: 跟他学的。
0: 动手吧，
8: 德柱啊，好孩子，我其实是你师父的好兄弟，你师父出门在外。最不放心你当这个掌门，让我来试试你。今天我放心了，通过了测试。
0: 你说就是这个试验我呀。

0: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圣地，
1: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冷空气残余势力的影响，今天早晨辽宁地区的气温呢依旧是低迷。这是今天早上六点的气温实况，我们可以看到呢，沈阳、抚顺、本溪、朝阳地区的气温已经是跌回到了个位数，东西部山区的局部呢更是不足五度。不过白天随着高空暖高压脊的回归，各地的偏南风上线，同时呢气温也是止跌回暖。午后时段大部地区的气温呢已经是回弹到了25度以上，像朝阳地区又是一马当先，率先的越过了30度线。预计未来三天，我省上空环流形势整体平稳，晴天呢将会是主旋律。不过呢，今天夜间大连、抚顺地区局部会有大雾，并且明天白天和后天白天，我省西部和北部地区以及渤海北部海域西南大风强劲，最大的阵风会达到7级，请大家要注意防范大风天气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气温方面，未来三天气温整体会呈现稳中有升的态势，在阳光的助力之下呢，白天气温会持续的冲高，明后天白天都是较为炙热，最高气温会重新的回到30度及以上的地区将会增加到4个，其他大部地区呢也将会来到30度附近，最低气温也是整体回升，但是受到晴空辐射的降温影响，升温的脚步呢较为缓慢。周五早晨呢，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将会重新的回到15度及以上。最后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3: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1: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2: 沈阳晴，11到30度。大连晴，21到26度。鞍山晴，18到30度。抚顺晴，10到29度。本溪晴，13到28度。丹东晴，12到27度。锦州晴，17到29度。营口晴，18到28度。阜新晴，16到29度。辽阳晴，13到30度。铁岭晴，14到29度。朝阳晴，13到31度。盘锦晴，17到28度。葫芦岛晴，14到28度。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

0: 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五。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会议和第81次主任会议。
1: 王新伟在鞍山调研。
0: 周波在辽阳、鞍山走访所联系企业。
1: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全省2万多名新闻工作者把笔端和镜头聚焦到广大群众的火热实践中，履行使命，记录时代。
0: 辽宁省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在鞍山举行，在现场记者见证新职业、新技能、新风向。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9月15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会议和第81次主任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及省委有关会议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主任会议并讲话。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提高新时代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人大履职全过程，贯穿队伍建设各方面，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担当作为、依法履职的实际行动。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省人大法制委关于省本级地方性法规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省人大财经委、社会委关于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废止和修改辽宁省会计管理条例等2件地方性法规的议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关于辽宁省知识产权保护和促进条例草案、辽宁材料实验室创新发展促进条例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省人大环资城建委关于省政府关于提请审议辽宁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5件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议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关于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有关情况的汇报，省人大社会委关于辽宁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省人大人事委关于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任免事项的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省人大法制委关于社区的事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和决定审查情况的汇报，省人大监察司法委关于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行政复议、行政审判、行政检查有关专项工作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的准备情况的汇报，省人大农委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辽宁省农业机械化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汇报，关于开展我省农机装备供给情况专题调研情况的汇报，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关于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我省

0: 优化中小学、幼儿园布局情况的报告、准备情况的汇报。省人大、民侨外委关于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我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情况专项报告准备情况的汇报。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关于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议案处理意见的决定实施情况的报告准备情况的汇报。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草案安排意见的汇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主任会议决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于9月20号召开。本台报道。
1: 9月1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鞍山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创新引领绿色发展，真正把矿产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2: 鞍钢矿业资源利用鞍山有限公司的东部尾矿再选项目，是国内首个尾矿固废资源综合利用示范项目。王新伟实地查看项目现场和模选车间，强调要坚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方向，源头减量、过程利用、末端循环全链条发力，提升尾矿综合利用水平，实现变废为宝与生态环保双赢。鞍钢矿业有限公司生态复垦基地花果飘香，昔日工业荒山如今变身生态长廊。王新伟对矿山生态修复成效给予肯定，强调要巩固拓展复垦成果，加强智能修复、精准管护，探索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科普研学等业态，打造绿色矿山标杆，释放生态综合效益。海城海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专注于灵镁矿开采和深加工，王新伟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强调要坚持安全为基、生态优先、精深加工、集约发展，规范开采作业，加快向镁质新材料、高端耐火材料、镁化工延伸。辽宁东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灵镁矿产资源综合利用领域龙头企业。王新伟详细了解生产经营情况，强调要深化与省内大院大所产学研合作，加强高效电容镁、废旧资源循环利用等关键技术攻关，延长产业链条，布局高端赛道。在辽宁龙城高温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王新伟查看镁质功能配料及包装车间，鼓励企业积极参与辽苏共链行动，持续攻关清洁钢用镁质材料等关键技术，推进生产工艺和设备绿色化升级改造，实现能源低碳化、资源高效化、生产洁净化、产品绿色化发展。王新伟在调研中指出，当前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正加速向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要顺应趋势，主动作为，统筹发展与安全、开发与保护、当前与长远，加快构建矿产资源碳产储销协同体系，形成更安全、高效、可持续的矿产资源保护开发利用格局。要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全面落实国务院安委会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及省8严硬要求，深化矿山全面排查整治行动，强化工程措施、技术措施、管理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促进绿色低碳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加快发展、广泛应用。要加快智能化转型，强化 5G、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合应用，构建智能采掘、无人运输、远程监控体系，以数字化手段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和生产管理效率。要狠抓资源高效利用和产业链延伸，坚持富矿精开，在矿产资源精深加工、尾矿资源综合利用上持续发力，坚决淘汰落后产能，提升工艺装备水平，推动产业链向高端化、精细化跃升，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鞍钢集团总经理郭斌参加相关调研。本台报道。
3: 9月14号，

0: 省政协主席周波到辽阳、鞍山市走访所联系企业，深入一线实地调研，与企业负责人座谈，倾听发展诉求与意见建议。
1: 辽宁雄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半导体引线框架生产的民营企业。周波来到这里，走进冲制、电镀、分切车间，实地查看生产流程，详细了解企业经营状况、研发创新、市场配套等情况，鼓励企业持续强化技术研发，不断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做大做强。随后，周波来到鞍钢集团节能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作为鞍钢全资子企业，该企业深耕节能环保领域，可为用户提供全流程节能技术方案。周波参观了鞍钢集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展览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业务布局和重点项目建设情况。他鼓励企业持续发挥技术资源优势，积极拓展服务市场，助力工业企业绿色转型。调研中，周波与企业负责人座谈，大家围绕企业融资、政策兑现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周波认真记录，逐一梳理企业提出的诉求，并协调解决问题。周波强调，企业是辽宁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的中坚力量，各地各部门要始终把企业需求放在心上、抓在手上，精准对接企业在技术创新、要素保障、市场开拓等方面的诉求，打通惠企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帮助企业纾困解难、破解发展瓶颈。希望广大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坚持创新驱动多元发展，深耕实业苦练内功，为辽宁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本台报道。9月14号，全省新闻战线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工作推进会在沈阳召开，会议总结前期工作，研究部署下阶段工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成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三到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干部要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重要要求的重要抓手，是推动中宣部新春走基层实践要求在我省常态化践行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全省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重要抓手。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是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的宗旨所在、本质所在、生命所在。全省广大新闻工作者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转变文风作风，自觉投身到三到的火热实践中去，以更多优秀新闻作品为辽宁全面振兴营造浓厚舆论氛围。会议指出，三到自今年2月份开展以来，全省20000多名新闻工作者深入基层一线，用笔端和镜头深情记录辽沈大地广大群众的火热实践，刊发三到报道21315篇，各级媒体社长、台长、总编辑带头走基层，共发稿495篇。省市记协同步对全省各级媒体开展巡回指导，全省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显著提升。会议要求，全省新闻战线要持续推进三到要求落实落地，建立完善工作机制，做到常态常效。各级媒体社长、台长、总编辑要坚持带头三到，要切实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选题策划能力，要通过转作风、改文风，生产创作一批好的作品，锻造一支过硬队伍，赢得服务群众的好口碑，为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贡献新闻力量。本台报道。今天上午，东北三省疫区农业科技协同创新学术交流暨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成果推介会在沈阳举办，副省长白英出席并讲话。本次活动恰逢省农科院建院70周年，聚焦“十五五”农业科技协同创新与成果转化，现场开展成果推介、项目签约，全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活动还集中展出各类农科成果500余项，搭建跨区域科研对接平台，以农业科技协同创新筑牢东北粮食安全根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本台报道。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的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

0: 主题新闻发布会葫芦岛专场上了解到，十五五期间，葫芦岛市以维护国家五大安全为重要使命，加快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重要节点、清洁能源与核产业示范基地、宜居宜业宜游滨海魅力城市。
1: 目前，徐大浦核电、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葫芦岛基地正全速推进，一批涉核项目纷纷落地。我们将全力打造核产业高质量发展基地，还有我们的泳装产业。我们将持续提升品牌效应，大力发展跨境电商，真正叫响世界泳装看中国，中国泳装看葫芦岛。
0: 未来五年，葫芦岛市将统筹基础化工及精细化工、有色冶金、船舶机械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建设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先导区，推进葫芦岛港区铁路专用线建设，建设面向京津冀的绿色农产品供应地、清洁能源供给地、旅游休闲目的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建设产业强、科创优、开放活、百姓富的现代化滨海城市。本台报道。
2: 今年以来，我省公安机关出重拳打击生态环境犯罪，共破获生态环境领域刑事案件537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120人，同比分别上升18%、43%。
3: 全省1500余名环食要侦民警常态化融入1400余个派出所，推动专业警种与基层派出所在要素采集、线索发现等方面双向赋能。
2: 我省公安机关还组建了环食要侦数据研判云战队和专业化无人机战队，进一步提升重点区域动态感知和风险预警能力。本台报道。
4: 好新闻从来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它在渔船迎风的甲板上，在矿井深处的灯光里，也在千家万户最真实的冷暖中。今年二月初，辽宁在部署新春走基层主题采访活动中提出，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工作要求，并将这一要求贯穿全年。半年多来，20000多名新闻工作者贯彻落实3道要求，全情投入，扎根一线，把笔端和镜头聚焦到广大群众的火热实践中。
5: 我现在就在一艘29米长的钢船上，
6: 6间房镇的许家村。
7: 我们现在是在铁岭市清河区的前马水库。
8: 明天这场全球的思想盛宴即将启幕，
9: 全场62000多人全体起立，共同唱出了这首《团结就是力量》。
2: 到现场去，就是让新闻活起来、动起来；到一线去，就是让新闻实起来、深起来；到群众中去，就是让新闻暖起来、亲起来。对于记者来说，在路上心里才有时代，在基层心里才有群众，在现场心里才有感动。
10: 以前的采访呢，更多是依靠现成的材料，习惯于听转述、看资料。那现在呢，我会主动的深入基层一线，贴近普通群众，用心去听听他们真实的想法与心声。
11: 我采访对象的表情，他的这种表情之外的这种内心的想法、内心的触动，或者他的一些成绩，没有走到那个现场的话，你是无法去感知到的。
12: 我们要求呢，记者禁止呢走马观花式的打卡采访，要求对深度题材要实行呢蹲点调研，而且呢明确时长不能少于5天。截至目前，全中心蹲点时长呢已经超过了150天，让我们的报道质量啊也实现了从有数量向有质量的跨越。
2: 三道工作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的重要抓手，是提升新闻舆论工作者四力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重要抓手。半年多来，各级媒体社长、台长、总编辑带头，全省广大新闻工作者积极投身三道，推出大量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优秀新闻作品。
13: 我觉得你们现在的新闻能够看懂，越来越好看，我们作为观众来说也是越来越爱看了。
14: 沈阳广电人将三道要求作为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深入调查研究和践行卫民宗旨的实践要求持续推进，久久为功，让广大记者在地

0: 第一现场找河水，在基层一线挖富矿，在群众身边陪沃土，把更多笔触镜头聚焦现场一线，对准市民百姓，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感情、影响人的精品力作。
1: 记者走得越深，新闻就越有传播力。我的新船，我的年，长海渔民最硬的年货，钢的船等四篇作品被中宣部全网置顶推荐。辽报作为全国5家省级党媒代表之一，在中宣部新春走基层总结座谈会上交流经验。北斗融媒策划推出的相关作品入选中国记协接续奋进的中国融创精品10大案例。随着三道不断深入，一批来自现场扎根一线贴近群众的报道持续涌现。
2: 作为一线记者，三道工作实践确实让我们找寻到更多群众真正的需要，也找寻到更多让人产生情感共鸣的细节，让我们的采访报道生动实在，写出了真感受，表达了真感情。我们深刻认识到，三道工作不只是提升作品质量和流量的密码，更是融媒环境下主流媒体影响力提升的重要抓手之一。
1: 业界同行评价，三道回到新闻本源，回到群众身边，回到解决问题的实处。为了让记者把新闻做深做透，辽宁省记协启动三道巡回指导工作。今年4月以来，5个省级指导组对全省14个市级和多个县级融媒体中心进行巡回指导，通过座谈交流、选题研判、联合采访等多种方式，持续提升一线新闻采编的业务能力。
3: 在这次巡回指导的过程中呢，看到了很多来自基层、来自一线的作品。另外一个呢，从报道的内容来讲呢，就是故事讲述的呢更生动、更鲜活。在这些故事里呢，见细节、见情感、见人物、见效果。所以说呢，作为我们来讲，在检查的过程中呢，确实呢也有很多的收获，也收获了很多感动。
4: 到现场才会发现，材料里说的和眼前看到的是不完全一样的，到一线才能明白，好的政策从出台到落地要经历多少波折，和群众面对面沟通才能理解他们的真实感受和期盼。
1: 三道不是漫无目的的道，而是带着使命、带着任务、带着问题，在中心大局和基层实践的交汇点上找准切口，以小切口反映大主题。从2月启动到9月再出发，三道从阶段性要求转化为常态化机制，就是要留下一批立得住、传得开的作品，留下一支在现场中提升本领的新闻队伍，更留下群众对主流媒体的信任和口碑。
5: 往后我也会继续奔赴一线，扎根生活，捕捉鲜活故事，传递正向声音，用有温度、有力量、有深度的报道记录普通人的微光，讲述我们这座城市不断向前的发展故事。
6: 脚下有泥，笔下才有神。那未来呢，我们也将深耕基层一线，跳脱出材料当中的框架，把采访的重心放在田间地头、生产现场，捕捉群众走心的表达与真实的故事，以小切口记录时代风云，将宏观的部署转化为群众可感知、可期盼的民生图景。无论媒介的形态如何更迭，新闻工作的三道底色始终是不变的。
7: 持续转作风、改文风，坚持领导带头沉下去，引导采编人员坚持脚板底下出新闻，多创作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本土新闻作品，健全长效机制，用好基层联系点、全媒体轻骑兵队伍，把三道融入日常。
8: 我甚至觉得无三道不作品。我的自我要求，先当总记者，然后再当总编辑。如果你不到一线去，你就很难发现新的变化、新的趋势。我这次这个代表辽宁参加中宣部和中国记协的这个新春走基层座谈会，增强了信心，就是辽宁是新闻的富矿，不管任何一个时代、一个段落，辽宁都是出好新闻的地方。特别是这个省委这一两年来推出的一系列的重大的改革的举措，这个基层一线的生动的实践，为我们这个找好线索、写好作品提供了丰富的这个源头、丰富的素材。这个我们新闻工作者还是 大有空间。

0: 能够大展身手。
1: 无三道不作品，只有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才能捕捉到火热生活中最鲜活的细节，才能触摸到基层群众最真切的冷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记者就要做一个行者，在行走间去发现，去感受，去传播，践行为民宗旨，不忘为民初心，更好服务百姓，服务社会，如此才能真正找准记者存在的意义，记者职业的价值。本台报道。
2: 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昨天在鞍山开赛，大赛除了传统优势工种外，还涵盖了16项国赛新职业赛项，为青年技能人才打开了全新就业赛道。
3: 在机器人系统集成赛项现场，来自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的张云凯和新奥迪第一次参赛。
4: 现在工厂现在都追求这个精益求精，降本增效，用到这个机器人呢，也是能让这些就是工厂里的生产的产品和这些产线更有效率。
5: 以后可能从事一些工厂里面那些自动化调试机器人啥的，还有一些产线程序那些东西，未来的发展前景应该会很好。
6: 机器人系统集成赛项是辽宁装备制造产业和智能制造产业的核心技术。咱们这赛项也是贴近这个现场工艺的，选手就是能力也比较强。
3: 新技能带来新职业，本届大赛设置88个赛项，深度融入辽宁211产业体系，瞄准新智生产力主攻方向，涵盖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数字媒体等新职业赛道。新技能也延伸到新兴服务业态，比如精致养护成为近年来备受年轻人青睐的新职业。在宠物美容赛项现场，来自鞍山的参赛选手张玉琪动作娴熟。
7: 本身鞍山有地缘经济，鞍山的宠物业发展的前景特别好，从业者可能会越来越多。
8: 我们宠物美容的这个岗位对人才的需求不但是数量有很大的一个缺口，那它对于我们美容师的一个技能会有更高的一个要求。
9: 把我们呢在生产一线遇到的真实场景转化为了竞赛的标准，引导更多的技能人才掌握新技能，投身新赛道，练就硬本领。
10: 在本届辽宁省职业技能大赛的现场，我们发现新职业和新赛道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度和更高的参与度。那比赛比的不仅是技能，它的背后连接着产业、就业和岗位。那这场大赛并不只是一个竞技场，它还向我们传递了一个鲜明的导向，在辽宁让技能受尊重，让人才有舞台。新赛道正在打开，新技能也正在生长。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11: 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2: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观众朋友，再见。
11: 再见。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东北部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0: 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
1: 美国总统称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伊朗方面表示，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与美国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0: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我国陆海统筹连通国际国内重要的交通、物流、产业、贸易走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有力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明天即将通航。目前，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
3: 相比传统路径出海，平陆运河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

0: 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改写了西南地区曲线出海的历史格局。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各有关方面要齐心协力，把这一标志性工程建设好、运营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西部陆海新通道作出重要批示和重要指示，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通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整体跃升，正在加速从传统上的交通运输通道升级为交通、物流、经济深度融合、沿线产业紧密协作的经济贸易大通道。
1: 今年以来，从基础设施到物流效率，从产业融合到对外开放，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水平建设全面发力。就在这几天，陆路核心段黄白铁路的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正在冲刺河龙，建成通车后将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黔桂铁路增建二线项目提速建设，铁山港西港区两个10万吨级泊位通过交工验收。随着中老泰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越跨境公路班车班期加密。目前主通道运行线路已通达全国18个省区市166个站点，辐射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0个港口。截至9月10号，通道班列累计集装箱发运量已近600万标箱，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运行的全新阶段。高效联运网络带动西部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当前通道平均运输时效较传统江海联运缩短60%以上，运输货物品类扩充至1100余种。云南鲜花、甘肃洋葱、重庆柑橘等西部特色农产品3至5天即可直达东盟市场。东南亚榴莲、巴沙鱼、特色饮品等消费品通过冷链班列快速进入中西部消费市场。
3: 这条通道不仅深化了越中互联互通，更构建起中国与东盟稳定的供应链网络，为区域贸易往来创造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1: 统计显示，上半年通道带动西部地区进出口同比增长20.3%，其中对 RCEP 成员国进出口增长25.3%。今年5月升级开行的欧亚快线，实现汽车零部件、医疗器械等100余种高附加值产品多式联运直达欧洲，高附加值货类占比较开行初期提升47%。与此同时，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物流畅通正推动沿线从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升级。云南富宁港依托平陆运河对接出海口，绿色铝产业向海布局产能。广西钦州依托枢纽港集聚临港产业集群，上半年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38.7%。贵港推出航运千帆计划，沿线船厂加紧建造5000吨级货船与新能源船舶。
4: 新接的订单大概是19艘。新能源船舶呢，比往年增长了50%左右。
1: 通江达海启新城，未来5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紧扣“十五五”规划，建设好、运营好这条国家战略骨干通道，有效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必将推动西部内陆腹地大步走向对外开放前沿，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5: 广东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踏入的第一个省份，在粤北群山间，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

0: 不怕牺牲，成功突破国民党设置的封锁线。如今的粤北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前不久，在广东省韶关市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新一批13件长征时期的珍贵革命文物入柜展陈，更加完整地呈现了中央红军长征过境粤北的历史脉络。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主力部队转战粤北，在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2: 这些珍贵的文物，向我们讲述着红军长征经过广东期间的英烈事迹、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为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1: 岁月流转，粤北大地对长征精神的传承从未停歇。如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建设沿途铺展，长征历史步道、铜鼓岭烈士纪念碑、红军长征临时指挥所旧址，一处处红色遗迹串珠呈现，长征数字化体验基地和长征研学基地相继落成，为参观者带来沉浸式体验。今天的粤北山区敢闯敢试，不断开辟新的发展路径。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唯一的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承载地，韶关实现了对广州、深圳、香港等地毫秒级响应。目前上架算力超4.5万匹，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智能算力集聚区。今年3月，国内首个陆空一体智能网联综合性国家级测试基地南方试验场启用，智能网联汽车和低空飞行器共用一座试验场，推动车机网空一体化研发测试。15五期间，韶关还将同步推动冶金、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大力发展绿色工业、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绿色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3: 韶关将以15五规划为发展蓝图，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长征精神的指引下，走出一条生态优美、生活富足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1: 9月15号，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4: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1: 8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投资加快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集聚。前8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比1至7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累计增速连续3个月在加快。
5: 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8月份的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提升，为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就业物价保持总体稳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7.2%，我国以更低

0: 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增长。下阶段，国家将强化宏观政策调节，着力扩大内需，推进产业升级，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据了解，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大、链条长、创新活跃、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高。“十四五”期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连续13年在41个工业大类中位居第一，在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柱作用。
1: 今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
2: 农村公路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截至目前，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470万公里。在河北省赞皇县松会村，新修道路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原来村民出村进村只有一条狭窄的老路，大型车辆进不来，农产品外运和游客进村都受制约。新路通车后，将彻底消除交通梗阻。今年以来，当地共投资4000余万元，对28.7万平方米道路实施硬化并安装路灯。
3: 这段路修通后，可以串联周边3个乡镇、16个行政村，彻底改善了周边农民出行、农产品外运和观光旅游业的发展。
2: 今年各地立足乡村特色产业需求，精准补齐生产性基础设施短板。养牛是安徽省太湖县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今年当地统筹投入约3000万元乡村建设资金，推进省级保种厂、有机肥加工厂两大重点基建项目。在百里镇，占地4000多平方米及标准化牛舍、种质资源档案库、疫病防控室、饲料储备库于一体的现代化保种厂正在加快建设。
4: 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关键是能接入全省畜禽遗传资源远程监控系统，保种、繁育、科研、防疫等等这些工作都搬到了线上平台。
2: 既要赋能产业发展，更要提升民生温度。生活性基础设施也是今年推进乡村建设的重点。山东省沂水县今年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在下如林村，一处暖心食堂将在2个月后全面完工，投入使用后可同时容纳60多人就餐，将解决村内独居、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做饭难、吃饭愁问题。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建设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
5: 拥有2500多年建成史的浙江绍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在古城保护中如何平衡历史风貌与现代生活呢？绍兴有一条全长仅1.5公里的历史街区仓桥直街，用20多年的探索走出了一条留人见物有生活的保护之路。
0: 白墙黛瓦，乌篷船划过，绍兴仓桥直街至今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古韵风貌，并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遗产保护优秀奖。但把时间拨回到20世纪末，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6: 这条街面隔着自己中国警方是装轮叉车了。
0: 老街不仅环境差，而且房子多为木结构，管线老化，安全隐患重重。2001年，仓桥直街启动保护修缮工程，在修缮过程中，当地并没有简单的将居民迁出搞商业化开发，而是留住居民，改善民生，
7: 留住我们仓桥直街这个历史的底色，又要呢就是切实的就提高我们居民的一个生活

0: 环境，让这条古街呢既留得住古韵，又留得住人间的烟火。
1: 绍兴拿出了绣花功夫，拒绝大拆大建，而是聚焦细微之处。从统一规整裸露的电线，到修复门斗、疏通管道，这种微改造、精提升的模式，虽然耗时耗力，却调动居民参与保护的积极性，最大程度保留了老街的历史真实性、空间完整性和生活延续性。如今，仓桥直街仍保留原居民800多户。曾经零散闲置的老台门，如今化身艺术馆、非遗工坊，不断提升历史街区的文化吸引力。
2: 在仓桥直街这条古老的小街里，我能深深地体验到绍兴本土的古老文化，同时还能感受到现代气息。
1: 留住历史文脉的同时，绍兴还推出古城青年创客专项政策，通过减免租金、创业辅导等措施，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来到这里创业。
3: 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热爱我们的绍兴的传统文化。虽然这条街它是历史越来越悠久、越来越老，但是这里的业态是越来越年轻化。
4: 用一句话总结：留人见物有生活，留人也有两层意思。第一个是我们保留了原居民，使他们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守护者和受益者。第二层意思呢，我们通过展示绍兴的传统的最原真的烟火味，也是留住游客，也像留下人才，吸引到我们绍兴来。
1: 从微改造留住原居民，到引创客激活新业态，在绍兴仓桥直街，人们运用绣花功夫保留烟火气，提升文化味，实现了古城风貌与现代生活相融相生。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与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上涨0.1%，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从同比看，八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降幅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至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今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共同营造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通知，为促进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进入临床，我国将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省级医保部门可以对医疗新技术新产品提前开展价格预立项工作，待正式获批后可快速完成价格立项。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今天，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余个合作领域。2026长江文明论坛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论坛以跨越江海、文明互鉴为主题，聚焦长江文明与世界大河文明的交流互鉴。论坛期间将启动长江之约文明对话国际传播主题活动，并同步举办世界大河歌会、世界大河诗会、长江文化探访交流及非遗展示等系列活动。今天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

0: 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今天，2026年百万英才星海南四城同伴校招活动在陕西西安启动，这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首场高规格省外组团引才活动，共提供海南省内岗位7600余个。活动后续还将在成都、沈阳、北京举办。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并将在此进行永久展出。中国代表表示，中方此举是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中国愿同各国分享航天发展成果。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朱马表示，中方此举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中方对联合国推动国际社会应对共同挑战作用的支持。联合国外空司司长霍拉麦尼表示，期待月壤在维也纳继续讲述人类探索月球的故事，推进外空全球治理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发文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美国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特朗普还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今天表示，不要被美方针对谈判发出的混乱信号所干扰，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伊朗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发布关于伊朗战事的报告称，伊朗战事已造成美军先进武器出现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先进武器弹药补给方面的工业基础瓶颈。报告称，伊朗的袭击造成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等国的军事基地数百栋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50多架军机和无人机遭到损坏或摧毁，并导致美军方在该区域启用其他补给枢纽，物流周期变长。报告还称，伊朗的打击导致美国在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遭受约1.84亿美元的损失。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发表通报，谴责美以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通报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强调冲突各方必须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如违反可能将承担包括战争罪在内的国际责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4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塔伊兹省等5个省发动了54次空袭。胡塞武装还在萨达省上空拦截了数架沙特战机。胡塞武装14号还称，该武装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导弹和无人机，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海米斯穆谢特等多地民用目标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多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14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持续推进，又控制3处居民点。俄方还称，对乌克兰142个地区的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方支持俄乌停止打击对方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议，只要俄方停止打击，乌方也将做出回应，这一方案可以作为俄乌局势降级的初步举措。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走高，今天一度突破5.02%，为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并提高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多方因素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最近有一个很火爆的话题，叫做因为一块屏而打卡一座城。现在这块屏就在我身后的辽宁省科学技术馆啦，这里是奥德赛的全画幅展映地之一。那顶配观影的乐趣是什么样的呢？跟我一起来沉浸式的体验一下吧。这边就是巨幕影厅的入口了。
1: 我是从四川过来的。
2: 大连来的。
3: 从北京来的。
2: 就是视听嘛，视的效果是非常好。
4: 这边是那个我们全国最大的一块屏幕，然后就是慕名而来。
0: 看这个 GT 就是英文大剧院的缩写，全国呢带 GT 标的影院 IMAX 只有8个。我的位置是在5排，这回抢票抢晚了，稍微需要仰一点头，整体的震撼感还是很足的。
5: 同样看奥德赛，辽宁省科技馆的这块 IMAX 银幕可以放出原生 1.43:1 的画幅，对比普通厅多看接近40%的画面，
0: 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我就是跟他们一起在演电影。
5: 各地影迷来观影，这奥德赛的热度也是居高不下，所以说场馆特地加开了凌晨5点的场次。电影结束之后先别离开，这场胶片特展一定要去看一下。
0: 如果说看完奥德赛之后，其实辽宁省科技馆也值得大家好好打卡一下，那就跟着小郑的攻略一起玩转科技馆。现在就带大家上楼，然后体验一下咱们2楼3楼有很多免费的项目可以玩啊，然后参观一些展厅。咱们首先一定要逛一下工业摇篮展厅。首先来逛一下工业摇篮展厅，因为这就是咱们辽宁科技馆跟其他科技馆不同的地方，这里写满了辽宁工业的荣光。我身后的这个就是辽宁舰的航母模型，然后可以看到上面这个歼15的舰载机整齐的停在甲板上，这就是咱们辽宁造出来的大国重器。逛完工业摇篮厅之后，咱们直接来到探索发现厅，在这儿要寻找一个神秘小屋，走吧。厅呢，就是把课本上那些抽象难懂的知识变成了可以上手去互动的一些装置，让这个整个过程变得一目了然。而且可以看到这个厅比较受小朋友的喜欢，体验一下这种寓教于乐的过程。嗨，朋友们，我隐身了。朋友们，从这里进来就是这个神秘小屋。就是，哎，我的大脑好像在欺骗我的眼睛，
3: 为啥进来有点晕？
0: 哦，你们是从哪儿？北京过来的。
6: 孩子长点知识的，现在孩子们看那些东西太多了，这种东西实操比较好。
0: 3楼，我们来到了创造实践厅。一进来的第一项就是一个360自行车，看身高要在175以上。

0: 体重90公斤不超过，这简直是为大朋友量身定制的呀！我要开始登机了啊！
1: 现在这个展厅呢，是我们科技馆最火爆的一个展厅，它向我们展示了海陆空三界不同领域的这个交通工具。
2: 蛟龙号的控制系统也是出自咱们沈阳的自动化所。那在这个展厅呢，我还看见了人类探索深海、天空与宇宙的科技成果。
0: 这俩小孩挺爱干活，你看，看得满头是汗。我发现科技馆的每个厅都有每个厅的特色，不仅能学到一些知识，还能在这个体验互动中去感受科学的力量，简直就是一举两得。是因为一块屏才来到了咱们辽宁省科技馆，但是呢，这一天体验下来，我发现如果你想找一个零成本、自己能玩爽、孩子能玩好，而且还能学到不少的地方，那一定要来这儿体验一下。

0: 好消息，章丘炒锅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换掉家里的铝锅、土层锅、劣质铁锅，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
1: 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换掉你家里普通的铝锅、涂层锅、劣质的铁锅，换上这口章丘铁珍珠爆炒锅，经过多道工序锻打提炼，打出了杂质，打出了有害物质，让我们的铁锅表面如铁珍珠般坚固耐磨，不易生锈，导热更快，不易粘锅，爆炒起来啊，香味扑鼻，炒出来的菜清脆爽口，香味十足，真的是一口健康、安全又耐用的好铁锅。
2: 没错，多道锻打提炼得到的高纯度珍珠铁的好处，更健康、更安全。您啊，拿回家放心用，是一口放心锅、健康锅、好用锅。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
1: 而且铁锅爆炒起来，味道香，色泽好，更不必担心化学涂层危害。享受健康的同时呢，还能享受大厨般的美味。观众朋友们，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好消息，章丘炒锅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换掉家里的铝锅、土层锅、劣质铁锅，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章丘铁珍珠爆炒锅，不易粘锅，不耐生锈，爆炒油烟少，电锅不费劲，坚固耐用，更健康。
3: 老师傅千锤万打手工打造的章丘铁锅，今天不要钱，扫码直接领，厂家专属回馈福利，实实在在免费送，真的不要钱，纯粹回馈新老顾客，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

0: 是不是真的？
1: 吓我一跳，你干嘛呀？
0: 爸，道理您比我懂得多啊。您要做什么决定，想跟谁过，只要他对您好，我没意见，没意见。
1: 没有的事儿啊。我告诉你啊，我跟他呀，是在菜市场认识的。我一看他喜欢看武侠小说，我想哟，碰见武侠迷了，那就话就多了点了呗，有的时候就聊聊天。后来我听说啊，他的老公是一矿工，矿难的时候啊去世了，自个儿呢带着一个多病的婆婆。我觉得这种人过日子挺不容易的，我就给他招到川江来了，啊，平时照顾照顾他。嘿，得罪你小姨了，这下就。
0: 人生难得几个知己啊，对吧？你看我跟杜思远，我们两个人当初也是爱得轰轰烈烈的，死去活来的。结婚的时候您还说我们是金童玉女呢，可是后来呢，一出接一出的事儿，现在弄得我有点看不清他了。所以呀，既然黄牡丹跟您那么谈得来，而且他也没有说不做回应，是吧？那为什么你们两个都不能试试看呢？
1: 告诉你啊，我根本就没往这儿想过。啊，我的心早跟着你妈走了。

0: 你们都是大人了，现在应该能看得明白，是不是？我对你妈的感情，就是我这心里还能放下什么人呢？哎呀，再说了，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不定哪天就见你妈去了，我招惹人家干嘛呀？我就是觉得你小姨这样对人家，她，咱有点对不起人家，你知道吗？
1: 爸，啊，您说您把我们姐妹四个养大是吧？我们现在也都出息了，好饭不怕晚，只要您做决定，不管是谁啊，我举双手赞同，不，双手。
0: 你呀，先把你自个儿的事儿捋顺了吧。怎么着？我听说杜思远借给了杜杜妈妈一笔钱，有这事儿吗？
1: 你说他们把这厨房造的乱七八糟，不知道这厨房是我爸的战场吗？啊！
0: 一说你的事儿，你就往一边扯了是吧？闺女，有什么不痛快的就跟爸爸说说。
1: 爸，我是您闺女，只有您痛快了，我才痛快。我帮您干活。

0: 陆思源，你说话算不算话呀？那我去沙发上睡。哎，别，老婆，求你了，求你了，这沙发呀，这太软了，睡久了对腰不好。看我都工作一天这么累了，我就在这睡觉，我什么都不干。
1: 你这话都骗了我多少次了？
0: 那个时候是干柴烈火，现在强弩之末了。哎呀，累死我了，不行了，睡觉了，睡觉了，睡觉了。哎呀！
1: 楚河汉界，其实我觉得吧，我现在是干柴烈火。停！
0: 怎么了？我来事儿了。真的？睡觉，睡觉，睡觉，睡觉。
1: 楚河汉界。
0: 哎哎，楚河汉界啊，楚河汉界，睡觉睡觉。哼，
1: 我骗你的，
0: 那你还不早说？

0: 姐，您可来了，大伙儿都到了，就在包厢里。
1: 都虽远到了吗？
0: 啊，早到了。今天不是他给您庆祝吗？
1: 行，我知道了，忙去吧。
0: 啊，我去了。哎。

0: 花是越来越 low 了。大姐呀、啊，怪不得。哎，
1: 十一只，一生一世，长长久久，
0: 送给你。
2: 挺好。
0: 爸，
3: 还有这个呢？
0: 您可真逗，您也跟着凑热闹。
3: 这不是给你来一个什么惊喜吗？这不是。来来来，都落座落座落座，坐下。啊，这个没用了。好，放下。今儿个咱们家聚会啊，是为了你那个电视节目。怎么着？
4: 收视率啊，
3: 收视率，收视率越来越高啊！来，那咱们就举杯吧，来。

0: 举杯，举杯，都举杯！哎，杜思源，你不说两句啊？
1: 老婆真美丽，老婆真伟大。
0: 好，举杯！哎，叫什么？
2: 收视长虹。
0: 啊，对对对，来来，
3: 收视长虹。
4: 来来来，你吃菜，先吃凉菜啊！我先等会儿。哎，对对对，是我是我。先吃凉菜，先吃凉菜啊！热菜马上就上来了。
5: 吃饭的时候看电视啊，伤眼睛啊。哦。
4: 哎，先生您好，我是袁腾速递，这是您的包裹。
5: 好，好，谢谢。
4: 这儿是吧？嗯。好，谢谢。好，这是给你是吧？嗯。好嘞。先生，请问您是现金还是刷卡呢？
5: 我刷卡，刷卡。
4: 刷卡啊，请稍等。
5: 好，谢谢。
4: 先生，您的卡用不了。
5: 怎么可能？
6: 没关系，你有没有微信支付？可以。
5: 好的，好的。算了算了，我这个微信也是绑了这张卡，还是现金吧。
6: 啊，好。
5: 喂。
6: 什么？不是，那我的股票呢？好，好，好，我。
7: 我看一下呀。上周全球股市遭血洗，从新兴国家到欧洲市场全线下跌，美股更是遭遇了黑色星期五，遭受了三年以来的最差单周表现。受此影响，我们看到今天亚洲市场开盘也是一路下跌，悲观的情绪可以说是渲染了整个 A 股市场。

我可以不离婚，但我先提几个条件。第一，以后无论在外面做什么，你都不能管，不能干涉。第二，我们两个的事儿就是我们两个的事儿，和外人没有关系。别动不动跑娘家去告状。第三，别动不动给小军灌输爸爸不好的观念，我最恨这一点。

0: 好了，就出来吃饭了。哎，来了。喂，照片看了吗？你们太过分了。
1: 黄厂长，几张个人写真而已，不要那么紧张。你要感兴趣的话，我这还有很多。你说，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0: 条件已经提了，就看黄厂长接不接受了。这违规合同是犯法的。
1: 对，法律讲究证据。我们手里这些照片，多好的证据啊！
0: 等等等等，让我再考虑考虑。这事没你们想象那么简单。
1: 告的事儿，你赶紧解决吧。
0: 好，我再想想办法。

0: 有一个贤惠的老婆就是好。嗯。
1: 等
2: 心，
1: 糊了糊了糊了。
2: 其实我觉得自己还是不会做饭，怎么办呢？慢慢学嘛。有你爸这么好的厨师，对吧？
1: 谁呀？
3: 嗯，去看看。嗯，
4: 你好，我是圆通速递的，请问是杜志远家吗？
1: 是。
4: 麻烦您帮忙签个名。好，您的快递。
1: 谢谢。

0: 睡好啊。
1: 啊，哎呀，啊，
0: 哎，那你吃这个。
1: 哎。小芳，
0: 嗯，
1: 回头呢，你替我跟权威说个事儿啊。
0: 嗯，你自己的事儿，我不管，你去说呗。
1: 嗯，这事我说不合适。
0: 什么事儿啊？
1: 我有一个那个合作方啊，是做原材料加工的，他想请权威呢做一次商业活动。
0: 商业？
1: 啊。
0: 有钱吗？
1: 有啊，还挺多的呢。
0: 那是好事，你直接跟他讲啊。你跟他讲没事儿，
1: 那个那个，还是你跟他说，你当大姐的，他听你话。哎，
0: 好，
1: 哎，
0: 你交给我。
1: 好，
0: 嗯。我看你这厂长当的比副厂长还操心。
1: 哎，是。
0: 你多吃点儿。
2: 什么呀？尊敬的杜杜家长，为了不影响杜杜同学的学习生活，请您于七日内缴齐杜杜同学本学期的学费。尊敬的杜杜家长，我有一个问题想采访你一下。杜杜的学费不是一直都是从卡上拨出去的吗？为什么会欠费呢？
3: 因为我上个月信用卡没有还款，所以我的卡被停了。
2: 那什么？哎，你等等啊！我怎么听起来好像有点严重啊？
3: 哎，是啊。之前不是把钱借给杜云了吗？嗯，股市又天天跌停。
2: 我这股市跌我是知道，不过你不是说那些股票都是放长线吗？迟早有一天都会回来的。
3: 目前这个状况怎么可能赚得回来呢？天天跌停，我就是想卖，我卖给谁去啊？所以现在手头

0: 一点现金都没有了，我们不会破产吧？可不，这点你放心啊，破产不至于。给我一个月的时间，我自然能够缓过来。只是现在什么事都赶到一块儿了，这，嘟嘟的学费可能要拖一拖。还有一件事儿，咱爸有一笔钱放在我这儿，让我打理。
1: 也在里面。我爸，我爸的钱你也敢动？那可是我爸压箱底儿的钱啊！
2: 他非让我帮他打理。
1: 那怎么办啊？喂姐，
3: 二妹啊，你姐夫有一个事儿，哎，他们厂里的事儿，想找你帮个忙。
1: 说是一个什么代言？
2: 啊？
1: 商业的一个什么？
2: 我说不清楚，你等一下，我让你姐夫亲自给你讲啊。
3: 你跟他说，
2: 你不是你跟他讲没事儿，你去。
1: 哎哎，
2: 权威啊，我是大姐夫。
1: 啊，
2: 我有个客户呢，是做原材料加工的，想请你专门请你啊，给他出席一个活动，就一个商业演出。
1: 是有钱的啊，有钱给钱，
3: 价格好商量，就几分钟的事儿，没多长时间。他双赢吧？
2: 不是这事儿，我得跟台里说啊，台里估计不让。
1: 你就跟领导讲，这是咱们自己家里人的事儿，
2: 你就跟他说。
1: 赚不了多少时间。
2: 姐，
1: 这样那个，我现在忙着呢，我晚会儿给你打，好吗？啊，拜拜。而且呢，就是咱们这个，怎么了？
2: 挂了。哎，这可怎么办？
1: 不会吧？可能断了。

0: 心了。这事儿呢，都怨我，让咱们家经受了这场经济危机。你放心，我一定可以搞定这件事。
1: 好大的口气！你一个人能行吗？只要我们还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我就不能让你一个人扛着。可是现在怎么办？豆豆的学费得交啊。
0: 再给我几天时间啊，我一定能想出办法。
1: 刚才我姐跟我说，有一个什么商演站站台，好像给的钱还不少呢。要么我背着台里去，然后可以把豆豆的学费搞定，是吧？
0: 不行，这怎么行呢？你是电视台的主持人。
1: 行了行了，这事儿听我的。你赶紧吃饭吧，吃完饭去上班了。

0: 这地都太滑，擦擦啊！擦擦，听见了没有？小心！
1: 来，过过过，慢点，慢点，小心滑啊！哎，
0: 说，别来。
2: 哎，什么事儿啊？你这愁眉苦脸的，还那么神叨把我弄这儿来说，啊？
1: 我想跟您商量个事儿。
0: 你说。
1: 我琢磨着咱们店里能不能卖早点啊？
0: 好明儿的卖什么早点啊？那可是个累活，咱用不着吧？您不知道，咱们店面上没钱了，我得想法儿挣钱啊。
1: 怎么会没钱了呢？这每天上课满满的，翻台好几回呢。
0: 是啊，都是那股票给闹的。我见前一阵子股市行情挺好的，我就进去了。
1: 这不好，买进去就被套牢了。现在手头上真的没钱。
0: 哦，你的钱都进了股市了。
1: 哎呦，那我的钱也进了股市了呀。
0: 您的钱也在股市里啊？
1: 前段时间我把我这钱都交给您二姐夫了，他帮我理财，买了股票，说是。

0: 这个稳赚不赔的，
1: 怎么可能稳赚不赔？您不知道吧？
2: 现在这股票跌的都不成样子了。哎呦，
1: 哎，要不您这样，您打电话问一下二姐夫，要股票这钱没事儿，能不能给？

0: 欢迎光临，请问喝点什么？
1: 我想请问你们这儿，
0: 对不起，可以麻烦你大声一点吗？
1: 你们招品鉴师吗？
0: 品鉴师？我们这儿连服务员都不招，只招保安。
1: 哦，因为我看见这儿说你们招品鉴师，所以，
0: 哦，
1: 这是我的简历。如果你们招品鉴师的话，可以给我打电话。
0: 嗯，好的，有合适的我会联系你的。
1: 服务员也行。谢谢啊。
0: 请慢走。
2: 话都说不清楚，还当品鉴师。
3: 上车。

0: 爸，
1: 你怎么半天才开门呢？你怎么来了？
2: 我怎么来了？我怎么不能来啊？
1: 来怎么也不打个招呼啊？哼，我到我闺女这儿来，我还要提前预约吗？
2: 不是，我可以接您去啊。
1: 不用，你干嘛不让我进屋啊？
2: 家里太乱了，我收拾家务呢。
1: 收拾家务有什么呀？让我进来看看。
2: 爸。
1: 嘿，啊。
2: 哎呀，
1: 准备搬家呀？
2: 不是，就是东西太多了，不想要了，就归置归置。人家有秘密。
1: 行，我不看你秘密。我告诉你啊，有些东西你看着现在不用，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又需要它了。破家之万贯都留着啊，留着。
2: 放着也是放着，家里都摆不下了。
1: 哇，男的还用面膜呢，杜思远的呀？啊，哎呦，我这辈子从来都没用过这玩意儿。
2: 您要您拿走，反正他也不用。
1: 啊，他不用啊？啊，那搁这干嘛？我拿回去。对了，闺女啊，
2: 啊，
1: 我最近这个看电视啊、报纸啊，都说这股市有点暴跌。
3: 我有点着急，我让杜思远给我打理那只股票，行情怎么样啊？涨了还是跌了呀？挺好的呀，在杜思远的朋友那儿放着呢。放着呢？啊？那什么意思？放着呢？放。
4: 你跟着来干嘛呀？
3: 本区居民疑似失踪，虽然没有人报案，但是我作为一个片警，我来这儿也是我的职责呀。
4: 没人报案，你跟着来干嘛呢？
3: 你想的在这儿看我笑话？哎，
4: 全，我觉得你以前挺聪明的，你怎么现在认识这周翔，怎么智商就变成零了呢？哎，你说你没事，你到人家门口敲人家门，干嘛呀？人家要失踪也就罢了，人家要故意躲你怎么办？
3: 他怎么会躲我呢？
4: 躲
3: 你敲门也没用。
4: 你别废话啊！
3: 我这两天给他发微信也不回，打电话也不接，说不定他真有什么事儿呢。我过来看看人家怎么了。
4: 行行行，哎，
3: 下周就刑警队考试，你别把这事儿都忘脑后了，行不行？
4: 行，我知道了，这事儿我能忘了吗？
3: 好吧，那如果他要是失踪的话，你准备怎么调查？
4: 你看，周翔呀，每两天都会过来放一次狗粮，不过按照这次剩余的。

0: 阳来看的话，他应该是在走之前特意来放了一次。还有啊，你看这儿人迹稀少的，对吧？也没有什么保洁呀、邻居啊。
1: 哎呀，爸，说到这儿我还真给您说道说道，这股市太奇怪了。哎，您知道吗？杜思远那些股票啊，全都赔了，都跌了。
2: 你瞧瞧，
1: 您那个非但没跌，还涨了。
2: 涨了还？
1: 可不嘛，他那朋友就说呀，这股票一定要长期持有，放长线，知道吗？越来越好，以后涨得越多，您发财了。
2: 哎呦，真的涨了
1: 啊！
2: 你瞧瞧，这真是有意思。哎，我觉得呀，这股市这些事儿啊，我慢慢弄明白了，不能藏在里头待着，待时间长了，说不定咵又跌了。你把我那钱啊，从股市里让杜思远都给我取出来，啊！
1: 别吧，人家专家都说让您长期持有了，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呀？
2: 我不是不放心，你听我说，我是有急用。
1: 什么急用啊？
2: 小夏，
1: 啊，
2: 听人家劝说，哎呀，股票炒股啊，挣钱呢，把他自个儿那点钱全给弄到股市去。现在好，跌了套牢了，我们川江人家现在的流动资金、周转资金都没有了。你说不能让店关了门吧，对不对？我说我把我股市的钱取出来，先用着。
1: 您要借钱啊？
2: 嗨，算是借钱吧。
1: 不是，没有挺好的，你都干嘛拿出来啊？
2: 我是川江人家的老人，我不能看着这店封了火，是不是？
1: 那我是觉得吧，这年头这钱啊，别瞎借。
2: 没事儿，他知根知底的，他能不给我还吗？那。这是那个小夏的卡号，你取出来钱就直接给他打进就行了啊。哎，那这个我带走了哈。
1: 啊，
2: 哎，我呀，没事晚上我也贴贴。

0: 哎，你干嘛呀？这个周翔就是不靠谱啊，说不准哪天在河边就看到一个尸体啥的。揍是吧？
1: 开玩笑，开玩笑。他家不是有只狗吗？对不对？如果他狗在的话，就说明他没有走远，也没有走太久。现在他肯定是被狗带走了呗。
2: 这个我早就知道了，还用着你说吗？
0: 不过我还有一个线索，他有辆车。据我的分析，他的车应该就停在这个区域。
2: 你看，
0: 这是轮胎印子，和他的轮胎品牌完全一致，这就说明他的车就停在这儿。
2: 凭这些轮胎的印记上来看，没有过倒车呀、调整位置的痕迹。
0: 说不定他是开车去外地了，过两天就回来了呢。哎呦，可以啊，没有被我绕进去啊！行啊，恭喜你，圈。你没有因为单恋而丧失了工作的技能。
2: 别烦啊，真讨厌！你瞧你，你站着干嘛呢？
1: 跟个雕塑似的，拿一饭盒。你管得着吗？我给他包的汤，
3: 人家都不在，你包什么汤啊？给我喝吧。
1: 凭什么给你喝呀？
3: 我又不是白喝，我喝了之后我请你吃饭。
1: 稀罕你一顿饭，请我吃饭啊？你有钱吗你？哎，
3: 这没钱都没有，还请我吃饭？你
1: 刚才还从这口袋里钻出来了。
3: 有钱，有钱，有钱，有钱！
1: 哎，你别后悔啊！
4: 时间才需最美的陪伴纪念。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

0: 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2: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3: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2: 虽然忙碌，
4: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2: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5: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2: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6: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7: 这是一个秘密。
2: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8: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2: 这道门，
7: 保守国家秘密，
2: 也可能关乎坚守
7: 应尽的义务。
6: 保守秘密很重要。
8: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2: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8: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成功了，
1: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2: 好消息，张秋炒锅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换掉家里的铝锅、铜层锅、劣质铁锅，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张秋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
3: 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换掉你家里普通的铝锅、涂层锅、劣质的铁锅，换上这口张秋铁珍珠爆炒锅，经过多道工序锻打提炼，打出了杂质，打出了有害物质，让我们的铁锅表面如铁珍珠般坚固耐磨，不易生锈，导热更快，不易粘锅，爆炒起来啊，香味扑鼻，炒出来的菜清脆爽口，香味十足，真的是一口健康、安全又耐用的好铁锅。
4: 没错，多道锻打提炼得到的高纯度珍珠铁的好处，更健康、更安全。您啊，拿回家放心用，是一口放心锅、健康锅、好用锅。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
3: 而且铁锅爆炒起来，味道香，色泽好，更不必担心化学涂层危害。享受健康的同时呢，还能享受大厨般的美味。观众朋友们，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好消息，张秋炒锅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换掉家里的铝锅、铜层锅、劣质铁锅，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张秋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张秋铁珍珠爆炒锅，不易粘锅，不易生锈，爆炒油烟少，电锅不费劲，坚固耐用，更健康。
5: 老师傅千锤万打手工打造的张秋铁锅，今天不要钱，扫码直接领，厂家专属回馈福利，实实在在免费送，真的不要钱，纯粹回馈新老顾客，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张秋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
6: 有人吗？

0: 钱啊？那我回来也不说一声啊？你不上班啊？哦，我最近休年假呢。我们单位不是改革了吗？他不休年假也不给补贴了，还不如休呢。哦，
1: 那也就是你这些天都没事了。
0: 嗯。
1: 换衣服跟我走。
0: 啊？
1: 换衣服跟我走。
0: 哦，好。
2: 总算聪明了一回，我就是想让你帮我把这些东西放到网上去卖。可是这不都是你的命根子吗？我平时借一借你都不让。姐，你缺钱啊？这你就不懂了。提高生活品质的第一步是什么？你知道吗？扔东西，知道吧？
0: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啊！我只有把这些东西扔了，把家里腾出点地方，我才可以买新的呀。
2: 主持人太有钱了，姐那么土豪啊！嗯哼，
0: 那，哎，要不这个就给我呗，就当报纸头。
2: 这个不行，不，你可以挑点别的啊。哎，这化妆品你可以拿走，快过期了。
0: 抓紧时间用。

0: 以上就是本次新闻快报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我台下方的微博、微信和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
1: 秋薇姐，秋薇姐，辛苦了，喝口水。
0: 谢谢。
1: 那个，你有电话吗？
0: 谢谢。出去等我吧。喂，老三，怎么样啊？
2: 我守了大半天了，连一个问价的都没有。你想呀，你这些都是大牌奢侈品，标价又那么高，谁买呀？
0: 我那些都是正牌货，跟网上能一样吗？
2: 可是人家来买二手，不就图个便宜吗？就你这价格，人家都能找海外代购了。
0: 要不这样，
3: 再稍微降降价。
2: 哎，你等一等，你等一等，有人问价了啊！问的就是你最贵那个。
0: 哎，怎么样？怎么样？
2: 那一口价哎，他没还价。但是他是室内的，要当面交易。
0: 咱们小区楼下就有那个圆通速递啊。
2: 他一定要见面交易。
0: 那行，泉水，那麻烦你跑一趟啊，回头我慰劳你。
4: 注意这些面试的清洁干净。
5: 哎
4: 叔，
5: 嗯，
4: 我跟您说个事儿。
5: 什么事儿啊？
4: 上回我让您问二姐夫那钱的事儿，您给问了吗？
5: 问了呀。
4: 我下午进货要用。
5: 啊，钱还没到你账上？
4: 没呢，我今儿查了三遍了。
5: 不对呀，他应该第二天就给你打过来了呀。
4: 那他会不会是太忙给忘了？
5: 那我再去给你问问他吧。
6: 啊，
4: 哎，那记得啊，下午这钱要用。
5: 啊，我知道，我不会耽误你事儿的。啊，
0: 平时我爱吃那些都可以上。
1: 好嘞，请稍等。
7: 老婆，
0: 啊，
7: 干嘛非要选这儿啊？
0: 我想吃好吃的呀。
7: 万一让咱爸看到，咱们怎么办？
0: 就得让爸看见，爸看见才能免费啊。
7: 如果咱爸问我那件事儿，我该怎么回答？
0: 没事，有我呢，我帮你说啊，没事。
7: 老婆，你能不能先跟我说一下你有什么办法？
0: 能有什么办法？哎呦，
7: 不是，你最少跟我说点什么，然后我心里呢好一个准备。
0: 爸，
8: 哎，听说你们俩来了，
1: 我想吃好吃的。
8: 是是是，我一会儿给你做。
4: 哎，爸，
7: 哎，思远，
4: 哎，
7: 小夏的钱怎么回事？还没到账呢。
4: 啊？
0: 对呀，你打了没啊？
7: 对呀，还没到账呢。
4: 啊。
0: 哦，打了。
7: 啊？
0: 对，他跟我说打了。
7: 他到底打了没有啊？
4: 没打。
7: 不是那个，我工作一忙我忘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能忘啊？
4: 是是是是，
7: 小夏这可真什么钱都没有了，就等这个钱买食材呢，要不然这就得关门了。
0: 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能忘了呢？
7: 对呀。
4: 那个，爸，其实这样的，你对股票市场的操作可能不是特别的了解。通常你从挂牌到有人买，然后再到卖掉，然后再转账，这需要好几天的时间。
8: 好几天
0: 啊？
8: 那你怎么跟我说你第二天就能给我打呀？
4: 哦，我当时是想着说我从我的公司挪一部分资金先给小夏用，但是呢，爸，我最近公司这个流水啊比较大，然后手头没有多余的现金。爸，这样吧，我明天一定打给你。
8: 明天一定打？
4: 一定打。
8: 君子协定。
4: 君子协定。
8: 君子协定，
4: 君子协定。
8: 行，那我就放心了。行，我给你们做饭去啊。
0: 哎，
4: 辛苦爸。
0: 老公，你真棒。
7: 不是，老婆，你刚才不是说好了你要帮我的吗？
0: 不是，我刚才本来是这么说的，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我一看到爸，我就不好意思。

0: 你说这个现在都没用，你赶紧想想钱怎么办呀？第一就是杜杜的学费，第二就是小夏这钱，你都答应了，你得打呀。
1: 能有什么办法呀？

0: 喂，你好，我已经到了约的地方了。对，就是第13棵槟榔树下边。啊，我穿个白的衣服。你也到了？你在哪儿？我没看到你。
1: 我到了，我到了。
0: 那个，你验一下呗。
1: 这货没错，这会儿我还没钱，回来给您确认。
0: 哦。
2: 要不咱把车卖了吧？反正我也不开。
3: 不行不行不行！如果我们回家，大姐夫一看到，他肯定呱呱呱呱呱呱，不靠谱。
2: 也是，爸也得知道。
3: 哎，我们可以把房子做一个短期的抵押贷款。
2: 啊，不行不行不行！我告诉你，短期抵押的贷款现在骗子特别多。前段时间我那同事被骗了200多万，如果咱们也被骗了，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3: 是是，不靠谱不靠谱。
2: 我觉得吧，你看现在有手机了，谁还戴表啊？
3: 不是
2: 啊。这个戒指我也不戴了，都对吧？
3: 你要干嘛呀？这手表是我们认识的时候我送你的礼物，对吗？这戒指更不用说了，这是我的对你的爱。这种东西能拿去抵当？
2: 不是卖，就是放到典当行去，等咱们有钱再把它赎回来。
3: 我的爱，你准备把它典当了吗？还是带着啊？你放心，老公一定会想到办法的啊。哎，想到办法。
2: 喂，泉水，怎么了？什么被骗了？被骗了？啊，行，我们马上就回去。
3: 又怎么了？
0: 二姐，我也着急卖货，她说回头就把钱打给我，没想到她走了以后手机就一直打不通，一直打不通，现在我一直在打，她打不通，对不起。
4: 行了行了行了。这事儿也不能怪你，我就应该多嘱咐几句。他长什么样你还记得吗？
0: 他戴一口罩，我以为他感冒呢，还是空气不好，根本就看不见。对不起。
2: 哎呀，不怪你，
4: 没事，就是个包嘛，没关系。你买的哪个包啊？
0: 就是最贵那个，要好几万块钱吧。姐夫，你放心，这钱我肯定赔你们。
4: 赔什么赔啊？不就一包吗？那个，回头让你姐夫去网站问问，看能不能查到那人账号。啊，回去吧。啊，回去吧。
0: 姐，幸亏你们比较不差钱，要我掉了这么一包，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连负罪感还少一点。对不起，姐。
2: 哎呀，没事，我送你。慢点啊！哎呀，哎
3: 呀，哎呀，哎呀！哎呀，天哪！哎呀！活不下去了，
4: 我也活不下去了。
3: 我刚才我连掐死他的心我都有了。哎呀，我的天哪！我现在总算知道什么叫做穷凶极恶。
4: 我的包，哎呀，我的包！嗯，
3: 这什么呀？
4: 我从小到大的零用钱。我爸前两年给我换成了整的，说差不多有2万多。
3: 真的？嗯。

0: 豆豆回来了，豆豆回来了，豆豆回来了。哟，嗯，老爸，哎，
1: 我的学费为什么还没交？今天老师都点名批评我了。
0: 那个豆豆啊，爸爸跟你说点很严重的事情啊，因为爸爸的原因，我们家正在经历一场经济危机，啊，你看把全文阿姨逼的都开始卖包卖东西。 不是你放心啊，不管爸爸怎么样，爸爸都会让你有书读的啊。但只是最近呢，我们要三个人一块儿扛过这个难关，所以我们不管是吃喝拉撒，什么购物啊，任何东西都要降到最低水准，没有那就最好了，对吧？这件事情啊，你不能跟全聊外公说，要不然他还以为我欺负你全聊阿姨呢，听到吗？
1: 嗯。
0: 好了，赶紧去做功课。
1: 豆豆，你还没吃饭呢吧？
2: 没有，
1: 那我给你下碗面吧。什么面？
2: 阳春面。
1: 我还是做功课吧。
0: 这矫正过两关了，
2: 等老公挣到钱还给你。
1: 我饿了，我现在就给你煎鸡蛋啊！哎呀，我的包啊！

0: 老婆辛苦了。
1: 行了，别献殷勤了。哎呀，不用了，不用了，你也累了一天了。啊，小夏子的钱都已经答应要给了，你还是赶紧想想办法吧。
0: 没关系，也不是多大的事儿。要不然，向几个姐妹先挪借点，还有黄有成那儿。
1: 你把我手机给我。

0: 喂，姐，没睡吧？
1: 没睡呢，怎么了？
0: 我突然想起一事儿，你不是说要办那个美容卡吗？啊，那你别办了，我把我的给你用吧。
2: 哎呀，那可太好了，姐先谢谢你啊。
0: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把我的美容卡转让给你。
2: 哦，不是。那得多少钱呀？
0: 我这张是个储值卡，里面有2万块钱。
2: 2万块钱太贵了，那姐怎么可能？
0: 不是姐，我不是这意思，我不要你那么多钱，你给我5000就行。
2: 5000我也觉得。
3: 哎，小薇啊，我是姐夫啊。
0: 姐夫，
3: 上回跟你说那个事儿啊，你再考虑考虑，就当给姐夫一个面子啊。
0: 这事儿吧，我还真不能答应你，因为这台里有规定，这不是面子的问题。
3: 再好好想想，好好考虑考虑啊！我等你消息。
2: 他怎么说的？
3: 啊！
2: 哎，2万块钱一张美容卡，要转让给我，那怎么可能买？我在楼下2000块钱就能办了。
4: 本来就不能指望别人，一切靠我们自己。
0: 可是明天怎么办？
4: 明天的事儿明天再说。睡觉。

0: 喂，姐夫，你上次说的那个推广大使的事情，什么情况了？那这事儿我应了吧？咱们什么时候能开始呢？我今天就行。好，好，好，那你把地址发给我吧。
1: 之前我推掉的那个关于拆迁的案子还在不在？
2: 在是在，您不是说过这种单子咱们事务所一律不接吗？
1: 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啊！你现在把我之前推掉的所有的案子全都给我拿过来。
3: 哎呀呀呀呀！可算是把你给盼来了，有你给我们不锈钢代言的，我们肯定能独霸不锈钢这个行业呀！
4: 大家坐下聊吧。
3: 啊，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呀，开始！大家注意了啊！全体 stand by， 注意！
2: 这什么来着？
5: action！
3: 全体 action！ 这个兔女郎主先走起来。

0: 小姐啊，你不知道吧？
1: 从创意到导演，我一个人搞定了。
2: 你可真有才。
1: 小薇小姐，嗯，这样的啊，一会儿呢，你就是舞台中间那只红色的兔子，我还特意给你买了一套红色的比基尼，你穿上绝对漂亮极了。
2: 我穿这个，这也太恶俗了啊！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3: 再商量这个好商量。
2: 这，那个，这会儿我来不了。什么？我觉得你们这个产品啊，现在推广的非常好，你看他们都。很好，
1: 是吧？
2: 很棒，棒棒的。可是我觉得我不适合，就用不着我了，好吗？谢谢。
1: 别别别别！哎，
4: 小薇，小薇，
1: 这几个意思？这是？哎呀，我，哎，陆厂长，
4: 这我也没办法呀。我跟你说过了，我小姨子脾气烈，这我能怎么办？你说，
1: 别忘了，咱俩之间可是有交易的。
4: 我知道。你说你上来就把人给吓着了，啊，有什么兔女郎，啊，什么红色比基尼，
3: 能不能换个方案啊？
1: 开什么玩笑！这么精彩的原创创业，怎么说改就改的？罗厂长，我可以跟你说啊，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你今天必须要把权威小姐给我请回来，否则的话，那个照片……
3: 好，放心，我一定想办法。再想办法。
5: 外公，呵呵，
6: 是杜杜呀，你怎么这个点来找我来了？啊，怎么了？
5: 快让给我做点好吃的。哦，
6: 想吃全来外公做的饭了，做的菜了。

0: 我这几天没吃好，你看我都瘦成啥了。
1: 哎，你还说，真是瘦了哎，
0: 是不是？
1: 啊，减肥啊？
0: 我减什么肥啊？我最近都没怎么吃东西。
1: 为什么？权威阿姨不给你吃饭，我得找她去。我这
0: 给我吃，就是天天吃阳春面，我都快成阳春面了。
1: 怎么会天天都吃阳春面呢？啊？
0: 我爸不让我跟你说，算了。
1: 你爸还不让你跟我说？哎，这奇了怪了，你们家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那我得找他去，我得，我得给他打个电话。
0: 别，也没什么事儿，具体的我也不知道。就是权威阿姨已经开始卖包了。
1: 权威阿姨开始卖包了，什么意思？哦，她开始把自己的东西拿出去卖了。
0: 对，我爸爸说了，说现在家里是特殊情况，他说要节约一切开销，能不花的就不花，天天给我吃阳春面。你还是别打了，做完饭，做个饭。
1: 行，我先给你做饭，给你做饭。走。
2: 行，我知道地址，我知道啊，放心，我下午就给您送过去啊。好，拜拜。
1: 哟，打着电话呢。
2: 爸。
1: 哎。
2: 哈哈。有事儿啊？
1: 哎，没什么事儿，过来。跟你说说，这个
2: 怎么了？
1: 那杜杜啊，
2: 啊，
1: 到我那儿投诉你了，说你这三天都跟人吃面，孩子长身体的时候，你弄点好吃的给他。
2: 没有，怎么就？
1: 你电话响。哎，没事，你接吧，接吧。
2: 啊，你打错了，打错了。哎呀，说杜杜这事儿啊，爸，这事还得怪您啊，是您给他做好吃的，把那嘴喂刁了，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1: 那倒是，吃了我做的菜，还怎么吃你做的呀？那以后他要想吃，你就直接让他到我那儿去，不麻烦啊。
2: 好。喂，我不是说了吗？打错了，卖什么东西啊？我这不卖东西。哎，你打错了啊！哎呦，真逗。
1: 哎，我想问问，就是那个股市里那个钱，怎么还没到夏明瑞的账上啊？
2: 打了呀，我早就跟杜司长说过了。
1: 没收着呢还？
2: 爸，这有可能啊，这是跨行转账，跨行转账一般就得晚个一两天的，我估计这两天就到了。
1: 行，没什么事儿，我就跟你说这个啊。那我就走了，你慢慢收拾。
2: 好。
1: 哎，
2: 就不要了。
1: 你们俩没什么事儿瞒着我吧？
2: 没事儿啊。
1: 真没事儿。
2: 什么事儿都没有，
1: 没事就好。那我走了。
2: 啊，我送你。
1: 不用，你忙你的。

0: 喂，你好，不好意思啊，那个刚才我电话可能出现点问题，我就骚扰电话，我就以为您这电话也是骚扰电话呢。我知道，我知道，那鞋我下午就给您送过去，地址我知道。
1: 杜律师，这是定金。我说过，只要你接这个案子，替我把我姐和我哥的房子争取过来，必定重谢。以后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2: 不不不，
1: 我的钱就是你的钱了。
2: 合作愉快
1: 啊！那就麻烦你了啊。
2: 好，
3: 白先生，这边请。
1: 好。

0: 充满节操的血汗型啊！哎，老婆，什么事儿？我跟你说啊，爸刚才来咱家了，我怎么觉得他好像有点怀疑呢？要不这样吧，小夏子那钱呀，
1: 咱们给，
0: 你去找郭崇借借看。
2: 我再看看我同事还有那几个姐们儿，看看能不能借到点儿。
0: 老婆，跟你商量个事儿，小夏的钱能不能先还5万，让他先运走起来？你哪来的5万块钱呀？没干违法违纪的事儿吧？你卖肾得跟我商量，知道吗？
2: 我没有卖肾，我就是稍稍的出卖了一下节操。行，你看晚上回来怎么收拾你。
3: 哎，小伟啊，昨天我给你的那个二手货的网站，那个网址给我啊。啊啊！
4: 小伟阿姨，嗯，其实你真的挺好的，我爸爸都穷成这样，你还愿意帮他？这要是我妈，嗯，早跑了。
3: 哎呀，哎，豆豆，嗯，这句话记好了。
2: 等你爸回来呢，跟他说。我回来了。哟，干嘛呢？过圣诞节呀？豆豆，
3: 嗯 ，One more。
2: 是干嘛呢？
4: 权威阿姨，嗯，其实你真的挺好的。嗯，我爸这么穷，你还愿意这么帮他？这要是我妈。
2: 早跑了，不过爸爸，我跟你说一件很神奇的事儿，权威阿姨的这些东西一下午都被同一个买家买走了，你说是不是有人暗恋他？杜杜，这句话可不对了啊，这属于扎针，你知道吗？我觉得杜杜这句话说的非常有道理，谁会这么干呢？是不是某一个疯狂的喜欢你到变态的粉丝？
4: 有可能啊，你没有看看收件人的地址吗？我这个还真没注意啊。赶紧看看呢！你别吓我，收件人在这儿。
2: 看来不用叫快递了。
4: 这个变态粉丝！
3: 哎呀，好了好了，以后啊，
4: 老公多接点案子，多赚点钱，不会再让你受委屈了啊。其实我真的好心疼这些东西，都是我的心爱之物。
3: 算了算了，我真的不想在这儿了，多余。
2: 好了，嗯，
4: 你接这个案子赚多少钱呀？
2: 没赚多少钱，就收点定金。
3: 没赚多少钱，你下午还给我打了5万块钱。嗯，我没打5万块啊。你怎么没给我打钱？啊？我真没给你打钱。都收到了，信息你看看。喏，5万，不是你打的谁打的？哼。<笑>
2: 哎呀，难道还有别人像我一样爱你吗？<笑>
3: 打的钱收到了吧？我知道你性子强，不愿意求爸爸帮忙，我也没有多少钱，打了5万先用着吧。你都知道他怀疑了。哎呀，
4: 你是我爸爸。
3: 当然了，我爸是最好的爸爸。
4: 没事吧？啊？ 你别，你要吐吗？
5: 我不，
4: 你先忍会儿啊，我去给你拿护肝片。
5: 我不吐，醋儿反而没信用，我跟你讲，哎，你那二妹就。

0: 没信用，说好的事儿他出尔反尔，我跟你。来来来，
1: 没事不就喝酒吗？不就，我没事，我跟你说。嗯，手机也不要了。哎，微信。
0: 嗯，喝。
1: 你来信了。

0: 看到没有？哎，这盘子看到没有？这都脏的地方都得重新再洗啊！
1: 全叔，全叔，检疫站来人了。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2: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本浪出门有三宝：牵引绳、十便带，还有一位靠谱的主人。外面世界好大，处处都令我好奇。一绳一带一份心，文明养宠是对爱宠最好的守护。文明养宠，双向守护，城市形象因你而美。
4: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最近有一个很火爆的话题，叫做因为一块屏而打卡一座城。现在这块屏就在我身后的辽宁省科学技术馆了，这里是奥德赛的全画幅展映地之一。那顶配观影的乐趣是什么样的呢？跟我一起来沉浸式的体验一下吧。这边就是巨幕影厅的入口了。
1: 我是从四川过来的。
2: 大连来的。
3: 从北京来的。
2: 就是试听嘛，试的效果是非常好。
4: 这边是那个我们全国最大的一块屏幕，然后就是慕名而来。
0: 看这个 GT 就是英文大剧院的缩写，全国呢带 GT 标的影院 IMAX 只有8个。我的位置是在5排，这回抢票抢晚了，稍微需要仰一点头，整体的震撼感还是很足的。
5: 同样看奥德赛，辽宁省科技馆的这块 IMAX 银幕可以放出原生 1.43:1 的画幅，对比普通厅多看接近40%的画面，
0: 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我就是跟他们一起在演电影。
5: 各地影迷来观影，这奥德赛的热度也是居高不下，所以说场馆特地加开了凌晨5点的场次。电影结束之后先别离开，这场胶片特展一定要去看一下。
0: 如果说看完奥德赛之后，其实辽宁省科技馆也值得大家好好打卡一下，那就跟着小郑的攻略一起玩转科技馆。现在就带大家上楼，然后体验一下咱们2楼3楼有很多免费的项目可以玩啊，然后参观一些展厅。咱们首先一定要逛一下工业摇篮展厅。首先来逛一下工业摇篮展厅，因为这就是咱们辽宁科技馆跟其他科技馆不同的地方，这里写满了辽宁工业的荣光。我身后的这个就是辽宁舰的航母模型，然后可以看到上面这个歼15的舰载机整齐的停在甲板上，这就是咱们辽宁造出来的大国重器。逛完工业摇篮厅之后，咱们直接来到探索发现厅，在这儿要寻找一个神秘小屋，走吧。厅呢，就是把课本上那些抽象难懂的知识变成了可以上手去互动的一些装置，让这个整个过程变得一目了然。而且可以看到这个厅比较受小朋友的喜欢，体验一下这种寓教于乐的过程。嗨，朋友们，我隐身了。朋友们，从这里进来就是这个神秘小屋。这是，哎，我的大脑好像在欺骗我的眼睛，为啥进来有点晕？哦，你们是从哪
6: 北京
0: 过来的？
7: 孩子长点知识呗，现在孩子们看那些东西太多了，这种东西实操比较好。
0: 3楼我们来到了创造实践厅。一进来的第一项就是一个360自行车，看身高要在175以上，体重90公斤不超过，这简直是为大朋友量身定制的呀。我要开始登机了啊。

0: 现在这个展厅呢，是我们科技馆最火爆的一个展厅，它向我们展示了海陆空三界不同领域的这个交通工具。
1: 蛟龙号的控制系统也是出自咱们沈阳的自动化所。那在这个展厅呢，我还看见了人类探索深海、天空与宇宙的科技成果。
2: 这俩小孩挺爱干活，你看看得满头是汗。好。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这上岸这么多海货啊！哦，好嘞，宋哥，我马上就去。等我啊，等我。
1: 你这偷偷摸摸，大白天你光哥等你干啥呀？哎，
0: 有个好吃好玩的地方，想去不？
1: 想去啊。在哪儿啊？
0: 你就跟我走吧，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呀？
2: 哎呦我去！不是不是，你小门真行啊。嗯。这哪呀？
3: 旅顺啊。
2: 为啥来旅顺呢？
0: 给你看个视频啊。你看，这是我深交已久的一个网友，
4: 野生大鸦片呢。
0: 宋大哥拍的是多鲜。
4: 得了。黑鱼、黄鱼、鸦片鱼、海鲶鱼、安康鱼，必须的好啊！正儿八经的小船海鲜，
0: 这个菜是充满想象力的。
5: 观光到大连啊，吃海鲜的道理。
2: 不是，咱就因为他来旅顺的
3: 啊？对呀、啊。妈呀！这个旅顺虽然说是大连的一个区、啊，但是呢，人家有自己的独特气质。妈呀，
2: 啥气质啊？
0: 慢生活，慢节奏，嘿嘿，多适合你的年龄段。
2: 不，我难快。
0: 拉倒吧，你快走两步吧。
6: 盐场海鲜市场位于大连旅顺的门户塔河湾的尽头，
0: 你快走两步，快点。
2: 不是你刚说完，你说旅顺慢生活，你省得着什么急？
0: 我这有安排的。
6: 多年以前，当地的渔民就在岸边自发形成了海鲜交易市场。
2: 鲍鱼多少钱？
7: 我130斤。
2: 哎呦我，
7: 这一个4两多。
2: 这玩意能长吗？
3: 哇，来不及了
2: 啊！这什么时候来不及了？船来了，什么船？
6: 很多旅顺本地人习惯在每天下午2点左右到塔河湾的岸边，等着当天出海的小渔船带回的第一口鲜。
3: 你看，
2: 这家伙，大爷不讲武德呀！就是这个等待的过程啊，你看下一样看一样。
3: 因为他们不知道船上到底有什么。
2: 哎，鱼来了。
6: 小渔船每天带回的海鲜都不一样，
3: 快看！
6: 今天的运气不错，鲜活的大鸦片鱼抢到手了。
2: 就为了吃上这一口，你知道吗？给老板，
3: 我先来，
0: 扒开了，
2: 给老板整不乐意了，整不乐意。整个这个交易的过程也是一个
0: 最原始的那种购买方式，
2: 对是不是？对。
0: 紫菜为什么这么安静呢？
8: 关键在这个价，和市场差不多，好一会儿就降价。
2: 一会儿咱俩捡漏，别着急啊！刚才这会儿卖多少钱？
3: 那儿了吗？
9: 没有，
2: 没有那儿啊。
9: 怕瘦走一些。
2: 哎呀，一年收入咋样啊？多少啊？
9: 年年就有剩余。
2: 年年有剩余啊！
9: 年年有剩余。
6: 在塔河湾停靠的小渔船，大多是家庭作业。每天，大海都会给予辛勤劳作的渔民丰厚的回报。
2: 一般在家里的话，都分个主次啊。在家，你跟大哥你俩谁是主，谁是次？
9: 我在家里我说下
3: 啊，出海打鱼呢
9: 那他说下啊。
2: 那个我俩就是主打个捡漏 啊，然后那整点便宜货，这行是不？
8: 就是放一起炖三辈。
2: 你宋哥不说他会整海鲜吗？是不？
0: 你放心吧，他那手艺绝对一绝。
2: 哎，菊花。那个我就看好这堆鱼了啊，捡漏，我俩主打个捡漏。
4: 太能捡漏了，
0: 大鱼也不要，就看你这个了。
2: 什么？你看这倒啥？
0: 没事，手拿把掐了，
4: 都包了呗。
0: 来点那个小黄鱼也行。
2: 就这个季节是啥？
4: 美女加两个虾，
0: 对对对，
4: 给你选一盘杂拌鱼，这个八甲的鱼啊，小老板这个就。
0: 谢谢大姐，我叫你跳舞。
4: 咱两个便宜啊，我请客。哎，
2: 30块钱，我应该能掏得起。
4: 别问这个，别
0: 假了，太虚伪了。
2: 我觉得30块钱我应该能付得起啊。行，走了姐啊。
0: 改天咱俩再切磋广场舞。
2: 广场舞好好练练啊。
0: 好。

0: 茄子炖的这个
1: 剪子，
0: 咱们没刚才海边没买呀，怎么上这个呢？
1: 面子，
0: 哎呦我的妈，你还有面子呢？
1: 面子，
0: 哎呦我，你面子
1: 行不行？
0: 挺厚啊，嗯，来尝这个。哎，按咱沈阳叫法就是杂拌鱼，吃这个肉的时候一定要蘸这里边汤汁哈。
1: 所以说你说他为什么贴这个玉米饼，他就是想让这个汁儿浸泡这个玉米饼，
0: 简直太鲜了，
1: 鲜味儿真的就是王道。
2: 怎么样？
1: 嗯，太好了。
0: 这就是刚才那个之前说那个
2: 黄鱼面，
0: 我这么
2: 大，我妻子做的，
0: 妻子做的，
2: 妻子做的，
0: 我今天
1: 有口音啊，你听，
2: 山东人，山东淄博。
1: 神奇吧，网红城市。
0: 哎，我是特好奇哈，你山东淄博人，你搁这应该干烧烤啊，你怎么这儿来干海鲜来了呢？
2: 观光到大连啊，吃海鲜的到旅顺。渤海海鲜是整个大连市最牛的哦，头子啊，我老宋家就是我叔，大爷全是厨子啊，我不想干厨子，结果干来干去我也成半拉厨师了。
0: 这黄鱼面拍一下啊，就是黄鱼煮熟了，煮熟之后也捞出来，然后拿这汤煮面。
2: 不全对，
3: 黄鱼面是九月开海后旅顺人常吃的一道家常美食。最新鲜的小黄花鱼取肉，剔除的鱼头鱼骨大火煸炒，炒至微干后加入开水熬至浓稠，筛掉鱼渣。下入腌制好的鱼片，大火两分钟，鱼面的汤头就大功告成了。
0: 你说这么多，我尝一口呗，我
1: 尝点汤。这个汤太鲜了，
2: 来，鱼肉嫩，然后呢鱼汤鲜，选材必须新鲜。你们挺会选，如果是卖呢，卖大鱼，为了面，但是小的比较嫩，好吃。我这个炖鱼啊，最开始是跟渔民学，渔民在没有太多的调料情况下，他能做得非常好吃。既然有这么好的食材，不能放太多的调料，只放胡椒粉、一品鲜酱油、葱姜爆锅，一定要把那个香气爆锅爆出来。大火开了以后，把浮沫脏东西撇出去，然后改小火焖炖就可以了。谁焖谁都好吃。大连海域淡水和海水交界的比较多，生产鱼类、贝类。包括蟹类，是最好的。在老铁山那个位置啊，有个黄渤海分界线，
1: 那应该很壮观呢。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今天我跟于欢，就是我俩就来之前，他就让我去那个就海边嘛。
1: 这是宋哥让我去海边，这些渔民们他都熟，我让你看看宋哥他自己的社交。
4: 这个就不好吃了。啊，好，不
2: 烫油。有没有野生大鸦片呢？
4: 来一张，
2: 来一张。你就来一张虾怪。
0: 你相当于不是义务给他们宣传吗？
1: 宣传
2: 义务宣传四年多了。
0: 有的时候就是比如下船了，会不会上你家来吃口饭喝两盅啊？
2: 是，
0: 对大家这个就其乐融融，我觉得这场面应该特别好
1: 了都。
2: 对，
0: 你就在这么一个特别惬意的一个城市当中，然后只要你是勤勤恳恳，然后这个务实，任劳任怨，都会有一个好的收获，是不是？
1: 关键是在现场，你看，就是我们感受了到那种交易的方式，太有趣了。
2: 他们的生意好了以后啊，很多人来慕名而来，我的生意也好，就带动相互带动，这才是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能吃的挺好。

0: 快的。
1: 哎，我来之前呢，特意做了个攻略啊，就说这个塘沽火烧是旅顺的一个名小吃，而且呢，就在这条这个市场的把头，好像有一家叫这个刘家啊塘沽火烧的，就是他家是百年老店，特别好啊，咱们去尝一尝。你这没吃塘沽火烧，那算来过旅顺吗？往前走走。
2: 各汤圆的头啊，哎，这各种汤圆，各种坛头啊。
3: 大姐，谁买那一堆给三块钱的吧？

0: 刘家糖骨火烧，哎，就应该是这儿。看，您好，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哎，您是这儿老板是吧？
1: 对对对。
0: 哎，我看一看这个，我还没吃过呢，这个。
1: 我给你拿一个。
0: 哎呦，太好了！
1: 不要太热的。
2: 放屁！
3: 糖骨火烧最早出现在清同治年间。算起来，至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了。
0: 呜呼呼，看这个个头，哇！哎，它真的叫糖骨，它敲起来也像鼓的声音啊，听，就有点像那个手鼓的感觉。哎，我怎么下嘴呀？我这，哎，
4: 搞错了，再来。
0: 你看这里边中空的，看，
1: 小不小？
0: 哎，真的是，
1: 也就是哎，使劲会
0: 儿，特别哦，你看看，很薄很薄，哎，特别特别脆啊，烤的，它这个所有的糖都附着在它这个里边这个面饼上面了，然后非常非常的均匀，你现在就能感受到它的那种面的焦香味儿，还有芝麻的焦香味儿放在一起，下去一口，嘎嘣脆，非常的香，满口香。
3: 刘家糖骨火烧除了传统的白糖馅蜂蜜和红糖味道的新品，更受旅顺当地人的欢迎。
0: 奶奶，您做这个做多少年了？
2: 半辈子了。
3: 刘家糖骨火烧不外传的秘密就在面上。饼皮是由3种不同的面按一定配比制作出的，经过恰到好处的烤制，出炉才会有薄脆甜香的口感。
0: 那咱们奶奶就是现在我看这身体也挺好，一直在坚持在这。
1: 哎，我老妈今年好到80岁了。一直给我干活。
0: 一直给你干活。
1: 我妈熟了，她就爱给人干活，她开心。
0: 主要是给儿子干活高兴。啊，这位
1: 这个
0: 烙饼的是
1: 我妹妹，全四家人。
5: 啊，你好，你好。
0: 那你平时不上手吗？
1: 忙时我也上，
0: 也打下手是不是？
1: 我说打下手，正八经干
0: 啊，正八经。
1: 从13岁开始就烤炉了。
0: 我来的时候也是做了一个攻略，糖骨火烧在旅顺是很有名的，是不是？
1: 整个东北三省
0: 都很有名。对，我在其他的地方真的没见过，我都没听过。
1: 全国各地哪儿都没有，
0: 哪儿都没有。
1: 这个火烧就是我们家老祖宗发明的。
3: 作为非遗面食，刘家糖骨火烧已经传承到了第5代。
1: 这个是我爷爷，第3代传人。这是第4代传人，我们那个老人家，这是我小姑娘，
0: 啊，
1: 这是第6代传人了，
0: 这属于第6代，这是形象代言人，属于是，拿俩烧饼啊，这状态。
3: 一家人守着家传的技艺，一年到头辛勤劳作，满足了旅顺人对甜蜜的悠长回味。

0: 哎，不是你干啥去了？
1: 看这是啥？你看，
0: 不是打饼不要钱，你整这么大饼？
1: 糖骨火烧，旅顺的一个特色小吃，行不？你先敲一敲，你先敲敲。
0: 哎，
1: 你听听，像鼓吧？
0: 啊，真的像鼓一样啊！啊，里边空的呀。
1: 哎，对了，
0: 我说的嘛，这大饼谁能吃了啊？
1: 你尝尝，脆不脆？
0: 嗯，
1: 行不行？嘴擦一擦。
0: 让着，
1: 哎，我以为你没起来呢，所以我就自己先去了。
0: 什么没起来啊？我这早上去那个山上溜达圈啊，我跟你讲啊，整个武顺的这个全景我全看了，太漂亮了。
1: 那你还是这挺勤快呀，这回。
0: 不是，又接着去哪呀？
1: 咱们哎，对了，宋哥不是跟咱说看那个黄渤海分界线吗？你说咱都来了，真的得看一看这种奇观。
0: 嗯，应该去，应该去，应该去啊！
1: 咱去能看着那分界线吗？
0: 你不去，你知道看着看不着吗？你得去呀，对不对？
1: 是。
0: 哎。

0: 我看这儿能看着。
1: 嗯。
2: 大自然就是这么神奇，在旅顺老铁山和山东蓬莱田横山之间画了一条线，这就是渤海与黄海泾渭分明的天然分界线。
3: 哇！
1: 这天然的一个景观就形成了一条两海分界的一个地方啊，
0: 太神奇了！
1: 对，而且这个我们所在这个位置叫一山丹两海啊，咱右手边这边，
0: 嗯，
1: 啊就是渤海，那边就是黄海。
0: 黄海。
1: 对。
0: 哦。
1: 你刚才让我看那个词儿写的挺好啊，遇见
0: 两
1: 海
0: 分，
1: 须得
0: 缘
1: 心
0: 来，得有缘之人来这才能看到啊。
1: 对，关键是运气，我跟你讲，我运气就比你好，我带你来就肯定能看着，你知道吗？
0: 那我带你来的吗？
1: 我带你来的。
2: 一眼看去，黄海的海水偏蓝，而渤海因为沿岸河流入海口多，海水反而显得有点黄。不过恰恰因为淡水和海水融合的影响，渤海水域海鲜种类丰富，肉质紧实，口感也更鲜美。
0: 哇，
1: 这属于跨海作业。
0: 对呀，啊，你看这特别明显。看到了
1: 吗？对，一会儿在渤海，一会儿在黄海。
0: 哎，大姐，我们真是有缘人，看得特别明显那个分界线。
1: 是，好多人来，真有看不着的，
4: 真有看不见
0: 啊，那就白跑一趟啊。
4: 啊，对对对。
1: 这附近那有啥好吃的没？
4: 啊，我们这个村子里啊就有个饭店
1: 啊，
4: 你可以尝尝我们本地人喜欢的。
1: 吃啥呀？
4: 海菜饼子的，那个黄花鱼饼。
1: 啊，饼子。
0: 挺顶饱的。
1: 啊，这应该顶饿啊。
0: 老香了，闻呢？哎，怎么的了？
1: 不是，好不容易给你放把权，是不是让你点个菜，你就点吃是什么菜？这是啊，
0: 就这还不满意啊？
5: 烦死了！
1: 啊，有啥可满意的？
0: 这个，
1: 什么一堆一块的？是啊，
0: 功夫菜。
1: 啥功夫啊？
0: 吃完应该能会功。
1: 你可拉倒吧！
0: 我点的都是特色菜，
1: 啊，
0: 就这一盘，你能想到它多少钱吗？我们的经费都在燃烧。98。
1: 多少钱？
0: 98。98。98。
1: 这么贵吗？这
0: 你看，你是不是对他好奇了？
2: 所谓的功夫菜，就是用小葱、辣椒、凉拌小手指盖大小的香菠萝肉。一盘功夫菜大约需要3斤的香菠萝才能制作出来。
1: 这什么菜？这
0: 是牛毛海蛎子汤。
1: 你海蛎子，你还放什么牛毛啊？
0: 牛毛就借味儿吧，应该是。
1: 你
0: 我跟你说，开玩笑，牛毛是这里边的一个海菜
1: 啊，海菜。
0: 哎，对，所以这就是鲜，知道吧？
2: 牛毛菜学名海螺，晒干后形状像牛毛一样，得名牛毛菜。牛毛菜配海蛎子做成的汤羹，解腻、开胃，味道鲜美，在旅顺被称为汤羹之冠。
1: 你暂停先给我盛一碗汤，我先尝尝这菜。
0: 今天主打一个伺候你。
1: 这98这个，
0: 慢点儿，看吃完会不会功夫，有啥感觉？
1: 嗯，哇，你这有点小瞧他了。你别看这东西小 啊，但我觉得这东西真的很鲜啊，它有这个海鲜的味道，而且它是滚滚啾啾，有点像小海螺那感觉啊。你尝尝。
0: 我得拿匙儿。
1: 拿匙儿不行，你得一个一个。就你会吃。
0: 我跟你说，你就得拿匙儿吃，你知道，配上那小香葱，那小味儿一下上来了，咸香爽口，
1: 绝对是一道下酒菜啊！
0: 对呀，啊，小凉菜，
1: 这种小螺的小海鲜啥的，我真觉得它按市场价来讲应该不会太贵啊，它凭什么卖98呢？你说这菜，我先尝一尝啊。
0: 太小了，这也太小了，你看，
1: 这汤可真鲜啊！
0: 哎呦，
1: 太香
0: 了，哇！
1: 而且里边配了蛋花、豆腐，哎，让这个汤的口感很丰富。这蛎黄本身就很鲜，跟萝卜在一块就已经很好了。它加这个牛毛，应该是海菜就更鲜了。
0: 其实我觉得这里边这个牛毛放的真是点睛之笔。
1: 嗯，
0: 如果你整个一锅这个汤都是那种软糯的口感嘛，其实也显得单一。
1: 有浅有深，哎，整个配色也很好看哈。
0: 是鲜亮，
1: 啊，这是，哦，啊，这是
6: 黄花鱼。
1: 哎，咱俩奔这个特色来的嘛，
0: 哎，
1: 对不对？
0: 嗯，
1: 来吧，主要奔这来的。
0: 嗯，
1: 哦，这应该是海菜的，看，哇，
0: 哦，
1: 这包太大了，
0: 这个头，
1: 嗯，先闻，
0: 嗯，怎么了？
1: 很香，
0: 哇，这可以。它这个海菜居然是那种很柔滑的那种感觉，它不是咯吱咯吱那种的啊，
1: 对对对，
0: 非常腐烂的状态了。
1: 它有那个海鲜味，但没那么浓哈。
0: 嗯，
1: 那又加了一些青菜那种清香在里边，它非常符合咱东北人
0: 吃完你看功夫来了吧，东北
1: 特别是符合咱东北人那个饮食的习惯哈。
0: 嗯，
2: 玉米面的海菜饼子是旅顺人的心头好，靠海吃海，就地取材。当地的渔民捞取新鲜的海菜，洗净剁碎，加葱姜、白菜碎，适量油盐调味，包成素饼子。现在成了旅顺人隔三差五就要吃一次的特色美食。
1: 我尝尝那个，哇！哎，你看它那鱼是鱼糜呀、啊。它这做法有点像我们俩去那个兴城时候那个就是鲅鱼馅那个饺子那做法，然后它也给打成鱼糜了。
0: 对，其实鲅鱼的味道很浓，这个相对来说清淡一些。
1: 鲅鱼有点冲啊，但这个没有那么冲啊。
0: 是啊。
1: 哇，这好吃！我觉得这个黄花鱼你给做成这个
0: 鱼糜不容易，
1: 然后这个挑刺儿啥的就挺费劲的，是吧？我觉得这是个功夫。
0: 它没刺儿。
1: 你关键还有啥？你知道你这饼子烙挺好。
0: 嗯。
1: 烙饼子也挺厉害。
0: 火候刚刚好。
1: 嗯。
2: 黄花鱼饼子就是海菜饼子的升级版，一个黄花鱼饼子大概需要4到5条鲜黄花鱼。新鲜的黄花鱼取肉剁碎，加料酒等适量调味料去腥，反复搅拌上劲儿，再加入适量韭菜碎，馅儿就和好了。一口咬下，鲜香味美，汁水丰盈。
1: 说明当地人就愿意吃这饼，你知道吗？
0: 这饼
1: 确实
0: 好
1: 吃，
3: 吃的怎么样？
1: 哎，挺好。您是？
3: 这老板。
1: 老板，哎呀，大哥，
0: 你好。
1: 那隋大哥，
0: 嗯，
1: 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俩呀，刚才就去那个黄海和渤海那个交界，
0: 对，
1: 人家说当地人都吃这个海菜饼子，
0: 嗯，
1: 咱俩就慕名而来了啊，就是，然后我就给他放权了，我说你点，
0: 我点的菜行不？今天点的
3: 行，
1: 但我真好吃，
0: 都是招牌特色吧，
3: 全是当地的特色菜。
0: 你看，我跟你说，我对这个，就咱俩这个菜饼太满意了，
1: 这饼真好吃、啊。
0: 哎，我有一个疑问，是您做的吗？这个
3: 是我们一个面食界的那个大姐。
0: 我能不能就亲眼见识一下他这手艺？
3: 可以，在面食界
0: 那边是吧？
3: 对对对、
0: 啊。我先去看一眼啊。
1: 啊，行行。
0: 你知道我得知道这个源头是怎么来的。
1: 哎呦我的妈，这吃好了呗。
0: 求真，我有一双发现美食的工作眼睛。
1: 赶紧去吧。哎，求真。
0: 我找找这个幕后英雄包子大侠。喂哈喽姐，啊，这是您包的包子是吗？
6: 对呀、
0: 啊。哦，太好了，我就是吃你这个大包子 啊，太过瘾了，咋、
6: 啊、
0: 真好吃呢？
6: 家里祖传下来的。
0: 哦，这祖传的。
6: 嗯、
0: 啊。哦呦，这是几代了？
6: 三代了。
0: 啊、呵。
6: 嗯。
0: 那你这有第四代吗？现在
6: 第四代还没接班
0: 呢，没接班呢。你看我行不
6: 行？
0: 你看我没得干活就行。
1: 我就想了解一下老板，就是咱这个功夫菜哈，这功夫菜呢、嗯、
3: 它怎么叫功夫菜？是一个个挑的，非功夫叫功夫菜。
1: 这是人工一个一个挑的？
3: 人工。一个人啊得挑个小半天。
1: 小半天？
3: 对，得几个小时。
1: 我那你这菜卖98，我觉得卖有点便宜。
3: 一个个挑呢。
1: 这菜是怎么？是咱当地那个旅顺的名菜呗？
3: 旅顺的10大顺菜之一，外地到本地，基本上每桌都得点。
1: 汤也好。
3: 这个也是当的本店的特色菜。
1: 哎，它怎么做的这么鲜呢？
3: 全都海里的，所以鲜。
1: 我去，这真的是太鲜了啊！
3: 嗯，
6: 累，确实是累。一年就放2天假，可多不？有爆煮的情况下去，5点。

0: 就得来干。现货现出锅那样式，就是两样味儿，和陈头一天弄的是两样味儿。
1: 是才行，明天的早晨，我们都是现采购的。
2: 现采购的？
1: 现采购的，都是当天的食材。
2: 这个鱼黄鱼饼子也是现采购的鱼，
1: 新鲜的鱼，新鲜花的鱼啊。哦，这贡菜就是海类的，都是当天的食材，现进的，没有剩的，剩的都给员工或者送人什么的
2: 啊，就内部就消化了，
1: 内部就消化。
2: 我天哪，
0: 也没有什么窍门，就是咱平常一家用的鲜盐呐、味素啊，就是这东西，没有旁东西。
3: 其实就是吃这口鲜味儿哈。
0: 对，
3: 你看，比如说海菜呀，加上这个鱼，
0: 对。
2: 店儿这么忙，你不忙的时候你都干啥呀？
1: 不忙好健健身，散散步。
2: 散步。
1: 对。
2: 你上哪散步呢？
1: 我住在旅顺白山的，好走，往回走。走在前面有个太阳沟，知不知道？
2: 好像听说过。
1: 拍电影的地方，空气好，景色也美。
2: 啊，就是那个地方的话，值得一去，是吧？
1: 值得一去，年轻人值得一去。拍电影不少在那个地方拍的。哎呀，
2: 这行啊！我跟你讲，我那搭档啊，就爱臭美的呢，他就愿意拍照。我跟你说，这地方他应该能行。
1: 能过去看一下。
2: 是过去看一下，是吧？
1: 哎，空气还好。
2: 你家这饭摊啊，真行！我跟你讲，花这钱太值了。行，感谢大哥，那你先忙去吧，我继续独享美食。
1: 好嘞，好，
2: 谢谢啊，
1: 好嘞。
3: 收徒步啊，
0: 不想给这手艺外传，
3: 我们可都拍下来了啊。
0: 看你行，你不可能一下你就学会了。
2: 这鱼欢还上后边看那包子，你管那玩意儿干啥，好吃就行呗。我独享美食。

0: 五角峰。
1: 哎呦，难怪啊，这老崔大哥愿意在这儿散步啊，嗯，这环境也太好了，有年代感。
0: 你听，
1: 这大哥，哎，这干啥啊？
2: 喝水呀，
1: 啊。你咋搁这儿喝啥水啊？
0: 是呢，
2: 这点凉快啊。
1: 整俩凳子等啥？等朋友？
2: 对呀，
1: 啊，朋友来不是就搁这聊天啊？
2: 就说话啊。我现在都60，我退休都4年了，人的心态要好。
1: 对。
2: 心态不好，那你有病，你就要给儿女添麻烦呢。我们退了休了以后啊，做点小生意啊，完了以后来客人了，我们去摆摊。
1: 留声机博物馆，
2: 对呀，啊，现在里边有10000多件了。
0: 留声机10000多件
1: 啊！进看看，
0: 那就世界各地的都能看到，
1: 应该能有，
2: 肯定要有的。
1: 一会儿回来陪你聊，
2: 行，
1: 我进去转转啊。
0: 好了，一会儿回来，这朋友都来了，你看他这上面看旋转的在这儿。哇，我感觉好像有点穿越的感觉，
3: 非常热闹啊！下面呢，咱们请一位长得最帅、最有劲的先生来给咱们演奏。
4: 我就是王馆长，今天呢，带你们看看我们馆藏的宝贝。
5: 旅顺留声机博物馆是中国大陆唯一留声机专题博物馆，这里陈列的大多是80-90岁到120-130岁的老式手动款留声机。
1: 哎，王馆长，这里所有的这个咱留声机都是您一件一件亲自收藏的，还是说有捐赠的？
4: 我家族4代人他们收集的。我说一个事儿啊，
1: 嗯，
4: 我们这个旅顺呢，它有个土城子。有一个老太太，一个老头，都差不多有90岁差不多了，就知道咱们这博物馆，就想来看看，有没有这个老唱片，叫特快列车。人哪，一听着这个唱片呢，以后都掉眼泪了，听这唱片啊，
0: 承载当时的回忆，
4: 就像我们现在就是18-90一样，家庭的记忆。回头以后啊，他就让他儿女啊，这孙子，抱一捆捆就送来了。
1: 我天，真好啊。
4: 这个木盒子给大家看看，
0: 这也是留声机啊，
4: 你看看，
1: 这是个外包装，
4: 珍贵文物请勿触摸，嗯，
1: 那你咋能碰呢？
4: 我是馆长。我说了
1: 算，啊，好好的，嗯，
4: 看着
1: 啊，英式
0: 1922年，
1: 哇，这个年头久啊，1922年，
4: 目前一直到中国大陆只有咱们旅顺这一台露面了，看着啊，它是不需要电，行。

0: 给我们伟大的祖国鼓掌。
1: 作为土生土长的旅顺人，王馆长一辈子就在守护这些藏品，坚持为更多的人带来欢乐。
2: 咱们在里边摇，
3: 就是说，不能见怪，不能见怪。
4: 好，
2: 感觉真挺好。快点摇，快点摇。
4: 哎呀，你在前面欣赏啊！啊，
2: 对对对，
5: 预备。
2: 我暂时停
4: 啊，吹暖化汗，我也没欣赏着啊，主要是跟媳妇啥样啊，
2: 特别好，
0: 看你们俩乐自蹦，看着吧，要参与要互动，你看你必须上来摇，
4: 对，
0: 触摸他们就是触摸历史，
4: 太好了，
5: 不虚此行，感谢王馆长，
4: 拜拜王馆长，
5: 拜拜。

0: 怪啊，这随哥说啊，这地方好啊，真太漂亮了，好多影视剧都搁这取的景。
1: 你别说，我跟你说，前面就这家，就特别像我看那个电影《后来的我们》拍摄那个取景地。叔叔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电影《后来的我们》是在这儿拍的吗？你看，就是这儿，拍个照啊！哎呦
0: 我去，你身材好好拍，难得我跟你讲啊。哎叔，咱这还能吃饭是不是？
2: 是。那我中式定时啊，
0: 中式定时，那我俩人能吃不？
2: 俩人，我看一下啊。啊，还有一位了。
0: 还有一位了。啊。余华。
1: 哎。
0: 啊，那个你别着急啊，我先给你安排饭啊。
1: 好嘞。
0: 你先好好拍个照。
1: 谢谢哥。
0: 哎，你客气。一份我要了啊。好的。别着急啊。

0: 皮呀、啊，色彩搭配的太丰富了，而且样也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算主食啊，一共十样菜，迫不及待了。嗯，这虎皮鹌鹑蛋做的啊，好吃。
1: 娘，你怎么没等我呢？
0: 嗯，
1: 我饭呢？
0: 就一份了。
1: 真
0: 是，你那没办法，人家剩一份，你干啥呀？
1: 不就一份吗？往里。
0: 这是我的。
1: 那我吃啥呀？
0: 你不减肥吗？你
1: 谁告诉你我减肥了？
0: 真，你就陪我这坐着聊会天啊，我吃完咱就走啊。
1: 你走的是，
2: 阿姨还有饭吗？
1: 没有了呀。
2: 哎呦，我饿着肚子呢，还能做点啥不？
1: 我随便给你炒两个。
2: 啊，也行，可以可以，
3: 点完了。
0: 点啥了？
1: 那不能告诉你。
0: 哎呀，干啥呀？你都点完，那我的，你别老动。

0: 这啥？这是螺片啊？
1: 螺片
0: 啊、哦！哎妈
1: 呀！哎呀，这菜味太好了，嗯。看。
0: 哎呀，我不渴望。哎呀，你赶紧吃吧，赶紧吃完赶紧走啊！真是的，我讲。哎呀，
2: 你去
0: 出来了啊！啊啊！
3: 叔叔好。
2: 美女生活不错啊，
0: 刚才不说不最后一份了吗？你怎么还得加一份，啥意思？

0: 一溜毫。
1: 太忙，太气人了。来之前咱们说这个咱这个
0: 取景地啊，
1: 取景地哈、
2: 啊嗯、这么多人来你的店里拍，你没落过一俩角色啥的？
3: 少年队那部戏啊，在这吃饭，在中午正好导演看，哎，你来给上个镜啊，哎，给吃个饱了啊，来呀过，
1: 哎，行了，就
4: 慢走啊。
1: 我天哪，晚上没让我吃。
5: 阿姨，你做饭做的太好吃，太香了。
0: 是吗？就阿姨您这做菜学过吗？就是这一直做菜都这么好吃吗？
6: 家常口味儿，
5: 太好吃了，太香了。
1: 是不是？就家常口味
5: 的。咋做的呢？你上一边去。
6: 哎呀妈！
1: 哎呀妈呀！真不。
6: 其实好吃不好吃就是一个家常菜，像你们吧，就饭店吃太多了。嗯。哎，饭店口味吃太多了，觉得吃点家常菜吧，挺好的。我这个家常菜炒也什么也没有，除了点盐。有的放点鸡精，这什么任何东西都没有。
3: 哎呀，你阿姨做东西啊、嗯、就是家的味道，
2: 这就是妈妈的味、
5: 嗯、是
6: 尝一口吧，尝一口，
2: 你看看阿姨都说尝一口，
6: 尝一口。
0: 嗯，是不是特别嫩，
1: 好吃。
0: 阿姨手艺真的棒，
1: 真行真行。
2: 做这小店也好，或者这个餐饮系也好，也是一种生活的乐趣在里边。
0: 对，
4: 我们都退休了，
6: 退休没有什么事干。其实我刚开始也不想说，哎呀，做多少份儿、嗯，咱不是说不想挣钱哈、嗯，就是说这么大岁数了，有点什么干的，嗯、被累着也被闲着。
3: 开阳沟这个地方是个慢节奏的地方，你知道吗？慢世界、
0: 哦。不会觉得寂寞吗？
3: 嗯，不寂寞的。挺好，素净。
6: 这个地方就适合养老。
2: 不行，你认我当干儿子，对不对？回头我把店接了，对不对？
6: 现在就可以了。
3: 现在就可以来接，这我欢迎。
0: 啊，这人人品不行，阿、啊、姨，你好好的，这
2: 人
0: 品不行。
2: 我人品哪不行呢？下一步你就跟我拍头头香味吧，行不行？
3: 我还行，
2: 行不？我带你吃遍辽宁。吃遍全国，
0: 叔叔这样吧，我觉得咱俩搭档挺好的，他就是可以
2: 哎
0: 干啥干啥对吧？
2: 哎、你我跟你搭档，我跟妈
0: 接店了，
3: 你不是也接店了吗？店给你了，
2: 哎呦我天哪，太好了，店给我了，哎呀，我要发财了，我要接戏了，我跟你讲，院花，你别不重视我，
7: 妥妥的香味儿，马上回来，妥妥的香味儿，精彩继续。
8: 你知道吗？你跟我见过所有的女孩都不太一样。你会骂人，会打牌，还会喝酒。
1: 雨欢啊，嗯，你和我以前认识的女孩都不一样。
5: 怎么呢？
1: 你看，嗯，你会自私，你会小气，你会不懂得与人分享。那姨刚才做这么多菜，你都不说主动让我吃一口。哎
5: 呀，其实轩哥，嗯，你跟我以前认识的所有男孩也都不一样。
1: 怎么呢？
5: 你阴险，你狡猾。你吃独食儿，你还不懂得怜香惜玉。
2: 不是咋，玉欢，我在你心目当中是这种人呢？
5: 你就是这样的人呢。
2: 你要这么说，我刚才说的都是真心话啊。
5: 我说的也是事实啊。
2: 要这么整啊，这期合作完就咱俩谁必
5: 须？我刚想说呢，散伙吧，
2: 那必须散伙啊。
5: 别干了，
2: 不是你跟谁干呢？
5: 我跟我叔当专业群演。
2: 哎呀妈呀，我跟我姨，我这我开连锁分店去
5: 吧。哎呀，我看你那
2: 我当专业水二，真是你可拉倒吧，再见吧。
5: 哎呀，我什么人呢？
7: 妥妥的香味儿，马上回来。妥妥的香味儿，精彩继续。

0: 这次你带我来旅顺，我觉得特别成功。就是整个的这个生活的，不管是美食的体验啊，还是一种生活的体验，我觉得起码来讲的话，我不能说永生难忘吧，但就真的是记忆深刻啊。
1: 说了慢生活，就你别急，随心随缘，是吧？
0: 这个季节来有这个季节的美好。哎，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哎，
2: 哎，
0: 哎，冰美式，好
2: 好，
0: 谢谢，谢谢。哇，这小环境真的很好啊。
3: 喜欢吗？
1: 哎，你好，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安贞集是到底是什么意思？
4: 苏东坡有一句话说的，此心安处是吾乡嘛，做事情只求一个心安理得，人生就会吉祥如意。
0: 好，
1: 谢谢，
0: 谢谢，谢谢，
1: 谢
0: 谢。
1: Cheers 了，
0: 就这次啊，你安排挺好，
1: 是吧？
0: 挺好的，下回继续啊。
5: 时间在旅顺太阳沟似乎停滞不前了，偶然在这里驻足，可以静下心来听听风的声音。

0: 哎，不对呀，玉环，
1: 咋的？
0: 咱俩不是闹掰了吗？
1: 也是啊，咱俩不散伙了吗？
0: 啥时候好的？
1: 真是没劲！
0: 哎呦我的妈！你别跟我一计较，
1: 真是！
0: 哎
1: 呦，我长记性了，这回啊，太厉害了。
2: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3: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4: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5: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今年以来，沈阳、大连、阜新、辽阳等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从审批前置服务、柔性精准监管到技术需求对接，用实打实的改革举措、看得见的服务升级，为企业发展搭桥，为产业提速赋能。
1: 建项目办审批，企业最怕的就是埋头干回头改。为此，沈阳市铁西区数据和政务服务局专门开了一个审批指导对接会，解决铁西区润西府项目的审批问题。
2: 过去我理解的审批就是交材料等结果，现在在方案还没有完全定稿的时候，铁西政务服务团队就主动对接过来了，把后续审批会关注的重点、容易踩坑的地方提前跟我们的团队讲透。
3: 对重点工程项目落实审前联合指导、审中在线答疑，实行一项目一专班定制服务，在设计筹备阶段就把政策讲清楚，把风险提前。

0: 全点名。
1: 辽阳市工信局为311家归上企业制定了一企一档工作台账，让调研与帮扶环环相扣，步步留痕。近期，辽宁易发式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从专注外贸出口转向开拓国内市场，企业急需相关部门向国内电力企业推介一下他们的产品。在辽阳市工信局的积极协调下，省工信厅向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发函，为企业牵线搭桥。
2: 真正说切切实地的能够说，及时帮我们，想问题、分析问题，并且帮我最终解决问题。
1: 多头上门、重复检查，曾经困扰不少企业。阜新市将非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民生重点行业中近三年信用低风险、无行政处罚及失信记录的守法诚信企业纳入白名单管理，最大限度压缩不必要行政检查。目前已有2532家企业纳入首批白名单。
3: 检查的次数少了，我们企业能够腾出时间，安安心心的做好生产。
4: 我们严格按照大数据初选、税务审查、部门联审、公开公示、正式发布五个步骤，有序推进遴选认定工作，建立动态更新机制，确保名单真实合规、动态精准。
1: 船舶产业转型升级难在技术与需求对接不畅。大连市西港区举办船舶海工产业创新沙龙，把造船企业、科技公司、高校院所和投资机构聚到一起，现场对接需求，让好技术更快用到生产中。
5: 用我们的设备，你只需要3到4个小时，你可以把整条船测量完毕，并且分析完毕，数据又快又准。
6: 给我们企业搭建了这么一个非常精准的平台，包括供应链和产业链上的补齐短板，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接的机会，共同推动高端船海装备的一个升级转型。
1: 本台综合报道。
7: 大连豪森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日前正式发布豪灵轮式人形机器人。这款机器人可以在哪些场景下应用，又有哪些过人之处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8: 新发布的轮式人形机器人完全按照车规级标准设计，可以胜任汽车整车及零部件装配中的螺栓拧紧、物料转运、工件上料等多类现场作业。
9: 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它的手部的颜色跟机身的颜色其实有点不同的。手部呢是一个可以替换的一个加工模组，现在这个灵巧手呢就可以实现抓拿拧放的操作。当然，通过更换不同的模组呢，就可以实现不同的功能。这套机器人最厉害的地方呢，是它们可以联动，形成一个智能机器人的军团，可以大幅提升装配工业的加工效率。
10: 我们将机器人本体加机器人的智能末端执行机构加我们的智能工艺包，组成了我们的物理 AI 物理智能体的一个结构。这也是豪灵机器人区别于市面上绝大部分机器人的一个优势所在。
8: 大连豪森智能在全球动力总成智能装备领域高端市场中占据前列，服务对象覆盖全球90%以上的主流汽车及汽车零部件制造厂商。目前，这款机器人已成功在北京奔驰、上汽通用等3家企业得到验证。
11: 东北地区我们可能围绕着，比如说造船行业呀，是吧？重工业呀，那这样的一个行业来布局我的一个机型的构型和形态，然后面向日本、韩日和欧美进行出海。
8: 豪森智能、豪灵机器人还携手汽车头部企业、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所、大连理工大学、国家机器人检测与评定中心等，共同成立了工业具身智能生态企业联盟，将围绕机器人开发与模型训练平台等系列项目展开深度合作。本台报道。
7: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9月14号，省政协主席周波到辽阳、鞍山市走访所联系企业，深入一线实地调研，与企业负责人座谈，倾听发展诉求与意见建议。
7: 东北超半决赛激战正酣，赛场内外持续火热的氛围吸引了中央媒体的广泛关注。下面进入今天的热搜东北超。
1: 人民网记者聚焦沈阳借力东北超打造国内首个 AI 大模型招聘场景落地体育赛场的公共服务样板，首次亮相的就业智能体可为上传简历的球迷自动生成职业画像，智能匹配岗位。首创的射门就飘岗，在球队进球时刻，沈阳就业直播间即同步放出一批优质岗位，

0: 放的就业超级大礼包，涵盖岗位直通、政策直达、技能提升、就业服务四大板块，实现赛事落幕，服务不打烊。依托东北超赛事，一段中俄两代人的足球缘吸引了新华社记者的目光。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业余足联主席阿尔乔姆在家乡看到了东北超大连主场的视频，勾起了他儿时的难忘记忆。他的父亲亚历山大曾效力于大连一支球队，大连对他来说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如今在相关部门的铺路搭桥下，阿尔乔姆跨越千里来到大连，替父亲寻访当年的老友，推动两地青少年球队年年有约，互访交流。国际在线记录15名来自四大洲的海外记者在沈阳铁西体育场现场观战东北超半决赛沈阳队与长春队的对决。赛前记者们打卡东北超市集，为辽宁本土好物点赞。赛中他们用镜头捕捉每一个精彩瞬间，沉浸式融入这场属于普通人的足球狂欢。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将把所见所感带回各自国家，让更多海外友人透过足球了解沈阳，读懂辽宁，读懂中国东北。看球变成过节，中新网记者走进沈阳于洪区丁香湖不夜城，感受东北超第二现场的火热氛围。原创歌曲《东北超兄弟》首次唱响，特色市集人潮涌动，足球的魅力延展为一场可逛、可吃、可玩、可拍的夜游体验。
1: 接下来的海鲜大比拼，我们一起到东港尝尝独属于丹东的那一口鲜。
2: 这里是东港黄海水产品批发市场，刚一来这里，停车场上非常的热闹，据说这里面规模特别大，所以我请了一位当地的同行作为向导，有请嘉玲。
3: Hello，
2: 你好，嘉玲。
3: Hello，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东港啊！我敢跟大家打保票啊，很多种类的海鲜呢，只有在东港才能吃得到。那咱们接下来呢，就一起带大家逛一逛。
4: 咱们我挑一个最大的呗，我想看一看。
5: 挑最大的，
4: 行不？啊！哎呀，
5: 哇，这个大概啊，墨西哥的话应该能有个8两左右。贡献的话，
2: 尖儿这个位置
5: 越白的情况下，它这个肉质就会越满。
2: 哦，广东的朋友来，欢迎来东北，欢迎来东北。
6: 看看主人来这边海滩，现在海鲜市场。
2: 广东不是也挨着海吗？那里海产品也很丰富。
6: 我们是找那个黄蚬子，我们那边没有。
2: 咱们丹东东港这个位置真是太好了，北纬39度，这是一个海鲜生长的黄金地带。而且呢，像鸭绿江的江水把黑土地当中的很多腐殖质啊、硅酸盐还有生物盐都带到了这个入海口的位置，鱼虾蟹贝在这里可以非常自由的生长，所以这里的各种海产它们的味道也非常的独特，是鲜甜的感觉。
3: 咱们接下来就一起品鉴一下呗。
2: 安排上。

0: 已经眼花缭乱了，我感觉好像咱们东港这个季节的特产几乎全都端上桌。
1: 没错，
2: 好嘞，
3: 我懂了，先喝汁儿。
2: 原汁原味，这个汤啊太鲜美了。
1: 哎呀，这肉看起来晶莹剔透的，
3: 嗯，
1: 一个字儿鲜。
3: 现在开海了以后呢？ 我们那个海鲜的种类啊，价格的话都会有所变动，让大伙儿能够吃到更多新鲜的、价格亲民的海鲜。
0: 说到丹东东港这四个字，已经在业内啊形成了响当当的品牌。
1: 对，
0: 所以当我们走在南方的大街上，看到很多辽 F 这样的货运车辆的时候，那可能就是把我们家乡的特产运送到全国各地。
4: 那作为东港人也是非常的骄傲啊！趁着这个开海季啊，也欢迎四面八方的朋友来我们东港做客，来尝一下这些美味的海鲜。
5: 等啥呢？现在正是时候。
6: 又是金秋时节，又一批学子带着向往来到辽宁。刚刚过去的开学季，辽宁各高校以形式多样的迎新活动，为2026级新生开启大学旅程。 在中国医科大学2026级新生报到现场，一场别开生面的非遗市集，让来自天南海北的同学们在入学第一天就与辽宁非遗文化零距离接触，感受辽宁传统文化的魅力。
7: 我发现有很多很新奇的东西，我都没有接触过，它是把非遗跟创新融合到一起，我挺感兴趣的。我对这个弓箭制作技艺特别感兴趣。
6: 就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弓箭的时候，我就感觉特别的震撼，以后希望能多多学习吧。沈阳航空航天大学主打科创迎新，将师生自主研发的机器人搬进报到现场，通过互动体验展示硬核科研实力，让新生入学就感受创新氛围，萌发科创热情。东北大学以励志启航为主题，开展励志文化节，为新生发放励志成才礼包。 以榜样力量浸润学子初心，引导新生自立自强，笃学奋进。沈阳工业大学坚持温情育人，以一碗暖心迎新面传递校园温度，通过宿舍走访、师生共餐等贴心服务，帮助新生快速融入校园。大连民族大学推出一站式智慧报到、点对点接站、新生绿色通道、志愿引导服务等一系列暖心举措。
5: 同时开展新生生日送祝福活动，让新生踏入校园也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8: 就没有想到学校会这样准备，然后就是也挺惊喜的，就是确实感受到我们这个学校氛围非常好。
6: 非遗润新，科创筑梦，励志成长，温情相伴。辽宁各高校以多元、鲜活、走心的迎新方式，为2026级新生上好入学第一课。 助力青年学子在辽沈沃土逐梦启航。本台报道，今天由省发展改革委主办的全省人工智能专题业务培训会在沈阳举办，培训围绕梳理推动人工智能在各领域落地应用，并加强前瞻评估和监测处置，确保安全可控展开交流。 全国城市基层党建典型案例评选近日揭晓，大连高新区龙王堂街道明珠社区的辣妈帮志愿服务队成为辽宁省唯一入选案例。这支由社区女性志愿者组成的200多人的队伍，用10年如一日的暖心坚守，诠释了基层治理最动人的力量。 全国首台全过程无人智能标线师化机器人日前在盘锦公路养护工程中投入实操应用。这款智能机器人依托北斗导航、智能传感与自动控制系统，可自主完成路径规划、精准划线、误差校正等全流程作业。 2026年，辽宁省暨沈阳市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近日在沈阳启动，全省14个市同步开启本地系列主题活动。活动期间将通过座谈培训、开放日进校园等活动，进一步提升公众安全用药知识。日前，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再次迎来猛禽迁徙高峰，9月7号至10号，保护区管理局在老铁山监测点累计记录过境猛禽13249只，连续4天出现迁猛日。单日最高达5419只，截至目前，过境数量最多的是赤腹鹰，累计已达1.2万只，超过去年秋季总和。本台综合报道。
4: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

0: 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

0: 熬啥呀？这都几点了呀？说好五分钟来，这都几点了还不来呢？
1: 亮亮，亮亮。
2: 不，你们仨抽筋了，
3: 不是不是啊，
2: 不是咋穿成这样呢？咋干啥呀？这要组合出道啊？这是？
4: 当然了，我们就是
5: DB Boys。
2: 我今天找你们仨来给我帮忙来了，又不是你们来开演唱会来了。
4: 不是不是不是，
1: 帮忙？
4: 啥事儿啊？
1: 啥事儿啊？
2: 我不美国有一二大爷吗？
4: 二大
1: 二大
4: 二大二大。
2: 没走，他邻居有个女儿，
1: 女儿，
4: 女儿怎么了？怎么了？
2: 身材好啊，哦，学历高，啊，长得漂亮啊，人家呢，关键还单身。我跟你们仨说啊，啊啊，这么多年了啊，我也没交过女朋友，你们也不是不知道，我连女孩手都没拉过。
1: 女孩啊，她看不看得上你，她是一个心理问题。
4: 是，
1: 你要想办法。让这个女孩觉得你比其他所有的男人都强。待会儿啊啊啊，我们仨坐这儿啊。
4: 好，
1: 你就在那边，有什么情况你给我们一个信号，我们就帮你。
2: 行，
1: 怎么样？
4: 好。
2: 哎呀妈呀，哎呀，鑫哥，
1: 好好帮忙。

0: 您就是贾小亮吧？
1: 啊，我就是。
0: 你好，我是曲小晶，很高兴认识你。
2: 你好，
3: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
0: 贾先生，我觉得您对今天咱们第一次见面好像很随意，不太正式啊。
4: 完了，
2: 啥意思？
4: 第一眼看不上。
0: 您看，咱们俩今天是第一次见面，但您穿的这未免也太随意了。
1: 我随意吗？我，别拉倒！现在你看，那很多人穿的都不正。穿的虽然很正经，但我告诉你啊，穿的正经的人呢，他不一定是好人。
0: 真的？
1: 那你必须不一定好人，不一定不好。哎呀！这啥玩意儿？这什么东西？
5: 问问你们，钱要回来了吗？
6: 没有。
5: 完那玩意儿，完那玩意儿啊！就这点事儿办不好啊？你呢？
6: 我要回来了。
5: 完那玩意儿呢？哎，我要回来了。
1: 啊，要回来了啊！
5: 要我这不是给你庆祝呢吗？啊，特别好，你看人要回来了。
1: 是是。
5: 我告诉你们两个啊，你说说，咱们穿。

0: 样，为了啥？
1: 为啥？
0: 不就是为了提气吗？
1: 提气
0: 吓唬对方。你过来快。嗯，凶一个。好，保持住啊！现在跟我学，听好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再不还钱，后果自负。说。词儿基本都对，
2: 是吧？啊，
0: 但是就是最后那个旺是应该是哇啊，明白了，学着点啊。啊，行行，下次注意啊。
3: 就是。
2: 哎呀妈呀妈呀！
3: 对，贾先生啊，我觉得您刚才说的特别对。有些人啊，就穿的西装革履的，但其实并不一定是好人，
2: 是吧？
3: 是啊，尤其是就像这种人，那脱下衣服那就是个禽兽。
2: 我跟你说啊，他们穿上衣服就是衣冠禽兽。行了，你别站着聊了，来坐着，边吃边聊，
3: 好吧？
2: 来，快点，啊，坐，请坐，服务员。来，点菜。
4: 啊，先生您好，这是菜单。
2: 女士优先。
3: 谢谢。
4: 本店最新推出了情侣套餐，两件的价格相当于一件的价格。
2: 嗯，就这套。哎、
4: 先生，有什么忌口吗？
2: 没有。
4: 有什么不能吃的吗？
2: 没有。
4: 嗯，那总共是688元。
2: 嗯，哎，等会儿，那个，打折卡，团购券，啊。还有那啥会员卡，啊，等会儿还有，学生证，啊，那啥，你算一下这些打完多少钱？
4: 37块吧。哎呀，
2: 来，38那2毛钱不用找了，
4: 这也太抠了你。
3: 贾先生啊，我觉得现在像您这样过得如此精细的年轻人实在是不多了。
2: 你夸奖。不是，啥意思啊？
3: 你这也太抠了吧。
2: 我抠吗？我一点也不抠好不好啊。我跟你说，这世界上比我抠的人多了不去了。
1: 点菜。
4: 先生您好，请问要点点什么？
1: 你们这儿有啥好菜啊？
4: 本店的招牌菜是20长的澳洲龙虾。
5: 那太小了吧？
1: 是，
5: 这么长、
1: 啊？你这么长的龙虾，你能做熟吗？
4: 先生，你放心，本店保证不熟不要钱。
1: 哦、那好，那来3只不熟的。
4: 可是
0: 一定要挂着血丝儿啊！
5: 对，
4: 先生，这没有不熟的。
1: 哎，你说你这么大个店，你连不熟的都没，是吧？
0: 那不是。
1: 算，龙虾我们仨都吃腻了啊，我们换点硬菜。
0: 来，
1: 那个拍个黄瓜。
4: 吃，你这拍黄瓜，你
1: 拍黄瓜
0: 咋的了？赶紧拍去。
4: 啊，对，先生啊，你有什么忌口吗？
1: 没有。
4: 有什么不能吃的吗？
0: 有，不能吃不饱。
4: 还有什么其他要求吗？
5: 黄瓜里面多放肉。嗯，
4: 不是。你这黄瓜多放肉，怎么给你放肉啊？
0: 服务员，
1: 放点肉。
2: 等会儿，刚才那2毛钱还是找了吧，给他们加2毛钱肉，算我的。
4: 太抠了，
0: 那得换牛肉
1: 啊！牛肉，
2: 对。
3: 那个贾先生，我算看出来了，您真不抠，您一点也不抠，您还挺大方的，真的挺大方的。
2: 是吧？多谢夸奖。这样的话，那我就给你来个硬菜。
3: 啊，啥硬菜啊？
2: 拍黄瓜。哎呀，好尴尬！
3: 我也觉得尴尬。
2: 为了缓解尴尬，我给你讲个笑话。
3: 好啊，我最喜欢有幽默感的男人了。哎呀，
2: 问，你和猪，打一个动物。
3: 我和猪，打一个动物，小猫。
2: 不是。
3: 小狗
2: 不是，你再思考一下。
3: 哎呦，我想不出来了，那是什么嘛？
2: 笨。你和猪打个动物，
3: 动，
2: 那么像吗？哎呦，我这

0: 才说的这个笑话呀，有点冷。
1: 冷，冷吗？啊，
2: 冷。
1: 我跟你说，在这个世界上比我说笑话还更冷的人有的是。啊，冷冷冷吗？
3: 对，哎，我问你们，说超人为什么穿紧身衣？
4: 啊，那因为紧身衣有超能力。
3: 不对，因为他外面有个裤衩。
4: 对，
3: 不对，
4: 那为啥呀？
3: 因为救人要紧呐。
1: 哎呀，乐死我了！
4: 哎，别吵！哎呀，不行，哎呀，
3: 我腿有点酸。哎呀，
4: 你坐时间长了。
3: 啊、不是，因为我的腿踩上柠檬了。
0: 哎，贾先生啊，贾先生，嗯，我觉得吧，刚才你跟我说的那个笑话。
1: 是不是啊？啥玩意儿说的那是？哦，对了，我听王大爷说，你在美国上学哈、啊。
0: 听您这话的意思，你也在美国生活过啊？
1: 必须啊！
0: 瑞丽
1: 啊，瑞丽。
0: Do you still have any friends here?
1: Yeah, oh yeah.
0: I have been studying in MIT for 5 years. Where did you study?
1: Wow. Wow. 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说啊，我在麻省理工大学读了5年的书。您是在哪所大学上的学？
1: 缘分。我也在理工大学上学，咱俩校友啊，妹子。
0: 真的呀？你也在麻省理工读书？
1: 妹，我没在麻省，我在辽宁省。哎，你给我讲讲麻省是哪个省？
0: 啊，贾先生啊，您这年纪轻轻一表人才的，英文水平倒是有待提高。
1: 我英文水平不好吗？我跟你说，我英文水平那。比别人强多了，那啥玩意儿？忙呀，娘！
4: 服务员，哎，我天！买单
1: ，stop！
3: 今天这单 ，you 买不了。
4: 今天这单 ，you 可以买 ，but 你端了我 two 两下。你必须 say sorry， 知道不？
1: 你瞅啥呀？
4: 瞅你咋的？
1: 你咋的？
3: You and you， 吵吵啥呢？啊？听你的啊，能不能给我点 face？ 能不能，
4: 哥？你 face 大，听你的，
3: 给你 face，
4: 对，
3: 这就 OK 了吗？
5: 你好，哎，二位的餐
1: ，Thank you，
0: 谢谢
1: ，You first， please，
0: 谢谢，哎啊，怎么了？
1: 扎着手了，
0: 哎呦，哎呦，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啊？你怎么这么不能好好的爱护一下你自己呢？
1: 我还不爱护我自己吗？我跟你说，这全世界比我不爱护自己的人多了，这啥了？
0: 是啊，那全世界比你还不爱护你自己的人呐，那多了去了。什么？割个腕呐？跳个楼啊？吃个药啊？小 case。
3: 不是那个什么，他妈妈这不是要玩命了吗？那个别急，兄弟啊，迅哥，哎，咱仨里边你最大，你是哥，哎，赵友把刀你给兄弟打个样呗。
1: 对，
0: 来，三位别谦虚，接着来。
3: 你看，这看出来了，
1: 小静，你拉倒吧，小静，太 sorry 了。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呀， 为了这次相亲，我就怕你看不上我，我就找了这仨玩意儿过来帮忙来了。
4: 啥玩意儿？
1: 我后来，你看这不整这太尴尬了。
0: 您这您别说了啊，咱们都是东北人，东北人啊最讲究的就是要实实在在，有一说一，对吧？
4: 是是是是。
0: 再说了，我跟您接触下来，我觉得您这个人啊，挺好的。哟。咱们不是东北人吗？东北人大过年的吃啥西餐呢？咱得给大家整点红红火火的过年味儿啊！
3: 对。

0: 难道你就这样走了吗？
1: 我都说过多少遍了，真的没有。
0: 真的没有吗？
1: 曾经有过，现在没有。
0: 哎呀，好吧。
1: 支付宝到账。这不就完事儿了吗？都说了没有现金，没有现金，我吃个麻辣烫还得跟你聊出感情啊。
0: 妈，还说我呢，我差点就陷进去了。你但凡有一滴小眼泪我就无法自拔了。开灯，晃着大家了吧？不是停电啊，
2: 老板。
0: 哎，
3: 结账。
0: 哎呀妈，这还没吃了结啥账，还都拿大票，你这用不着的。那个手机也能转账。
2: 哎，你刚才那段感情戏我们来不了。
0: 看进去了，吃老贾麻辣烫，看爱情娱乐片，是不是感觉我这个男一号比较新鲜？
4: 拉倒吧，老板呀，就你脸上的褶子呀，长得跟这串腐竹似的。
0: 你是怎么联想到的？哎呦我的妈呀，褶子跟腐竹，哎呀哎呀，我告诉你这么说我真的有点生气了，你知道吗？你快哄哄我，你快哄哄我。
4: 再加两串鱼豆腐，
0: 漂亮。撒飞班扎嘿，妈呀！
5: 哥呀，你这啥造型啊？
0: 金刚狼大战鱼豆腐。
5: 鱼豆腐也没有战斗力呀，应该是大战黑寡妇。
0: 你手烫不？
5: 妈呀！
0: 这都出锅里了，你还跟我俩这那那？来来来，黑寡妇不是。
4: 说啥呢？
0: 对不起，你男朋友在边上，我说寡妇不合适，口误，对不起。
4: 不是寡妇的事儿。
0: 嗯，
4: 我问你，我黑吗？
0: 啊，你不黑。
4: 那你说谁黑？
0: 巴扎黑。快吃快吃。不是你不搁你那做你的买卖，你上我这儿搅和什么玩意儿？你这是
5: 买卖不好，提前关门了。
0: 你说你干点啥不好？你说你卖挂历，你这
5: 卖挂历咋的？
0: 关键你卖的是去年的挂历。做买卖你就得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是吧？你跟哥学，老老实实，哥就给自己定个小目标，一天就挣200元，日子过得比蜜甜。你看这小包，
5: 买，哥，你这甜的血糖有点高啊！你今天挣这么多吗？
0: 没事，这有些钱没找人家，我要挣这么多的话，我就得打胰岛素了。
5: 这你会整词儿啊，
2: 老板？
0: 哎，
2: 我快吃完了，你把钱找给我。
0: 哎，我这手拿，你来，你不找。
5: 哥呀，
0: 哎，
5: 你这钱挣得挺花花呀，这怎么还有魏国钱呢？
0: 哎呦我的妈，这谁这么缺德？你还给我一张100假的，你这整啥了？不是，关键我这一天小目标就200，你说那给了100是假的，我这目标直接打对折，你不如给我打骨折了，得了，这咋整？
5: 哥、哎，你不要着急，
0: 嗯，
5: 你好好想想，今天都谁在你这花大票了？
0: 他们都在我这花大票了啊，
5: 哥呀。实在不行，咱报警吧。
0: 报警，警察来了，我说啥？
5: 你就说你收到假钱了呗。
0: 等你过来看看。

0: 这是假钱吗？这就是一幅画啊。你这画的这还有太阳呢，你看。
1: 老板，你快找钱，我要走了。
2: 完了完了，人家要找钱走了，咱
0: 不能走
2: 了。
0: 我谁？
1: 我。
0: 你干啥？
1: 那个算账。
0: 算吧。
1: 你算。
0: 谁吃的？
1: 我吃的。
0: 你吃的麻辣烫，你让我给你算账，这事办的是不是有点秃噜反账？
1: 啊，那对不起，我算。
0: 你好好算算啊，你看那签子上都插的啥，想想啊。
1: 哦，
0: 就是同意了。
3: 老板算账。
0: 哎呀，你们吃的麻辣烫，你让我算账。
3: 我自己算完了，30块钱，刚才给你100，找我们70，我们回家。
0: 哎呀，好快呀！难道你就是传说中的理科寡妇？不是理科状元？
3: 我不是，他是。
0: 不可能。
4: 咋的？我不像理科状元吗？
0: 既然刚才那个账是你算的，我再给你出一个账，你要能算出来的话，你就是理科大夫，不是外科状元，不是你就是哎呀，你就是你就是不一样的哈士奇。
4: 来，
0: 说，一个洗澡堂子，进水管需要24小时放满，排水管需要哭哧一下盘完。请问两个管同时打开，多长时间能注满？
4: 老板，咱们严谨一点儿。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哭哧是个什么计量单位？
0: 哭哧，哭哧，你这都想不到，你给我对什么话儿？
4: 你等着，我高低把哭哧给你算出来。
0: 你好倔呀！
4: 哭哧，
0: 你这是算账的还是请神呢？
4: 你别管，算不出来我不走了。
0: 哎呀，漂亮！
2: 走。大家呀，哥，你说这气
4: 老板，
0: 哎呀，你能不能再等一会儿？大家都在算题，都很忙的，
5: 能不能给我也出上一题？看见你给他们出题，唤醒了我在麻省理工的回忆，好过瘾呐！来，10以内的加减乘除，随便来。
0: 你那个什么，你去看你那串鱼豆腐里边有多少鱼？
5: 好有趣味。容我算上一算，
0: 让我们向学者们致敬。都成立学术公关小组了，你看，笑啥呢？咱俩破案的心怎么这么大呢？你这样，快想想怎么办，
2: 哥。这老话说得好啊，人心都是肉长的，只要我一哭，我肯定就能把钱给你找回来。
0: 哭就能把钱找回来
2: 啊？
0: 哎呀，弟弟，哥活这么大岁数，知道靠哭能挣钱的，一个是大户办丧事，还有一个就是程爷演小品。
2: 我还不如他了，你看我的吧。
0: 来，
6: 大哥，
5: 嗯，
6: 银安，你就是有钱人。我今天让人给了我100块钱加钱，你说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5: 拿去，别干扰我做题。
6: 谢谢你啊，到账，
0: 汇款呢还到账？你这，不是你这干正儿八经事不行，你干这歪门邪道事，你怎么你真的登峰造极呀你啊？来，放了。
6: 干啥？
0: 放回来呀？
6: 这我的，
0: 不是你替我哭的吗？
6: 这我卖艺赚来的，
0: 这还卖？不是你
6: 要想破案，自己哭去。
0: 我哭不过程爷，我还哭不过你了，我这还真是。兄弟啊，不是你，
7: 大哥，我这一数钱子，我是明白了，我今天这个麻辣烫吃的也太奢侈了。你说我出来打工好几个月了，我也没挣着啥钱。我这过年我都没钱回家买火车票，你说我哪还能这么吃呢？
0: 这咋听着比我都惨呢？行了，兄弟，你别哭了，别哭了，你回家得回家，你爹妈搁家等你呢。你这样吧，你今天的麻辣烫我免单了啊，你上家买票去吧啊！
7: 谢谢大哥。
0: 谢啥？都是漂泊的人，这一天的，哎呀！
6: 现在是个什么局面呢？
0: 现在就是他捷足先哭了，你。
6: 你也不会挑人呢。你看我挑那个，一看就是发大财的。
0: 那我挑这个估计是刮大白的。
6: 那咋整啊？
0: 我就这

0: 人可能哭错了，这样，这有个女人，人俗话说嘛，女人是水做的，我哭一下她，她心一软就给我们提供破案的线索了，对不？
1: 没毛病。
0: 好，走走。一二三。
2: 你们是在哭吗？哎，行了，别哭了，大哥，怎么了？是遇到什么难事了吗？
0: 心软了，同意抱朋友了。是这样的，就刚才我就是收钱，你们都给个大票嘛，都给大票。你这桌结账是你这个外科那个李，那就是哎呀，怎么形容呢？就是这个小男朋友他给的钱。
2: 等会儿，谁给的钱？
3: 我给的。
2: 给多少？
3: 给100吗？
2: 哪儿来的钱？
3: 他哪儿来的钱？完了。
2: 完了啊！
0: 这不是我这就破一个假币案，这怎么发展成离奇的家暴了呢？这是
4: 哥呀，你不说女人都是水做的吗？
0: 这娘们可能水泥做的。太硬了，你知道吗？
4: 太彪了。
0: 嗯，
1: 老板，这题太难了，我得回家了，找钱。
5: 是老板，你不说给我免单吗？那你把钱给我呗。
2: 对，老板，快点找钱回家打他。
0: 啊，那个，找钱这个事儿，我个人认为我嗨呀，我不着急。
1: 你不着急，实话告诉你，哥吃过各种局，今天这顿麻辣烫扑朔迷离。
0: 哎呦我实话实说吧，哥也不好意思，今天。我这不做买卖开张没多久，我就收了个假钱。你看，好听点是假钱，不好听就是带太阳的水彩画。你看，
3: 这绘画技术有待提高啊。
0: 是，你说我看就刚才你们都给大票了100的，我合计我想问问，就是是不是你们谁拿钱拿错了，然后我就跟你们周旋了半天，耽误大家时间，对不起。但是我现在知道，肯定都不是你们给的，你们都是好人，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耽误大家时间了。
1: 老弟，
0: 哎。
1: 哥也是做小买卖起家的，
0: 啊，
1: 也收过假钱，知道你们不容易，但怀疑要有根据。找钱。
0: 哎，对对，对不起，对不起哥，耽误时间了啊。
1: 就当买个教训吧。
0: 哎，好，慢走哥啊。
2: 老板，
0: 哎，
2: 你看我们老在你家吃是吧？是，你遇到这事儿啊，谁都闹心。但是听你那话的意思是怀疑我们呗？
0: 哎，你别管那个。你呀，你别多想，就像你这种伸手出来吃麻辣烫，不用带钱。
6: 药品关乎身心健康，分清处方药与非处方药，依规凭处方购药，才能守住用药安全底线。
7: 依据法规，国家将药品分为处方药、非处方药。处方药风险高，必须凭执业医师处方才能购买使用。国家分类管理药品，就是严控高风险药。避免乱用药导致肝肾损伤、过敏休克、抗生素耐药等安全事故。线上线下无处方售药均违法，药店、网售平台售卖处方药必须经执业药师审方，留存处方不得少于5年，违规将视情节处以5000-20万元罚款。线下药店处方药禁开价销售，线上平台先方后药实名购买，如遇商家无处方售卖，留存凭证拨打12315-12345举报。
6: 分清药类，凭处方购药，遵从医嘱，共同守护用药安全。
0: 来来来，不好意思啊，跟找你去，耽误时间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没事，事儿都回去吧。
0: 哎，啊，对了，弟弟，那个，你别管哥亏成啥样啊，但是哥说话算话，还是个有良心的人啊！既然说这麻辣烫，请你就请你，我就免单。这是你刚才那100块钱，拿过去坐车买票回家，快点，抓紧的，抓紧，抓紧！
5: 大哥，你是个好人，我看你也挺不容易的，这个钱我不要了。
0: 哎！这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跑了，你这
4: 他可不得跑吗？
0: 用啥呀？
4: 破案了！
0: 别给我破案！你真以为自己是警察呢？
4: 你还没看明白吗？那张假钱就他给你的。
0: 你咋知道的？
4: 良心发现了，不让你找钱了。就这样你还白请他吃顿麻辣烫呢。
0: 看这小伙不那样的人，人在外边谁没遇到困难呢？你理解一下就完了，怎么那么多事儿？
4: 你这跟我想的挺开呀。刚才你着急的时候你忘了，
0: 我刚才属于失态。
4: 你失态吧，我走了。

0: 呀，我闺女，大闺女。哎，闺女。
1: 爸爸，你怎么还不回家呀？
0: 啊，那个爸今天的小目标没完成啊，还差点。你晚点我就回，再做两单啊，闺女，你困你就先睡吧啊，别等爸爸了好吗？
1: 不会呀，你今天应该会提前回家呀。
0: 那咋还提前回家呢？
1: 看你每天那么辛苦，每天那么晚回家，为了让你早点回家，昨天晚上我都自己花了一张100块钱，然后偷偷的放到你的钱包里。我想这样你都可以早点完成你的目标，都会早点回家陪我啦。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4: 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

0: 太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中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中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带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中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 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一百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一百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

0: 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中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中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中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

0: 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

0: 打卡听课七天。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难干了，客户家住十楼，电梯坏了，我生爬了十楼上来的呀，可累死我了。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呀，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1: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0: 1006是一楼啊。
1: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0: 不用，
1: 我呀，
0: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1: 大姐，
0: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1: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0: 啥事儿啊？
1: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不，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0: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1: 对，
0: 老师几点到？
1: 10点。
0: 9:50给你收拾完。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0: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1: 不是，老点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0: 再见。
1: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0: 是我帮不了你，我演不了。
1: 不是，帮帮忙，你演一会儿。
0: 不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1: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0: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1: 坐坐坐坐坐吧。
0: 我5年零投诉啊，你说我这。
1: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0: 那要露馅了呢？
1: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0: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1: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0: 行行行，
1: 感谢啊。
0: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2: 1006是一楼啊。哎呀，
1: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2: 了解了解。哎，对了，来，这个给你。

0: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1: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0: 这是什么呀？
1: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交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不？哎，家长呢？
0: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1: 好的好的。
0: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啊！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2: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0: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2: 哎，啊，
0: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2: 哎呀，哎呀，哎呀，
1: 你好！
2: 你看你啊！
1: 大！哎呀妈，这拳打的我焦头烂额的。
0: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
2: 不用，太紧张了。
0: 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
1: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2: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1: 啊？
2: 我也姓贾。
1: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2: 那是小明的父亲。
1: 啊。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2: 哎，老师吃个橘子。哎，
1: 谢谢。
0: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1: 了解。
0: 你干啥呢？
2: 不行，太紧张了。
0: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2: 是。
0: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1: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啊。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啊，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0: 迎合老师。
2: 不错。
1: 不是啊，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2: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0: 说啥呢？道歉的说啥？
2: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哎，
1: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2: 对。
1: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2: 咱们不插题外话。
1: 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2: 教育方式哈，
1: 哎，
2: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0: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啊，有点听不懂。
2: Sorry。
1: 这个，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2: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1: OK，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斯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2: Eat个 apple。
1: 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
2: 哎，那行，赶紧让我走吧。
0: 不行，你还没演完。

0: 呢。
1: 不用了，太紧张了。
0: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1: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0: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我爸，你等会儿。
1: 不行，
0: 等会儿你不能走。
1: 你让我走吧，你。
0: 不用，不用，
2: 哎，爸。
3: 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0: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0: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4: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0: 爸，
4: 儿子，
0: 爸，
4: 儿子，
0: 爸，
4: 儿子，哈哈哈！
0: 天，我不知道，
1: 你爸不是在国外吗？
0: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来
1: 的。
5: 不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0: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
5: 这位是，
0: 他那个他，他是我们班主任，那个来家访来了。
5: 哦，老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1: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0: 帮帮忙，感谢感谢。
5: 哎，老师，老师，来来来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来你看看好不好？
1: 不不不不不，哎，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5: 啊，好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呢，主要目的是？
1: 我的主要目的是。
0: 老师啥样你啥样你。
1: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5: 好。
1: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0: 发生点口角。
1: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5: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0: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5: 怎么就犟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1: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哎，
5: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哦，
1: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5: 啊。好，
1: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5: 一天200。
1: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就这价。
5: 啊，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1: 哦，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0: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
1: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苏
0: 霍姆林斯基，
1: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5: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1: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哦、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5: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1: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啊？
5: 哦，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1: 我也不饿呀。哎呀，
6: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0: 那儿。
6: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5: 这人干嘛的？
0: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5: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1: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5: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1: 啊，不用说了。哎呀，
6: 冒失了，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5: 我是小明的父亲。
6: 哦，哎，你好啊，王桂香。
5: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6: 哎，我当然知道了。
5: 那你是做什么的？
6: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5: 园丁？哎，那你浇花去啊。
1: 浇花一会儿我去。
5: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5: 看看，看见没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6: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5: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6: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5: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6: 是我呀。
5: 那你是谁呀？
1: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5: 给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把我挣的钱都给你花，
6: 不是
5: 给我
6: 花，
5: 不是。
1: 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5: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说你，给我的。
1: 行了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5: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1: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2: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5: 谁？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1: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2: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1: 不不不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2: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1: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7: 这个问题不知道你研究过没有啊？
8: 您说，
7: 从前慢，现在快。嚯，
8: 你踩地雷上了
7: 啊！留下深刻的印象，
8: 吓我一跳。
7: 什么事情都是从前慢，现在快，
8: 是吗？
7: 举个例子吧。
8: 您说，
7: 从前火车慢，
8: 现在
7: 高铁快呀。
8: 对，
7: 从前网络慢，
8: 现在呢？
7: 现在5G 快呀。
8: 对，
7: 要说起这个从前慢呐，所有万事万物都是从前慢，现在快。
8: 您说这话有点绝对了。
7: 怎么呢？啊，
8: 我提出一条来，它就不是从前慢，现在快。
7: 不可能啊！不可能，随便提。
8: 我这脾气，从前慢，现在也没快喽。
7: 不是，你不要跟我们比啊，跟自己比啊。就是跟你小时候比，你从前可脾气慢，现在可脾气快了，
8: 是吗？
7: 你们都不认识，嗯，但我可知道他小时候什么样啊？
8: 怎么？
7: 上一年级的时候啊，老师找李菁回答问题，
8: 是，
7: 李菁，
8: 这是叫我，
7: 李菁，嗯，李菁，
8: 我在哪儿待着呢？这是，
7: 啊，啊什么你？一加一等于几啊？
8: 我说什么？
7: 啊！
8: 这个还啊呀？
7: 行，别啊了，别啊了，别啊了！哎，一加一等于几啊？
8: 等于二。
7: 你看看，快不快？啊，快了吧？
8: 这什么快了呀？
7: 你是脑子慢，我跟你说吧。
8: 我这不是脑子慢，这是没脑子。哎呦，这么大岁数，我连这都不知道。
7: 你不说你啊？你们家也处处都是从前慢，现在快。
8: 您说我们家什么从前慢，现在快？
7: 你们，哎，你儿子啊，长得比你快。
8: 我儿子长得比我快，嗯，那再过二年呢，我就管我儿子叫大哥了。
7: 爱叫啥叫啥。
8: 什么叫我儿子长得比我快？
7: 我说你儿子那个头啊。哎，你儿子今年几岁了？
8: 九岁啊。
7: 九岁？你九岁的时候多高啊？
8: 一米五几。
7: 你儿子现在多高啊？
8: 两米一。
7: 基因变了。
8: 他妈个儿高，你管得着吗？
7: 我就说嘛，就是你看你儿子现在是不是这身体素质蹭蹭蹭长得快？哎，
8: 对，那倒是。
7: 对对 对, 对, 对啊！哎，还有呢，嗯，你儿子的那个上学学习进度啊，跟你一比，你从前慢，他们现在快。
8: 这我怎么没注意啊？
7: 你看啊，啊，现在你儿子一年级上课学的内容，至少等于你三年级学的内容，
8: 是吗？
7: 不信啊，随便问你个问题。
8: 你问
7: 说呀，小明嗯的姐姐比小明大三岁。再过六年，小明的姐姐是小明岁数的两倍。问啊，小明姐姐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8: 这题是说相声的出的吧？啊，这有人知道答案吗？
7: 我知道啊。
8: 你怎么知道啊？
7: 我就是小明啊。
8: 我倒霉就倒你身上了。嘿嘿，
7: 这叫思维题
8: 啊，这叫思维题。
7: 你哪知道这个去？哎，
8: 我们家还有什么从前慢现在快的？
7: 你媳妇儿啊，你媳妇儿有从前慢现在快啊？
8: 我媳妇儿哪点从前慢现在快啊？
7: 你媳妇儿那个长相啊，从前变化慢，现在变化快。
8: 这我怎么没注意啊？哎，
7: 大伙儿这个没见过李菁太太
8: 是？
7: 哟，那大高个儿不说了吗？
8: 好看着呢，
7: 九米一。哎，
8: 这我够得着吗？这个？
7: 啊，一米九。哎，
8: 这就我够着也费劲。
7: 一米九，嗯，大个儿。长得老漂亮了，
8: 是。哎呦，
7: 看着自个儿媳妇就喜欢呢。啊，哎，媳妇儿，嗯，你长得太漂亮了。呵，你能不能更漂亮一点呢？嗯，比如你去，稍微的画一画，美一美，整一整，行不行啊？
8: 我媳妇儿说什么呀？
7: 啊，
8: 这真是两口子，说话都一味儿。
7: 好吧，那我就去稍微的整一整，画一画，美一美。嗯，哎，整完画完美完，你再看，嘿，像一个大明星。
8: 像谁了？
7: 孙悟空。
8: 怎么整成孙悟空了？
7: 孙悟空72变，想变变什么样，对不对啊？嘿，你说你媳妇儿现在，哎，美容、整形、化妆、滤镜，是一天一个样，是不是变化快？
8: 行了行了，那社会发展变化快的例子多了，你老盯着我们家干什么呀？再者说，描写从前慢现在快，你看人家那个描写多浪漫呐！从前慢，上学上班成家就业，按部就班，很从容。
7: 现在快啊，买房买车升职加薪，稍不留神就掉队啊。
8: 从前慢，一家人围坐吃饭，热气腾腾的是人间烟火。
7: 现在快，一桌子人不认识，吃的热热闹闹，还是快餐盒饭呢。
8: 从前慢，一段相声铺平垫稳，慢慢说，观众还认真听。
7: 那现在快呀，你一段相声三句话没包袱，观众根本就不理你，
8: 是吗？
7: 你看我都说八句了，有人理我吗？
8: 那怎么办呢？那个
7: 还得说你们家呀，
8: 还得说我们家。
7: 我再说你们家一个从前慢现在快的例子，你挑不出理来了。
8: 那不一定。
7: 哎，我问你个事儿，
8: 您说，
7: 你妈妈生你的时候，你爸在干嘛？
8: 出差了。
7: 你爸是怎么知道生你的消息的？
8: 哎，我舅舅给拍了一电报啊。
7: 你爸爸什么时候看见你的？
8: 一个月以后。
7: 慢不慢？
8: 慢。
7: 我再问你啊，你媳妇

0: 儿生你儿子的时候你在干嘛？
1: 我也出差了。
0: 你是什么时候看见你儿子的？
1: 当天。
0: 当天怎么看见的？
1: 跟我们手机视频连线就看见了。
0: 快不快？
1: 快。
0: 是不是？
1: 是是是。
0: 我再问啊，你第一眼看见你儿子的时候你什么心情？
1: 别的我都没记住，我就记住我着急。
0: 怎么会着急呢？
1: 这孩子他老冲我乐，他不哭啊。
0: 是好事啊。
1: 不行，那哭是孩子的呼吸，他必须得哭。
0: 对对对对，哭是孩子的呼吸，必须得哭
1: 啊。
0: 这时来了个护士，拎起你儿子双脚照着屁股啪就是一巴掌。你见你儿子小眼一睁，小腿一蹬，腮帮子一鼓，就发出人生当中第一个响亮的声音。
1: 什么声音呢？
0: 啊

0: 共输万氏电子血压计，测血压只需一扣一捻一按，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0: 一键测量，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高压低压一目了然。咨询电话：400-135-1055，咨询电话：400-135-1055。
2: 万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2: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6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毫米汞柱；低压6-16，毫米汞柱；脉搏9-1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2: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3: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是充电款设计，用着省。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3: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1: 血压是高压1-15，毫米汞柱；低压6-12，毫米汞柱；脉搏3-25，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
3: 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
2: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4: 适合父母自己就能操作的电子血压计，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操作简单，父母一看就会，全程智能加压。
5: 血压高好多年，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5: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报数。
1: 您的血压是高压112毫米汞柱，低压60毫米汞柱，脉搏9-13-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5: 语音报数太方便了，
4: 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
2: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0: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测血压只需一扣一捻一按。

0: 良。
1: 健测量，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高压低压一目了然。咨询电话400-135-1055，咨询电话400-135-1055。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60秒出结果。
0: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毫米汞柱；低压6-16，毫米汞柱；脉搏9-1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2: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是充电款设计，用着省。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2: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0: 血压是高压
2: 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
1: 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3: 适合父母自己就能操作的电子血压计，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操作简单，父母一看就会，全程智能加压。
4: 血压高好多年，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4: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报数。
0: 您的血压是高压118毫米汞柱，低压60毫米汞柱，脉搏9-13/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4: 语音报数太方便了，
3: 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
1: 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5: 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测血压只需一扣、一捻、一按。
1: 健测量，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高压低压一目了然。咨询电话400-135-1055，咨询电话400-135-1055。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

0: 绑袖带，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0: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6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糖体汞柱低压6/10/6，糖体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共数万事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2: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是充电款设计，用着省。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2: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1: 血压是高压
2: 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
0: 共数万事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3: 适合父母自己就能操作的电子血压计，共数万事电子血压计，操作简单，父母一看就会，全程智能加压。
4: 血压高好多年，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4: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报数。
1: 您的血压是高压110/8，糖体汞柱低压6/10，糖体汞柱脉搏9/10/3/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4: 语音报数太方便了。
3: 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
0: 共数万事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5: 共数万事电子血压计，测血压只需一扣、一捻、一按。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您的血压是高压127毫米汞柱，低压74毫米汞柱，脉搏7/16/4。
5: 一键测量，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高压低压一目了然。咨询电话400-135-1055，咨询电话400-135-1055。
0: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共数万事电子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0: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6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糖体汞柱低压6/10/6，糖体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共数万事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2: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

0: 时随地都能测，而且是充电款设计，用着省。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0: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
2: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3: 适合父母自己就能操作的电子血压计，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操作简单，父母一看就会，全程智能加压。
4: 血压高好多年，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4: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报数。
1: 您的血压是高压110毫米汞柱，低压60毫米汞柱，脉搏90/3/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4: 语音报数太方便了，
3: 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
2: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5: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测血压只需一扣、一捻、一按。一键测量，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高压低压一目了然。咨询电话400-135-1055，咨询电话400-135-1055。
2: 万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2: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6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0/7毫米汞柱，低压60/6毫米汞柱，脉搏9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2: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0: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是充电款设计，用着省。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0: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
2: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3: 适合父母自己就能操作的电子血压计，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操作简单， 父母一看

0: 绑袖带，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0: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6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糖体汞柱低压6、10、6，糖体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共数万事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2: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有一个很火爆的话题叫做因为一块屏而打卡一座城，现在这块屏就在我身后的辽宁省科学技术馆了，这里是奥德赛的全画幅展映地之一。那顶配观影的乐趣是什么样的呢？跟我一起来沉浸式的体验一下吧。这边就是巨幕影厅的入口了。
7: 从四川过来的，
8: 大连来的，
9: 从北京来的，
8: 就是视听嘛，视的效果是非常好。
10: 这边是那个我们全国最大的一块屏幕，然后就是慕名而来。
6: 看这个 GT 就是英文大剧院的缩写，全国呢带 GT 标的影院 IMAX 只有8个。我的位置是在5排，这回抢票抢晚了，稍微需要仰一点头，整体的震撼感还是很足的。
11: 同样看奥德赛，辽宁省科技馆的这块 IMAX 银幕可以放出原生1.43:1的画幅，对比普通厅多看接近40%的画面，
6: 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我就是跟他们一起在演电影。
11: 各地影迷来观影，这奥德赛的热度也是居高不下，所以说场馆特地加开了凌晨5点的场次。电影结束之后先别离开，这场胶片特展一定要去看一下。
6: 如果说看完奥德赛之后，其实辽宁省科技馆也值得大家好好打卡一下，那就跟着小郑的攻略一起玩转科技馆。现在就带大家上楼，然后体验一下咱们2楼、3楼有很多免费的项目可以玩啊，然后参观一些展厅儿。咱们首先一定要逛一下工业摇篮展厅儿。为什么推荐大家首先来逛一下工业摇篮展厅？因为这就是咱们辽宁科技馆跟其他科技馆不同的地方，这里写满了辽宁工业的荣光。我身后的这个就是辽宁。

建的航母模型，然后可以看到上面这个歼15的舰载机整齐的停在甲板上，这就是咱们辽宁造出来的大国重器。逛完工业摇篮天之后，咱们直接来到探索发现厅，在这儿要寻找一个神秘小屋，走吧。 这个厅呢，就是把课本上那些抽象难懂的知识变成了可以。

0: 你们是从哪儿？北京过来的。
1: 现在孩子长点知识的，现在孩子们看那些东西太多了，这种东西实操的比较好。
0: 三楼，我们来到了创造实践厅。一进来的第一项就是一个360自行车，看身高要在175以上，体重90公斤不超过，这简直是为大朋友量身定制的呀！我要开始登机了啊！
2: 现在这个展厅呢，是我们科技馆最火爆的一个展厅，它向我们展示了海陆空三界不同领域的这个交通工具。
3: 蛟龙号的控制系统也是出自咱们沈阳的自动化所。那在这个展厅呢，我还看见了人类探索深海、天空与宇宙的科技成果。
0: 这俩小孩挺爱干活，你看，看得满头是汗。好。我发现科技馆的每个厅都有每个厅的特色，不仅能学到一些知识，还能在这个体验互动中去感受科学的力量，简直就是一举两得。是因为一块屏才来到了咱们辽宁省科技馆，但是呢，这一天体验下来，我发现如果你想找一个零成本、自己能玩爽、孩子能玩好，而且还能学到不少的地方，那一定要来这儿体验一下。

山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生命之歌，看友情万物和谐共生。

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人与自然环境的发展始终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我们进入了构建生态文明的新的时代。这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客观规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的要求。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必须建立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之上。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生态优先，走绿色发展之路，这就是生态文明的核心理念。触手可及的风景，本真天然的风情，我们和大自然之间终于能以这样的方式相遇、相知、相生相伴。地处横断山区域的怒江流域是世界上最为丰富的生物资源库之一，同时也是生态系统最为敏感和脆弱的区域之一。拟基村在碧罗雪山深处，怒江的东边。由于湍急江水的阻隔，加上日益增多的人口，世代在这里生活的村民们选择了搬迁，选择了把空间让给大自然中其他的生命。人和土地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羁绊，割舍不下。小心翼翼地把火塘里的火种熄灭，就像告别最亲密的家人，和随身衣物一起放进背篓。

0: 是玉米的种子，这仿佛是生命的基因和核心，它意味着生存、繁衍、发展，尤其是复活和新生的希望。对小女孩张慧娟来说，能够一直和这只刚出生的小羊羔在一起，相依相偎相伴，就是家园的全部含义。
1: 你再抱很多给我。
2: 阿爸，阿吃完火锅带给你。
3: 阿吃完火锅带给我，也能吃死在那湿了。能阿给带个整呗，阿们第八是你第妈带了你就。
1: 我是个不会带给你个，我不就跟我不就。
0: 山路绵绵不绝，它仿佛永恒一般的循环往复，它的前行、爬高、回转、铺延，像人和自然万物缠缠绵绵的期待。慧娟姑娘从此走向了新的生活，将来她一定会明白，今天的付出是为了更加美好的明天。大山、江水、森林及周围的一切，是所有生命共同的家，而一个和谐繁茂的家园，是幸福和希望之所在。初夏是织布鸟建房盖屋的时节，枯黄的小草是鸟巢最好的原料。雄鸟承担着建造的任务，它需要在方圆2公里的范围内飞来飞去，以寻找适合建巢的材料。它们只选取柔软纤细的草叶，把巢穴建在小溪边、草地间的树枝上。筑巢的时间里，是对雄性织布鸟手艺的检验和意志力的磨练。只有建好温馨牢固的爱巢，它才能得到雌性织布鸟的青睐，找到如意伴侣。建房考验着体力和毅力，经得起狂风的鸟巢，意味房子的主人体能优秀，重视家庭责任，可以成为共同生活的伴侣。而后，这座爱巢将为织布鸟家族提供温暖和欢乐，更能为家族的延续提供保障。今天呼啸而过的狂风比往常更加猛烈，鸟巢在风中摇曳着，辛辛苦苦几十天才建成的房子面临被摧毁的危险。小鸟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爱巢。风渐渐平静下来，守住爱巢的鸟儿们快乐地鸣叫歌唱。敬畏自然，如同这莽莽苍苍的雨林一样，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有着至重至深的根系。人们对山林湖海一草一木的尊崇，也自然发展成为一种相互依存、唇齿相依的深厚感情。保护物种、利用自然的智慧，也在这种相互依存中滋生繁衍。茶在中国古代被称作瑞草，是人类最早驯化栽培的植物之一。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阻挡了来自北方的寒冷气流，中国西南山地的山茶科植物在第四纪冰川中得以幸存，成为世界栽培型茶树的起源。云南普洱的景迈山区，连片生长的古茶树多达万亩。世代居住在这儿的

布朗族同胞以茶树为始祖，也靠着茶叶的采摘和制作换取生活所需。三文和尔坎是生活在景迈山的茶农，他们的家族世世代代以采茶为生。这里的古茶树是高大的乔木，采摘非常不容易。春天的雨露催促着茶树发出新芽，他们要赶在雨水到来之前采摘春茶。采茶要在阳光不太炽烈的清晨，这个茶园没有刻意清理杂木杂草，仿生出天然的森林系统。在这个小小的生态环境里，可以利用其中的生物多样性来预防病虫害，促进授粉。植物的残枝败叶腐烂后，又能为茶树提供天然的养分。在这样的山区，茶叶收入几乎是三文和尔坎一家人全部的生活来源。他俩采摘时显得小心翼翼，为了不影响古茶树的生长，他们遵循古老的法度，只摘取一芽两叶。这些年来，普洱茶以其质朴、天然、香醇、甘美征服着全球的爱茶者。一片小小的茶叶成为追求生活品质、体验生活美好的传奇，

恪守人茶共生、人茶共荣的古老信念。茶山人收获了山乡的繁荣、生活的富足，这不仅是生态法则给予茶山人的回馈，更是大自然赠予所有热爱生活、热爱自然之人的最好礼物。只有一如既往地保持对自然的爱与敬意，这些天赐的宝藏才能代代相传，天长地久。

0: 2021年夏天，一群任性而勇敢的亚洲象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2020年3月，十多头野象离开了位于云南西双版纳的栖息地，一路向北。他们翻越山岭，渡过江河，横穿公路，在山林、农田和村庄中觅食嬉戏，甚至还闯入了城镇街道闲逛。到了7月，象群已经北行了400多公里，进入了云南省省会昆明市的辖区。一时间，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都聚焦于这群特殊的游客。他们为什么离家出走？他们会往哪里去？无数人在好奇，在关注。为了保护象群和人们的安全，政府部门迅速建立起指挥调度体系，调集了大量人力物力，随时跟踪，密切保护。
1: 树林里面的象群在那儿。
0: 而对于这群不速之客给庄稼村舍带来的损失，农民们则表现得非常宽容大度。
2: 他爱吃这些东西，就给他吃这些东西嘛。从老远的从西双版纳赶到这里来，让我们看一看，认识他的庐山真面目，那是我们一生的幸福啊。
0: 在昆明附近盘桓数日之后，象群们折返向南，不紧不慢地走上回家之路。几个月间，千百万人每天通过视频和新闻报道，在关注着野象们的行踪。他们无拘无束、悠哉悠哉的生活状态，尤其是小象那憨态可掬的可爱模样，母象呵护照顾小象的暖心举动，赢得了无数的赞叹感慨。野象们的这次奇特旅行，让无数人真切地感受到野生动物离我们如此之近，他们的情感又与我们如此相通。这种情感穿越时空，跨越地域，再一次大范围引发人与野生动物该怎样和谐共处的讨论与思考。2021年8月，离家出走了500多天的象群向原始栖息地折返，完成了一次北迁之旅。大象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数百万年，它们是陆地上体型最大的动物。亚洲象原来生活在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历史上人类活动的加剧，逐渐让亚洲象向南迁徙。在中国，云南南部是它们目前唯一的家园。作为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政府设立了亚洲象自然保护区，采取了严格的保护措施，野象的数量20多年间增加了1倍。但这又带来了新的问题，象群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频繁出入保护区周围的村庄和农田，甚至公路、城镇，村民们种的水稻、香蕉、玉米都成为大象喜欢吃的食物。
3: 是庄家就算了，是庄家了，我们找保险公司来处理。想来了，这么要得提前，赶紧把家人赶紧就带走。
4: 昨天晚上过来的大象了，啊，那脚印这个大有，应该有小象。这个量一下，这个是成象，那这个是小象，啊，这是幼象，啊，在14、15头左右。
0: 为了缓解人象之争，云南率先推出了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制度。对公众受到的损失给予补偿，以减轻和降低人象冲突的程度和范围，同时更安排专人对野象的行踪进行监控。
4: 哦，这头象嘛是大了吧？
5: 50
4: 啊，2吨3吨有啊，这个象嘛。哦，大嘞，
3: 它不会扣眼啊，这场象。
6: 这场象就在旁边。
4: 这个要得注意呢，要得收个这个，石器那些。那个晚上还得注意安全。
3: 保护区里面我们是禁止人为活动的，那么如果是人与象相互之间这个遭遇，这个我们不能跟大象发生正面的冲突，我们也不能去驱赶它， 这个恐吓他啊。那么人与象之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0: 从2008年开始，政府在西双版纳州野象谷成立了中国云南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以救助、疗治和帮助这一濒危物种。跌落、打斗受伤的野象在这里得到了专业人员的救助和医疗。
5: 杨女士2015年的时候在思茅的一个噶拉玛村巴克村小组的一个村民发现的，然后我们这个救助队伍就迅速的赶到现场，对这个小象进行一系列的检查，对于这个没有吃过大象的初乳或者说没有得到象奶长期的哺乳的小象，它的身体抗体是特别差的。最终的目的是希望这个小象能够回归到市场，因为这个大自然才是它的家。

其他象爸爸一样，保明伟每天要和这些野象生活十个小时以上，最主要的工作是对他们进行野化训练。在这个星球上，亚洲象唯一的天敌是人类，唯一的希望也是人类。人和象之间总会找到一条可以共存共生的道路。

0: 这里处于南西部的高黎贡山，是中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是具有国际意义的陆地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被称为世界物种基因库、世界自然博物馆。 百花岭，一个迷人的名字。这些年来，很多人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但他们不是来看花，而是来观鸟、拍鸟。百花岭地处高黎贡山东麓，这里有343种鸟类，其中有很多珍稀品种。我就在这里土生土长的，从小就在这里长大，小的时候一直就喜欢上鸟。
1: 因为这里鸟很多，花也很多，就叫百花岭。过去百花岭一带的村民非常贫困，习惯于上山打猎、捕鸟、砍树。1995年12月，中国第一个农民生物多样性保护协会——高黎贡山农民生物多样性保护协会在百花岭村诞生。 在当地政府和保护协会的引导下，百花岭村民生态保护的意识日益增强，当地的生态环境也不断改善。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村里拍鸟、观鸟，在政府部门的引导下，村民们纷纷为观鸟者提供食宿、接送、鸟导、场地租赁等服务，一条以观鸟为核心的生态经济产业链。
2: 逐渐成熟。2019年，全村接待观鸟旅游者超过90,000次，实现旅游总收入6,000多万元。村民们全部摆脱了贫困，人均收入接近16,000元。这个环境保护好了，这些草籽掉下来，这个绿背眼流也在吃。你看很多的这个生态也保护好了，动物也看得见了。以前动物都在上面，现在跑到下边来了。
0: 在老侯的影响下，他二女婿葛宝志也从繁华的大都市回到家乡，加入了爱鸟护鸟的行列。

一般呢，这个鸟的这个体型、外观，还有它的特别它的喙，那就可能决定你说它在吃什么。比如说吃花蜜的鸟，一般嘴会比较长，弯弯的啊，那这个吃杂食性的就可能像个镊子一样。在野外的话呢，我们一般就是听到叫声去判断鸟，然后逐步的靠近，就有机会可以判断看到这个鸟。鸟类的名字都是以最显著的体貌特征加科属名命名的，比如说赤尾噪鸣，它是鸣科的，所以呢，它的身体的最显著的体貌特征就是它的尾巴是赤红色，所以叫赤尾噪鸣。那像这个雪雀呢，它全身是血红色的，所以呢叫雪雀。猕猴风虎呢，是一个每年在4月份、5月份的时候会来到我们这儿产崽的一个鸟类。它会呢，它的筑巢呢怎么样？就在一个岩壁上凿一个洞，然后就去了。然后呢，一般成群，虽然说是家庭是这个以洞为单位嘛，但是它会很四五成群在一起去总会去找东西。

0: 倦鸟归林，这里的夜空如同一幅深蓝色的巨幕。
1: 我可以尽我自己的力量去帮我们保护区做更多的事情，来保护这样的生态环境。保护生态对我们的直接的一个影响，空气质量会特别的好，环境也特别的好，然后大家才慢慢的发现，不是我们想象当中我们什么都没有，必须要去大城市去打工啊才能够生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变化。
2: 世界的最漂亮的羽毛就是鸟的羽毛，不要砍山砍料子，不要去烧山烧火，就留了青山绿山，那我们的鸟也就更多，动物就更多了嘛，是吧？
0: 变成雾鸟人，从伐木者变成雾林员，从贫困到小康，如今百花岭人真正体会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含义。这里是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7.9万份植物种子被封存在这里，被誉为植物的诺亚方舟。云南是动植物王国，植物种类遍布热带、亚热带、温带、寒带等类型，物种非常丰富。现在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已经保存的10013种7.9万份植物种子中，有5103种是来自云南，超过了总数的50%。它们中的每一颗，将来都可能会成为改变世界的中国植物。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清新的空气，雄伟的高山，甘甜的河水，茂密的森林，奇妙的湖泊，美丽的田野，旷远的草地，从动物、植物到微生物，丰富多彩的自然界使我们的地球充满生机，让人类的未来充满希望。生物多样性支撑着这个星球的健康，一粒谷物的味道，一缕植物的温暖，一口清水的甘甜，都在向我们讲述生命的意义。一个物种的消失，不仅是这个星球失掉了一种自然资源，还会通过其他的系列连锁反应，引起更多物种的丧失，让地球这个宇宙中已知范围内唯一的生命方舟出现坍塌。地球是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对待生态环境就如同对待我们自己的生命。让基因延续，让种族繁盛，让文明发展，让多样的生命汇集起来，构成地球生命共同体波澜壮阔的传奇，谱写生命历程壮美的长歌。我们和万千世界的共同家园更加和谐美好。

了。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去你家方便吗？没事儿。哎，你要是不放心啊，随时可以过来查岗。我今天要回我爸妈那儿。
1: 哦，回家啊。好，回去给于大哥、于大嫂问个好。
0: 你又占我便宜。
1: 没有啊，咱们这关系啊是属于单论。小年的妈妈跟你的爸爸是同事吧？我不可能见着你的爸爸妈妈叫叔叔、阿姨吧？
0: 反正你怎么说都有理。
2: 明天一早把黄大爷送回所里，你就可以陪小娘过生日了。
3: 是。
2: 王大爷，咱红烧肉走起。
4: 我去舞蹈教室练功，回家请致电。
2: 大爷，这就是我家啊！今天晚上啊，您在这儿先住一宿，明儿回所里继续帮你找家人啊。
5: 这房子好啊，挺宽敞。你还别说，这老房子住着不一定不好，舒服。
2: 这个是我媳妇儿他们学校分的，这个现在很多年轻教师已经不住在这儿了，有个别的老教师还住在这儿，年头呢是长了点儿，但是充满了书香味儿。
5: 书香味儿好。 人就得学点文化。你不知道，小时候你爷爷啊，
2: 我爷爷啊，
5: 你爷爷那当时为了让我识几个字儿，哎，请的教书先生费老鼻子劲了。还有你奶奶，给人做千层底鞋。你爷爷让我给人家送那个送羊腿。 你奶奶为了那个千层底鞋，在油灯下天天呐，娜娜鞋底子，娜这些活好啊！哎呀，为了娜娜鞋底儿啊，年轻轻的眼睛就熬坏了，一天轻福没享着啊！
2: 黄大爷，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啊，你也别太难过。
5: 哎呀，你长得就像你奶奶。
2: 我奶奶，
5: 强子，你奶奶长得可漂亮了，大眼睛，杏核眼。哎，你这眼睛咋小了呢？
2: 不是，大爷，你刚才说那个强子，他是你儿子。

0: 全名叫什么呀？
1: 你不是我儿子吗？
2: 我不是你儿子，我是你孙子。我让你给绕进去了。我是警察，你忘了？
1: 年轻轻的，你把自己是谁你都忘了？你这孩子什么脑子？你说你。
2: 行了，您就坐这儿看电视吧。啊，我给你做饭去。
3: 搞定！
1: 挺大人还看动画片儿，你说。
4: 顺着弧线方向把这球扑出去啊，不容易，完全舒展开了单打法。
1: 这男人就得看足球。

0: 哎，差不多了吧，该回来吃饭了啊。行，我一会儿就回去了。好，一会儿见。嗯，拜拜。踢呀踢呀，你倒！哎，真臭，这球踢的球！哎呦，这么快回来了？不对呀，我这个算没这么……哦，临时改主意了是吧？
1: 我妈给我打电话说她要陪我爸去参加老年歌咏比赛，嗯，你跟武大理我了。来看一下邮件的神经点的上来的首发阵容，热刺这边很。王大爷，
2: 你谁啊？
1: 体育家呀，不记得我了？
2: 不记得。饭做
1: 好吗？
2: 马上。
1: 哎，刚才我碰到李大妈，她说要给你介绍对象啊。
2: 这是上个月的饭钱啊。哎，没给多吧？
1: 那李大妈，那就是个热心肠，好人一个。在你嘴里，谁不是好人啊？哎，对了，
2: 他没问问你，你的个人情况怎么样啊？当然了，这老一辈啊，跟我们年轻人想的不一样。
1: 我跟你不是一辈儿，你管我爸叫哥，我出去执行，见到你这岁数的，我都叫叔。
2: 差一字儿。
1: 大叔，哟，今儿是不是遇上什么高兴事儿了呀？啊，我能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啊？哦，过两天局里开表彰大会。
2: 好啊，提前祝贺你。
1: 你长点心吧。你这个人啊，现在咱们所除了林教导员，年龄就属你最大了，你怎么就没点上进心呢？
3: 这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啊，也是我的座右铭。
4: 我知道我说的话你能明白。我呢，是想回刑警队去的。我走了，咱们所所长这个位置。
5: 老爸，回来啦！嗯，
2: 小妮儿回来了。
4: 大爷，
3: 你又是谁啊？
5: 是老林的闺女。
6: 又闺女？
3: 我怎么又多个爷爷呀？
1: 赶紧洗手吃饭。
4: 于大爷，你说我命怎么这么苦？今天来了个爷爷，上个月来个奶奶，我家表叔数都数不清了。<笑>
1: 你这是命好啊！不过我已经批评过你爸了，照顾不好你，怎么能照顾得好人民群众啊？
4: 我照顾的还挺好的吧？
1: 刚才还抱怨，这会儿又护上了。
4: 我跟我爸不就这样吗？一会儿抱怨，一会儿。
1: 护着，一会儿吃饭。姐，我吃点石头，
4: 谢谢你带货。
1: 怎么样，累不累啊？
4: 能不累吗？
1: 我本来想着今天休息能好好放松放松，结果白逛了一天街，顺带抓一个小偷，还得去配合警察叔叔讲述事情经过。
4: 要是评一个最佳家属奖，非你莫属。
1: 我当之无愧呀！好在那件衣服没报废，让我心里平衡一点。
4: 要高考了，压力大不大？我是谁呀？林一年，神级学霸，我会压力大吗？
1: 这口气听着耳熟啊。

0: 老林是不是？
1: 我是耳闻目染，深受其害。于大爷，你在我这么大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离家出走、夜不归宿的想法呀？
2: 我没有过。我那会儿我爸妈管得严，想法不多，又老实，不像你们现在的孩子聪明，想法多。我那会儿我傻乎乎的。
1: 我给你看个东西。
2: 什么呀？
1: 噔噔噔噔。签名 CD 绝版的，我淘了好长时间，你猜在哪儿淘到它的？
2: 哪儿啊？
1: 一个地摊上。
2: 不会是假的吧？
1: 不可能，
2: 谁都可以往上签名啊。
1: 老板说了，这个绝对是真迹。
3: 妈，你儿子呀，明天就去派出所正式报到。虽然没当上刑警啊，有点遗憾，倒差不多，都穿着警服呢。除暴安良，
4: 保一方平安。
5: 妈，你儿子啊，一定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民警察。

0: 什么情况呀？再不说我们走不了了。
1: 那我怎么知道家里来了个老爷爷呀？我打算今天晚上表现好点，等我过生日的时候再说。
2: 你怎么婆婆妈妈的呀？你真是跟你爸越来越像了，有其父必有其女。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大不了我就不说了，直接去，回来挨顿骂呗。
2: 你爸是警察，臭骂你一顿无所谓，再把我们给抓起来了。
1: 我一个人做事一个人当，放心吧，不会连累你们的。今天晚上早点睡啊，晚安。

0: 干嘛呢？你大半夜不睡觉在这干嘛呀？
1: 起来！哎呀，我以为小偷呢。
0: 您脑子糊涂了吧？把我爸当小偷？哎呀，
1: 没那么糊涂。你睡懵了是吧？接着睡。
0: 那哪儿睡啊？
1: 里边啊。
0: 那儿。
1: 睡觉吧，明天还得上课。
0: 我怎么能睡踏实呢？那要
1: 不我搬个小板凳，在你门口守着？
0: 我那门一关一锁，我怕什么呀？我担心你。
1: 管你有什么好怕的，你爸是警察。哦，
0: 警察，警察你不睡觉呀？你睡着了，他出来你守不住。
1: 是吧？明
0: 天别让他在咱家住了。

0: 李奶奶，你怎么在这儿？
1: 哎呀，快把我这心脏病都快吓出来了！刚才我下楼正坐小伙子，我一没看见，差点把我给绊倒了，嗖一下就给跑了。你说他跑什么呀？他跑？
0: 什么样人？
1: 不认识，从来没见过。
0: 穿什么衣服？大约多大岁数？
1: 有个二十三，超不过40。
0: 个头了，给你差不多，胖了是。哎呀，老林啊，你咋瘦成这样了啊？你肯定好好补补的，别每天加班太累了。
1: 不，别说我，说那个人。
0: 哦，对对对对，那个人好像穿的是个
1: 黑衣服，还是蓝颜色的。
0: 你这样啊，李奶奶，你跟大伙说一声。 让大伙儿提高警惕，别是一个踩点的小偷。
1: 对对对，好，我这就跟大伙儿说去了啊。行了，我去称量啊，你回屋去吧。
0: 好，
1: 回去吧，回去吧。
0: 好，慢走啊。
1: 哎，好嘞，吓死人。

0: 什么情况？爸，你别说我不支持你工作啊！这
1: 太不安全了。这样，一会儿上门呢，我把他带回所里，看看能不能找到他的家人，啊，回头我跟你集合，跟你过生日怎么样？
0: 别忽悠我，反正我也没跟他们说你今天要来。你呢，就干脆就踏踏实实就把这事儿给解决了，晚上再来再吃饭。
1: 乐什么呀？
0: 别说啊，有的时候你懂起事儿来挺吓人的。哼，将来不成家。
1: 说什么呢？我随我妈了。
0: 等等等等等等。
1: 嗯。
0: 你眼睛随你爸了。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别给我带个老爷回来。

0: 你们这是乱收费，这是怀仙小区，车位都是公共的，你们凭什么乱收费？
1: 我们也是打工的，你不要难为我们，有什么事啊跟我们经理说。
0: 你们要这样说，我今儿还就不走了。哎，
2: 你要是不走，这车都堵这儿，这不更麻烦吗？
3: 对呀，
4: 别影响我们了。
0: 有本事你们报警，警察来了我更好说。我这车前两天给人划了，
5: 我觉得这事儿啊，
0: 就是你们干的。
6: 别血口喷人啊！
7: 别废话，报警吧。
8: 鲍二，我们姐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6: 你谁啊？这事你管得着吗？
7: 这事我还真管得着。
6: 我是警察，看清楚了啊。
7: 怎么回事啊？
6: 这师傅停车不交费，我们不能让他走啊。
7: 是这样吗？
0: 他们这是乱收费，我凭什么交呀？
7: 你看，丰润小区停车场。

0: 收费标准怎么能收费了？
1: 我们这是怀贤小区，他们不应该收费。
0: 你自己回头看看，堵成什么样了？你这种行为严重影响了社会治安，赶紧把车挪走。
1: 警官，你别不了解情况就向着他们，这事儿不是你想那样。
0: 我不管这事儿什么样，你现在这种行为是不是影响到了小区居民的正常出行啊？挪走。不挪是吧？啊，怎么着？你跟我回所里聊啊。像你这种情况，先拘留24小时，明白吗？
1: 你
0: 什么你？自己想清楚。多少钱？
2: 也不算了，就20。
0: 来，
2: 拿着。要您的钱呢，多不合适啊！
0: 不然你们没法交代。赶紧把门打开。
3: 大伙儿都散了啊，各忙各的。
4: 散了吧。
3: 来，
4: 回家吧。
3: 散了。
0: 你说你就为了20块钱，大早上堵成这样，至于吗？
1: 警官，我要报案，我有事情要和你反映反映。
0: 你没完没了了是吧？行，你要有什么事想反映啊，去老城派出所找我。我叫齐峰，现在赶紧把车挪走。行，
2: 谢谢警察同志哈，谢谢。
3: 走了。

0: 喂，
1: 怎么样了，贾小姐？和你爸说了吗？
0: 别提了，提起来我就心酸。
1: 我就说你爸不同意吧，你离开他眼皮底下一秒钟，他都舍不得。现在能放你出去？
0: 夸张，行啊，修辞手法用得不错呀。哎，你们都说了吗？
1: 我老爸老妈去出差了，现在呀，我做主。
0: 哎，真是太羡慕你了。别急，今天晚上呢？我就再做一下最后的尝试。
2: 要不你一会儿
0: 直接过来找我，然后咱们中午商量一下下午直接过去呗。
1: 行，找我吧啊。

0: 我看少了一个人啊，齐峰。我给他打了一上午的电话，他没有接。既然交到我这儿了，迟到的事儿我来处理行吧？这当然是你来处理啊。这现在这年轻人不好评价呀，这具体的工作由你们来安排。咱把这个程序交接一下，我还得赶回去。
1: 报告我已经准备好了，你签个字就行。
0: 那正好，我这儿一份回执单，你也帮我签一下，咱们的账可就两清了。
1: 刘主任还真幽默，以后我们所的人员建设就全靠刘主任关心了。有什么好的苗子，尽管往我们这儿送。
0: 你们对新人的培养，也是对我们政治部工作的支持吧？
1: 行，教导员，那就按照咱们昨天商定的方案安排工作吧。
2: 没问题。

0: 新人的培养就靠你了。
1: 你放心。
2: 刘主任，李总。
0: 不像话，为什么不接电话？
3: 哦，我刚才
4: 我来处理吧。
1: 再见啊，刘主任。
3: 再见，刘主任。来。
2: 李总，我那刚才来的路上碰到一起民事纠纷，处理一下，所以迟到。
4: 你这理由还挺有创意啊！怎么样，纠纷解决了？
2: 解决了，妥善解决，群众很满意。
4: 齐峰，你记住，我的耐心不是时常有的。不管你遇到的纠纷是不是真的，都不是你迟到的理由。别让我对你还没留下什么好印象就开始失望。明不明白？
5: 明白。
4: 明不明白？
5: 明白。

0: 教导员，今儿行头不错啊，喜欢玩车是吧？赶紧找徐一凡，熟悉熟悉工作，你得赶紧进入工作状态呀，你说是不是？
1: 啊，
0: 来，我给你拿着，
1: 我自己来。

0: 喂，早上好，政委。
1: 小鱼啊，今天你来市局，咱们聊一聊吧。
0: 行啊，什么事儿啊？
1: 小鱼，刑警队队长这个职务已经空缺了很长时间了，我想找你谈一谈，看看你有什么意见。
0: 好，谢谢政委。
1: 不用谢，你工作到位，这没有理由我们看不到。这电话的就不多说了，咱们下午见吧。
0: 下午见。
2: 昨晚几点睡的呀？看你这萎靡不振的。
3: 我哪有
2: 啊？你是不是第一天上班有点紧张啊？
3: 什么叫紧张？我这叫兴奋。
2: 可以理解。想当年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也是因为紧张不是，也是因为兴奋，睡不着觉。
4: 你说咱这鱼所看着和颜悦色的，发起火来那么凶。
5: 和颜悦色？你是从哪个角度发现的新世界？于所和颜悦色，他是不是给你发脾气了？
3: 对啊，
5: 你完了。
3: 什么意思？
5: 你完了。
4: 你说说呀。

0: 桥，猫狗之家。
1: 不要。
0: 达摩，黄金狮子座。
1: 没兴趣。
0: 你看这挺贵的呢。
1: 人民警察不接受贿赂啊。
0: 咱们两个同门师兄弟怎么能是贿赂呢？你给我说说。
1: 你呀，就自求多福吧。
2: 哎哎，你俩干嘛呢？
3: 师傅。
2: 哎，小齐，你手里那玩意儿有电影吗？
3: 有有。
2: 太好了，来，给黄大爷解解闷儿。来来。
3: 好行。
0: 你考虑考虑。
4: 你们这群王八蛋，老子给你们喂完！梁虎、张妞，通知兄弟们，你给我被人打了。
3: 看电影啊？不看。
5: 看足球。
3: 啊，看足球啊？行。这行吗？
5: 听评书，听盛天芳评书。
3: 行，评书。你看是不是这个呀？啊，您就抱着看吧。
2: 李琦，
3: 嗯，来，
2: 来来来，
3: 别动那屏幕啊。弄是吧？
5: 这怎么发不出去呀、啊？
6: 是我也玩这个。
2: 哎呀，那李嫂不是说了吗？要建立数字化形象。
6: 寻人启事，没必要这么复杂呀、啊。
2: 来来，那你来看。
6: 啊。您大爷拍张照片。
2: 嗯。
3: 大爷，来，咱笑一个，拍张照片啊。

站住！站住！

0: 这个小区的居民把物业给围了，手上都有家伙。多少人？居民有20-30人，保安7-8个，具体情况车上说。
1: 哦，知道了。哎，师傅，你刚来。
2: 你把黄大爷照顾好吧，啊！
3: 不，那小区我特熟，早上刚处理完一纠纷，我锻炼锻炼他。
2: 师傅，要不让他去吧，黄大爷那边交给我。
1: 行，照顾好啊，走。
2: 温暖，让一切变得值得。谢谢家人的理解，贴身支付的工作，再黑的夜里也会留着灯火闪烁。谁说英雄就要仗剑行走江湖？这一方小小天下，就交给我来保护。
4: 什么情况啊？啊！我们是老松派出所的，今天来解决问题。来，所有的人，推出来。
5: 把物业叫出来。
4: 都出来，我们是老城派出所的。都出来吧。来来来来来，都站这儿。谁领的头啊？
6: 这事和大伙没关系，我牵的头。大龙，这无缘无故的被打也有错啊。警察来了，咱得讲道理啊。
4: 咱不能受欺负了，对不对？是。大伙安静一下啊！我是老城派出所所长于佳，大伙说的都对，我们来就是给大家解决问题的。但是你们这么闹，解决不了问题。有什么情况，咱们一句一句说。现在这个小区乌烟瘴气，全是陈各庄人闹的，这个物业公司也是他们找的，脏乱差没人管，我车还让人给划了。
7: 上午找他们去理论，碰上一名一警察也不管，敷衍了事让我走了，还恐吓我要拘留我。
6: 都是有警察撑腰，要不然大龙不会挨打的。
4: 就是，
6: 大伙说话要有证据啊！我们是人民警察，我们不会无缘无故恐吓任何人，这里边肯定有误会。
4: 误会？什么误会？上午恐吓我那警察，就是那高个儿。
6: 人既然在。
8: 就必须得给我们一个交代。你们警察必须马上找出打人的人，要不然我们就投诉他，对不对？对。静一静，静一静，我说两句啊。我是老城派出所的副所长，我叫林大鲁。咱们这个小区我比较了解，是个回迁小区，对吧？以前是陈各庄和赵各庄的乡亲，几十年了，大伙在一起都相安无事。 可以说，相处得很和睦。后来，党和政府给我们的好政策，搬进了新小区，住上了新房子。咱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儿就闹成这样吧？有什么事儿，咱坐下来，好好的谈。打人的事儿，我们会查明真相，给大伙儿一个交代。至于说，这位年轻同志呢，他刚刚参加工作，没什么经验，啊。
9: 如果有做的不对的地方，我让他向你们赔礼道歉。
10: 道歉有什么意义？就是他的问题，不然大龙不会挨打的。
11: 好，秦风，出列。
12: 是。
11: 有没有这回事儿？
13: 有这回事儿，但是
9: 没什么但是。具体情况回去查清楚再说。现在我命令你，给大伙道个歉。
14: 快点儿道歉啊！
15: 道歉！道歉！
8: 这样啊，看来啊，是我们工作上出现了失误。这样吧，在这儿。

0: 我向大伙道歉。大伙，现在既然是出现问题了，咱们就马上解决问题，好吧？你们这几位跟我们回所里，把具体情况给我们说一说。你们跟物业之间的矛盾，我们来协调。至于打人的事儿，我们会尽快查清楚的，请你们放心。
1: 放心？让我们怎么放心？你们的尽快是十天半个月啊，还是一两年啊？这事儿啊。
2: 咱不能这么算了，对不对？这事儿，三天，
3: 三天，我给你们找出打人的人。行，三天，就三天。哎，季凤姐，你怎么捅那么大娄子呀？和群众产生纠纷，那可是鱼所的死穴。
4: 我也不知道能闹成这样啊！哎呀，
3: 你现在只能祈求上天，让鱼所念你是初犯，放你一马了。
4: 我怎么这么倒霉呀？
5: 是够倒霉的。
4: 什么情况？还公安大学高材生？你把他叫我办公室来。
3: 于总，我在这儿呢。
4: 齐峰，你行啊？头天上岗，你就拿着警官证恐吓群众，你再长长本事，是不是得刑讯逼供了？我告诉你，你穿上这身警服就是人民警察，你要想作威作福欺负老百姓，我当下给你送法庭。
5: 没欺负，
4: 没让你说话。我不给你立规矩，我怕你在这儿待不长。昨天还有领导特意跟我提你，说你是个好苗子，让我好好带。你就是这么个好苗子。我告诉你，我余家不讲情面，在系统里是有一号的。我不管你在之前的岗位上是怎么表现的，再栽在我手里，我立马把你打回原形。 你听见没？
3: 听见。
4: 三天是我底线，把打人的人给我找出来，否则让你好看。
5: 你不服气可以，但这是命令，你必须服从。不服气找领导去。

0: 不是，什么意思啊？我是受害者，你们打算审我？
1: 不是审你，询问。哎，喝点水啊。谢谢啊。这样啊，刘宝龙，我是老城派出所的副所长，我叫林大鲁。今天把你请来呢，就是想问一问，你被打的经过，你跟我们说一说。
2: 我呢，是刘委员会的副主任。
1: 我可是民主投票选举的，大白天就给我打成这样，像我们这样的守法公民，以后谁还敢出门啊？
0: 你先别激动啊，那打你的人长什么样，你有印象吗？
1: 我眼睛能看到全是胳膊腿儿，我哪看得清楚啊？嗯，
0: 那几个人打的呢？
1: 就几十秒钟就给我打懵了，我哪顾得上数人头啊？嗯，
0: 你这样啊。
1: 你平时啊，有仇人没有？就是你得罪过什么人没有？我平时不仇是不仇川，我就好给刘各庄的居民委个权，肯定得罪了陈各庄他们的人。居民委员会也就是他们人多，物业公司也是他们找的人，这事儿肯定是他们干的。
0: 你先不要那么肯定啊，在没有拿到证据之前，啊，先不要那么绝对。
1: 你们问我也白问，就我这事儿。
0: 我懂法，你们抓不到打我那几个人，你们也没辙，我这能打算白？还挺懂啊。你这样啊，你跟物业之间有矛盾吧？
1: 有，
0: 有冲突吧？
1: 有。
0: 好，你给我们仔细讲一讲。
1: 那可太多了，就这物业那几根葱，光拿钱不办事儿。 我们小区前面那一排商铺，他们私自给租出去。之前干饭店，后来干洗浴，然后他们私长停车费，服务态度恶劣。这次换届选举的时候，我们打算把他们换，我们自己找物业。他们就不干了，晚上找人划我车，我找他们去理论，还死不认账。今儿早我打算跟他们叫板的时候，这位同志把我一顿吓。

0: 我被他们就当这样。嗯，好。今天我们的询问就到这儿，谢谢你的配合。这样吧，你先回去休息休息，有什么新的情况，我们随时告诉你。行吧。
1: 小齐啊，你怎么看？啊，我没想好，没事儿，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我也怕我说错了。
0: 哎呀，你说嘛。
1: 你看他那伤其实也没那么严重，打他的人估计就是想出于警告。但是从犯罪心理学上来分析的话，大致应该分为两点：第一点就是主观触发自身原因，性格原因，多见于连环案和随机犯罪。 第二种就是客观和外界原因导致的，像经济案件、情感纠纷等。照他那么说，多数是经济引起的。我觉得应该先查查他挡了谁的财路。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一般，你怎么看？
1: 我觉得齐峰说的挺有道理，说的对。
2: 而且打他那些人，我觉得应该都是练过的，看着挺严重的，但都没打到什么要害，所以我觉得应该从有动机的人里面排查一下符合这些条件的。
1: 他们那物业公司我已经查了，是正规的物业公司。我觉得要他们这么干，不太值。
0: 我说两句啊，这个刘宝龙啊，这么一聊啊，你就能感觉到，他学过法律，他懂法。嗯，平时呢，爱给别人围个圈子。但是呢，现在最倒霉的就是那个洗浴中心的钱老板，花了钱装修房子了。装也装好了，也开不了业了。为什么？就让这个刘宝龙他们给闹的。这装修的民工也发不出工资，天天堵着他要钱。这样吧，你们俩去调查一下。
1: 师傅，你都什么时候知道这些？真厉害！
0: 搞咱们这一行的，腿要勤，眼要准，嘴要甜。哎呀，我还得帮着黄大爷找儿子，这叫什么？心要暖，你们继续啊。
1: 行了，别担心了。于所不是给你三天吗？我告诉你，有咱师傅在，都用不了三天。

0: 快点儿，蜡烛烧完了。
1: 还没许完呢。
2: 快点儿，蛋糕都要化了。
3: 好了没？
1: 蛋糕化了。
3: 着什么急啊？啊，我就多许两个愿，怎么了？
1: 好好好，来，许蜡烛，来，来啊，阿贝，一二三。呜！
4: 哇！谢谢大家。
1: 我来切蛋糕啊。
5: 许了什么愿？
6: 那能告诉你吧，命。
1: 哎，这第一块蛋糕给寿星了啊！
5: 这么大一块，太偏心了。
6: 我爸的电话。
1: 哎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3: 哎，爸，你干嘛呢？
7: 我帮着找黄大爷家人呢。
3: 啊，怎么样了？有头绪吗？现在？
7: 哎，正在正在。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3: 挺好的，我们刚吃完蜡烛，一会儿就要开吃了。
7: 好，好，好，多吃点啊！我一会儿就过去。
3: 嗯。

0: 行，我今天啊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要跟你说啊。
1: 好，我知道了，先挂了啊。
0: 咱可说好了啊，邢丹。拜拜。
2: 来，
0: 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坐这儿，坐这儿。
3: 哎妈呀，
0: 坐这儿，
3: 坐这儿，坐这儿。来了，一二三。
4: 哎呀！按住他，按住他，按住他。
5: 李总，真生气了？
6: 你应该知道，我不是真生气，但这事儿吧，马虎不得，
7: 牵扯到我们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我必须严肃军纪。
5: 对对，我完全支持你。
7: 我以为你来求情。
5: 哎呀，不至于，这点批评都受不了，还当什么警察呀？
7: 哎，我已经安排好了啊，中午呢，林教导员就过来，你赶紧回去陪小妮儿。
5: 我现在啊，最重要的。得帮着黄大爷找到家人，小妮儿，昨晚已经给我发出最后通牒了。
7: 黄大爷的家人今天如果找不着，你也别往家里领了，放在派出所。晚上我值班，我来照顾他。
5: 哎，别了别了别了，你一个女同志啊，算了算了。
7: 你呀，不能太依赖小妮儿的懂事儿，她再懂事儿也是个孩子，心智还没有成熟呢。你太依赖她的理解，你们俩之间是会出问题的。
5: 他是不是跟你说什么了？
7: 没有，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0: 得了啊，至于吗？我告诉你，寓所批评人那是家常便饭，天塌不下来啊，那凶手找着就得了，干嘛你把自己往死里练？
1: 师哥，我要想出出汗，锻炼锻炼，减减肥。
0: 行，那我陪你。来，我也好久没练，一会儿练啊。
2: 这啥意思啊？你看啊，人吴局看好的人，你说让人走就走，合适吗？我啊，不管谁看好的人，他要三天不给我找出凶手来，我照样打报告。
3: 要不说你当所长，我是副所长，我这个人干不了一把手。我闭着眼睛都能想到他呀。 就是年轻浮躁，处理纠纷的时候呢，没处理好埋下了隐患。这孩子啊，身上有股子劲儿，我说不上是什么劲儿。这劲儿如果使好了，他非常适合干警察。使不好，对不起，我这儿也不收留。
2: 是，毕竟时间太短啊，再看看吧。
3: 咱俩相处的时间够长了吧？嗯。
2: 说说吧。说什么呢？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怎么了？没得可说的。不是，
3: 不了解我，看不透，还是我这个人一无是处，不值得你评价？
2: 不，你吧，不太像个女人。 你别瞪个大眼珠子看我，啊，不太，你是不像一般的女人。你看啊，在咱们这个系统里是吧，长得又年轻是吧？不，不是，你年轻是吧？长得又漂亮，工作能力又强，啊，你这厉害啊！我怎么听着你像是在捧杀我？哎呦，我实话实说。
3: 这个人呢，生活中接触女性不多，你算是比较完美的。但是呢，但是什么？就是作为女性啊，是不是太敏感？男性就不敏感吗？
2: 哎，老爷们儿一般都糙。
3: 男性也敏感，只是为了装深沉，就很多话憋着不说，憋着憋着。 就变狭隘了。
2: 我狭隘吗？
3: 你把"吗"和问号去掉，换成句号。
2: 我狭隘？我怎么变成狭隘了呢？你。

0: 差不多了，陈老。
1: 哎，
0: 还没。哎，行。
2: 哎，哦，你俩小子在这儿呢。
0: 哎，我这不帮年轻同志解决心理问题呢吗？
2: 这拳头能解决心理问题吗？
3: 我有心理病，我找地儿发泄一下。
2: 发泄一下倒是可以啊，但是工作上不能马虎大意啊。
3: 是，师傅，我知道了。师傅，我就想你说这次这事儿，于所会不会就直接把我给……
2: 这不三天期还没到吗？再说了，你走不走也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
0: 哈，
2: 啊对了，去找找那个刘宝龙啊，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线索。
3: 啊，我马上就去。
0: 哎，师傅。没想到您还敢背后拆于所台呢！您这次唱的是红脸还是白脸啊？
2: 你看我这什么脸儿？
0: 我看您是不是吴局长器重的人，还是不太敢得罪吧？
2: 你皮痒痒了是吧？
0: 随口一说。

0: 不像电影里的片段，刺激的场面其实都是家常和理段。谁说英雄不能？
1: 我们社区这段时间没有走失过人，您说的那个人呢，肯定不是我们社区的。你们着急啊，我和周边的社区再给你打听打听，好吧？
2: 好，
1: 好，好，就这样啊。
2: 谢谢。
1: 啊，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哎，老林，你个人事儿怎么样了？
3: 啊，寻觅中，寻觅中，寻觅中，走了啊。
1: 好了，好了，好了。有时候他抱怨两句在所难免，当有困难找警察。

0: 的爱了，不经意的温暖让一切变得值得。
1: 我和我儿子追了他一条街又是一条街，追了一条街又是一条街，追到街口那一个胡同口。
2: 你说这老爷子还真有两下子，那咱您真是个警察了，
3: 管他真的假的，这老爷子高兴得了，
1: 抓住他胳膊了，一个大背胯给他背过去，哗，成了滚葫芦了。
4: 哎，上班时间呢？
1: 哎，儿子，你给我准备吃的呢？
4: 继续炒肉。
5: 不行，我还喝碗羊汤，给我整俩烧饼。
6: 对啊，把黄大爷弄我办公室去。
2: 黄大爷，刚才正好买俩烧饼。
5: 行，我吃饭去。
6: 你们也是，黄大爷糊涂，你们也糊涂啊！
1: 继续吧。
6: 哎，小齐。
7: 哎，哥。
6: 有消息吗？
7: 那个还没消息呢。
6: 那欠薪的民工走访的怎么样了？
7: 挨个走访了一遍，有一个昨天下午就从宿舍搬走，叫吴丽，说是不愿意浪费时间自己出去找活了。但还有另外一个消息啊，他跟我说他可能拿着钱了。电话号码我们也找着了，打了一下午，怕他起疑心，就没再继续打。
6: 行，你这样啊，我们明天上午9点给吴丽打电话。
7: 为什么明天上午9点打？
6: 啊，你自己想。还有啊，你见到于所了吗？
7: 没有，一下午都没见到。
8: 老林。

0: 哦，刘总，怎么样啊？有进展吗？打人的人找到了吗？啊，这个有进展。那黄大爷的家人找到了吗？我呢，走访了几个社区的老大妈，都说没发现。看来啊，他不属于咱们辖区的。那今天晚上黄大爷怎么办呢？嗯，外甥打通了，照旧呗。你还给带回家？那小娘呢？
1: 没事儿，这丫头懂事儿。那你也跟她好好聊，记住我跟你说的话。嗯，
2: 知道了。加班加班，怎么天天加班？
3: 这不马上到家了吗？啊，饿了，给我弄点吃的。
1: 好嘞，回家里给你做。要不想吃点饼干带呢？
2: 我不吃饼干。
3: 给我弄碗羊汤吧。
1: 呀，你这个难度系数有点高啊！
2: 带人啊，来。

0: 同学送的生日礼物啊！
1: 别转移话题，开个养老院得了呗。
0: 哎，你坐，你坐，爸给你收拾。假如有一天，爸爸也上了岁数，啊，当我老了，走不动。眼睛也聋了，耳朵也花。哎，不对啊，是眼睛也花了，耳朵也聋了，也找不着家门了。你是不是很着急呀？
2: 踢呀，这球怎么踢的？
0: 你是不是也希望有一个好心人能把你爸爸领回家，给口热乎饭吃啊？
2: 哎，真丑，真丑。
1: 一脸这么笨，哎，那你就睡觉之前把什么剪子啊、刀、绳子，一切尖锐的东西都收好了。
0: 你这年龄不大，操的心不少啊，成小老太婆了。
1: 小老太婆？那我直接把头发染成白的吧。
0: 奶奶会呀。
1: 啊。楚子轩说了，一毕业他染个绿的，仁义做个墨西干头，我再染个白的，我们仨合张影，起个名，标题就叫那些年我们一起
0: 做过的妖。
3: 哎呀，行了，哎不行，我心脏受不了，小心脏，小心脏，你让你爸多活两年吧。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不行不行不行，我心脏也疼。加不加？爷爷。爷，
4: 嗯，
1: 你说我把头发染白的好不好看？
4: 姑娘长得好看，染啥色的都好看。
1: 你有品味呀，爷爷。
4: 哎呀，你点鸡毛掸子多好看！
3: 哎，哎呀，好好好好，走。
4: 哎呀。
1: 嗯，爸爸，
0: 爸爸，
1: 嗯，
0: 什么事儿？
1: 嗯，你说我要出去住一晚上，怎么样？
0: 干什么？
1: 出去住一晚上？
0: 不可能。
1: 你平常不在家，值夜班的时候，我不都自己在家住吗？
0: 那是两码事儿，啊，我马上要做饭了，别呛着你，走，走。

0: 喂，妮儿，
1: 在哪儿呢？
0: 我在家呢。
1: 怎么样？你说了吗？
0: 我根本就没机会跟他说，他吧，一有案子就心不在焉的。
1: 不是你爸什么情况呀？你看人家爸爸当警察，上班就是上班，下班就是下班。你爸可倒好，上班是案子，下班还是案子。
0: 要不是昨天黄大爷的家里人没找到，今天又给领回来了。算了，我决定了，我先不说，我先斩后奏。
1: 我看你还是跟你爸说一声吧，不然啊，你会死得很难看的。
0: 我现在不想跟他说话。
1: 嘿，这小子还挂我电话。

0: 不知道呀，
1: 干嘛呢，小娘？
0: 我现在正在悲凉的叹息呢。于大爷，你说他什么时候才能从我家离开呀？
1: 你爸今天忙活了一天，把消息散出去了，明天肯定能找着。
0: 但愿吧。
1: 你呀，别垂头丧气的。要是没事儿，你过来找我呀，我今天值班。
0: 等我缓过这口气儿了。
1: 你爸也是不得已，我都跟他说了，今天黄大爷留在所里。
0: 黄大爷来我们家这事儿根本就不重要，这就是个导火索。我早就跟老干妈说了，我有重要的事要跟他说。结果呢，我一开个头，他就给我扯过去了。
2: 你说他是真忘了还是假忘了？
1: 什么事儿啊？
0: 你看，你还知道追问一下呢。要是我妈在，肯定也得像你似的追问一下我，那我不就说了吗？
2: 当然了，
0: 我也不知道我妈会不会像你一样。
1: 喂，
3: 你别碰她，你别碰她，你别碰她，你别碰她。
1: 喂，小娘，怎么了？
3: 你碰她干什么呀？在电视里，你碰他干什么？这是我妈妈留下来的遗物，遗物你知不知道是什么？遗物什么你知不知道？我平常都什么都碰他，给我摔碎了。
4: 别嚷嚷！
3: 别碰他！你带他回来干什么呀？你带这么个傻老头回来干什么？你不是能把这个东西摔碎了？我们家不是救助站，也不是养老院。
4: 这么没礼貌呢？
3: 我怎么没有礼貌了？我凭什么不能这么说呀？我不给上校礼貌。
4: 行了，不要再说了，一说要过分了，这个孩子。
3: 我又怎么过分了？他都把这东西摔成这样了，我怎么过分了？你是个警察，你就应该出去抓坏人、抓小偷，你不是出去捡人回来、带人回来？你带谁都比对我好，我是你亲闺女吗？我恨死你了！
1: 我知道那是你妈妈留给你的，对你来说很重要，是吧？你先别哭啊，咱们看看回头能不能把它给修好。

0: 老了没用了，净给人添麻烦。哎，不能这么说，谁没老的那一天呢？
1: 我就是个大废物，千万别这么说啊！累赘呀。
2: 小偷，啊，来偷东西是吗？胆子挺肥啊你！啊，今天早上在楼道里撞见的就是这个人。
3: 小偷，
2: 你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找谁啊？
3: 儿子，
2: 叫我。
3: 我没儿子。
4: 来，你先进。行，你们先回去吧。啊，
5: 好嘞，老王在这儿。
4: 哎，
2: 你那儿怎么样了？
4: 哎呀，一锅粥啊！小妮儿跑出去了。
5: 秦摔的时候，我正跟小妮通电话呢，我都听着了，我就告诉你一声啊，小妮过来找我了，你就让她在这待会儿吧。
4: 我一会儿去门口迎迎她，见着她了，我给你发信息。好，我这儿呢处理一个突发情况。
5: 好，你忙你的吧。

0: 哭什么呀？刚才准备溜门撬锁的时候，怎么不哭啊？
1: 我不是小偷。
0: 你这样吧，跟我回所里说清楚。
1: 我真不是小偷，他是我爸。
2: 好吧，别伤心了。我都忘了祝你生日快乐了，生日快乐！
3: 谢谢。
2: 我也不知道该给你买什么礼物。有人建议说什么5年高考3年模拟，
3: 啊？
2: 我猜你肯定就不喜欢。
3: 那肯定不喜欢呀。
2: 所以呢，给，我觉得还是这个实际点，你看着喜欢什么就买什么吧。
3: 于大爷，我就喜欢你这种简单粗暴的礼物。
2: 看你这贪财样，都像老干妈。
3: 老干妈贪财吗？
4: 他那顶多叫抠门儿。
3: 也没办法呀，就那么点死工资，还得养活着我。
2: 你看，你看，又护上了，阴一阵晴一阵的。
3: 我也不能不跟他好呀，我又没有妈。
2: 以后有什么事儿呢，你就跟我说。我替你做主，
3: 还别说，我跟你在一块儿聊会儿天，待一会儿，真的好多了。于大爷，没想到看着平常雷厉风行的，还有这么柔情似水的一面呢。
2: 我有吗？
3: 嗯，
2: 刚才老干妈还说我像个男人婆呢。
3: 那是她不懂欣赏你的美。
2: 我觉得也是。
3: 她就适合赵大妈、李奶奶给她介绍那些庸脂俗粉。不行。最好，
1: 爸，
5: 强子，这学校又跟人打架了，你看给一个孩子打哭了。
1: 爸，我没跟人打架，爸。
5: 孩子，你别哭了，别委屈了，回头我替你打强子。给你出气，
1: 爸，你看看我，我是强子呀，爸，你看看我，我错了吧，都是我的错。

0: 强子，
1: 班主，
0: 他谁呀？我不认识他，不认识他，让他走。
1: 爸，是我，我是强子爸，你看看我呀，爸。
2: 哦，他不是你儿子呀？行，走，跟我到派出所去。
0: 上派出所？
2: 对啊，刚才在门口鬼鬼祟祟，这会儿又冒充你的儿子，这不是骗子吗？像他这种情况得抓起来判刑。
0: 还判刑啊？
2: 嗯，少则3年，情节恶劣5年，如果再严重的话，那就是10年。
0: 不不不，他不是小偷。
2: 那不是小偷，那他是什么呀？他不光是小偷，他还是个骗子。
0: 不，他不是骗子。
2: 那不是骗子，他是谁啊？
0: 他是我儿子，黄强。
1: 不，
3: 你刚才说有什么重要的事儿？
4: 你看啊，我就随口跟你一说，你都记得。我特别啊，特别正式的通知他，他根本就顾不上。
3: 那也不能怪他，这两天邪乎了，什么事儿都堆一块儿。你说那黄大爷，谁都不认，就认他。
4: 那可不是嘛，他对别人都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那别人当然带不走他了。
3: 那是优点还是缺点啊？
4: 有一句话叫“甲之蜜糖，乙之砒霜”。
3: 你说话还挺深刻啊。
4: 那当然，嗯，警察家的孩子早当家。我觉得我就特别像那个《红灯记》里那个李铁梅。
3: 是啊，我当警察这么多年，对家里也有亏欠，想着说要补偿吧，又有工作上的事压下来。总是等啊等啊，就越欠越多。
4: 总之有人呢，要比其他的人，付出的多，得到的少，这个社会才能平衡。老干妈说的，我听得懂，也不懂。那凭什么就我们比别人得到的少呢？谁安排的呢？我想不明白。
3: 这是个哲学问题，我们凡人可能都想不明白吧。
4: 于大爷，我真不是不让我爸做好事儿，他做好事儿可以啊，那把我妈留下来的琴弄坏了，算什么呀？
3: 他肯定也心疼。
4: 那我更心疼呀。你说那琴好端端的，那放在那儿那么多年了，没磕着，没碰着。今天一下摔了，4分5裂的，我看着就觉得那个摔的不是琴，那是我妈。
3: 好了好了好了，别伤心啊，我都明白。
4: 你说这琴要是修不好，
3: 哎，你别担心，我爸妈学校啊有个音乐教授，什么乐器都会玩，他肯定认识会修手风琴的，明天我就给他们打电话。
4: 真的，
3: 放心吧。
4: 那行，人嘛，总得接受现实，向前看。
3: 小小年纪说话还挺成熟，
4: 小看我们00后了吧？我们成熟着呢。
3: 那你不生你爸气了？
4: 嗯，我今天不原谅他。48小时之内我都不原谅他。于大爷，我先走了。
3: 嗯。我看看他们谁在，让他们送我。
4: 谢谢你的，
3: 别客气。徐凡，徐凡，
5: 哎，叔，
3: 徐凡呢？
5: 他跟我换班了，他有事先走了。啥事啊？
3: 你不睡觉，明天怎么抓打人的凶手啊？
5: 放心吧，我不会耽误。那个三天我一定找到。
3: 这你师傅的闺女，你给她送回家。
4: 你好，我叫李。

0: 01年。
1: 我是齐峰。
0: 啊，不用了，我自己回去就行了，也不远。
1: 你小女孩走夜路多不安全。
0: 没事儿，我都习惯了。
1: 我用摩托车送你。
2: 你那摩托车震天响，大半夜的是扰民，你知不知道？
0: 哎，大爷，别生气啊，生气不好看。
1: 行，门口等我，我去拿帽子。
3: 就是因为照顾你爸没时间谈恋爱，所以把你爸给遗弃了，是吧？
4: 不是，也不单是因为这个。我爸越来越糊涂了，身边离不开人照顾。我妈走得早，就剩我们爷俩。找对象，谁愿意一嫁过来就伺候老头啊？其实这事儿我早就不想了，可我总得上班挣钱，要不吃啥喝啥。怎么给我爸看病？唉，可是我爸现在就根本不能离开我的视线，一眼看不住就出事儿。好几回我爸走丢了，幸好我给他衣服上缝了联系方式，好心人打电话，我才把我爸找回来。后来我狠狠心把我爸一个人锁屋里了，可是这样也出事儿，老爷子烧水喝，他看电视去了，水烧冒了，老爷子都不知道。要不是邻居闻见煤气味报了警，等我下班回来，我就人都凉了。我心里害怕呀，害怕的要死。
5: 这种事情太多了，我又不敢把老爷子一个人放家里。可是哪个单位他也不可能同意员工带着爹去上班啊。
4: 没办法，我只能辞职。可是我干什么都不行，确实没办法了。
3: 你爸这是运气好，找到我们派出所了。要是运气不好怎么办？你是不是得后悔一辈子？你是不是经常在我家门口蹲点啊，也没好好休息啊？
4: 你怎么知道的？
3: 你有这个勇气蹲点儿，怎么就没有这个勇气进来见你爸呢？
0: 这又谁呀？
3: 啊，这黄大爷的儿子。行，我一会儿做饭啊，你放心，手风琴我一定会修好。
0: 你们一家三口吃吧，我不饿。
6: 真是对不起你啊，
7: 给你添麻烦了。
3: 怎么又说这个呢？
7: 我呀，是明白一阵子，糊涂一阵子。要不，你们就把我送到救助所去，回扔到大街上，自生自灭吧。
4: 爸。哎，你说啥呢，爸？
3: 这样啊，时间也不早了，今天晚上你们爷俩呢睡我那个屋，明天上了班到所里，我们再把这些问题处理一下。
8: 真的先斩后奏，你不要命了？
0: 一不做二不休。
8: 行，舍命陪君子。
9: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3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烧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

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小杨，吃饭了？
1: 不吃。
0: 那这样啊，醒了之后自个儿热热吃啊。

0: 小宁儿，这儿呢，这儿呢。哎，
1: 怎么样？怎么样？
2: 攻略我都做好了，没问题呀。打车呢，要300块钱，4个小时就能到了。哦，
1: 还挺快的啊。这样的话，咱中午就到了，下午因为节明儿一早就回来了。
2: 对，
0: 对，
2: 什么都不耽误。
0: 没错，
2: 不是怎么不耽误了？我们今天一天课，明天早上回来，上午课又没了，一天半呢。哎，
1: 那算什么？有那个谁，那个君子帮咱们请假啊，不用慌。
0: 可是我在想，你说咱们三个一起请假，那老班会不会？
3: 不会，我俩都已经这样了，老班早就放任自己留了。你是学霸，他对你更包容，没事儿。
0: 行，打车去。
4: 走。
0: 走。
1: 我告诉你，我最恨的就是你这种人，生你这么个儿子还不是不生啊？子欲养而亲不待，知不知道啊？你到时候哭你都没有眼泪。我今天要不穿这身警服啊，我告诉你，我都想揍你我。
4: 警官，
5: 别怨他们。
6: 大爷，他都把您遗弃了，您还向着他呢？我告诉您，他有今天这样，都是您给惯的。
5: 徐一凡，
7: 说话注意方式。
5: 不是于所，他这人不别把自己的情绪带到工作中。往后退三步。这样吧，我说两句啊。有些事情啊，我们先不要轻易的下结论，我们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 他们家的情况是这样的，这爷俩呢，相依为命，在一起生活。黄大爷身体不好，这是有目共睹的。那么身体不好，就要看病，治病就要花钱，久而久之，让他们家一穷二白。老爷子呢，经常离家出走，有的时候的出走是因为。 犯病时的无意，有的时候是故意的。那么这次，黄大爷就是故意的。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老爷子经常跟我讲，说他是个累赘，怕拖累了自己的儿子，怕拖累儿子呀，同志们。所以说，这次黄大爷走。 就是故意的，他怕给你添麻烦，知道吗？
8: 爸，我给您剪标签的时候，带您上街的时候。

0: 您是清醒的，那时候你哭的都差点背过气去。捡别人钱的时候手在抖，把自己手指头都绞破。听见了没有？啊，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你以为你爸爸真糊涂啊？当然了，反过头来讲，你也是一直在暗中注视着你爸爸。你以为我不知道啊？我一直在盯着你。我们家楼道里的那个人，是你爸？
1: 我就是想看看我爸最后被送到哪儿去了。要是不行，我还得把他领回去。我这也是不放心。
2: 跑不了，抓小偷！

0: 你还不放心了？搁家里你嫌闹心，这出来了你又不放心，说你满脑子都想什么呀？
1: 我想着要是生活里没有了我爸，我可能过得会好一点。可我听见你在门里说话的声音，不是，我傻呀你！你当时给我送的远远的，送个没人看着我的地方，送哪儿了？

0: 说，来，你说，有什么话好好说话，来，好好说话，
1: 啊。王大爷，别哭了，我给你们想了个辙，我联系了福华养老院，他们也愿意接收黄大爷入住。黄强，这样你就有自己的时间，可以去工作，可以去生活。
2: 养老院的事我也想过，可是我这一时半会儿我也没那么多钱。
1: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也跟养老院商量了，这样你去做义工，每个月做够一定的时间，费用上他们可以减免，这头三个月的费用我们给你垫上，也给你一个缓冲，有三个月的时间，你总能找份工作挣点钱吧。
2: 谢谢，谢谢你。
1: 哎，黄大爷，黄大爷。

0: 是一个人300，三个人是900。啊，
1: 不会吧？那个攻略上明明写着。
0: 我蒙你们这些孩子干嘛呀？刚才你们不是问了那两辆车了吗？都是这个价。叔叔，我们三个都是学生，真没带那么多钱。
2: 对呀，
0: 您就给我们再打个折呗。
1: 是。
0: 我拉别人一车呢，是1200块钱，也是300块钱一个人。现在你们仨900块钱包车了，还不便宜？
1: 本来这种长途的活呀，我们就不愿意拉，回来的时候呀，我们拉不上人，空跑一趟，就是这个价格，你们做不做吧？行啊，行啊，行啊，那行吧，叔叔，你这么给我们打个折啊？八折？
3: 对呀。
1: 谢谢叔叔。
3: 哎，
1: 八五折。
3: 哎，谢谢叔叔。
1: 九折也行。
3: 叔叔，要不您回来拉我们，我们还得回来呢。
1: 对呀。哎，对呀，谢谢叔叔。
3: 哎，还有，你去过那个音乐节吗？我跟你讲，可好玩了。
1: 对，可好玩了。
3: 啊，
0: 这我是拉活，跟你们玩什么玩啊？你们找别的车吧啊。哎，
3: 好吧，找找。
4: 是去音乐节的吗？一起呀、啊，
0: 给刘备就行。
1: 哎，你
3: 什么？

0: 我说是不是去音乐节的？一起啊，给个邮费就行。哎，
1: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是要去音乐节的呢？
0: 我看你们这身打扮，一看就是去音乐节的。

0: 哎，师傅，您不打算给我们这新同志科普一下，这电话为什么非得9点以后打？你说说。哎呦，我不会说，说说。你就生活中寻找答案吧，啊。那你给他讲讲，咱为什么非得在后花园打呗？
1: 哎呀，您老让我说，您是领导。行吧，七峰，我这个大师兄啊，我今天就好好给你科普一下。像今天这种电话，之所以要放在后花园打，是因为如果在前院打，你想啊，这个警笛声啊，这个对讲声啊，
2: 师傅，这个时间差不多了吧？
3: 那个吴迪是哪里人？
4: 山西的。

0: 哎，你是吴丽？啊，我是你的一个老乡啊！啊，是，你的电话是别的老乡给我的。哎呀，我要装个房子嘞，不大不大，两居啊。哦，在滨河东路。啊，嗯，好。
1: 怎么说？
2: 等他电话。
1: 那是为什么要非要九点以后打电话？
2: 建材城呢是8点钟上班，9点钟呢客流是高峰，这个时候容易接到活。这您都知道啊？行，那这也算是顺利在望。哎，不能这么说，再等等。
1: 哎，师傅，咱为什么非得约在滨河东路啊？
2: 他是在附近犯的事儿，如果把他约到附近的话，不更起疑心吗？
1: 看见了吧，学着点，别看咱师傅平时啊，啊，是吧，还一套一套的，这怎么说话呢？
3: 什么叫一套一套的？
1: 这叫猎人要比狐狸更狡猾，才叫好猎人。哎呦，是吧？师傅，哎，师傅，这小子现在学会拍马屁了啊！
2: 拍的对，
1: 啊，
2: 拍的对，猎人要比狐狸更狡猾。嗯，
1: 对对，
3: 得了。
4: 万一这人要没抓着，线索断了怎么办？别无
2: 选择，此案必破。
4: 是。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龙城日报》的记者小刘，上级派他来蹲点采访。老林，你配合一下小刘的采访，有问必答。小刘，你也不要言过其实。
5: 啊，采访我呀？哎呀，我这一大堆事儿呢，我你想往哪儿躲呀？从今天起，你带着小刘全天候体验生活，这任务。小刘，这位就是我们派出所最有经验的老警察林大鲁，你有任何事情直接跟他沟通。啊，林警官你好，我叫刘小小，马小的小，希望以后我们合作愉快。
4: 行，采访的事儿说完了啊，齐峰，别怪我没提醒你啊，今天是第二天了。再说一个你不愿意听到的消息，市局点名老林要参加明天的反扒联合行动，你这拜师学艺的得抓紧啊，明天再抓不到凶手，老城派出所你就待不下去了，别正好记者在，把你树成反面典型。
2: 余总，年轻人还是有潜质的，破案是个时间问题。
3: 对了，
1: 老林请假说身体不舒服，你给他打个电话问一问，关心关心。
3: 好。
1: 是吗？对不起，可是我破案这事儿，你也听见了，给我派活了。哎呀，
2: 干不好又得说了。
1: 来时间长的时候，我们余所铁娘子。

0: 齐峰是吧？
1: 对，齐峰。
0: 齐峰，你好。哦，你好。我能对你进行一下采访吗？我又不是采访对象，你采访我干嘛呀？啊，我是想把我的报告做好，所以这儿的每一个人我都会做采访的。行，你想问什么呀？我想问你，作为一个经验不足的警察。 在工作当中出了一些差错，你出了什么差错？能具体告诉告诉我吗？哎，你我刘警察，
2: 刘警察，我什么意思呀？我建议啊，你不刚来吗？先多观察观察。 这别哪壶不开提哪壶，戳人痛点，是不是？
0: 太没礼貌了吧！就工作一般般，屁眼眼的。
2: 嗨，他人就那样，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0: 那个我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刘河流，就是山川海水那个河流，你们呢叫我河流就行啊。
1: 嗯，好，河流哥。
0: 我说，咱们能别这么尴尬吗？啊，咱都是玩音乐的，咱能活跃点吗？哎，对，你们是喜欢摇滚啊，还是喜欢民谣啊？
1: 都还行吧。
0: 都还行吧？什么叫都还行吧？民谣跟摇滚完全是两个级别啊！年轻人就得玩摇滚，重金属才是我们的灵魂，知道吗？
1: 嗯，我觉得你说的对。
0: 当然对了。平时呢，除了玩摇滚，
2: 我还喜欢装饰车啊，
0: 像我这车这把手、音箱，这大包围全是我改，
1: 都是你自己亲自改的？
0: 当然啦，都是我亲自改的，牛吧？
1: 嗯，还行。
0: 坐稳了，带着飞吧。
3: 别开这么快啊，
0: 超速会罚款啊！别，好了，没有速度哪有激情啊？这槟榔吃吗？
4: 不吃。
0: 你们俩呢？枸杞味槟榔？
1: 不吃。枸杞味的槟榔怎么了？垃圾食品。
0: 我说你这小姑娘说话挺噎人啊，啊，我喜欢。哎，那这个呢？口香糖吃吗？这种行吗？
1: 不吃。
0: 我说你们能不能别防范意识这么强啊，我是好人，真的，你们看我长这样，而且这个就是真的单纯的口香糖啊，不信你们看。哎，
3: 大哥你看过我、哎、
0: 没事
2: 哥，你别抖机灵啊，待会儿这出事故。
0: 乌鸦嘴啊你。
2: 你别看我，看路，看我什么好看。
0: 我槟榔。
1: 那个，我这不是刚来派出所嘛，所以对好多事儿都不是特别熟悉，就是想让您给我讲解讲解，就当是给您做一次采访，行吗？
5: 讲解什么呀？采什么访？你没见我们这工作呢。
6: 这样，小刘记者同志啊，有什么你就问啊，我们全方位的配合你。嗯，
1: 其实我特别想问您，就是像这种恶性的打架斗殴事件，是平时经常能遇见吗？就是有点好奇啊，
6: 是这样啊，这个情况呢，应该说是偶尔，哎，因为这个打架斗殴呢，也不太一样啊，有的基本上是个人的恩怨，你比方说啊，有的人喝了酒了，是吧？那么有的人呢，
5: 这都几点了，还不打电话？
6: 等，提住气，稳住当，拉了裤裆不要慌。哎，我刚刚说哪儿了？
1: 喝酒
6: 啊，对，一般这个喝酒。
7: 哎，师傅，
5: 你说这人他不会说话不算话吧？没人打，我打。嗯，

0: 老夏，哎呀，想你啊，想你想的都想不起来了。哎，咱俩见面这个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1: 啊，我这有事忙完了。要不这样，明天早上9点钟在你小区门口见。
0: 呀，那不行嘞，明天啊，我要和俺老婆去买家具嘞。你也知道，我怕老婆嘞。哎哎，要不今天下午2点怎么样？
1: 好，
0: 不见不散。
2: 我也要去。
3: 宁静看，捣什么乱？
2: 嘿，你们领导还没发话，你瞎搭什么茬？我就去，行吗，领导？
3: 去。
2: 那咱继续喝酒。
4: 是漫长的苦寒，看脚下一片黑暗，望头顶星光璀璨，叹世万物皆可分，为真爱最短暂，失去的永不复返。
5: 你啥眼神啊？哎，咱俩换着听一听，我也鉴赏一下你的音乐水平啊。
6: David Bowie 的《The Man Who Sold the World》，
2: 可以啊，你也听过啊？
5: 什么叫我也听过？他呀，最多也就算我众多宠臣中比较出色的那一个。哎，你听过那个《Under Pressure》吗？
2: 我当然听过了，不过我一开始喜欢那个《地下丝绒》
5: 啊。
7: 你也喜欢地下丝绒？
8: 他俩这有点火热吧？
5: 哎，你听过那个《波西米亚狂想曲》吗？
9: 小年真是的，太幼稚，跟谁都自来熟。
8: 你想过就过去呗。
9: 我才不过去呢。
8: 嫉妒还不承认，看人家俩聊得好，后悔了吧？早知道别让小年上这辆车呀。
9: 哎，那不上这辆车，我们怎么来音乐节呀？跑着去啊，未必。
2: 哥，咱聊天就聊天，这是。靠这么近干嘛呀？
5: 不好意思，我这最多就是想情不自禁。不是，现在能找到一个聊得来的，这算知己吧？这个
2: 我也这么觉得。我现在呀，找到一个啊，懂摇滚、会摇滚、能聊天的，太不容易了。
5: 太不容易了。既然说到这儿了，咱们今儿晚上到了音乐节，就好好造一把，
2: 那必须
5: 嗨起来，
2: 必须得嗨。我们就这么跟着音乐，
9: 还跳上了。
5: 你看他俩那样啊，咱俩在这聊得热火朝天，他俩在那站着一句话也不说，还戴个大耳机。他俩是摇滚迷吗？
2: 他俩才刚入坑不久，跟咱俩那不是一个档次的。
5: 我觉着也是。哎，你们俩过来。
10: 干嘛呀？
5: 你们俩刚入坑不久。我说你们俩是不是刚入摇滚坑不久？
8: 啊
9: 啊！
5: 你们俩听过《The Man Who Sold the World》吗？
8: 没有。
5: 你说你俩是摇滚爱好者吗？啊，啥也没听过，戴个大耳机就去音乐节？哎，
2: 行了，哥，咱上车吧，走吧。
5: 走，耳机。
9: 什么意思呀？刚入坑。谁刚入坑？
8: 就是，谁刚入坑呀？姐入坑蜜深多了，老摇滚了。We will rock you, rock you 。

0: 你怎么有我的电话？你小本本上写着，哈哈。无聊。哎，你到了吧？
1: 哎，我到了，你到哪儿了？
0: 我快到了，你穿什么衣服呀？
1: 穿了条牛仔裤，黑色上衣，戴了个墨镜来。
2: 啊，右边。哎呀，哎，老乡，
1: 俩眼泪汪汪啊！别动，警察，配合调查。
3: 哎呦，哎，你膝盖不是有伤吗？不行不行，膝盖有伤不能在这跑。
4: 我跟你说，膝盖有伤，你这么跑会加剧半月板的损伤的。我热身不行吗，陈教练？行行行，
3: 热身当然行了，但是呢，这个陈教练教的特别正确。我跟你说，我要是给你当私教，那绝对是没问题。
4: 我不需要私教。
3: 我们所有好多人想练的，要不你给我们开堂课？
5: 切，想得美呀！他们，我跟你说啊，我这宝贵时间只能给你一个人当私教练。哎，待会儿那个，不吃饭，咱吃点东西去。
4: 不吃，减肥。
3: 你不能减肥，你作为人民警察，你必须要有一个强壮的体魄才可以，你知道吗？怎么才能有一个强壮的体魄呢？
5: 你得吃好吃的，你看你运动量这么大，你得补碳水化合物吧？你得补蛋白。都说了不吃了，
4: 你怎么那么啰嗦？我啰嗦吗？我这么干脆利索的一人，我怎么会啰嗦呢？哎，
5: 为什么呀？不是，我就想知道为什么呢？咱俩从警校毕业到现在，参加工作10年了吧？我追了你10年。
4: 10年来，你为娶我，不是你为嫁我为娶，我的心思你真的不知道啊。10年，你总该了解一个人了吧？我对你的了解，仅限于工作。是，咱俩认识那么多年了，我叫你一声师哥，但除了工作，其他都免谈。
3: 不是雨佳，你要真有能耐，你给我说出个。
4: 我哪儿不好？你要能说出来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就凭你跟我闺蜜谈过恋爱这一点，咱俩就不可能。
3: 哎，这都多少年前的事儿了，你怎么总揪的这事儿不放呢？于佳，我真的，我有时候想把你撂倒了，我好好给你解释一下这件事情。
4: 你说什么？
3: 什么什么？我说我得给你好好解释一下这件事情。
4: 你说要把我撂倒？你把我撂倒了再说。

0: 挣点面子。
1: 你疼不疼啊？
2: 我跟你们说过，我。

0: 谁都不服我，唯独服我李锁，我认输了。
1: 李锁厉害。
2: 这局不算，再来一局。
3: 别啊，这打的都没劲儿了。
2: 陈锁是不是瞧不起女人啊？
3: 没有，哎，这个不能乱说，我绝对没有。
2: 陈锁如果不是瞧不起我，那就拿出你真实的水平来。
3: 李锁要是真没打过瘾，那我就再陪你一局。但是这局，我可就
2: 少废话。
4: 刘小小，干嘛呢？
5: 录像啊。
4: 关了。我现在要审讯嫌疑人，按规定你不能擅自拍摄。
5: 不是，我录像，我录像是为了到时候做报告。哎，另一个，哎，你说这人怎么这样？我这拿着相机在那录素材，是为了做报道用。他给我赶出来了，这什么态度呀？
6: 嗨，其实他做的也对，而且刘记者，你看我们这专业的警用设备都录着呢，你要是想用啊，就跟他申请一下。
7: 无力。
8: 我看你简历在武术学校待过。
9: 我是在武术学校待过。当时在食堂干烈士打杂的。
8: 这洗浴中心那么多人闹事，都是为了没发工资，怎么就你一人跑？不想要那钱？
9: 不行，我这人胆小，这回就全得吃亏算。
8: 胆小？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没交代？
9: 没有啊。
8: 没有。
9: 没有啊，真没有啊。
8: 好好想想，
9: 真的吗？你吧，
8: 行，
10: 那就耗着吧。
5: 李警官，这耗着得耗到什么时候啊？
11: 行。
12: 看见了吧，老鹰出手了。
4: 师傅，
13: 你先出去，
4: 我还没审完呢。

0: 陕西哪儿的？
1: 盐城的。
0: 我是吕梁的。
1: 啊，老乡。
0: 家里还有谁人呢？
1: 有我妈、我媳妇、我娃和我女。
0: 给你讲个事儿啊，也是咱们老家的事儿。
2: 他的情况跟你挺像，也是上有老下有小，你们是同行的，都是高中兄弟啊。老板也是拖欠了他的工资，
3: 后来他就组织人把老板给打了，打的还挺厉害，法院判了他3年。
0: 老娘没了，媳妇跑了，孩子没人要了。
1: 他是他，我是我，我没打人。
0: 你没打人，你跑个谁？
1: 反正我没打人。
0: 没打啊？
1: 没有。
0: 行，这样啊，你要是配合我呢，咱怎么都好说；
3: 你要是不配合我，你恐怕就做不到这儿来。
0: 这个案子一旦破了，可要加倍处罚你。

0: 看你是三星老乡的份上，你多谢几句。我那天在回洗浴中心的路上，刚好碰见洗浴中心老板带一帮人去打刘宝龙，他的为了动我的嘴，当时就把工资我结了。
1: 去了几个人？都是谁嘞？
0: 去人挺多的，反正我只认识一人，那人是那小区的保安。
1: 叫啥嘞？
0: 叫张涛。
2: 老鹰，菜鸟。
3: 张涛，张涛，啊，有了，你们记一下他的地址和电话。
1: 你确定他还住在那儿吗？
3: 我确定，因为他今天不值班，应该在家。
1: 谢谢。
3: 不客气。

0: 哎，姑娘们，别睡觉啊，别睡觉，咱这马上到音乐节了，马上接受这摇滚的洗礼了，怎么能睡觉呢？行。
1: 哎，哥，你们还有多长时间才到啊？
0: 快了，我多给几脚油，最多还有一小时。
2: 现在造什么造啊？保存体力，晚上音乐节造。
0: 行，那我先带你们热热身。
3: 哎，何亮，你疯了！

0: 什么情况？怎么不给油了呢？
1: 怎么了？
0: 哎呦，什么情况？哎，
2: 干啥呢？
0: 怎么老溜车呢？哎呦，
2: 这不没事啊？哎，
0: 什么情况啊？这是？哎呦，麻

0: 哇，哥，你这什么情况啊？这刚才溜车，现在火也打不着了，这冒烟，这为什么冒烟呢？这个，
1: 那这怎么办呀？你能看出什么毛病吗？
2: 我会开车，我哪会看毛病啊？我
0: 不是，那你现在怎么办呀？这什么时候能走啊？
1: 那就这样，那一时半会儿肯定走不了了。
3: 那你走不了，我们的音乐节赶不上了呀。
2: 对呀，
1: 那赶紧修啊！我赶紧找人修啊！
4: 妈，快点电话。
0: 什么情况？这怎么办呀？这音乐节就几个小时了，等他修完，咱肯定来不及了。
2: 对呀，赶不上了。
0: 哦，退钱吧，往返600块钱呢。走着去啊。
2: 那钱？
0: 咱开四分之一嘛，退四分之三，
2: 400块钱。
0: 嗯，
2: 去吧去吧。
0: 哥，
2: 啊，
0: 要不然你给我们退钱吧。
2: 退钱？
0: 嗯。
2: 别呀。
0: 咱好赖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是？
2: 不是，你说我们等你找人来修完，我们音乐节都赶不上了。这样，往返600块钱，现在走了四分之一的路程，你给我们退450块钱。
0: 450？
2: 嗯。
0: 我的妈！
2: 要不这样，你也别450，我给你们退一半，退300，你们帮我个小忙，帮我把车往前推一推，咱现在在道中间。
0: 不是，
2: 哥，账不是这么算的。
0: 那我们要450块钱，你给300，那少退了150，我们还得帮你推车，对吧？
2: 行，450，好吧，咱们安全为主，先推车好吗？
1: 那行，咱们走吧。
0: 快点走吧，太难了。
5: 小心点，行吗？
6: 我觉得这风景还挺好看。
7: 是啊。
8: 哎，师傅，
9: 师傅。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师傅，哎，等一下，稍微一下，师傅，师傅，
1: 你们说，这些司机，他怎么就看不见咱们仨疲惫又无助的少年吗？哎呀，
2: 自己都着急忙慌赶路呢，哪有空搭理咱？哎，
3: 别说了，走吧，走吧。

0: 你怎么了？
1: 我刚刚被吓着了，醒醒啊！我帮你背会儿啊。
2: 不用，你怎么能让女孩背东西呢？
1: 女孩怎么了？巾帼不让须眉。
0: 哎，赶紧走吧，快点走，差不多能赶上开场。
3: 你知道路线吗？怎么走？
1: 我知道条小路，特别近，走。
3: 进来，玉座，韩俊，
4: 放这儿吧。还有什么事儿吗？
3: 那个，就上次那事儿吧。我也刚来所里没多久，工作经验也不足，给咱所捅这么大娄子，我心里也挺过意不去的。不过您放心，我接下来一定小心，凡事都小心。行啊。
4: 你对你的去留这么在意，说明还有救。那是。是什么事啊？赶紧工作去吧。
3: 谢谢于总。
4: 你也别高兴得太早啊。我说话算话，三天破案，这事儿就翻篇。但不代表我不记得。这回能顺利的抓住嫌犯，关键是你师傅在旁边帮忙呢。你回去好好考虑一下你的问题，否则今后还会犯同样的错误。
3: 您放心，我回去一定好好反省，好好跟着师傅学。
4: 还有啊，我对谁好对谁不好全看工作。在你没有成为一个合格的警察之前，我会继续对你严格要求。
3: 是。
4: 回吧。

0: 怎么样？案子破了，心里踏实了吧？改日请我吃撸串。
1: 这撸串儿小事，我就觉得这于所还是挺生气的。
0: 没事，对谁都那样。
1: 你看我这一开始工作就把这领导给得罪了。
0: 没事儿，他不会往心里去的。
1: 师傅，
0: 嗯，
1: 那您得说说这于所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0: 世界上啊，无外乎就这么三种人。第一种呢是顺毛驴型，哎，遇到这种人啊，你顺着他，捋着他，骂着他，绕着他，到最后他就钻进你的陷阱里。
1: 嗯，
0: 那这第二种呢是欠抽型，遇到这种人甭废话，大嘴巴子抽，没废话。第三种是最难对付的，就是咱们于所这一种，叫什么呢？叫阴晴不定型。哎呦，前一秒跟你好好的，笑脸相迎，笑脸相送，笑得跟朵花似的吧？嘣，掉脸了，掉了呀！你琢磨不透他呀，翻脸比翻书还快。不要有心理压力啊，把工作干好了就可以了。
1: 师傅，
0: 嗯，
1: 您刚才说这又是顺毛驴儿，又是啪啪啪大嘴巴子抽的，
0: 嗯，
1: 还说这最可怕的阴晴不定，
0: 嗯，
1: 您这么形容于所，这不合适吧？
0: 纯属口误。嗯，啊，当然了，说是那么说，其实咱们于所啊，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儿。

0: 样的音乐节。
1: 要你值班啊？
2: 哦，你没走啊？
1: 这就走。齐峰这小子啊，你不吓唬吓唬他，他真不知道天高地厚。现在小孩都属陀螺的，不抽不转。
2: 要不说啊，在人才管理这方面，我们于所那是这个。
1: 哎，那记者小刘他怎么样？
2: 还行吧，这不刚来啊，见什么都稀奇，见什么都兴奋，就是每天哈欠连天。我让他回去休息了。
1: 今天这陈林真把我给气着了。
2: 怎么了？
1: 在健身房非要跟我比拳，哎，他还故意输给我，你说恶不恶心？他这什么意思吗？
2: 这他这个叫追求你的方式不对，也就是什么呢，开启你的模式不准确。你看啊，像你这种大剩女吧，大才女啊，想追可以，他得了解你。

0: 认识你，明白你才行。
1: 行啊，老林，你在这方面还挺有研究啊。
0: 这不过来人吗？
1: 那你说说，当年你是怎么追求小妮儿他妈的？
0: 哎呀，这，反正这东西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它就是个缘分。再有啊，他得对症下药，像你这种情况，不能强取豪夺。
1: 你继续。
0: 我那是胡说。
1: 你再胡说两句。
0: 再胡说两句。
1: 啊。
0: 你知道吗？你为什么不喜欢他？是因为他太大男子主义了。
1: 嗯。
0: 他应该好好到我们这个所里来学学习。你看咱这儿男同志，跟你相处的都好吧？
1: 嗯。
0: 哎，大伙儿尊着你，敬着你，是吧？你看他就不行了。表面像个小绵羊，实际上他总想驾驭你，那怎么能行呢？他得像我们这样怕你才行。
1: 你也怕我吗？
0: 怕。你别说，有时候你大眼珠子一瞪，确实挺瘆人。
1: 行，那我走了，明天还要联合行动呢。
0: 路上注意安全啊。
1: 你不是说男的都怕我吗？
0: 不法分子又不了解你。

0: 行了，你们赶紧往里面走走吧。来都来了，起码看个舞台长什么样啊！
1: 阿姨，哎，
0: 这么晚了，不用你们帮忙，你们赶紧回去吧。谢谢了啊！
2: 我是想问一下，我们这个演出结束了，明天还有加场吗？
1: 有了，明天就拆台，你们明年再来吧。啊？
3: 嗯，
0: 咋了？
4: 阿姨，
0: 您有这个演出的音频、视频照片什么的吗？哦，我倒是录下了。那
1: 您能给我们发过来吗？
0: 行了，
1: 哎，咱们加个好友。
0: 哎，行。
4: 哎，好，
0: 谢谢阿姨。
1: 不客气。
0: 来，
4: 谢谢阿姨。
0: 谢谢阿姨。
1: 谢谢阿姨。
0: 你看，我这还忙着了，一会儿给你发。
4: 哎，
1: 不讲，你们讲去。
4: 哎，
0: 再见。
4: 哎。
0: 这星星多亮，多好看！这才成脸，看不到，你还有心情看星星啊？嗯，这么晚了，咱怎么睡啊？不知道。哎，要不咱就地儿啊？什么？
4: 帐篷。
0: 行啊，哎，人艺，这灯一带的好，不愧是我们好闺蜜。
5: 太帅了！
0: 哎，
5: 会打帐篷吗？
6: 会。
0: 要不然，咱们仨在那场打，啊？
6: 行啊。
0: 虽然呢，我们没有看到偶像在上面演出，但是占领舞台，我们就是主角，怎么样？
6: 好嘞，
0: 走啊，
6: 走，
0: 快点，人艺。 你听我解释一下，
6: 该问你就问你，现在不用解释。
0: 怎么就不用解释了？你们这儿凑人了还不让说了？
6: 师傅，
7: 什么情况？
6: 联防队打电话说抓住两个人在车里边耍流氓。
0: 什么叫耍流氓？你们民警平时就是这么工作的？
6: 让你说话了吗？
7: 搞清楚了没有？
6: 还没来及审。
7: 我就纳闷了，你们是闲得慌拿我们群众解闷呢是不是？21世纪了，哥哥，恋爱自由，我愿意跟谁在一块就跟谁在一块，你们管得着吗？
6: 吵什么吵？
7: 你可怎么吵了？
6: 当了是哪儿啊？
7: 海波。
6: 带男人去后卫室，
8: 好，你跟我过来，走。就谁是卖淫团伙的，信不信我告你诽谤？
6: 姓名、年龄、籍贯，请你配合一下我们工作，不要带有任何情绪。姓名：
8: 陈楠。
6: 年龄：
8: 28。

0: 喝完了，
1: 说一声。
2: 同志，你听我说，我们
1: 这事儿你别跟我说，跟那个警官讲，把事说清楚。啊，
2: 这没什么可说的，这点。
3: 焦宇，你自己心里不明白吗？你们俩什么关系？
4: 那是我老公，我们结婚四年了，
5: 长得老也犯法。
6: 你们俩夫妻啊？
4: 我回家给你拿结婚证去。你们民警看见男的女的在一块儿，就得捞进来审，查得过来吗？
6: 你说什么呢？
7: 就算你们两个是夫妻，能在公共场合做这些事儿吗？这是个人素质问题。
4: 公共场合怎么了？就算我们没结婚，就是男女朋友关系吧，又怎么了？我没有违法乱纪吧？没有扰乱社会治安吧？你凭什么抓我？全中国那么多搞对象的，你全抓进来审审？我们总有恋爱自由的权利吧？
0: 要，必须有。哎，尤其是大龄男女青年，那更得有啊，是吧？啊，当然了，我们这个同志啊，就是认真负责，本着为群众安全着想，误会。误会。但话又说回来了，你像你们是夫妻这事儿，你早说呀！
4: 早说，他给机会早说了吗？
6: 你说夫妻就是夫妻啊！小王，查呼吸信息。
5: 我们在自家车里招谁惹谁了？你们这么上纲上线，真不怕投诉信啊？
2: 好了，警察同志，不好意思啊。你看这我爱人的年龄呢和我悬殊比较大，这叫医生建议我们多换换环境，我们也是为了改善生活质量才那什么的。
0: 理解，当然了，改善生活质量咱也得分个场合啊，咱也得注意点影响，不是？哎，
2: 你看这种事儿啊，见着联防队的人也不好意思解释嘛，啊，但是警察我们是相信的啊，你们巡逻的严点我们也放心嘛。
8: 这叫新裤子，懂吗？
9: 你再挑一个。
8: 你给我挑一个。
9: 啊，好啊。别下来
8: 。妈呀，您这什么呀？你知道它为什么叫新裤子吗？
10: 不知道。
8: 是因为人家跳高劈的大，人家裤子撕了，每次演出都穿新裤子。
9: 你这
8: 是。所以人家新裤子，你这个噔。
9: 跑调了吧？你这
8: 都。新裤子，你太跑调了。
9: 什么？
8: 视频发过来了。
9: 发过来了。
8: 嗯。哦天，我最喜欢这首歌了。你看这个剧场，哎，你这个真帅。
9: 哇塞！哇，这太帅了，这个。
2: 过来。
8: 哎。我心就
9: 太好听了，我想看现场。
8: 哎呦，超想。
11: 于大爷，偶像与粉丝的关系无非是追与被追，人生也是如此，共勉。

0: 知道双方是什么关系，他们到底想干什么？说清楚了，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没说清楚，就带到这儿来。好在呢，处理的还不错，要不然人家会投诉啊。
1: 投诉？不是，师傅，您今日不在现场，不知道是什么情形，我完全是按照正常程序走的。
0: 你这叫侥幸心理。那这件事没处理好呢。当然了，我呢没有责怪你的意思，毕竟你刚刚当民警，以后你就知道了。

0: 是。
1: 我是为您天赋异禀，天生就是做民警的料。
2: 哎呀，你师父哪有这才气？我要是有这才气，我早就不在这儿了，我发大财去了。陆小琪，你要记住，多工作，多实践，啊，经验是怎么来的？是摸爬滚打出来的。
1: 您说这些我都明白。
3: 您花了大半辈子时间，天天处理这些大爷大妈之间的问题，领导对你满意，老百姓对你放心。可我也在刑警队实习过一年啊，虽然我不能出任务，但光是整理这些卷宗跟口供，我也积攒了不少经验，我也有我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吧。
2: 是啊，咱派出所没法跟人刑警对比，人家办的什么案子，大案要案，刀尖上行走的大案子，咱是啥？就像你说的啊，天天面对大爷大妈、婆婆妈妈，什么张家长啊、李家短呐、啊、王二妈的三只眼，孩子屁股后边长块癣。话说回来了，能把这个干好了，也不容易呀。年轻人，你要记住了，多工作，多学习，多实践，实践

0: 关机。哎，小芳，我是小年的爸爸，你今天见着小年了吗？
1: 没有，他们从昨天就没来上课。
0: 他们？楚子轩？
1: 啊，还有仁义。
0: 那他们有没有跟你们说去哪儿了呢？
1: 没有，他们三个是小团体，一般都不跟我们说。
2: 喂。
0: 哎，玉锁，小年不见了。
2: 不见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3: 我刚刚才知道，他是昨天晚上就没回来啊。
2: 你别着急啊。
0: 我能不着急吗？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现象，就算是有个什么事儿，他也不可能夜不归宿啊。
2: 老林，你冷静，小年不是不靠谱的孩子，你去洗手间看看。
0: 啊，去卫生间干什么？
2: 你看看他的洗漱用品还都在不在。
0: 呀，对对对。有点懵啊，等等啊！呀，坏了，玉锁，洗面奶、
3: 牙膏、牙刷可都不在啊。
2: 你再去看看衣橱。
0: 好，好，好，你别挂电话啊，你别挂啊！坏了，坏了，坏了！我前天给他洗的外套也不见了。
2: 行了，那别急了，没大事儿，人家自己走的。
3: 自己走的？
0: 离家出走啊？那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4: 林大鲁，林大鲁，
2: 你怎么在这个问题上总是这么自信呢？行了，这件事儿你听我的，别急，不会出大事儿。
0: 哎呀，离家出走还有。

0: 就一个离家出走和逃学，
1: 你别乱啊！
0: 我能不乱吗？妈，她是我闺女啊！
1: 行行，你别啰嗦了，你赶紧到所里来，咱们见面聊。哎哎哎！

0: 没事吧？怎么了？没事吧？脚我看看怎么样？嗯，脚腕。看看啊，这儿吗？嗯。柔一下啊。嗯，疼就这儿疼。
1: 这儿。嗯。好，
0: 你小心一点，可以吗？嗯。好，行行行，放下。
1: 小心点啊。
0: 扶住。
1: 哎，你好好扶着他，别让他摔了。
0: 好，可以吗？慢点。

0: 师兄那边有消息吗？我刚给王老师打了电话了，他说小年最近也没有什么异常情况，而且他们三个人是分开跟老师请了同一天的假，说明是早有预谋啊。
1: 我现在最担心的哈，就是这三个孩子同时关机，联系不上。是，但也说明他们仨在一起，
0: 肯定一块出去玩去了，还能互相照顾。
1: 你也别太担心了。
0: 你说我能不担心吗？这个小年也是啊，我经常跟他讲，我说我不反对你出去玩，是吧？你带着手机，我也不反对。你开着呀，你看现在倒好，联系不上了。再说了，他身上又没钱，万一饿了怎么办？吃什么喝什么？
1: 这你不用担心，他过生日我刚给了他500块钱。
0: 你给他钱？
1: 我不能给他钱啊，人家过18岁生日啊。我说你这爸怎么当的，老拿人当小孩。我问你啊，你最近有多久没跟他好好聊过天了？前一段，他说他有个事儿要跟你商量，一直找不着机会，你知道吗？
0: 有这事儿吗？
1: 我要不跟你说，你就永远都不知道。行了，你赶紧出任务去吧，这事儿你交给我，我联系一下其他派出所。
0: 我在跑趟学校，有消息了我通知你，好吧？玉总，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这仨孩子。你说小年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对不起他妈呀！
1: 这事儿你交给我了，你还不放心呢？
0: 是是是，交给他于大爷，我肯定放心。问题是吧？你说这三个孩子……
1: 那别啰嗦了，赶紧赶紧，
0: 麻溜
1: 的，快去吧。
0: 行行行，我去了，我去了。他，好好好。

0: 下雨了？我问不了你呀。
1: 天轩，你那个脚怎么样了？
2: 啊，好多了，我感觉没什么大事儿。
1: 那一会儿能走吧？
2: 可以。妍儿，咱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大路上啊？
1: 哎，应该快了吧？前面就是了。
2: 休息好没呀？
3: 没有。
2: 起来，起来，
3: 我
2: 该走了。
3: 你看你们俩背的这个草包，我这。
2: 走吧。

0: 有车来了！
1: 师傅，停下！师傅，
2: 三位这是怎么了？
1: 师傅，我们要去龙城，你能捎我们一段吗？
2: 哎呀，我这车上四个人，现在只能坐一个。啊。

0: 自己看。
1: 那你先走。
0: 你走吧。
1: 我不想一个人走。哎，要不然你先去吧。
2: 那你先走。
0: 你们俩都没走，我怎么能走呢？
2: 那你们俩都不走，我。

0: 好，
1: 你有了车。
0: 哎呀，慢点，慢点。
2: 那什么，
1: 看不清啊！
0: 哎，等会儿我拿去看一下。
1: 行了，你看那车一会儿都走了，咱们下去看。

0: 这什么动物啊？我怎么看不太清啊？
1: 。
0: 要不咱仨一会儿过去听他说什么？
2: 哎，别吧，我觉得有危险。咱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继续搭车吧。
0: 姐姐，咱都搭了多长时间车了？有一辆车能带咱回家吗？咱们必须得把握住这个机会。
2: 啊，坐这辆卡车，
0: 多新鲜呀！奔驰宝马好，你能拦得到吗？你们俩在这等着，我先过去。
3: 行，你就在百元饭店接货。
4: 哎，你就放心吧，都是活的。哎，我说你可就甭跟我讲价了。现在做咱这行多不容易啊，大老远的把东西给你运过来，我容易吗？我行了，就这么着吧啊。行了，我挂了，我着急上路啊。好嘞。
0: 北C36W1，
5: 怎么样？
0: 凭我的经验，我觉得不太对。
2: 啊，那咱们还坐这辆车吗？
1: 走吧。
0: 那得坐呀，咱得回家呀。这样，咱们一会儿就假装从那边刚跑过来，对他车里的东西什么都不知道。啊！
1: 去，喘气，喘气，很累。
0: 跑起来，快点！行了，3、2、1，跑！师傅！
6: 师傅！
0: 师傅，您要去哪儿啊？
7: 去龙城。
0: 哎，那正好，我们三个都是学生，来这儿看那个音乐节，实在是打不着车回家了。您能捎我们一段吗？
2: 求您了，
0: 师傅，求求您了。你看，这个已经开始钓鱼点了，马上就要下大雨了。
1: 是啊，师傅。
0: 我们三个真是没办法了，从昨天晚上就开始拦车，求求您了。
4: 就你们仨啊？
0: 对，
1: 就我们仨。
0: 我们可以付您车费，450块钱。
4: 行，后座啊正好空着呢。
0: 谢谢师傅。
1: 谢谢师傅。
4: 快上。
8: 老林走了吧？
1: 走了。
8: 坐。把你们叫过来啊，是要跟你们说件事儿。老林的女儿小年儿失踪了。
1: 啊？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8: 昨天下午，他和两个同学应该就是没上课。不过老林是今天早上才发现人不见了的。
9: 我说呢，他怎么着急忙慌的呢？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8: 是啊，我好不容易才把他稳住的。不过现在他们失踪已经超过24小时，已经算是失踪案了。虽然根据我的判断，应该是离家出走。他们都是些大孩子了，万一遇到危险，我希望他们能随机应变，逢凶化吉，最后能安全回来。
9: 叶村，你别太着急啊，我马上去一趟咱们对口的居委会，找卢大巴他们问一问，有什么线索没有，让他们也帮着打听打听。啊，
8: 哎，跟他们说的时候一定叮嘱一句，不要声张。
9: 哎，那我知道。
8: 这样，你们俩给木兰南局派出所打个电话，让他们协助调查，先查监控录像。我去一趟小年儿的学校，具体了解一下情况。
1: 是，
9: 好。

0: 你们都困了吧？怎么都不说话啊？
1: 没有，他们两个昨天晚上睡得晚，没睡好，有点累。
0: 那就睡一会儿呗。
1: 你们俩睡吧，我不困。
0: 我看你是不敢睡吧？
1: 不是，我就是不困。
0: 其实你这么做呀，是对的。跑长途跑了这么多年，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危险我没见过呀？像你们这样自己跑出来的孩子，本身就很危险。总之啊，时刻保持警觉总没错。
1: 是。

他干嘛呀？让你盯，那个是同伙吧？

0: 拜拜。哎，你这是不休息啊？
1: 这不是联合行动吗？大事件，我得好好拍点素材回去写报道啊。哎，什么情况？
2: 正查着呢，你别老问了，再分了心，全力把你的任务完成好。
1: 跟着警察叔叔参加反扒行动，虽然辛苦，但是期待小偷被抓那一刻的成就感，这个职业真的是隐藏在平凡世界里的超级英雄。

0: 看你们样子都是些中学生吧？
1: 我们都是高中生，刚升高三。
0: 高三，高三学习这么紧张，还能出来玩？逃课出来的吧？
1: 就压力大，出来放松放松。
0: 放松？等你们考上大学之后啊，有的是时间放松，你们就这么逃课？这我们家孩子这么做呀，我早就上去揍他了。老子辛辛苦苦供你上学，你给我整这一出。哎，你们爸妈就不管你们？还不知道呢，对吧？嗯，
1: 我们爸妈都比较忙。
0: 忙？
1: 嗯。
0: 坐中间的小丫头，你跟我说说，你爸妈都干嘛的？
1: 爸是司机，
0: 啊，司机，同行啊，怪不得你见到我一点都不害怕。
1: 我跟我爸以前跑过长途。
0: 你爸开什么车呢？
1: 公交车。
0: 啊？
1: 不是，那个我爸呀，年轻的时候跟您一样也是开卡车的，后来这不是年龄大了吗？觉得太累了，就去开公交车了。
0: 公交车没开过。不知道感觉怎么样？做我们这行啊，累是累了点，可赚钱多呀、啊。

0: 没有，没有，那两家还没报案呢，有消息我会告诉你们的。对，现在主要是小年的事儿。我告诉你，如果小年有什么三长两短的，咱们整个队伍向上面都没法交代。行行行，你们先排查着吧，我们这也看着监控，随时联系。啊，行行行，嗯嗯。
1: 一凡，教育局那边也没消息。
0: 行，你守着电话，我去看监控，有消息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1: 哎，好的。
2: 我说齐峰，小娘就这样，你还有心思玩手机呢？
3: 是不白疼你？
4: 是不想折了吗？
3: 我倒要看看你能想出什么辙来。
2: 喂，陈林。
3: 哎，佳佳，
2: 徐一凡他们给你打电话说清楚了吗？你那儿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3: 意思我是听明白了，但是就是说的不是特别利索。
2: 你放心。
5: 我们这边会全力配合，
2: 严阵以待。一旦查出来任何线索，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们。
5: 我到了小娘学校一趟，也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情况，都说啊，这仨孩子是个小团伙，有什么事儿也不跟外人说。
2: 你说这不会是别的什么事儿吧？哎，你放心吧，我绝对不能处理的事儿。
5: 这样，你再所里等我，我马上过来找你啊。
2: 啊，你要过来啊？
5: 我求助于你，当然我来找你了。难道还让你来找我啊？我于家没那么不懂事儿吧？
2: 好好好，赶紧过来吧，啊！

0: 哎，我说你们几个就敢这么在路上搭车，胆子真够大的啊，就不怕遇到坏人呐？这万一我是个犯罪分子呢？
1: 您肯定不能是啊，您肯定是个好人。您看我们在路上拦了那么多辆车，就没有一辆车能带我们回去，只有您停下来了，愿意捎我们回去，就这么看，您一定是个热心肠的好人，是不是啊？嗯，
2: 对对对。
0: 小姑娘，你可真是太嫩了，我跟你说，我这要是假装拉你们，转手就把你们给卖了，那不就是顺手牵羊的事儿吗？现在这个社会上，哪儿还有那么多热心肠的人？
1: 师傅，您别开玩笑了。我们三个都是学生，对这个社会还是抱有很大期待的。
0: 哼，你们看看我这体格子，要想收拾你们三个小兔崽子，这可是绰绰有余的事儿。我要是把这车开到这山里头去，到那个时候，你们可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喂，翔哥，哎，我这才走了一半，这不有一个小的，这一路上不老实啊，净给我添乱子。哎，小的怎么了？小的有什么不好的？这有大就有小啊，大有大做法，小有小做法。我这白给你，你还嫌多呀？行了，你就安排好人接货吧啊。好，就这么说定了，啊，一会儿不堵车，再要2小时我就到了。哎，好嘞，挂了啊。

0: 哎，别到这儿，你干嘛？
1: 看小女儿。啊？哎，你干嘛呀？
2: 对不起。
1: 哎，干嘛呀？
2: 干嘛？
1: 哎呀，干嘛？你是谁呀你？
2: 松开我！
1: 干嘛？松开！松开！松开！你是谁呀你？
3: 站好。

0: 林警官，啊，那个小娘是您女儿吗？是，这孩子不听话，离家出走了。啊，那去找了吗？
1: 我这不得工作吗？
0: 有人去找吗？
1: 有，于所他们。您别着急啊，肯定能找到。这做父母的心情着急，我能理解。
0: 刚才您抓小偷的动作啊，特别帅，是不是学过擒拿呀？
2: 我那是程咬金的三板斧，天天抓，天天那个动作。换了你，你也帅。
0: 得了吧，你就谦逊吧。我在地上经常看过，他们那警察抓小偷的呀，就恨不得好几个人一起摁那小偷都摁不住，您一个人单枪匹马就把他给摁住了，特别帅。我给你拍张照。
3: 老李，
0: 哎，好好好，哎，我也去。

0: 看不到，看不到，你在干嘛呢？
1: 不知道啊。干嘛呢？哎，这条路我认识啊。之前我爸带我回老家走过这条路，我记得前面有个加油站，这样一会儿一开车门，你们俩直接往后跑，啊，到时候咱们加油站集合。
2: 那你呢？
3: 对啊，
1: 我电话，你们不用管我了，放心。
3: 那不行，
1: 听我的。
2: 准备好啊！三、二、一，走！哎，哎，你们别跑啊！哎，别跑！哎，
4: 告诉你，你小心点车！
2: 哎，别跑！别走！别什么？哎，别跑！
4: 车钱，给我车钱！啊，车咋了？
5: 跑挺快。来来来，
6: 佳佳，先喝点茶来，别着急。嗯，
5: 哟呵，烫的呀！对不起，我给你吹吹。我能不着急吗？现在就得争取时间，时间越拖得长，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老林把这事儿交给我了，万一出什么问题，我怎么跟他交代？
6: 是。
5: 孩子的事儿是大事儿，但咱光这么着急没有用。你瞅你们所来电话那个，我的说话都不利索了。是徐一凡吧？沉不住气。
6: 我觉着呀，冷静一点。哎，这事儿没那么严重。
5: 我挺冷静的，我都想好了，我今天来就是欠你人情来的。
6: 不是，那你需要我怎么帮你？你说。
5: 你帮我调一下你辖区的监控录像。

0: 我怎么这么厉害？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 还有几段？还有四五段吧。这是昨天中午到今天上午所有的录像。哎，等一下，那辆车。
1: 喂，
2: 于总，我们找到小宁的微博小号，他去龙山音乐节了。
1: 你跟他联系上了吗？
2: 刚打完电话，人音乐节昨天晚上就结束了，人早就撤了呀。
1: 好，我知道了。你们先别行动啊，等我电话。
2: 怎么样？他们说什么？
1: 你等我晚上要想一下。咱们能看到现在进城的监控吗？
2: 可以。
1: 现在进城，你说他们现在已经进城了？
2: 小宁有防范意识，我想他应该不会搭夜车。
1: 按照时间来看，这会儿应该是进城。
2: 进城了。

0: 林警官，真没想到在这儿能遇见你。哎，
1: 我早想亲自感谢你，可是一直抽不出去。
0: 小米，这是我和你说的林警官，上次要不是他把咱的包给抢，
2: 谢谢啊。
0: 那我。 咱们是不是给林警官添麻烦了？

你认识他吗？啊！哎

0: 哎，我们都是学生，手机没电了，想打电话给家里报个平安。求您了，
1: 好吧。
2: 谢谢阿姨，
3: 谢谢阿姨，
4: 不客气，
0: 谢谢。
5: 喂，我是01年，一凡跟我要报警。我觉着够呛能这个时候进城吧，这么等了不是个事儿。
6: 喂，
7: 哎，于所，小年来电话了。
6: 他说什么？
7: 一切安全，您就放心吧。
6: 哎，我跟您说，小年这孩子真是太棒了。好，别啰嗦了，他怎么说啊？
7: 小年报案了。
6: 哎，李大爷，回来了。小年儿，你的事儿我可都听说了。行啊，不愧是你爸教出来的，有勇有谋。
0: 哎，一般一般吧。
6: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
0: 这位是木兰派出所的陈林所长，今天你的事儿人家也忙活了一天呢。陈叔叔好，我的事儿麻烦您了，谢谢。哎，
6: 别跟我客气，我还得感谢你呢。我们所正好在查一个类似的案子，他提供的这个线索，没准我真能顺藤摸瓜查出点什么来。
0: 那太好了。
7: 人也到了，你放心吧，佳佳，我先回去了。
0: 好，谢了啊。
6: 别客气。
0: 陈叔叔再见。
7: 再见。佳佳。
0: 哟，还有人敢这么叫于大爷呢？你给你爸打电话了吗？没有。
6: 还不赶紧打！
0: 于大爷，你说我爸要知道了，他不会真跟我急吧？你帮帮我吧，这次。
6: 那可不好帮，小心你爸收拾你。于大爷，你这次真得救救我，
0: 帮帮我！哎呦我，有点疼，没忍住啊。
8: 疼吗，老林？疼啊。
0: 哦，不疼
8: 。忍着点啊！啊，没有，不在这，在这儿。气不少力。
0: 躺下。
8: 哎，于所，什么指示？
6: 小年回来了。
8: 啊！
0: 躺下。
8: 他在哪儿呢？
2: 在所里。
0: 近一点。
8: 他
6: 怎么样？
0: 好着呢，等你回来了，自个儿看看就知道了。啊，好，好，好，那我就放心了。哎，你记住啊，见着孩子千万不要发火，好好说。
8: 是，尽量，尽量，尽量。
0: 不吃。
8: 不吃。
0: 哎，
8: 你跟我说说，音乐节好玩吗？
0: 别人的肯定是好玩啊，我们的，哼，所以，为什么呀？我们仨走过千山万水，跨过丛林沼泽，结果，哎，反正有一点点，一点点夸张，结果碰到一个特别不靠谱的司机，车坏了，把我们撂半路了。我们仨腿儿的去的，走到地方，那音乐节都散场了。
8: 笑什么呀？你这人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你这样当不了一个好民警。
0: 别上纲上线啊，这跟当好民警有什么关系啊？嗯，当民警的事还是让我爸教你。哎，不过音乐上的事我可以带带你啊。我建议你明年也去一下音乐节，见识一下不同的世界。
8: 我这世界的应付不来呢，还那个世界。
0: 嗯，你这人呐，不能只有工作。 有一句话说得好，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你这话说得多好！这是什么乱七八糟！你才多大的人啊？你怎么就跟我爸似的，一点年轻人的活力都没有？我看人家一凡哥，都比你灵动。
9: 玲儿，你干什么去了？啊？
0: 你怎么又受伤了？
7: 我问你话呢。今天自己都管不好自己，三天两头挂彩，
0: 我天天得给你操心，
7: 是吧？这个小年这次表现特别好，而且人姑娘都18了，还像小孩似的那么管呢，不太合适。
8: 没错，师傅，那小年也不。

0: 不想了，不能管太死。我初中以后，我爸妈就没怎么管过我。
1: 那是你爸妈忙的都没时间管你，你跟刘守儿童没什么区别。我就说，是吗？确实该适度放宽尺度啊。
2: 放宽什么尺度啊？啊？
3: 你这个孩子也是，有什么事你告诉爸爸呀。爸爸是那种不通情达理的人吗？
2: 我怎么直接告诉您？我旁敲侧击的问您能不能出去过夜。 您不是不同意吗？要不然，您以为我先斩后奏，心里不多着呢？
1: 你说过这话吗？
4: 老林，
1: 刚才小年回来，该批评的我已经都批评了。你这闺女可真不错啊，去了一趟音乐节，还给我们提供了破案线索。他们搭乘的是一辆贩卖野生动物的大卡车，小年把车牌号记下来了。刚才陈琳给我来电话，就是靠小年给的车牌号。
4: 不仅抓到了那个贩卖野生动物的团伙，还揪出一伙贩卖管制刀具的，现正查呢。
1: 爸，我这算戴罪立功了吧？你戴什么罪立什么功啊？多危险呢！行了，你还没完了。一个刚出任务回来，一个刚出远门回来，赶紧回去休息吧。
4: 我家自个儿的闺女，我不能说两句啊。
1: 行，但不是现在。
4: 喝氧汤，要不看电影？爸，对不起，我这次出去没提前告诉您，让您着急了，对不起。
5: 行了，过去了啊，下次注意呗啊。那您原谅我了。
4: 你于大爷批评我了，我呢也有我的问题。
5: 反正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呢，你就跟我讲，咱们爷俩常沟通交流，可以吧？嗯。
3: 爸，你真好。
5: 吃什么？哈根达斯。啊？你要打死谁啊？哈根达斯，
3: 冰淇淋。
5: 哦，我以为你要打谁呢。
3: 真好吃，您尝一口。嗯。
5: 嗯，是不是还生我气？哎呀，你等平安回来就好啊。
3: 你跟我说实话，要不是于大爷说那些话，您是不是就把我揍一顿了？
5: 我什么时候揍过你啊？我现在要尊重你啊！来，坐。
3: 您坐。
5: 哎，我问你个事儿。嗯。
3: 你说音乐节怎么那么多人去啊？那您就不知道了吧？这个呢是那年轻人都喜欢，这是一种乐迷文化。您要真想了解，还是得听音乐。我现在告诉您，您也不懂了。咱们俩之间，那代沟特别深。
5: 比这合身吗？
3: 嗯。爸，你看着那边那俩男的了吗？嗯。
5: 他们那个手势，就这样。您知道什么意思吗？这不是二吗？
3: 什么呀？这个呢叫金属礼，这个在摇滚音乐里呢是致敬和狂热喜爱。
5: 哦，这就致敬了。
3: 嗯。哦。那您知道这个？
5: 这不三吗？
3: 这是我爱你。
5: 我爱你啊。
3: 嗯。
5: 哦。
3: 您坐一个。
5: 哦，坐。你看，
3: 小手指，食指，大拇指，您放松一点，太紧了。哦，这就是我爱你啊。啊。我怎么看像鸡爪子呀？我也觉得你像鸡爪。哦。哎呀，这个呢，大手指向外，这要升起来，您好好练，到时候给我于大爷这么比划比划。
5: 这。
3: 怎么的？还不能说了。
5: 哎，小妮儿，问你啊，那天除了子轩，是不是还娶了一个人？
3: 嗯，仁义。是个男的吧？嗯。你是不是恋爱了？不是，爸，你瞅瞅你这个眼神儿，职业病又犯了吧？我跟楚子轩，我们俩带个男孩，那就是为了让我们俩心里踏实一点。别想歪了。
5: 那你们怎么住的呀？
3: 仁义带了个帐篷呀。
0: 要不然我们就得露宿街

0: 走了。
1: 住一块儿了？
0: 是。您看，您就是职业病犯了，您还不承认？您刚刚怎么跟我说的来着？啊，尊重我。
1: 啊，对对对对，尊尊尊，重重重重重重。好，回家爸爸就给你做好吃的。哎，对了，你刚才教爸爸那个手势是啊？
0: 我
1: 爱你，爸爸最爱你。

0: 小刘，你在写昨天联合行动的稿子吧？
1: 啊，对。怎么样啊？跟踪采访老林这些天有什么感受？嗯，挺颠覆我以往对警察的印象。那把稿子给我看看吧。哦，我这稿子不成型，而且也没写完，怕我手机上写的您看不懂。
0: 没关系啊。就是一些杂七杂八的想法。 但是等稿子出了的时候，肯定跟手机上的内容不一样的。嗯。只见毛贼一个虎跳，恶狠狠地扑向老林，老林毫不畏惧，脚下一个弓箭步站稳，双手提起在胸前。 划了半个圆，
1: 写的不错，写的不错。老林的手铐相当于哈利波特的魔杖，使用时要配合诸如“不许动”“别跑”之类的咒语，方可发挥神奇的魔力。
0: 天是有雾霾的，地是有烟头的，人是有爬包的。这些。
1: 就是记录当时的一些感想，所以你的感想就是警察抓小偷，就跟三流武侠小说一样，浮夸虚假。哎呀，安妮推荐你来的时候可是说你……算了，夸你的话我就不说了，反正我眼见为实吧。
2: 哎，
0: 玉锁，那个等到时候这稿件出来之前，我拿给您审核一下，我再发。
2: 菩提小区有警情。
3: 打架斗殴？什么情况？多少人？接线的小杜说，报案人也没说清楚。
4: 玉锁，我去啊。
5: 徐凡，你带他去。
6: 好。
0: 哎，我也去。
3: 你赶紧抓紧时间把你那武侠小说改两改。
4: 就是，写那么多天武侠小说不累吗？
7: 怎么了？不舒服啊？没事儿，可能有点闹肚子。怎么了？快点啊！他有点闹肚子。不行就先回家呗，反正也没啥什么事儿。什么叫没我什么事儿啊？我也是来工作的。没事儿，走吧。警察同志，你说说啊，这现在的年轻人咋就这么不会过日子呢？
4: 这天刚稍稍有点冷，就要给你开空调。哎呀，你看外面的天气多好啊！你出去走走呀，要不你就穿件衣服，一天就在家里给你窝着。这天都这么冷了，开开空调多舒服呀！而且万一我感冒了，那看病化的钱不更多呀？
3: 我不是早跟你说吗？啊，出去锻炼锻炼身体，早点起来，你这就是睡懒觉嘛！你说早点出去跑跑步，那出出汗，那是天然的排毒，那天冷天热，它都不生病。
4: 可是这空调买都买了，这开一会儿又花不了多少钱。
3: 阿姨，我想进一家厕所用一下。
4: 在那儿呢，你去吧。
3: 谢谢啊。
4: 哎，玉嫂，啊，我这没什么事儿，就是家庭纠纷。
3: 哎，家庭纠纷，家庭纠纷怎么了？那家庭纠纷闹大了，我就得报案呀。
4: 怎么？不

0: 师傅学学，群众的事情无小事。
1: 哎，小徐警官说的对，你们师傅说的也对，你们这些年轻人呀，就得跟他好好学学。
2: 妈，我知道您是为我们好，可是这换电视的事儿，您一定得听我们的。
1: 哎呀，哎，秦警官啊，你看看啊，
0: 嗯，
1: 哎，这电视是他们结婚的时候刚给买的，这还不到两年了，这好好的这就要换，这不换个屏幕更大的，您眼睛也看得舒服吗？呀呀，可会说了，这是为我呀，还不是你们小两口想看什么那个家庭电影，这就嫌这个电视小，就非要换个大的。你说你们挣个钱多不容易呀！啊，那得攒点儿，将来有了孩子，那哪儿哪儿都得花钱。
2: 可是他这个就贵500块钱。
1: 呀呀呀，那500块钱就不是钱了。哎，记者同志，你说大妈说的对吧？
3: 哎呦，对不起，阿姨，我再上个厕所啊。
1: 是咋了这？啊，这是不是肠炎呀？我家那有药了，给他吃点。
0: 啊，没事，他刚吃过药。
1: 这肯定是吃坏了，我不说吗？你们这些年轻人呀，就是嘴馋啊，这街边摊呀，那些冷饮呀，也不知道干净不干净，这就随便吃，这吃坏肚子了吧？自己遭罪不说，你还得花钱看病嘛。
0: 是是是，你说的对。
2: 妈，我们两代人的消费观念，它本来就不一样。我们尊重您的意见，可是您能不能也理解理解我们的情绪啊？况且我们买电视花的都是自个儿挣的钱，我们又没动您的养老金。
1: 哎呀，你看，哎媳妇儿，哎呀，我说你这说话妈可就不爱听了啊！妈让你们省钱，那还不是为你们好？你说妈要是那自私的婆婆，早就把你们的存款呀、工资呀都掏空了。齐警官，你说是吧？
2: 不是妈，我们也不是那意思。
4: 哎，行行行，你们别吵了，不就要不要换电视这事儿吗？至于报警吗？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们这事儿啊，属于家庭内部矛盾，大伙儿坐下来商量商量，不就解决了吗？你报警要占用我们警力资源，是不是？
2: 警官，不瞒您说，就这么大点事儿，我们家都已经吵一礼拜了。
1: 哎呀，警官，你是不知道。我那儿子媳妇儿，人家主意可正着呢，根本不听我的。哎呀，这没办法呀，这不是把你们这年轻的警官请来了，你们给评评理啊。你们要是能说明白了，我就听你们的，肯定不吵了，省得你们说我闹家庭不和睦了。
2: 对，警官，我也听您的，您说是不是该买个大的？
4: 啊，就买就买个大点的呗，您看着不也舒服吗？
1: 哎哎，等等等等等等等。我得把我的观点说明白了，我要一条一条的讲清楚，这样呢，你们民警同志才能明白了。
4: 您不用一条一条列了，我都听明白怎么回事了。您就觉得没必要花那500块钱，对不对？
1: 咋了？那500块钱就不是钱了，那也不是大风刮来呀。孩子们挣个钱多不容易呢。
0: 没错，这样啊，这事儿就是500块钱的事儿，好解决。您就全当这个商场啊活动力度加大了。这500块钱我出，好吧？
4: 钱我给您放那儿了啊！
1: 哎，
4: 走走走走走，走吧。
1: 哎，
3: 秦风，有你这么办事儿的吗？
5: 我是警察还是你是警察呀？你叫我怎么办事儿？
3: 这不是警察不警察的问题，这是待人接物的礼节问题。你不觉得你刚才那么做很不尊重人吗？
5: 我怎么不尊重人了？婆媳之间因为点钱的事儿，我是不是用钱给解决了？
3: 哎，您还真以为这钱是万能的？不就仗着自己有几个臭钱在这瞎显摆吗？
5: 没错，钱不是万能的，但这事儿是不是用钱给解决了呀？
3: 解决了吗？
5: 解决了呀。
3: 一看你从小就没经历过什么风浪，娇生惯养，就只会砸钱。
5: 刘小巧，你这么说话可就难听了。请你以后不要轻易评价一个你不了解的人。
3: 对，我是不了解你啊，
6: 但是我告诉你，你这是不尊重人，
3: 我要把它写在我的报道里。
5: 随便，

0: 点真行啊，
1: 虚拟填志愿的。
2: 填志愿的都是高考完了的事儿了，他刚上高三凑什么热闹，这不是弄得人心惶惶吗？
3: 老师就是想让咱们有点压力，毕竟下学期咱们就要冲刺高考了，
4: 让咱们提前了解一下自己想学什么，总比到高考之后再想强吧，到时候想肯定抓瞎。
5: 那也是。
1: 哎，你们都想学什么呀？
3: 你先说。
1: 我想学计算机或者自动化。哎，你们看了那个阿尔法狗大战李世石那个比赛没？我太精彩了，
3: 人工智能。
1: 对，
3: 那比赛看完我都觉得害怕。哎，你说人工智能要是有一天真的和人类抗衡，那太可怕了。
2: 这你就不懂了吧，人工智能是一种追求，是一种创造，那个纯粹智慧的美。
3: 多看科幻小说吧，我的科技青年，科幻小说就是为你们这样的人敲响警钟。哎，你想学什么呀？
4: 我再考虑考虑吧，还没想好呢。
1: 你不用担心，你学习好啊，挑选的余地大。但是可别像我表姐那样，脑子一热选了中文系，哇塞，那叫一个惨，毕了业工作都找不着。
3: 你怎么那么功利啊，人家？
6: 哎，你们这新来的小伙子哈，他怎么能这么处理群众问题呢？
7: 您先坐。
6: 他什么意思嘛？哎，你说说啊，这把钱往那儿一撂，他就走了啊？我缺这买电视的钱呀，这是啥意思呀？这是他怎么能这么处理群众的事情呢？
7: 是，您别生气，来来，您先坐，喝口水，消消气儿。
6: 真是的，
7: 这个事儿吧，是我们办的不对。你别生气啊，跟这小孩置气不值当的，回头等他回来，我一定严厉批评他。哎呀，
6: 于所长，你是不知道，刚才让我在媳妇面前多没面子。我想问一下，这个齐峰是林警官的徒弟吗？
7: 是老林带的。哎，这孩子吧，工作没经验，办事儿毛毛躁躁的。
6: 你看人家林警官啊，人家那做工作回回啊处理的我们是心服口服的。哎，你说这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他修成了没有？他
7: 行，这事儿我记下了。这齐峰也把我气得够呛，回头我让他专程去跟您赔礼道歉。解释一下吧。
8: 就我给那华大妈的钱。
7: 你挺有钱啊。华大妈让我问问你，他们家房子贷款还没还清呢，要不你替他把钱掏了，把房子也买了。
8: 他什么意思啊？我不是那意思。
7: 那你什么意思啊？嫌群众问题繁琐，直接拿钱砸是吧？
8: 没有，就因为这点钱，那婆媳俩吵得面红脖子粗的，多伤感情啊。
7: 今天这事儿你拿钱解决了，那回头别人的事儿你都拿钱解决吗？你有这么多钱能解决群众的纠纷啊？
8: 解决不就完了吗？干嘛在意那么多？
7: 你解决了吗？华大妈很生气，还有那刘记者一直跟着你呢，你这不是给我们派出所抹黑吗？
8: 又是刘小姐，她都跟您说什么了？
7: 你别管她说什么了，赶紧去给华大妈道个歉，她在居委会呢，也不远，快去。
8: 我为什么要跟她道歉啊？
7: 没有为什么，让你道歉你就道歉，道歉还得我教是吧？幼儿园都学过的事儿，不会回幼儿园问老师去。
8: 行，你让我道歉，我就去。
7: 回来。钱不要了。

0: 不像电影
1: 里的哟，
2: 齐警官，你们派出所是不是又和我们居委会有什么配合行动啊？
1: 我就软化了。谁说英雄不能？软化了吧。
3: 齐警官，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今天是特意来向您道歉。
3: 别，您可千万别向我道歉。您忙您的，别耽误您时间，省得你又说我占用你们警力资源了。
1: 我今天早上说话太冲了，刚参加工作没多久。

0: 没什么经验啊，是个新人，您也别往心里去。我这儿给您道歉，
1: 对不起。哎呀，你看这一看这孩子就实心实意的向你道歉。老华，
2: 你要有诚意的话，陪大妈去买菜。
3: 没问题啊。
2: 我走。
3: 好。
2: 行行，买菜。哎，老华，差不多点了啊。

0: 秋秋啊，
1: 你笑什么呀，霍大妈？
0: 没什么。
1: 啊，那什么，我赶紧给你把菜拎上去。啊，
0: 给我吧，我自己拎吧。你这帮我买菜快一个小时了，赶紧回所里吧。
1: 别，我这不给你把菜拎上去，回去没法跟于所交代。
0: 哼，那你就暂时先别交代了。
1: 这一方小小天下就交给我来保护，
0: 多了一些理解。你不觉得你刚才那么做很不尊重人吗？您还真以为这钱是万能的？
2: 我一个没权没势的小老太太能跟您起警官不事儿啊？
3: 头天上岗你就拿着警官证恐吓群众，再长长本事是不是得刑讯逼供了？
2: 你穿上这身警服就是人民警察，你要想作威作福欺负老百姓，我当下给你送法庭。你要再栽在我手里，我当下给你打回原形。
4: 你就是一臭流氓，老娘是让你摸的吗？
5: 谁摸你啊？
4: 你要摸我吗？
5: 摸你了吗？
4: 刚才你就摸我吗？哎，大伙都看见了。
5: 来来来，谁看见了？
4: 你们都看见他摸我了吗？哦，
6: 我是警察。啊，什么回事啊？
4: 警察同志，你来的正好。刚才等车人多的时候，这流氓他摸我，他骚扰我。
5: 谁骚扰你了？啊？
4: 谁骚扰你了？大伙都看见了。
6: 行了行了行，吵什么吵？
4: 吵
6: 什么吵？
5: 骚扰你了吗？
6: 有什么事回派出所说。走了。
5: 去什么派出所呀？
6: 他蛮不讲理啊！他
4: 你敢去是吗？
6: 你也想讹我钱？
4: 你心虚了是吗？
6: 谁心虚了？
4: 你不心虚，你为什么不敢去啊？
6: 懒得搭理。
4: 哎，你别走啊！
6: 哎，我说你有病了你。等着等我。
7: 你赔我！
8: 你赔我！
9: 我上老城派出所起风，进来！
7: 哎，

0: 小妹妹怎么样？没事吧？受伤没有？
1: 我没事。
0: 来，扶你起来。来。
1: 谢谢哥哥。
0: 啊，没事，不用谢。
2: 警察同志，你没事吧？
3: 没事。你没事就好。哎，他人呢？
2: 跑了，没追上。
1: 跑了？
0: 你怎么样？没事吧？
1: 我没事。
2: 行，你记着，以后遇到这种事儿啊，第一时间报警，警察处理这些事儿。你说你一小姑娘跟着男的横着，别到时候自己又受伤了。
1: 知道了，警察同志。
0: 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啊，以后出门注意安全。
1: 警察同志。

0: 你们俩有什么事吗？这件事还没有追究清楚，我必须要查出一个结果来。
1: 行，你跟我回派出所录笔录吧。
2: 好。
3: 帅哥，
1: 别乱叫，叫警察同志。
3: 警察同志，那你有女朋友吗？
1: 和这事儿有关系吗？
3: 不是，没有关系。

0: 那个记者同志啊，
1: ，
0: 肠胃炎啊？
1: 你咋知道的？
0: 去医院看了吗？
1: 又没什么大问题，去一趟医院也齁麻烦的，是不是？
0: 什么叫齁麻烦的呀？啊，你告诉我，这个世界上有不齁麻烦的事吗？年轻人太不把自个儿的身体当回事了。你现在是年轻，等到了一定岁数了，病全找上门来了。哦，这样吧，回头带你去社区诊所看一看，那儿不排队。
1: 不用。
2: 耶，
3: 看见了吗，小小，这就是我师傅。对待同志们呀，那就是春风般的温暖。
0: 那对待工作呢？
4: 对待工作，那就是夏天般的火热呀。
0: 那要对待犯罪分子呢？
4: 那就是秋风扫落叶，刷刷刷刷刷。
3: 这个对待人民群众又不一样。
0: 说倒词儿呢。
1: 谢谢林警官关心。
5: 哟，回来了
6: 啊！
0: 哎，
5: 等等，
3: 什么情况啊？
5: 路过公交车站，他跟一男的吵架，说那男的骚扰他。
3: 那男的呢？怎么就他一人啊？
5: 男的跑了。
1: 虽然那个流氓逃跑了，但是也是在这个见义勇为的警察同志的震慑下才逃跑的。你什么意思啊？人家警察同志是对我负责才带我回来做笔录的。
5: 行了，他也不是警察，不懂规矩，不用跟他说。坐下。姓名？
1: 王小丽，就是那个美丽的丽子。以后我再来的时候，你可以管我叫丽丽。
5: 还想再来啊？派出所又不是超市。
1: 我当然还得再来啊。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
5: 年龄？
1: 24，刚刚大学毕业。
7: 警察同志，你多大呀？
1: 不会比我还小吧？
5: 请您说一下案情。
1: 不行，那你得先告诉我你的姓名、年龄和星座。
8: 齐峰。
5: 于总，
7: 你就是警察同志的领导啊，我得好好跟您说声谢谢呢。哎，你们派出所怎么送锦旗啊？我要送你们10面。
8: 徐凡，你去做笔录，齐峰来我办公室。
5: 是。
9: 好嘞。哎，
1: 怎么回事啊？
9: 得嘞，我给你做吧，继续。
8: 齐峰，你是不是打算每天都给我一惊喜啊？华大妈前脚刚走，今天又来一英雄救美，我是不是得给你发一锦旗啊？
5: 我是警察，我在街上遇到这事，我能不管吗？我就顺道手帮了一把，谁知道后面闹成这样。
8: 顺道手帮一把，你再想想，你还顺道手干什么了？
5: 我没干嘛呀。那水果摊就不是我撞翻的，再说我后来回过头找那老板，他就不在那儿了。
8: 别磨叽了，收拾你那烂摊子去。你不是爱拿钱解决吗？这回多少钱合适啊？

0: 哎呀，回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吃吧吃吧吃吧吃吧！不吃了，我今天呀在学校啊已经吃过了。哎呀，哪怕你吃一口啊，别饿肚子呀。嗯嗯。
1: 啊，不是，我不吃。
0: 来来来来，孩子孩子来，来来来来来，
2: 哎呀！
0: 有事吗？有有有。怎么了？啊，小年儿，小年儿。嗨，
2: 小年儿的事儿还有你搞不定的？
0: 我最搞不定的就是闺女的事儿，我头都大了。
2: 我以为什么事儿呢，吓我一跳。说吧。
0: 小年儿啊，谈恋爱了。
2: 18了吧？谈恋爱了还不正常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能不大惊小怪吗？他妈走得早，我们爷俩打小是吧相依为命，咱干这项工作你也清楚，没时间照顾他，他又是个女孩子去，我最担心的就是，哎，你看你，弄得跟赵大妈、李大妈似的。怎么了？你怎么知道他谈恋爱了？
0: 我刚才啊，听见他在屋里跟人家谈情说爱，
2: 谈情说爱，都说什么了？你说我听听。
0: 就那个意思吧，就是什么，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很什么玩意儿呢？
2: 很轻易。
0: 啊，对啊，你怎么知道啊？

0: 什么情况啊？
1: 周杰伦的歌《告白气球》，你真是个土老帽，絮絮叨叨，难怪小妮儿管你叫老干妈呢，一点都没错。
2: 好歌啊！
0: 你可不能，好，我回去了啊。歌嘛，啊，亲爱的，你慢慢飞，别回头唱错了。亲爱的，啊，这是歌。
3: 走了。爸，你怎么来了？
4: 他俩什么情况？怎么不打个招呼？
3: 你怎么来了？
4: 中午跟你一块吃个饭呗。
3: 走呗。
5: 爸，我今天其实想跟您商量个事儿。
4: 说。
5: 您看。
4: 哟。填志愿了，
3: 就是一个虚拟志愿，我们学校弄的，是想给我们在高考之前弄点紧张气氛。
4: 嗯，对对对，是要紧张起来了啊！前一段时间你玩的挺嗨哦，好嗨哦。
3: 那您看看我报哪个学校比较合适啊？
4: 这样，前段时间呢，我到你们学校开家长会，老师跟我说了，说以你现在的成绩，考个一本问题不大。

0: 但是啊，但是，继续努力，或许还能考一个更好的学校。其实那些学校我都不是很想报，我想报。
1: 你想步你于大爷的后尘，想当刑警是吧？不是，我想报舞蹈学院。
0: 舞蹈学院？孩子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啊？
1: 不是，我是认真的。我已经去那个舞蹈学院问过专业的老师了，他们说像我这样，那考舞蹈学院是有很大希望的。这个学舞蹈啊，他得从小就得练，那叫童子功。那我就是从小学舞蹈的呀。专业的老师都说了，说像我这样啊，天赋好。
0: 学舞蹈就要这个天赋和灵感。
1: 你学什么都行，就不能学这个？
0: 不是，为什么呀？你看啊，孩子，这个搞艺术的人呐，脑袋瓜子都灵活，你灵活吗？你从小在我们这个家庭里长大，也没离开过我。爸爸是担心将来你不适应。
1: 人家专业的老师都说了，说他们就喜欢我这种普高的学生，文化底子好，提升的空间特别大。
2: 行行行，这样吧，咱先不聊这个事儿了，不是还有段时间吗？啊，你想好好学习吧。
1: 不是没时间了吧？那高考之前必须要先艺考，考舞蹈学院你就得先考专业呀。
2: 你一个女孩子去是吧？考上个一本，将来
0: 行了，老干妈，你前两天还说要尊重我，尊重我，尊重。
1: 那你一转身怎么又忘了呢？合着之前都是骗我玩的是吧？哄着我，真是。

0: 哦，佳佳，没吃饭呢，不是你这吃的是算哪顿？
1: 中午没工夫吃。嗨，你稍微垫一点，晚上呢，我打算请你吃大餐。你怎么又来了？这顿又什么名头啊？
0: 这名头可瓷实了，我好好的要感谢你帮我破这案。
1: 感谢？
0: 啊，
1: 那得叫上我们所那些支援你的同事。
0: 还有给你提供线索的当事人，你听我跟你说，我这顿呢，先主要好好单独感谢你，然后我再感谢同事们，然后我改天专门去感谢小宁，我都想好了。
1: 单独请我就算了，要请大家一块儿去。
0: 哎呀，不是你们，
1: 哎呀，行了吧你，
0: 赶紧忙去吧，刚破一大案，你不得盯着点儿？案都破了，我还盯什么劲儿啊？正好赶上今天我轮休。
1: 哎呀，这样你忙你的，我在这等你下班行吗？陈总，你再这样下去，影响的不仅是我们俩的感情，你都影响我工作了。
0: 对不起，我觉得这件事情你批评的对，我最不该做的就是影响你和我之间的感情。这样，你忙你的，我去办事大厅等你啊。
1: 你走不走啊？你不走，我走了。
0: 不不不不，我走，你别小点声，我走还不行吗？哎，我走。
2: 你真的别吃那个东西啊！对身体不好，那塑料的，你要听。哎，陈总，哎，不好意思，
3: 没事没事没事。哎呀，亲自吃啊！哎，刚才有执勤人又来了吧？是不是又请你吃了？
2: 你别跟我提这个，一提我就烦。你说他干点什么不好，非老往我这儿跑？
3: 哎呀，理解理解。
2: 你吧，啊，长得那么漂亮，业务能力又那么强，这是有志青年追求的目标啊！你得允许人家仰视你吧。我长得漂亮吗？你也觉得我长得漂亮？漂亮啊，就剩漂亮了。你看你这大眼珠子，比我四个大吧？说心里话，你在我心目中啊，跟小年他妈。
1: 是一个级别的。行了，你就别拿我开心了。说吧，找我什么事儿？是不是又跟小年闹别扭了？
2: 我刚跟你说了要好好跟他沟通，你又训他了吧？没训他呀，昨天晚上聊得好好的，今天中午啊，一顿饭的功夫改主意了，要考舞蹈学院。

0: 他真要考舞蹈学院啊？你知道这事儿啊？啊，他跟我说过他这想法，还让我先别告诉你。我觉得也没什么呀，孩子喜欢，那咱们得支持啊。
1: 玉穗，那你说他考舞蹈学院行吗？
0: 怎么不行啊？你非要让他去考一个他不喜欢的专业，混上4年大学，出来了又回到原点。
1: 那才叫浪费时间呢！
0: 我吧有一个担心，我怕他现在呢是心血来潮，学着学着呢，觉得自个儿呢不是这块料，再去学别的，这不更耽误时间吗？老林，你把孩子想得太浅了，小年18了，我相信他想好的事儿他能坚持下去。哎，我看过他跳舞，那是真喜欢，绝对不是装出来的。
1: 那你觉得他跳舞行吗？
0: 怎么不行啊？
1: 你是不是上来就否定他了？还说要跟人好好交流，今天又否定人家，他当然不愿意跟你聊了。
2: 玉锁，你了解我的性格，平时呢，我这个人慢悠悠的，但是遇到这种事儿，你说我能不急吗？我是个当爸爸的呀。
1: 你就是在小年儿这件事儿上弦绷得太紧了，你说你态度不好，你说什么都不对。
0: 是吧？是不是你的错？
2: 哎，玉锁，这样啊，对错咱先放一边。这孩子呢，是你从小看着长大的，他最信任的就是你于大爷。你于大爷说啥，他就是啥。你能不能帮我劝劝他？
0: 那你求求我吧。
1: 那行，我求求你。
0: 行啊，那下了班咱俩去趟超市，买点小年儿爱吃的。
1: 我好好跟他唠唠。
0: 好，好，好。
1: 但你得先端正态度。
0: 啊，端，端，端。
1: 你先跟他道个歉。
0: 道。
1: 跳舞的事儿，如果一时沟通不了，咱先放一下，慢慢再说。
0: 行，我听你的。啊。
1: 哎，你那徒弟，正事儿干不了，净给我添乱，你回去好好说说他。
0: 行。
3: 哎，继续用膳啊！还有水吧？你有。
4: 好，
3: 我去了啊。你说你们见过戚风这么办事儿的吗？他根本就不考虑华大妈的感受，上来就掏钱，放下钱就走人，我拦都拦不住。还说，因为钱产生的矛盾，用钱就能解决，哪有这样处理事情的？刘小小，你谁呀？你真当这是你自己家是吗？
4: 没点震慑干，就叫山阴风点鬼火，先疯了吧？
5: 我说的这个是事实，你就是给华大妈钱了呀？你也确实是带一姑娘，就在那儿，卿卿我我，叽叽喳喳，这大家都看见了，是不是？刘
4: 小小，我警告你啊，别胡说八道啊！
6: 这么大声还干嘛呀？我耳朵又不聋。
7: 谁呀？来一下。
4: 我说话就这么大声？
5: 该你是不是说话也这么大声啊？
4: 你说什么？
7: 什么情况？你刘小小，成天不干正事，逮着往哪小事就在那胡说八道。刚才拉着所里同事在那添油加醋的，这什么毛病啊？这是。
8: 哎呀，人家这个刘记者也是实事求是，你别老说人家了，先说说你吧。你说你吧，跟着我时间也不短了，是吧？这干的些什么事儿啊？
4: 那华大妈的事儿，你认为做得好吗？当然了，这个王小丽的事儿，我是比较理解你。
9: 不是华大妈那事儿，我是给了钱了，但我是不是把事儿也给解决了呀？于所让我跟华大妈道歉，我也道歉了。我去找着华大妈大包小包帮人家拎菜，给人拎到家门口，临了了了了那么一句不疼不痒的，那我还能干嘛呀？再说那天您是不在现场，您不知道那婆媳俩吵的那叫不可开交。
7: 我要不赶紧把这事儿给了了，那娘俩都能动手，这事儿就升级为打架斗殴事件了。哎，小齐啊，你还是年轻啊，没有生活经历和生活的经验，那你说婆媳之间闹矛盾啊，他这个矛盾能伸到哪儿去啊？他无外乎就是生活中的这些琐事吧，群众的事情无小事，啊，当然了。 他们这个报假案，这个是不对的。既然我们已经出警了，已经到他那儿去了。

0: 我们就要拿出12分的耐心来，对吧？咱得把这个矛盾给它化解了，避免事态进一步的扩大化，这才是我们警察该干的了。你看看你，二话没说把钱吧唧往那儿一放，不但没有缓解了矛盾，反而给人家添了堵。难怪于所人家批评了你啊。
1: 我这于所看挺生气的，他会不会把我？
0: 他会不会怎么样，我就不清楚了。你这样，你把我刚才跟你说的话呀，你回去琢磨琢磨，啊，把你近期的所作所为你也总结总结。
1: 嗯，
2: 去吧。
0: 哦，对了，别再吵了，啊。
1: 师傅，我先走了。

0: 不是过来安慰一下我这不得意的师弟吗？少来这套！刚才你不是跟人聊正欢呢？哎呀，这……刘翔想说的那只代表他个人观点啊。不过话说回来，齐芳，你也确实应该好好反思一下你自己。那师傅经常跟咱说，群众的事情无小事。你看人师傅那修行，这么些年了，除了跟小娘，我还真没见他跟谁急过眼呢。这就叫道行。 咱得学着点，这不是废话吗？他比我大多少岁啊？他摸爬滚打多少年，我才上岗几天啊？
1: 也对。哎，我有一好主意。哎，刘记者，
2: 你啊，
1: 以后也别光宣传我们师傅的光荣事迹啊，就像我们这年轻警察这成长进步的过程，你也给我们好好宣传宣传，是吧，齐芳？放心吧。
2: 我啊，一定会实事求是的写的。哎，你别说，你这么一说，倒点醒我了啊。到时候写的时候呢，题目就叫做《一个年轻警察的成长与收获》，是不是一个好的案例？
1: 哎，这不错。哎，这挺好。你看人，
3: 就你那水平啊，你还记录警察的成长，先把自己活明白吧。
1: 哎，那当然了。
4: 我们啊，能让你齐峰活得明白啊！
5: 齐芳，换他妈电话。齐芳，
4: 来，你去开灯试一下。你没事啊？亮了，亮了。
5: 您再开一下。耶！ 行，还行，都亮了。
4: 行，
5: 亮了，
4: 还行。
5: 这梯子给您放哪儿啊？
4: 就放那儿吧。
5: 行。
4: 哎，您那儿还有什么活？
5: 啊，这个情况不大好了，厕所也通了，灯也亮了，没了。来来来，喝点水，喝点水。
4: 您别上去，我不喝水了，看到吗？我还有一回所里还有事儿。
5: 哎呀，先别走。
4: 孩子，你不问问大妈，原谅了您了没有？
5: 我今天干这些都是心甘情愿、为您服务的，我可不是来求原谅的。<笑>
4: 小齐啊，大妈看出来了，你真的是个挺正直的孩子，有什么说什么，是个直肠子。哎呀，你说大妈家有事吧，总叫你们来，其实也不是想为难你们。 更不是想耽误时间占用你们的警力资源，叫你们来吧，就想让你们替我们说句公道话，给我们做个主。你说大妈缺那500块钱吗？你们民警呀，就是公信力，就是我们老百姓心里的支撑。你们说两句话，比我们吵10句都管用。
5: 大妈，您说的对，确实是我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有问题，我以后一定注意。
4: 哎呀，小齐，好好干。 以后有什么事需要大妈的，你就到居委会找我，我肯定会积极配合的。
5: 行嘞，花大妈，那我就先走了。
4: 谢谢你，辛苦了，孩子。

0: 你看，别人看的，挺漂亮呀。
1: 那什么呀？
0: 你买它干嘛呀？我看它包装漂亮才买的呀。我在咱们学校附近便利店买早餐，然后吃牛奶。啊，我还以为是糖果呢。
1: 不知道啊。
0: 行行行，我还想回去退，但是店里全是咱们同学在买东西，我也不好意思。

0: 那几个，今天晚上没事的，咱一块儿去撸串吧。
1: 好啊！哎，这好，
2: 这可以有啊！
3: 好久没撸过串都想我了。
1: 就上次那家，那家比较特整啊。
0: 对，就那家，哎，你收拾，赶紧收拾。
2: 快收拾收拾啊，晚上不见不散。走，走。
0: 媳妇，
2: 哎，碧琪啊，
0: 不去了。
1: 别呀，咱哥几个今天好不容易布置班，也没任务。走啊！
3: 就是你不去就没劲了啊！那华大妈那事儿都过去了，给自己放松放松。
2: 是啊。
4: 真不去了，你们去你的啊！咱就是简单的吃个饭，放松一下，走吧。
5: 哎呀，这么大个人了，连情绪管理都做不好，你们说他将来该怎么办？是不是？他
0: 不去啊，我去，带我一个啊！
2: 哎，我说你好啊，
1: 太好了，一直都是罗汉局，好不容易来个女同志。
2: 哎，刘记者是这样，我们之前聚会都是 AA 制。我懂，得嘞，活该你单身，那好不容易来女同志
1: A 什么 A？
6: 他那份你说，
7: 姐啊，凭什么让我出啊？你怎么出啊？加上了你，你记不记得上次那会儿那个？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加上了你
0: 把我扔在这儿，还交给你照顾。哎，要不是这儿离咱们所近啊，我也搬新房子去了。哼，
1: 我是没钱买房，我要是有钱也不买。这街坊四邻都习惯了，舍不得这些老人啊。鱼啊，是清蒸还是红烧？
0: 我都行，看小年喜欢什么。哎呀，
1: 我做啥他都喜欢，没办法，我就是这么强大。那做饭啊，这个
0: 小年不知道，他爸做什么都是这个。
1: 哎呀，玉翠，咱俩搭档这么多年啊，我发现你说话啊，让人琢磨不透。
0: 我哪能跟你比啊？谁不知道你天天和稀泥打太极？
1: 我那叫大智若愚。
0: 你对谁都宽容，唯独对小年太苛刻了。你今天晚上得跟他道歉啊，别把我夹在中间难做人。
1: 一定一定。
3: 刘佳。哟。哎，林哥。
0: 陈所，你跑到这儿出警来了？
4: 哪儿啊，这都下班的点了，我是来这儿，我要是等林哥。
1: 啊，等我呀？啊。
0: 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啊？
4: 我这不想特意来感谢一下当事人。哎，闺女在家吧？
1: 应该回来了。
0: 你这是有意思，你踩着这个点儿，明显是上人家家蹭饭吃嘛。
4: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啊。往这儿看。
3: 那我都准备好了，我跟你说，今天晚上我打算呀，好好的露一手。正好玉所在这儿呢，咱晚上一块儿。
1: 行行，一块儿一块儿。
3: 行吧，
1: 我做你们吃。
0: 不行，你今天晚上不是有事儿吗？啊，
3: 你晚上有事儿啊？
1: 我有事吗？哦哦，对对对对对，是是是是，有个事儿，不过这个事儿可以改日。
0: 改日？改日我可不陪你，你自己去跟小年说啊。啊，
4: 林哥，小年怎么了？
0: 哎，你怎么对人家家事儿这么感兴趣啊？人家父女俩闹点矛盾，我去帮着调和，你别瞎掺和。
3: 这真不是瞎掺和，我跟你说一说，我今天专程到这儿来就是为了小年来的。我觉得今天正好，咱俩一块儿好好的开导一下小年。
0: 你这上杆子买卖跟谁学的？你别跟人瞎掺。
3: 我怎么能上杆子买卖？我跟你说，我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就是专门来教育小孩，没我教育不了的孩子。
1: 行行行行，我来做，你们吃。
3: 对吗？
0: 林大鲁，你要这样，我可协调不了啊。下回再遇到这事儿，你还得跟小年闹翻，说一套做一套，有没有意思啊？
3: 佳佳，怎么说话？一起聚的这高高

0: 吃个饭聊聊天什么？咱俩今天主要的任务就是开导小娘儿。
1: 谁跟你咱俩这么大自己当外人？
2: 你看，本来就不是外人，你快别说话。
0: 哎，来，林哥，帮我拿一袋来。这个还挺沉的。
3: 哎，你等等等等等等，你让人家家道谢，你让人家拿东西，你有没有点诚意啊？
0: 没事没事，我都习惯了。
3: 你让他们。
0: 那于所发话了。
3: 那必须听于所的，不但我的我拿，我觉得你把你的也给我。我看你行，我的你也拿。那必须得都给我。于所发话了，那必须全得我拿。我必须得拿。
4: 后备箱忘关了你。
0: 后备箱忘关，谢谢。
5: 他可以，天天健身，
2: 挺重啊。
0: 你怎么又来了？我还没敢见你的救命之恩呢。走，我请你吃饭去。
2: 什么救命之恩？我是警察，你是受害者，帮你理所应当，职责所在，不用请吃。
5: 行，那从今天起，我们就是朋友了。我作为你的朋友，请你吃顿饭也很正常吧？以后我就可以天天来找你了。
0: 你还真想天天往派出所跑啊？
2: 天天来也成呀，派出所多好啊，安全。
5: 再说了，有你在，更安全。人民有事儿就得找警察。
0: 哎，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0: 我有任务，早点回家。哎，
1: 你不是下班了吗？人民警察24小时待命，不是说下班就真的下班，回家注意安全。哎，
2: 那我下回还来找你。
3: 能不能帮我个忙？啊，我爸刚刚心脏病去医院了，我现在得赶紧去看一下。小李说一会儿来替我，你帮我看一会儿吧。
4: 没问题，你赶紧去吧。
5: 谢谢啊。
6: 二位啊，你们俩只负责看电视就行了。哎呦我的妈呀！
4: 啊，我帮你。
6: 不用了。哎，你别光嘴上功夫，要帮忙你直接去啊。
5: 合着我们所老林是欢迎你莅临检查呢。不是，
6: 我这不开始撸袖子要去帮他吗？用得着你在这叨叨我？别叨叨你。哎，
5: 你经常来他们家吃饭啊？
6: 是啊。
5: 为什么呀？
6: 我爸妈把我托付给他了呀，我交了长期饭票的。
7: 哎，怎么着？你也想来吃饭啊？
5: 你爸妈为什么要把你托付给他呢？
6: 因为我爸妈和小年的妈妈是一个单位的，我们一直上下楼住着。这不是我爸妈分新房子搬走了吗？他们知道我不会做饭，所以请老林赏口饭给我吃。
5: 可为什么要托付给他？
6: 什么为什么？你十万个为什么呀！
5: 不是，
7: 他做饭好吃啊？
6: 好吃。
5: 你爱吃啊？不是，那我待会儿要是做了，万一你不爱吃的话，岂不是我就玩线我了？
6: 你这么想赢呢？
5: 我必须得赢啊！
6: 你赢不了了，你就打个下手吧，不需要你掌勺。
8: 我跟你说啊，我就打下手，怕什么？你就等着吃啊！
9: 领导，我帮你。

0: 哎哎，画到吗？
1: 小七啊，快躲！你小心，你要报警啊！快通了，哎呀，别喊了！哎，小七，你快来嘛！哎呀，我们被袭击了！
2: 袭击？有武器吗？有人受伤吗？
1: 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武器，反正呀，他把我们吓坏了。
3: 什么袭击了？我还没说完呢！
1: 几个人啊？
2: 我们一群老太太，还好把他给逮住也。

0: 行，过来吧，您别担心了，保护好自己，我马上就到。我跟你说，哥，我要是不在你这儿帮点什么呀，佳佳肯不是你们于总肯定会说我的。哎呀，
1: 没事儿，
0: 他总来你们家吃饭。啊，经常吧，也偶尔。为什么这么讲呢？这楼上楼下的，他爸他妈把他交给我了，这不也方便吗？
2: 那他都爱吃什么菜啊？
3: 好养活，家常菜就行。那总来你们家吃饭，他在这儿过夜了。又好又好，破了。
4: 跟我开玩笑呢。哎呀，小齐，听我说一下，哎，服务员一来了，来来来，
5: 来，好吗？哎哎。
6: 小齐，
7: 咋回事啊？
8: 你可算是来了，就是他。啊，他把我们跳矿超舞的扩音器给砸了，砰的一声，吓死我们了。他还是次要的呢，关键他说他有枪。
6: 别胡说八道啊！我没说。
8: 你这好端端的，
7: 他还拿枪了。
6: 等会儿。
8: 哎呀，你这还是打了喇叭了，万一打到人怎么办呢？
7: 就是，
8: 小齐，你赶紧把他逮回去吧啊！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你回去好好审审他。
7: 啊，说不准啊，还能揪出个犯罪团伙呢。就是，真的有可能的，马上把他抓起来，你再不能让他跑出来，危害社会治安。哎呀，别激动啊，这不有我在吗？哎，我看你，
8: 这不是，就是他。嗯，
7: 大伙儿听我说一句啊，是这样的，我刚搜他身了，没枪，这个弹弓啊，其实他造成不了太大的伤害。 赶紧把他抓了呢！万一要是真拿上枪来了，你说这么多人，谁能防住他呢？就是，谁能防住他？你得好好查一查，给我们大家一个交代。
8: 对，
7: 就是。哎，叔叔阿姨，这样啊，听我说两句，听我说两句啊。这个人我一定带回去，一定好好审，一定给大伙一个交代。今儿啊，谢谢大伙了，谢谢大家啊。但以后再有这样的危险事件，交给我们警察来处理。
9: 别回头再把大伙给伤着，好不好啊？谢谢大伙啊！来，没事儿，这我们也是应该的嘛。小区的安全都得大家一块儿都得负责，是吧？
7: 没错，没错，大家啊，提高警惕，这事儿啊就交给我们警察来处理。
9: 好，好嘞，好好好，好好审啊！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10: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11: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12: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箱子，
1: 咋不进屋呢？
0: 爸这两天心情怎么样啊？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1: 这两天你没来，爸心情可好了。
0: 那我这来了，我还是该把甘蔗放外面吧，省得他拿它打我。
1: 你说你还买这么多水果干啥呀？我都买了。
0: 你这是买的呀还是捡的呀？
1: 这话说的，我这梨可贵了，正宗的南果梨。
0: 妈，这是梨呀、啊、我还以为是俩杏呢。
1: 你少来这套，走走走，进屋来。我
0: 别别别，不
1: 哎呦，我爸拿，算了算了，哎呦，我爸也拿，怕啥的。哎呦我的妈，掉了，来
0: 走走。
1: 爸，嗯，我回来了。爸，嗯，哎，这水果放哪儿啊？想，
2: 你瞅把你给累的。

0: 买那么多水果干嘛呀？买俩梨得了呗。你还真就买俩梨。
1: 不是爸，这俩梨是祥子买的。哦，
0: 空手来的。行，坐吧，等着吃现成的吧。我给你俩洗去。
2: 谢谢爸啊。
1: 不是爸，祥子，你跟爸解释解释。
2: 爸，那俩梨确实不是姐夫买的啊。
0: 我知道。哎，
1: 你这解释挺好啊，解释完水果就全成你买的了呗。
2: 那我没买吗？
1: 你不就买俩梨吗？你怎么不跟爸说清楚呢？
2: 这事儿跟爸讲啥呀？真是。
1: 啊，这时候孝顺上了。行啊，爸吃肉就行。说正事儿。前两天爸接到了一个诈骗短信，说他中了10万块钱奖金，对吧？
2: 可不是嘛，那咱爸就跟着了魔似的。那骗子让他先打过去2万块钱个人所得税，他夸一下子就把钱给骗子汇过去了。你那么拦都拦不住，完事还骂你。
1: 那还次要的，重要的是咱爸这么好面的人，要知道自己被骗了，那年能过好吗？他也不得憋屈死啊。
2: 可不是吗？
1: 所以说祥子，我是这么想的。
2: 这这么多钱呢？
1: 这10万块钱就当是爸中的奖金啊，让爸先过个好年，回头再慢慢让他提高这防骗意识。
2: 撞了，撞得死死的。
1: 啥撞了？
2: 咱俩这份孝心撞了。我刚想着拿10万块钱把这咱爸这坑给填上，你看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1: 那咋不填呢？
2: 我没钱。
1: 没钱跟我在这撞啥呢？拿我这10万块钱现金撞你那10万块钱想法呢是吧？
2: 不是，我真是这么想的吗？不是，我不是不够吗？我不是那个心有力而余额不足吗？
1: 那余额不足还有多少啊？
2: 大概5-6万吧。
1: 你也别6万了啊！你是儿子，我是姑爷，咱俩一人出5万。我这10万块钱也本来打算买辆车的，我现在降个档，我买个5万块钱车，你觉得这样行不行？
2: 行，
1: 行就行了。
2: 但是姐夫，你说你一科员开一5万块钱车，是不是有点太高调了？整那么大风干啥呀？是吧？咱就说，咱买一4万块钱车，他能开不能开？
1: 5万块钱车好歹带个天窗，那翘点缝进点风多舒服啊！
2: 你那纯属瞎花钱，那5万块钱的车还用从天窗进风啊？打哪不能进点风？开60迈嘴都给你吹歪了。你那个车还有啥哗众取宠的配置没有？
1: 真皮座椅算吗？
2: 换针织的。我跟你说，最不实用的就是真皮座椅，夏天烫屁股，冬天拔屁股，换成针织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1: 说的有道理啊。那这样的话，我觉得针织的都不用买了，咱就跟家拎两把椅子上去不就完了吗？
2: 这就对了吧，姐夫，咱有钱使在刀刃上嘛。哎，你知道我现在我最担心啥吗？
1: 啥呀？那座椅靠背不好调节啊。
2: 车壳子，车壳子嘛，那5万块钱的车壳子那得多薄啊，能安全吗？咱不能要啊！我跟你说啊，你找你那个钢铁厂那个同学，给你焊个厚点的车壳子，那多结实啊，还能给你焊大点，焊个7座的。
1: 车壳子我再不要，那我真不剩啥了，那就剩4个轱辘和一个底盘了。合着我10万块钱就买个爬犁呗。
2: 你看你还不乐意了，你实在不喜欢，咱爬犁都不要了还不行吗？
1: 那祥子你啥意思啊？你就一分钱不咋的掏呗？
2: 你说的这叫啥话？我当儿子我不掏钱我还是人呢？
1: 你是不是人现在很模糊？
0: 喂，儿子吹犁
2: 啊。谢谢爸。
0: 姑爷来一个。
1: 谢谢爸。要拌你吃吧。
0: 好嘞。这水果啊，吃多少洗多少，洗多了放不住，对不对，姑爷？嗯，
1: 对。爸说放不住就放不住，我和水果全听爸的。
0: 哼，这什么钱啊？
2: 哦，爸，这是那个你中那个10万块钱奖金，给你拿回来。哼。
0: 哎，拦呢？啊？你怎么不拦了呢？还我上当受骗了，我告诉你，全世界的人被骗，你爸都不可能被骗，能骗你爸的人还没出生呢。
2: 何止没出生啊，都没怀上。
0: 这看似是一个偶然的小幸运，其实都是爸多年来的社会阅历加上果断。

0: 出击搏出来的一笔奖金，哥你能挣到手吗？你不但挣不到手，你还得把别人耽误了。
1: 还真是，咱爸这辈子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米都咸。
2: 这说的是啥呀？啥叫吃过的盐比走过的米都咸呢？那到底是盐咸呢，还是咱爸脚咸呢？
0: 还我上当受骗？我把女儿嫁给你，才是我这辈子上过的唯一一次当。
1: 爸，你干啥去？
0: 存钱去。
1: 我陪你去吧。
0: 不用，这200块钱拿着啊，以后去人家买点水果，别老空着手。
2: 我没买水果啊，我哪次空手来的？仨人洗俩梨，谁爸能干出这事来？你姐嫁给我，她不幸福吗？嗯。可这膨胀成啥样了？他被骗了，就好像他把骗子给骗了似的。我跟你说，再这么下去啊，那骗子骗他都没有成就感，那骗一次上一回当。这回行，这10万块钱的坑我给堵上，那下回呢？谁堵？你堵啊？
1: 我堵？我就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
2: 一提钱，你怎么成长那么快呢？
1: 不是，我跟你说。姐夫，我跟你说，我瞬间我就意识到这事儿已经火烧眉毛了。姐夫，我跟你说，咱必须马上给咱爸上一堂生动的教育课。哎，咱就学骗子那一套，咱也好好骗骗他，咱让他明白，他不是神仙，他也会上当受骗。怎么样？
2: 这招太好了啊！咱现在就上网学，真的。嗯。我告诉你，咱们现学都能把他骗了，你信不信？
1: 但我跟你说，那太低端的可不能学啊！被他戳穿了，他更得上天了。
2: 这个行，这个不低端。绑架，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假装那绑匪，我就把你绑了。我看他信不信。走，咱现在找个没人的地方，再给打电话去。
1: 好，哎哎，我跟你说，你马上下载一个那个变声器，他在电话里听不出是你声音，行吗？
2: 爸，我先走，快走，走走走。
0: 哎，这谁干着呀？小董接电话，肯定又跑出去喝酒去了。喂，
2: 喂，是胡自信吗？
0: 是我，你谁？哪位？
2: 你儿子现在在我这儿。
0: 你让他少喝点，赶紧回来。
2: 没说完就给挂了，是不是我这语气不太像绑架的呀？
3: 你像给我请假的。
1: 你厉害着，你拿出气势来，厉害着。
0: 喂，
4: 喂，姓胡的。
0: 你管谁叫姓胡呢？没大没小的，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抽你？
2: 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1: 你怎么还给挂了你？
2: 爸生气了，扬言要抽我。
1: 他现在不是你爸，你现在是绑匪，绑匪，你厉害点。
0: 哎，
2: 喂，听好了，在我没把事情说完之前，咱俩谁也别挂电话。嗯，你儿子被我绑架了。赶紧给我拿100万的赎金啊！我保他留个全尸。
0: 全尸？
1: 哎，什么声音？哎，
2: 是做的水开了。哎，
0: 我救心丸呢，我。哎，
1: 不好了，爸再找救心丸了。你怎么？你说绑的不是我，绑的是你。
2: 不是，我也够呛了。
5: 喂喂，老胡头，你儿子是不是叫徐德荒？
0: 你说的那是我姑爷。
5: 对，就是他。你这样，你先把药吃了。
0: 那不用了。绑匪，你看咱们商量商量啊，我儿子你要100万，我姑爷你要多少钱？
2: 什么意思啊？我听这话，你儿子和你姑爷之间差价还不小呗？行，你出价吧。你姑爷在你这儿值多少钱？
0: 3万。
2: 多少钱？
0: 25000。
2: 你刚才说3万？
0: 那你还问？
2: 我是死都不敢相信你姑爷在你这儿这么不值钱。不值钱是吧？给我打！
0: 别打，这钱我给你，让我想想啊。10万块钱奖金，2万块钱税钱，又给了姑爷200块钱买水果。这样，你也别100万了，我也别3万了，咱俩折个中，79800，你把姑爷给我送回家，行不行？
2: 你这是一分钱都不想往里搭呀？不是，我就不明白了，老头啊，你姑爷在你那儿咋就那么不值钱呢？你拍拍胸脯问问你自己，你姑爷这几年干的怎么样？家里上上下下，大事小事。

0: 时指着他，你喜欢铁观音啊，人家找七八个钢厂的朋友连夜给你铸了个三米多高的，你还想咋的？
1: 那能喝吗？我得烧多少水才能把它泡开啊？
0: 你之前你没说明白呀、啊、那你故意搭进去多少人情呢？白买了好几吨铁呢。
1: 我家事儿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
0: 什么呀？他在旁边跟我这娓娓道来呢。
1: 行啊，就算我把钱给你，你就一定能把它放了吗？
0: 当然了。
1: 你怎么保证？
0: 我怎么保证？我怎么保证？
1: 人家把你放了，你为什么不走呢？
0: 他叫的车马上就到。
2: 到了，大爷，师傅，我在这儿呢，我先走了，后会有期。
0: 行了吧，恶心死了你，赶紧把钱打过来啊，要不然恶心死你。
1: 行，那你把卡号给我，我把79,800给你打过去。
0: 79,800，谁同意了？100万，一分钱不能少，要不然撕票。
1: 别，
0: 给我打，打到他给钱为止。
1: 包匪，咱们商量商量。
0: 好，你他妈拖他来！招招致命啊，全打麻将上了。哎呀，不好说。
2: 我的天呀！我
0: 赶紧把钱给我打卡里吧！哎呀！
1: 我还打啥卡里呀？我亲手给你多好啊！
0: 亲手？你当我傻呀？那我位置不就暴露了吗？别跟我耍花招啊！继续给我打！啊！哎呀！疼！
2: 哎呀！
0: 轻点儿！手机都给我打掉了，这么虎呢？比咱爸还虎！哎，赶紧打钱吧！哎呀，这么接近完美的姑爷给打成这样！哎呀！
1: 别打我好姑爷，不就100万吗？给我给！
0: 什么？
1: 不够我再给你100万。还不够的话，我卖房子，我卖身，我也把这钱给你凑上。
0: 别再往上添了，足够了。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好？他有可能还不起的。
3: 姐夫，你别哭了，
0: 搂不住，你都不知道爸说的多感人。
3: 爸那是逗你玩的。
0: 不可能，爸这辈子都没这么真过。
3: 哎呀，穿帮了！
0: 穿帮了？不能啊，我刚才演的多真呢，怎么能穿帮了呢？哎，爸去哪儿了？给我打钱去了？不能啊，卡号还没给他呢。捐肾去了。妈呀，完了，那哪个医院要收了他的肾，那是倒了霉了。那爸上哪儿去了呢？啊，爸，再吃个梨不？补补肾。
1: 不用了，吃甘蔗吧，这个更补。
0: 行，咱爷俩一起补。
3: 我救你讨厌我，我救你讨厌我，你是装疯子，我
1: 你
3: 老
1: 大，
3: 你老大，
1: 你
3: 老大，
1: 你干什么呢？
4: 嘿，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
3: 哎呀，那笨蛋玩意儿，练一上午了都踩不上点。
5: 竹竿舞这玩意儿就这样。你踩上点了那是跳舞，踩不上点那就是上行啊。这脚脖子挺疼吧？
0: 哎呀，都敷弄了。哎呀，
5: 胡大爷，前两天你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奔跑吧老太太栏目组发来的中奖信息？
1: 对呀，他们说中奖了还能参与节目，我还等着跟老太太们跑一跑呢。
5: 大爷，没那好事儿，你是遇到电信诈骗了。啊，
6: 不是，大爷你咋还不明白呢？你被骗了，那条信息是骗子冒充栏目主的名义给你发的。
5: 放心，嫌疑人已经抓到了，钱也追回来了。
1: 不可能，我不可能被骗，那10万块钱奖金我都到手了。

0: 了。
1: 不是爸，你嗨，你确实上当受骗了，那我们没敢告诉你，怕你上火。你收那十万块钱是姐夫拿的。
0: 把那小钱啊别往心里去。
2: 你说你这事儿整的，你说你让我
1: 老脸往哪搁呀？
2: 滚一边去。
3: 大爷记住，天上掉馅饼一定是陷阱，家人多劝阻，时刻要提醒。那行，有空到局里把手续办一下，这把钱领走。
0: 谢谢警察同志啊，回头我们就过去。
3: 不客气。
2: 回头怎么去啊？
0: 叫个车呗。
2: 轿车。二位警察同志，你们怎么来的？
3: 开车来的，
2: 正好坐你们车走。
3: 行，
0: 爸，这不服不行啊！警察便宜都敢占，
2: 这怎么能叫占警察便宜呢？这大过年的，你好意思让警察空车回去啊？
4: 过年好！
5: 哎呀，太着急了，在家擀饺子皮，把自己手干秃噜皮了，你这。买卖太好了，店里的饺子全部都卖光了，啥材料都不剩了。我先最后啊，给我媳妇儿啊包点大补馅的饺子，因为我媳妇儿毕竟怀孕了。
6: 哎，媳妇儿你别生气了，你，哎呦你慢点走。媳妇儿你听我解释。
7: 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告诉你，今年过年要回不了家就跟你离婚。
6: 离就离，把我给你买的棒还给我。
7: 长本事了，手表给我摘了，
6: 手机给我，
7: 房子是我买的。
5: 磕碜不？一个老爷们让个老娘们，让个小侄女买房子，你磕碜不？
6: 装修钱我出的，
5: 继续搁那干。
7: 房子是我加两台车，哪台车是你买的？
5: 我这两台车，你一台两，你俩这是跑我这炫富来了，这是啊。
7: 大哥，你来评评理，你说他飞机火车都不坐，偏要买两台摩托跟我骑摩托回家过年。现在好了，外边下大雪，高速封路，回不了家了，我能不闹心吗？
6: 大哥，你听我解释，我这不是忆苦思甜吗？当年我们俩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打拼，骑的就是摩托车。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就想着跟他再骑一次，浪漫一下。
5: 骑这玩意儿慢是慢不了，但浪是真浪啊！这是。
7: 大哥，你还真别说。要说浪漫还真是挺浪漫的啊！我们俩骑着摩托一上高速，一边看沿途的风景，
6: 一边讲着从前的故事。
7: 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
6: 我闭上眼睛幻想它不会停。
5: 盲骑的啊，玩票呢？想骑骑眼儿还闭上了啊？不是，我们这是允许摩托车上高速，但你俩能闭眼睛骑到我这儿也算是万幸了。这算是老家哪的？
7: 安徽的。
5: 那这过年这咋自驾游啊？
6: 游什么呀？回老家呀。
5: 回安徽呀？
7: 啊。
5: 那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们往安徽走这条路上，是不是感觉家乡这个风景变化挺大的呀？
6: 哎呀，大变样啊。
7: 是啊，以前安徽什么时候下过这么大雪？你看那大雪下的嗷嗷的。
6: 你看这大风刮的呜呜的。
5: 你看我这大脑瓜子嗡嗡的。
7: 你啥意思？
5: 还啥意思？你老公是真浪啊！如果按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将会看到美丽的查干湖，途经长白山大天池子，最后到达齐齐哈尔冰雪大世界。如果你俩打出了滑，没被卡秃噜皮的情况下，一定能够在大年初二一大早赶到漠河，吃上一顿正宗的铁锅炖大鹅。
6: 大哥，这咋还炖大鹅了呢？你这么说我听不懂啊。
5: 你这么骑我也看不懂啊。兄弟，方向干反了。
7: 怎么方向还反了呢？你不会砍路啊？没长眼睛？哎，
6: 长了，有点小，只装得下你。
5: 你装个导航吧，这家心可真大呀、这还搁这搞对象。快坐歇会儿，快点来。
6: 媳妇儿走。饿不
7: 饿？
6: 大哥，哎，有吃的吗？
5: 还有吃的，我这啥？你看我这照片上，我给你下碗面条吧。
6: 媳妇儿，面条行吗？
7: 我要吃饺子。
5: 饺子没有了。
7: 大过年的家都回不去了，还不让吃口热乎饺子？再说他们家不是饺子馆吗？
6: 对呀、你这不饺子馆吗？怎么没饺子？
5: 那些小嗑唠的全是瞎吃。那我给你掰着掰着，请问，狮子头里有狮子吗？娃娃菜里有娃娃吗？夫妻肺片里应该没有二位吧？
6: 那你这是啥？
5: 这个他就是饺子的标本。

0: 大哥，我没跟你开玩笑，你看大过年的我们都走错路了，谁不想吃个热乎饺子？你给我们煮一碗呗。
1: 是，就是大过年你要吃面条我免费都行，但饺子真卖没了。这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怀孕了，另外这个饺子馅儿贵呀、啊。
0: 饺子馅儿能有多贵？你啥馅儿？
1: 啥馅儿？我要出手。哎，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燕窝磨成粉配面，胡萝卜配鲍鱼当馅。细心的老贾又来到了江边的码头，买两条鲫鱼回来，怼吧怼吧，把它熬成了汤，用它来下饺子，显得格外的倔强。
0: 大哥，我明白了。这100块钱你收下。实不相瞒，我媳妇儿也怀孕了。
1: 啊，你也怀孕了？
0: 媳妇儿，怎么没动静呢？
2: 他踢我。
1: 拉倒吧，这干啥呢？你这肚子鼓都没鼓，拿啥踢的你？拿金箍棒捅的啊？真怀孕了？
0: 3月了。
1: 啊，对，把这钱拿过去。哎，
0: 大哥，你收着吧。
1: 你说啥呢？
3: 谢谢啊。
1: 但我绝对不是为了个钱，就是冲你俩呀，大过年骑摩托车自驾游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我锅里煮的饺子呢，我多给你们尝几个啊！
2: 谢谢大哥，
0: 老板，来份饺子。
3: 没有了。
4: 我瞎吗？
3: 啥出事啊？
4: 别整那没用的，看见我这肚子了吗？
3: 咋，你也怀孕了？
4: 我怀什么孕？我这是气的，一肚子气，
1: 一气就鼓，属河豚的。
4: 我一碰就炸，属气囊的。
1: 我的妈，这融化啥呀？你这，
4: 我是个送货的，本指望送完货回家过年，没成想大雪封路，货送不到，家回不去。我就纳闷了，这些道路清障是干什么吃的这么慢？我就是拿舌头舔，都比他们快。
1: 漂亮，请开始你的表演。
4: 我是打个比方，
1: 你这个比方有点违章啊。
4: 啥意思啊？
1: 大过年别跟自己过不去，这上车饺子下车面，到哥这来，哥给你下碗面啊。
4: 行，给我煮碗饺子。
1: 不咋，你这个耳朵叫你这大饼饺子给糊上了啊。我说上车饺子下车面，你下车我给你下面。
4: 是你煮碗饺子，我上车吃。
1: 你这不抬杠吗？而且我感觉你有点杠中带倔的你啊。那饺子是非卖品，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啊怀孕了。
2: 饺子好了吗？
1: 马上给你盛啊！哎，拿来，来来来，快啊！这饺子馅大补的，吃完孩子容易提前蹦出来啊！
4: 大哥，哎，对不住啊，和嫂子抢吃的，给我煮碗面吧。
5: 媳妇儿，饺子好吃吗？
2: 老公，你还真别说，他们家这饺子真好吃，你也尝一个。哎，好吃吧？嗯。
1: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尴尬的人呢？啊啊！我明白，他说是我。
4: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他仨这日子是咋过的呢？
1: 这咋还开上伦理的玩笑？仨人咋过日子？那多挤得慌啊！人家是人家媳妇儿，人家媳妇儿也怀孕了，我就匀了份饺子给人家媳妇儿，你听明白没？
4: 啊，听明白了。就是过年想在你这吃份饺子，得有个怀孕的媳妇儿。
1: 不，你这啥逻辑呢？我不是这意思，
0: 大哥啊，这大兄弟诚心想吃，你就卖他一碗呗，贵就贵呗。
1: 不是贵不贵，咋你还对我这个贵的事有啥怀疑？是咋的？我这里边啥馅你心里没个数吗？又鲍鱼又海参的，你怎么定价？
0: 正常定啊。您这饺子货真价实呢，我是知道的。这位大兄弟看着也不像是差钱的人呢。
1: 不是差不差钱，现在谁都不差钱。关键是大过年吃饺子花这么多钱，你乐意啊？我不乐意，你乐意啊？
4: 演，接着演啊！情绪高潮顶上，我看明白了。
1: 你看明白啥了你啊？
4: 黑心老板，拖家带口。你瞧瞧我这命啊，送个货路疯了，想吃个饺子人疯了。
1: 你别给我整那没用的啊！你等着，
4: 怎么的？想动手是不是？嗯，
1: 我动啥手？我动啥手？我动手给你下饺子。
4: 你先说好，你饺子卖多少钱？
1: 我不要钱，我也杠中带倔。
4: 你不要钱，谁敢吃啊？
1: 那你到底想咋的你啊？
5: 大哥，呀，
1: 哎，屋来了啊？雪清的咋样了？
5: 我们这段路上的雪已经清的差不多了，这不休息一个小时吗？我过来吃点东西。哎
1: 呀，老弟，你辛苦了，快快快去坐着啊！哥给你下碗面啊！
5: 不用了，下饺子
1: 没有了。你也跟着添乱，下啥吃啥呗。
5: 行。

0: 我看呐，今年过年咱是回不去家了。
1: 为什么呀？
0: 咱在这等啥呢？
1: 等着清雪清账啊。
0: 那是啊，这清雪清账的人都跑这秃噜面条子来了。

0: 你信不信我在你让你在这个梨花满天的夜晚小脸上哭的是梨花带雨的？互相理解一下呗，咋的？你不容易，人家容易啊。人清障工人不吃东西怎么清障？不清障路怎么通？路不通你往哪开？像他俩一样瞎溜达呀。对不起，
1: 嘉哥，我真走了。
0: 这样，你走走，你这样，来，把这饺子带。
1: 嘉哥，我真不要。
0: 整得我措手不及，你这老弟啊，这真不是给你的，给你们队长的。
1: 嗨，放心吧啊，一定给嫂子带到。
0: 跟你嫂子说啊，注意安全，不着急，慢慢来。
1: 知道了，走了啊。
0: 好嘞，站住，过来，过来，过来，出事了，抓现行了，快快快快快！
2: 我问你，饺子给谁包的？
0: 给我媳妇儿啊。
2: 他让你把饺子带给谁？
1: 我们队长啊。
2: 明白了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媳妇儿和他们队长是闺蜜吧？
0: 拉倒吧，啥？我建议你平时把那个智商啊抠出来，喷点醋消消毒啊。哼，我还以为你破案了呢，你还没听明白吗？我媳妇儿跟他队长那是一个人。
2: 承认了。
0: 我承认啥了？
2: 现在一条罪恶的产业链已经浮现在我的眼前。
0: 我的妈，产业链还干出来了？我就想问一下，是什么链没拴紧把你放出来了？
3: 你到底想说啥？
2: 你品，你细品。他媳妇儿是清障队的队长，他让他媳妇儿慢慢清，把咱们堵在这儿，卖咱们吃的，挣咱们钱。你那饺子多少钱一份？
3: 100块啊。
2: 你看看，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场大雪是他人工给降的。
0: 拉倒吧。
4: 得了吧，
0: 我为你这100块钱雇俩飞机在天上撒雪片子，我彪啊我呀，够不够油钱？我媳妇儿挺着个大肚子还在前方清障呢。
5: 小吴，小吴，报告你的位置。
1: 报告队长，我在服务区，在我甲哥这儿呢。
0: 媳妇儿啊，
5: 把队长给小吴。哎，那
1: 队长请讲。
5: 前方的雪下大了，一会儿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路面有没有结冰的情况。
1: 好了，队长。
5: 哎，等一下，小吴，把队长给你甲哥。
0: 胡队长，请指示。
5: 老蒋啊，我跟你说啊，这个路段的雪已经清完了，但是前方的雪下得更大了，我们被临时抽调，今天晚上估计不能回家过年了。你回去以后跟爸妈说一声啊，让他们别担心。
0: 哎呀，啊你，哎呀你就放心吧啊，你呀把你肚子里那孩子给我照顾好就行了，家里有我呢啊。另外有一句话我必须叮嘱你，你给我记住了啊，我爱你。
5: 收到。
0: 他还回复他收到，咱也不知道收到。
1: 我先回去了啊。
0: 你别急，我跟你一起去。
1: 你去干什么呀？
0: 我包饺子给你们送去啊，过年了，我高低让你们每个人都吃上一口热乎的。
1: 好嘞，谢谢贾哥。
0: 请叫我真哥。
1: 亲哥。
0: 漂亮。快点了，路通了，下去掉头往回干，能回家过年了。
3: 我们也不着急，15之前回就行。
0: 你这真是自驾游啊，你这样。
6: 我们帮你包饺子。
0: 大侄女啊，你把我感动到了，你信吗？小气囊啊，卖开花了，你咋还不走呢？
2: 我走了，谁拉你给他们送饺子呀？
0: 这个觉悟成长的很茁壮啊！谢谢你啊，小河豚，
2: 走，
0: 哎，回来，不是包饺子吗？
2: 你这啥材料都没有，拿啥包饺子？
3: 我车上有面，
2: 我车上有肉。
0: 你呢？
1: 我饿。
0: 这完蛋玩意儿，我身上有一膀子力气。三位好心人，我代表我媳妇儿，还有她肚里那孩子，还有现在依然坚持在清障一线的工人们，向你们表示严重的感谢。不管在哪儿，不论干啥，只要咱们吃上一顿热乎的饺子，那就算是
7: 过年了。
8: 大唐元年，魔道猖獗，在偏远的山村，人们打破了世俗的眼光，上演着一幕幕人鬼情未了。

0: 小倩，快来抓我呀！
1: 彩晨，等等我。
2: 人和鬼魂之间产生了感情，宁采臣和小倩就是一对很好的典范。一眨眼10年过去了。
0: 小倩，快来抓我呀。
1: 采臣，等等我。采臣，怎么都走了？
3: 小倩，怎么了？
1: 采臣不要我了。
3: 你们俩分手了？
1: 确切的说，我们俩就没处过。
3: 姥姥要是知道你没有男朋友了，就她那小心眼儿，肯定没你好果子吃啊！
4: 就我那天看她骂一个小妖精，妈呀，能骂得叫一个狠呢！
3: 是吧？嘴还毒呢、
1: 够了！你们俩这样像话吗？姥姥一手把我们三个带大，是，姥姥有问题，嘴贱，手狠，心毒，记仇，埋汰。怎么了？咳什么呀？有问题还不让说了？人家有问题说，没有问题你们在这瞎说什么呢？姥姥，你怎么来了？
5: 在那儿。看看你现在都吃成什么样了？以前咱三个在一起一模一样，你再看看现在，这是什么情况啊？这是正品，高仿。9.9包邮吗？来，跟姥姥说说，这些年一共给姥姥找了多少个男人？
3: 我时间久一些，100个。
5: 非常好，你？
4: 我很惭愧，比师姐少一个零，10个。
5: 也不错，你？
1: 我也很惭愧，比师姐少一个一。
5: 零呗，一个都没有啊！
1: 姥姥，我快了。
5: 你快什么？你快吃炸了呀！我告诉你哈，贾小倩儿，马上就到月圆子夜了，你要是再不给姥姥把男人找回来，我打你个魂飞魄散！小斐，你跟他关系好，帮帮他。你跟姥姥走。
3: 是，
1: 师姐。
3: 小倩啊，其实男人这东西啊非常简单，只要女人稍微用一点手腕，他们就都变成傻子了。这样，你去旁边躲着看师姐的。啊。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小斐在这里已经等候多时了，公子为何现在才来？
6: 上班去了。
3: 哎，这是什么呀？
6: 毛巾。
3: 那你再看，这个是什么？
6: 烧鸡呀、啊。
3: 送给公子。公子，你怎么不高兴了？
6: 来的时候裤子刮了个洞。
3: 刮洞你急什么？我来为你缝补上。
6: 你真好，我带你去吃真正的烧鸡呀、啊。
1: 师姐太厉害了，男人只要用点手腕，他就会变成傻子。你干啥去、啊、
0: 呀？小倩呢？
1: 你没看着我吗？
0: 我以为是树呢。
1: 你讨厌。我送你一个礼物呀。
0: 我不要。
1: 你要呗。啊，
0: 不要。
1: 你要。
0: 我真不要。
1: 你不要，我不让你走。
0: 我要。那你送我什么呀？
1: 你没带毛巾哈？
0: 啊，
1: 那这样，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0: 什么？
1: 我给你叠个鸡。
0: 哎，小倩，
1: 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0: 你要干嘛呀？
1: 采臣，你误会了，我是想问问你的背篓里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给你叠个鸡。
0: 有个铁盆。小倩，
1: 采臣，你怎么不高兴了？
0: 哦，没有。
1: 你裤子是不是破了？
0: 没破呀、啊。
1: 我帮你缝上。
0: 哎，不用。

0: 小倩，你真不用。哎，
1: 小倩，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2: 我想给你叠个鸡。
1: 叠什么鸡呀？
2: 彩晨，彩晨，
3: 姥姥，
4: 你在那干什么？
2: 我都是按小斐教的做的呀。
4: 小斐让你把人家哭了啊？
2: 我不想给他叠个鸡吗？
4: 叠什么鸡呀、啊？叠鸡！我告诉你哈，马上就是月圆子夜了，魂飞魄散呢。小斐，再教他一招。
5: 小倩，姥姥可没跟你开玩笑，月圆之时，你如果再吸不到阳气的话，就会魂飞魄散的。
2: 可是如果我们吸了他的阳气，他不就会魂飞魄散吗？
5: 你该不会是动了感情吧？
2: 那倒没有。
5: 这样，你再躲到一边，好好跟我学习一下啊。猜猜我是谁？
6: 哎，别闹啊，我来猜猜。这细嫩的皮肤，小斐，
5: 你坏。哎，
6: 天这么晚了，把我叫出来合适啊？
5: 公子，让小斐为你舞一曲可好？
6: 这，
5: 你听。

0: 师姐太厉害了，看我的。
1: 来，别闹。
0: 猜猜我是谁？
1: 我摸摸啊。二叔啊。
0: 女的。
1: 啊，我好好摸摸啊。粗糙的皮肤。咱舅妈。
0: 是我。
1: 呀，小倩呐。
0: 这不猜出来了吗？讨厌。
1: 小倩，这么晚你叫我干嘛呀？
0: 我想跟你一起赏月呀。
1: 可是这么晚了，我有些害怕呀。
0: 有我在，你怕什么？
1: 有你在，我才害怕呀。
0: 你听。

0: 小健，下来。
1: 我不下来，你带我回去。
0: 回不去了。
1: 你带我走吧。
0: 走不了了。
1: 为什么？
0: 腰折了。小健，我先走了啊。
1: 你干嘛去啊？
0: 打石膏去。
1: 彩晨。哎，姥姥。
2: 别管我叫姥姥，你是我姥姥。能不能分分实际情况？就你这个托往人身上一上，人腰能不折吗？这个事儿不用你了，我叫小斐去。
1: 别，姥姥，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2: 好，明天姥姥组织一个百人赏月大会，到时候你要是不把他的阳气吸干，那就等了魂飞魄散吧。
1: 人和鬼之间不能有感情吗？
0: 小倩，你找我。
1: 彩晨，你看今晚的月亮多圆啊。
0: 是啊，小倩，人们都说每当月圆之时，都会有一个为爱失去生命的人作为填补，月亮才会这么圆。
1: 这个说法真浪漫。彩晨，你相信有人会因为爱情而死吗？
0: 我信呢。你呢？
1: 我才不信呢。
0: 哎，小倩，快看，月亮快圆了。
1: 快圆了吗？
0: 是啊。
1: 彩晨，月圆之前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0: 可以啊。
1: 陪我跳支舞好吗？

晨，你看月亮，月亮快圆了，你一直看着它，月圆的时候，它会很美。

0: 哎呦喂，你说这鱼咋下的没完没了的呢？哎，
1: 就什么事儿一到你嘴里说出来，怎么就悬不楞登的呢？
0: 咋的了？
1: 那鱼怎么还能下的没完没了的呢？
0: 你看看，
1: 你没看天气预报啊？
0: 没看。
1: 咱们这儿这一个礼拜就下两场雨。
0: 哪两场雨啊？
1: 头一场是礼拜一到礼拜三。
0: 第二场呢？
1: 礼拜四到礼拜天。哎呦我的妈！
0: 那不就一场雨下一个礼拜吗？你说。
1: 你说现在全国各地都下雨，咱们这要不跟着下点，不显着咱们太不合群了吗？
0: 行了行了，你别贫了。你说外边下这么大雨，孩子们没回来。 不得挨浇啊！我这心呐，像油煎的似的。我这肝啊，像火烤的似的。我这老肠、老肚子，像水煮的似的。
1: 看见没？我老伴儿就是一碗羊杂汤。<笑>
0: 我说，那孩子们给外边不得挨浇啊？
1: 哎呀，我的妈呀！咱们那孩子多大了？就算赶上雨了，他不会找个地方避避雨，就在马路上蹲着让雨浇着。
0: 你生
1: 的孩子是娃娃，不是蛤蟆。
0: 范爷，别给我贫了！
2: 范爷，范爷，范爷，
1: 你家有伞没？
2: 那你这孩子下雨上别人家借伞呢？你家没伞呢？
1: 俺家伞是新的。<笑> 你真是你爷孙子，这辈子净可别人家霍霍。
2: 你家有雨衣吗？
1: 雨衣你大姑父上班穿走了。
0: 有塑料布吗？
2: 那么那天你爷领着那破烂的划拉划拉都卖了，说没用。
1: 塑料布卖的干啥呀？啊，你们家留下的这些东西啊，没有一样是有用的。小米粒这点正好往回来，外边雨下那么大，门口桥洞的底下那水得老深了，啊，他还不会游泳，呛着咋整？哎呦，
0: 这
2: 冷东西
0: 就这有用。
2: 哎，那家锅干啥呀？你这孩子
1: 不能挡雨吗？
0: 挡雨，挡雨，那下点薄的震死你。为了爱情，震死拉倒，再见，不用送了。哎呀，你说这小子是不是有点二？你才二呢，外边下那大雨，你不知道啊？哎呀，啊，孩子们出点啥事，你不心疼啊？赶上不是你生的了。对。
3: 咱家这仨孩子跟我任何关系都没有，生这么老些全可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你还跟我俩贫？我告诉你，出点啥事，我跟你没完，老东西。哎呀，哎呀，记住，哎呀，行了，干啥呢？还有俩片呢？人大下雨天的，没事闲着在家打孩子，你俩干啥呀？没事耽误老爸妈，你是不是猴钱猴钱的？
0: 哎呀，哎呀，这什么呢？二米粒啊，你可回来了！哎呀妈，你看你着急着的，我没事儿，不用担心我。
3: 我不是担心你，我惦记小米粒儿，怕她出点啥事儿。看着这小妹儿没啊？
4: 没看着。
3: 她能出啥事儿啊？你咋不担心担心我呢？
0: 你多大了？你都成家了，你小妹儿还单身呢。你说你这当姐的，你咋就不知道惦记惦记你小妹儿呢？啊？
3: 妈，要我说你就是偏心眼子，整天小米粒你老姑娘的，你看你二姑娘教的，
0: 谢谢爸。你这么说话，你觉得没良心不？啊，我咋偏心眼子了？缺你吃还缺你喝了？那刚才那王小倩来说，外边那雨下的哗哗的，桥洞底那水老深了。你说我那老姑娘要让水泡了，可咋整啊？
3: 咋整啊？

0: 就有两种整法，一种呢是整成泡芙，第二种呢就是整成小米粥，你看你得意哪种？
1: 我说 你还跟妈贫呢啊？哎，你说那水那么深，哎呦我的妈呀，那要掉下水道里冲走了可咋整啊？
0: 那可就完了啊！现在那下水道修的那老远了，嗯，
1: 有多远呢？
0: 怎么跟你形容呢？如果从咱家门口的下水道下去啊，估计出来就是鲅鱼圈了啊！那沿海城市，阳光、沙滩，还有海鲜呢！
1: 哎呦我的妈呀！哎，老头子你别说，嗯，要真冲那边就没啥危险，吃顿海鲜也行哈。
2: 不是你到咱这是咱的地盘，是咱们吃海鲜。啊，那地方是海鲜的地盘，谁吃谁不一定。
1: 没事儿，就我老姑娘长那么多心眼儿，是吧？我分析，她一不能叫水冲走了，嗯，二不能掉下水道。嗯，现在呀，说不定在哪棵大树底下避鱼呢。
0: 啊！我的妈妈呀！你的这个想法太高级了啊！前两天我们就有一个同事就在大树底下避雨，就听哭嚓一个大闪电，人飞了，但手机电充满了，你说神奇不？
1: 哎呀，二姑娘，你可别吓唬我呀！这还叫神奇呀？这也太吓人了！不行，我得给我老姑娘打电话，我好好嘱咐嘱咐她。
3: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稍后再拨。
1: 哎呀，
2: 充满了吧？
1: 我的老姑娘啊，完了完了完了，不是让水给冲蔫了，就是冲到鲅鱼圈了，要不然就是喂海鲜了。
0: 我的妈呀，我逗你玩呢，
1: 逗我玩的啊？啥时候了？你还逗我玩啊？
0: 你别急眼，别急眼，我给你找去行不？我给你找去，
1: 你回来。你去了我就不担心了，你不是妈身上掉的肉啊，这仨孩子哪个不是我身上掉的肉？哎，
2: 那我去吧，我不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
1: 哎，站住站住，你说你那两条腿哈，关节炎那么严重，一出门就得让雨把你拍趴下，你回来回来。
0: 哎呀，我说你俩，
2: 哎呀我的妈，你那一身是风湿还不如我呢。我去吧。
1: 还是我去。
2: 哎呀我去吧。
1: 我去吧。哎呀，瞅着那点出门就趴下了，
2: 你瞪眼巴瞎了，这叫趴下啊？大屁墩这是坐下，狗吃屎才是趴下了。哎呀，
1: 快点把你爸扶
0: 上。哎呀，你真，哎
1: 呀，起来起来起来，
0: 这大体格摔一下，哎呀，哎呀，
1: 就是，哎呀，我说老东西呀，你就别逞能了，你也不是钢筋铁打的啊！你说外边那么大的水，万一你出去刷衬底了，可咋整啊？哎呀妈！哎呀，
4: 哎，哎，妈，我回来了。哎呀，
1: 老姑娘啊，哎呀，老姑娘啊！哎呀，
4: 妈妈妈，你咋的了？你哭啥呀？啊，说话呀！爸。你欺负我妈了？
2: 打你下生到今天，你看见我欺负过她呀？你这屈死我了！现在我一肚子都是屈啊！
4: 妈，你别哭了，你跟我说你咋的了？
1: 我怕我的小米粒儿变成小米粥啊！哎
4: 呦我的妈呀！啥小米粥？别哭了，妈！我寻思咋的了呢？妈，我跟你说，刚才我回来的时候，把那雨下太大了，都下冒烟了。啊！完，我就在那桥洞那儿避雨来的。
1: 是吗？哎呀
4: 妈！你们都不知道，那桥底下那水老深老深的了，妈都快没我腰了。哎呀！老了车了，倒着吧，嘎就灭火了。哎，我这时候我就看见我大姐夫领着物业那帮人来了，然后就帮着疏通下水，然后还有的帮着在那推车啥的。我一看，我也不能在这干瞅着是吧？
1: 就是，
4: 我就在那帮着推车来的。哎呀，
1: 妈，看着呗，看着呗，谁养的姑娘像谁？妈年轻时候就爱帮人推车。
2: 是，来推车了啊。那时候你姥爷吧养个驴车啊，后来驴死了，他不推哪行啊？
0: 原来我这么驴随我妈呀。
1: 这孩子
4: 完了，还有好多老人小孩啥的回不去家了，我还搀他们回家了的。
2: 哎呀，这点像我，我年轻时候就爱搀人回家，扶个人过马路啥的。

0: 人家有个孕妇舔个肚子，能吃能吃的，好容易到产院门口了，这家气儿灯似的，过去就把人扶回去了，结果把孩子生家了。
1: 哎，省不少医疗费。
2: 哎呀，别乐了，给你打半天电话干啥不接呀？哎呀，
1: 是啊，不接电话呢？
0: 你咋不知道我妈惦记你呢？
3: 电话。啊，电话我帮人推车不方便拿，放王小倩那儿了。
4: 小美丽，小美丽，你看这啥？
1: 哎呀，我天哪，你这小子挺有创意啊！人家都用这锅糊苞米，你挺好，糊车牌子卖。
4: 还糊地瓜呢？这是我在河里边捞的。
3: 爸，爸，我问你，你不知道啊？王小倩今天表现老好了，
5: 是不？
3: 刚才他也一直在那帮人推车来的，完了还帮人家把那掉水里的车牌子全捞上来了。王小倩，你今天可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呢。哎呀，
4: 那个还是小米粒表现吧。我和小米粒比呢，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3: 哎呦。谦虚上了。
0: 行了，别谦虚了，快学学我老姑娘在那个地方咋表现的。
1: 对，说说我老姑娘的表现。
0: 对，
3: 学学。
4: 此时此刻，我想为她做一首诗。
0: 好啊，
1: 有学问呢。
4: 闪电劈不垮你那婀娜的身姿，雨水泡不透你那美丽的面颊，下水道冲不走我可爱的小米粒子啊！啊！
1: 啊！没词儿了，
4: 范爷爷，我啊不下去了，帮我整一句吧。
1: 来，我帮你添一句啊，这个，你就是那雨中绽放的爆米花。
2: 拉倒吧，那不还是碰糊弄了吗？
1: 行了，这回孩子都回来了啊。放心了吧，
0: 我呀这个可把心放肚子里了。
3: 哎，对了，小倩，咱俩赶紧把这车牌子拍了照片发朋友圈，好让车主来认领啊。
0: 对，
3: 把手机给我，
4: 我怕你手机进水，给你放塑料袋里了。给啊，
1: 你小子他妈养鱼呢？
3: 王小倩，哎呀妈
4: 呀，小米粒，小米粒，赔你个什么？
3: 我叫你站哪，跑啥呀？我是想说，今天这大下雨天的，手机进点水不正常吗？哎，是吧？再说你又不是故意的，过来。
0: 你看我老公呢？
3: 拿你手机拍不就完了吗？
4: 我手机呀？怕进水放家了，我肩不？
3: 王小倩，
4: 爷爷，
3: 爷爷，爷爷，爷爷。

0: 最近有一个很火爆的话题，叫做因为一块屏而打卡一座城。现在这块屏就在我身后的辽宁省科学技术馆了，这里是奥德赛的全画幅展映地之一。那顶配观影的乐趣是什么样的呢？跟我一起来沉浸式的体验一下吧。这边就是巨幕影厅的入口了。
1: 四川过来的，
2: 大连来的，
3: 从北京来的，
2: 就是试听嘛，试的效果是非常好。
4: 这边是那个我们全国最大的一块屏幕，然后就是慕名而来。
0: 看这个 GT 就是英文大剧院的缩写，全国呢带 GT 标的影院 IMAX 只有8个。我的位置是在5排，这回抢票抢晚了，稍微需要仰一点头，整体的震撼感还是很足的。
5: 同样看奥德赛，辽宁省科技馆的这块 IMAX 银幕可以放出原生 1.43:1 的画幅，对比普通厅多看接近40%的画面，
0: 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我就是跟他们一起在演电影。
5: 各地影迷来观影，这奥德赛的热度也是居高不下，所以说场馆特地加开了凌晨5点的场次。电影结束之后先别离开，这场胶片特展一定要去看一下。

0: 果说看完奥德赛之后，其实辽宁省科技馆也值得大家好好打卡一下，那就跟着小郑的攻略一起玩转科技馆。现在就带大家上楼，然后体验一下咱们二楼三楼有很多免费的项目可以玩啊，然后参观一些展厅。咱们首先一定要逛一下工业摇篮展厅。首先来逛一下工业摇篮展厅，因为这就是咱们辽宁科技馆跟其他科技馆不同的地方，这里写满了辽宁工业的荣光。我身后的这个就是辽宁舰的航母模型，然后可以看到上面这个歼十五的舰载机整齐地停在甲板上，这就是咱们辽宁造出来的大国重器。逛完工业摇篮厅之后，咱们直接来到探索发现厅，在这儿要寻找一个神秘小屋，走吧。这个厅呢，就是把课本上那些抽象难懂的知识变成了可以上手去互动的一些装置，让这个整个过程变得一目了然。而且可以看到这个厅比较受小朋友的喜欢，体验一下这种寓教于乐的过程。嗨，朋友们，我隐身了。朋友们，从这里进来就是这个神秘小屋。这是，哎，我的大脑好像在欺骗我的眼睛，为啥进来有点晕？你们是从哪北京过来的？
1: 现在孩子长点知识的，现在孩子们看那些东西太多了，这种东西实操比较好。
0: 三楼我们来到了创造实践厅。一进来的第一项就是一个360自行车，看身高要在175以上，体重90公斤不超过，这简直是为大朋友量身定制的呀，我要开始登机了啊。
2: 现在这个展厅呢，是我们科技馆最火爆的一个展厅，它向我们展示了海陆空三界不同领域的这个交通工具。
3: 蛟龙号的控制系统也是出自咱们沈阳的自动化所。那在这个展厅呢，我还看见了人类探索深海、天空与宇宙的科技成果。
0: 这俩小孩挺爱干活，你看看得满头是汗。好我发现科技馆的每个厅都有每个厅的特色，不仅能学到一些知识，还能在这个体验互动中去感受科学的力量，简直就是一举两得。是因为一块屏才来到了咱们辽宁省科技馆，但是呢，这一天体验下来，我发现如果你想找一个零成本、自己能玩爽、孩子能玩好，而且还能学到不少的地方，那一定要来这儿体验一下。

0: 人生遭遇重大变故，他不服输。秀妍养殖户依靠养殖荣山羊重拾信心，走上致富路。樱桃村发展遇到新问题，驻村书记让残果变废为宝，实现循环利用。短短两年从无到有，红土喇子村与邻村手拉手走出一条共富路。老林园引进科学种植技术，转变管理思路，让老品种南果梨香气甜度双提升。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一彤。秀妍是咱们省内养殖荣山羊的大县，在众多的养殖户里啊，有一户比较特殊，靠着养殖荣山羊，他不仅挣到了实实在在的收入，更是走出了低谷，重拾了生活信心。那接下来咱们来听听他和荣山羊的故事。
1: 刘广任家住鞍山市秀岩县清凉山镇清凉山村，家里存栏246头母荣山羊，是当地的养羊大户。
2: 现在为了换粮，就要不然就是赶我们当地那个杂草，它吃白草啊，不能出毛病。
1: 今年是刘

0: 广任和媳妇儿楚秀杰养殖荣山羊的第四个年头，虽然他们已经成为了养羊大户，可当初决定养羊却是一个不得已的决定。
1: 他不回来，他寻这个招怎么样，寻也不想回来，家娘俩逼的也没招，他也就跟回来了。
0: 原来两口子一直在外地打工，工资待遇相当不错，没成想2004年的一次意外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2: 那我的工厂，就是我那时候来家来煤矿干活，要爆炸的话完了，我就拉倒了，就没有了，就引起的瓦斯烟烧，就是造成我的手啊脸呐、摄像在别人拿着没怎么地，就是手和脸。
0: 突如其来的打击让刘广任对生活失去了希望，他们只能回到村里。刘广任心里一直有个心结，当年离开家时还是好好的，再回来之后却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他不愿意面对任何人。
2: 我自己你没法面对了，从脸呐到手啊哈，就要出去捂。俺家我父亲就告诉我说，你不行，你给我出去。我说赶礼都不出去赶呐，我都不去。俺家我父亲就逼着我叫我去，人家都是好人好样，你看咱这造成这么样，自己心里觉得就不得劲儿。
0: 烧伤造成残疾后，刘广任的双手不能再继续干重活，没有了生活来源。一次偶然的机会，刘广任的侄子出了个主意，他可以投资养羊，让刘广任负责养殖。
1: 一开始俺们合计，我没寻他那么快就去弄，咱们弄羊是90钱，那说就是10钱吧，就是什么都没有。等咱们来年暖和时候，箭弄好了。也有盖子了，完事还有料生呢，得弄吧。人家爷俩起来就料就走就行。
0: 于是刘广任在家人的帮助下开始养起了羊，可是刚上手的头一年，刘广任因为没有养殖经验，遇到了一个大难题。
2: 扶住水土，但是咱们的饲养方式跟您那还不一样。我买了140，17多只，投资接近20万吧，那性能没办法呀。你还得整个，你还得喂呀，你还得去摸索去。
0: 刚买的羊死了一半还多，让刘广任意识到养殖不光是买羊买料搭圈舍这么简单，还得有技术有方法。于是他开始自己摸索学习如何养殖荣山羊。
2: 那个患狼病哈，那死羊是没少死，羊奶是没少死，搁网上我自己看肠道好不好，或者是出现什么，有没有出现什么毛病，有没有虫，时间长了养过羊我能看明白的。
0: 经过了3年的努力，今年刘广任终于摸清了养羊的门路。虽然荣山羊的价格有浮动，行情没有前几年好，但是刘广任对养羊的前景还是很有信心的。
2: 一年呢，你要是我像我200只羊加200只崽，就10块钱一斤我也挣钱的。对，羊要如果说你卖了之后呢，就是你的料钱、药钱，它基本就回来了。我卖的是130把，卖5万多，羊奶的我还没算呢，这有希望了。
0: 如今，曾经那个总是低头不愿意见人的刘广任，因为荣山羊重拾了对生活的希望。
2: 在我媳妇和家人的鼓舞下，我也过来了。也无所谓了。我现在我想就是人呢，你就正干，你不正干你就怎么地都白费。人活着你不励志的话也不行。
3: 作为我们政府也是非常看好他，作为一个残疾人，他不等不靠啊，就靠自己的能力这个我向前发展，从来不向政府伸手要一分钱。而且在他的带领下呢，在咱们青梁山村，他本村也有这个不少的养殖户，开始这个扩大规模来研究发展这个。
0: 正是因为不放弃的韧劲儿和不怕输的干劲儿，面对生活的苦难，刘广任用勤劳的双手给自己重新开辟了一条路。明年刘广任还有新的打算，再新建一个大羊圈，扩大存栏量。相信未来刘广任的养羊事业会越来越好，他们一家人的日子也会越过越红火。
4: 说起乡村振兴，很多人都觉得是年轻人的主场，其实乡村大舞台人人都能出彩。在沈阳于洪，有一群年过七旬的老人抱团搞起了养殖，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用双手增收致富。咱们去看看这个银发养殖天团。
5: 68，羊盯着40多，不到50吧，未来还得抓50。

0: 左右吧，
1: 65周岁，5斤90，按公斤小鸡眼儿上10个，
2: 79，30个。
3: 这些闲不住的村民，清一水的都是老年人，65岁那都算是年轻的。原来啊，于金村里有一个平均年龄70岁的银发养殖团，大伙儿专门养鸡。80岁的薛景慧老两口就是银发养殖团里岁数最大的养殖户。
2: 养点鸡就像有点营业干也
4: 是。俺家是就老两口子，儿没有了，女儿没有了，弄个外孙子，弄个孙女，对不对？没人了，就老两口都不老太养点鸡。
3: 薛大爷家里条件不好，虽然一把岁数了，前几年为了挣钱卖鸡也只能靠外出跑市场。
2: 以前净搁那市场卖着，那时候年轻，哥能骑车的，骑车都走了。现在岁数大了，骑不动了。
4: 压价呀，15块钱一斤，这5-6斤呢，也就最后就这些钱。
3: 可是自打2022年起，不光是老两口，村里所有的养鸡户销路是一点不操心了，农户只管负责好好养，到出栏的日子，自然就有人统一回收了。
2: 100块钱一只。价格还挺合理，挺好，啥色的都行，就是这样笨鸡都是。
5: 经过我们实地考察，这个村里边的老龄化人口特别多，年轻人基本没有，老年人吧没有这个劳动能力，我们就壮大了发展了一个大公鸡这么一个项目，收购价格是100块钱一只，高于市场10元左右吧。家庭贫困的，这是我们首选的，五保户、低保户还有，我们首先要进行合作的对象。
3: 原来啊，曾经的于金村属于三无村，没产业，没青年，没集体收入，好像被按下了暂停键。就在村子停滞不前的时候，这种企业托底加党建引领的订单农业模式，像是一把钥匙，解锁了于金村的银发养殖新大门。
2: 一只鸡能卖100块钱，净收入也能收入70-80吧，这样方便。有村里了，原先是不得个人处理吗？卖掉能出2000多、3000块钱，去了搁人吃的啊、哦。但那些你要剩6000-7000，
6: 我是那个脑血栓后遗症，完在家有点气管不好，养鸡不耽误事儿，爱动动动，不爱动待一会儿呗。早晚喂，早晚凉快，种着白的随时种，随时喂它。豆饼、粮食、稻糠，净喂着好东西，这小鸡是好。
3: 从每年的6-7月份开始抓苗，到元旦春节出栏，只要喂养方式品质达标，在5斤以上的鸡，企业全部回收。
1: 多么不这一只能多收入20-30块钱，20多块钱，要70那就30多块钱。要么你没事啊，这大树上啥去啊，在家就是收园子，闲空养了几个小鸡。
5: 我们有一个店面，我们是通过会员制销售。还有另外一个是做到那个市场，这两种渠道。今年的话，我们和村委会研究，决定散养笨猪，找了一个点儿散养一下的，大概是30头左右吧。如果猪肉成功的话，我们会大批量的养猪，跟屠杀场进行合作。
3: 银发养殖团抱团养鸡，重塑了乡村活力，让小村子焕发新生机。老人们不仅自己腰包鼓了，更是带动了村集体经济。
7: 村民是有收入了，平均得征收到1至2万元吧，养鸡的现在有24-5户这样吧。
8: 老龄化比较严重，也算是一个相对来说空心的这么一个小村镇吧，也是目前普遍农村的这样一个现有的现象。由这个村里边银发经济，就从原来的这个养老负担到现在的养殖精锐，同时呢给其他村起到了引领示范的这么一个作用。
3: 在于金村里，每天都有充满希望、此起彼伏的鸡鸣声。就是这样一群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银发养殖团，把曾经冷清的空心村变得热闹富裕起来。
9: 大连的富州湾是响当当的百年盐业基地，不过现在提起它可不只有盐了，盐水里养出的盐田虾成了新招牌。8到10月呢，也正是尝鲜季，咱们先去捕捞现场看一看吧。
10: 看一下时间啊，现在是早上4:49，这会儿呢天还没完全亮。今天呢咱们来到的是大连市金浦新区富州湾街道的下同村，这会儿呢正是咱们当地养殖户啊起捕盐田虾的一个关键的时间段。今天呢咱们就一起来跟着镜头来感受一下养殖户们起捕盐田虾的丰收景象吧。哎，哥你好。嗯， 我想问一下，咱们现在这个虾已经开始在捕了吗？
0: 啊，对，那边已经上来了。

0: 哦，这些就是吉普的船。
1: 哎，对对对对。
2: 大连市金浦新区的富州湾位于渤海湾畔，这里有着140平方公里的盐田滩涂，利用盐田滩涂养殖南美白对虾已经成为当地独特的养殖模式。
3: 我们这以晒盐为主，盐度比较高，比海水还要高，水是提前给做晒盐做准备的。
0: 哦，就是晒盐的这个海水池，然后用它来养虾，就叫盐田虾。
3: 对对对。
0: 等待大概20多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船已经陆续的返回了。现在我左手方向和右手方向已经都有捕完虾的这个船只回来了。咱们来看一看今天的成果吧。咱们今天现在这一船大概得有多少斤虾呀？
4: 200左右斤。
0: 200多斤呢？
4: 嗯
0: 啊，咱们一天大概得过来捕几趟？
4: 就这一个池子最少也得30趟。
0: 得3-4趟
4: 啊。
0: 几点钟要过来？
4: 2点多钟，2-3点钟就是。
3: 我们现在吧，捕捞量在7000到8000斤每天。这个车基本上也就是每天2000多斤，每天反正基本上2台到3台车。
2: 这些盐田蓄水池将海水引入后，经过长期的日晒，其中水分蒸发，盐度便会提升。在这种高盐的环境下，绝大部分的细菌和寄生虫都难以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也避免了各类虾病的发生，为南美白对虾提供了绝佳的生活环境。
3: 正常海水大约在25%-27%左右，这个能达到35%-40%。
2: 这么高的盐度，南美白对虾可不会一下就适应，这就需要在幼苗时期逐步提高虾苗生存环境的海水盐度。
3: 虾苗也是我们自己培育的，之前全都是淡水，我们需要慢慢往里加盐度，因为它周期也比较长，从育苗到投苗大约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们陆续的加盐度，到时候再把虾苗直接投放到这个养殖池子里。当时也就是不到10%吧，我们慢慢加到40%左右。
2: 逐渐适应了高盐度的水域环境后，盐田虾还会经历一个漫长的生长过程。
3: 我们不喂任何的饲料，药物什么都不用，就基本上靠自然生长，主要吃高盐度里面的小虫子，我们也叫蠕虫，但是它长得也比较慢，它盐度高，它不像淡水虾长得快，而且这个虾盐度高，长得不算特别均匀。
0: 现在咱们这些虾大概是什么时间投到这个池子里的？
3: 这批苗在5月中旬投的。
0: 5月中旬。现在它大概的就是应该是多少头能达到
3: 一斤？大约在30个以内吧，27-28个条。
2: 由于这里的虾需要在自然状态下觅食，所以养殖密度也相对较低，平均每平方米水域最多只能养殖2斤左右。盐田虾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等营养成分，虾青素含量也更高。
0: 这个虾怎么看它的品质啊？这个虾算品质好的吗？
3: 对，这虾首先颜色比较黑，而且虾线特别细，一煮熟了也没有虾线。喂饵料的虾吧，它虾线特别粗，这个自然靠自然生长的，它长得慢。这个虾肉也特别紧实，它也特别肥，剥皮都不好剥。
2: 如今盐田虾养殖已经成为富州湾街道的农业主导产业，当地正在构建从育种、养殖到冷链加工的全产业链，现在已经有1/3的本地农户参与其中，盐田虾也为他们带来了可观的收入。
5: 跟大伙儿说个好消息，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将于9月22号到23号在沈阳市农业科学院举行。这回大伙儿不光能在展馆里看到品种，田间地头啊也能看见实物，番茄、辣椒、鲜食玉米长啥样，一眼就能看见。到时候呢，还会有专家到现场讲品种、讲技术，咱们种地有啥拿不准的，正好可以去问问，千万别错过了这个好机会。那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全省各地的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6: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八月初六了，那今天开始气温稳步回升，全省将再度进入晴暖模式。当前啊，我省大田作物逐渐进入到成熟阶段，那生育进程基本上正常了。本周呢，我省是以晴好天气为主。那最近啊，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的、采收期长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我现在给大伙介绍一个韩香甜味糯，它是第一个口感特别好，而且是软糯香甜，它的糖度呢可以达到14到16度，比西瓜还要甜的一个口感型玉米品种。还有一个呢，韩香甜味糯它的采收期特别长，采收期长达20到25天左右。你像其他品种啊，采收期长基本上都是3天5天，最多的也有一个礼拜，但是韩香甜味糯的采收期呢可以长达20到25天。采收期长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在赶上这个阴天下雨啊，或者是说我们这个价位不合理的时候，我们可以等一等，这样呢对于我们后期这个采收这个经济啊，包括各方面都会有一定的保障。如果我们这个韩香甜味糯如果是早采呢，它属于是水果型玉米，如果是晚采一点呢，它的糖度能降低2度，但是它的糯性更强了。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商品性好的、受市场欢迎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凤美家561，这个品种呢我们已经连续种植了3年了，在各地区表现都是比较不错的一个品种。第一个呢，它是棒型特别大，在粘苞米那边啊，在超过20公分属于大棒型。这个凤美家561啊，能长到20到24公分啊，正常都是在22、23公分左右，所以呢它是一个大棒型的一个品种。我给大家掰个棒看看，看看我这一打是20厘米，现在还没到成熟期呢，就能到22公分了，稍微还能长一点。凤美家561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籽粒排列啊特别的整齐，到市场上啊好看，它就是受欢迎。凤美家561这品种，它是一个白糯品种啊，咬在嘴里边特别的软糯，而且皮儿特别薄，微甜，口感特别好。而且啊，我们凤美家561这品种啊也非常耐运输，像我们搁东北种植，往南方发货，到地方一般都是2天左右。我们这个皮儿啊还是水分特别饱满，啊特别的绿，这样呢到我们商超或者是到市场，它也是比较受欢迎。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淘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口感甜糯，抗性好，凤美家561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晴，15到30度，大连晴转多云，21到26度，鞍山晴转多云，18到30度，抚顺晴，14到29度，本溪晴，15到27度，丹东晴，13到27度，锦州晴转多云，21到28度，营口晴，18到28度，阜新晴转多云，17到29度，辽阳晴，18到29度，铁岭晴转多云，17到28度，朝阳晴，15到32度，盘锦晴，18到29度，葫芦岛晴，16到27度，沈阳晴，15到30度。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韩香甜味糯。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赶路，不问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农资甄选平台，黑土大吉，伴你同行。黑土大吉，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4: 樱桃村发展遇到新问题，驻村书记让残。

0: 果变废为宝，实现循环利用。短短两年，从无到有，红土喇子村与邻村手拉手走出一条共富路。老梨园引进科学种植技术，转变管理思路，让老品种南果梨香气甜度双提升。大连瓦房店的樱桃产业远近闻名，每到了丰收季啊，农户的收入都十分可观。但光鲜的背后也有烦心事儿，大量的残次樱桃没有了销路。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当地的第一书记主动牵头，组团攻坚，成功的让樱桃残果变废为宝。那他到底想到了什么样的好办法呢？咱们一块儿来看。
1: 他现在页面分析说，现在打那个鱼蛋白还是打鱼，现在打鱼蛋白也行，浇点
2: 浇酵素就是那个就水果那就行，
1: 浇水果酵素是不？
2: 对。
3: 她叫田丽娜，是大连市农商银行派驻到大连瓦房店市德利寺镇小屯村的第一书记。
1: 就是我来的时候特别震撼，是什么？满山遍野的全是樱桃。它因为它是以樱桃为主嘛。
3: 瓦房店市德利寺镇是大连有名的樱桃产地，小屯村种植樱桃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全村共有樱桃大棚310多栋，陆地樱桃5000多亩。年产樱桃4000多吨，靠着大樱桃产业，全村的村民年收入达到了1.4万元。然而，在看似蓬勃发展的樱桃产业的背后，田丽娜却发现了一个问题。
1: 因为我对环境保护嘛特别关注，我首先我就看垃圾箱里怎么都是樱桃呢？而且果蝇那个樱桃残果倒到垃圾箱里以后，有很多的果蝇，而且还有一些刺鼻的味道。
3: 田丽娜发现，每年6月份大地樱桃大规模上市的时候，村里的垃圾箱里也堆满了大量的樱桃废果、残果。
4: 残果的比例或者是量，每年大概是多少？
5: 不能超过5%，20吨。
3: 大量的残果发酵腐败，对村子的环境产生了污染。正当田书记为此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人走进了他的视线。
2: 那是我们驻村书记搞了一次集中培训啊，在会议上我们搞了一些交流，当时是我把这个话题抛出来的，就说我们现在啊有些地方通过这个微生态农业啊做得挺好的啊，我们可以通过学校的力量，大家在一起把这个事儿来搞一搞。
3: 崔乔李是大连医科大学下派的第一书记，在老崔的原单位有一项技术，就是用微生物将残果进行发酵分解，将它加速变成动植物可吸收的营养，返回大自然。可是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一直没有实践的地方。
1: 当时我就想怎么把它变成肥料，因为咱们现在的土壤也需要改良。那时候就是想，就是在果子在土壤是在生长过程中，在土壤里吸收的这些养分，它会传输到它在果实里，那么在从果实上再返到土壤里，这不这个营养不又回去了吗？这就是一个自然循环的现象。
3: 老崔和田书记一拍即合，因此赶在樱桃大批量上市之前，老崔和田书记就用村里的残果进行了微生物发酵的试验，并大获成功。于是同年6月，他们将这项技术应用在樱桃残果上。
2: 这个发酵有2个月吧。
6: 那怎么看这个东西发酵好
2: 啊？那么一个呢就是时间啊，时间必须得到。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看这些果子，那么当大部分的果子都化掉以后啊，那么这个发酵状态是非常好的。那么现在这个还有很多果子是没有化掉的，当它发酵好以后呢，这些表层的水果它会全部沉下去啊，那么上层的一个液体呢会越来越清澈。
3: 老崔介绍说，这些残果被充分发酵以后，会变成一种含有酒香和果酸的清澈溶液，这种溶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替水肥，被植物更快吸收。
7: 用在树上吧，能给树体抗病虫害了，增加点那个什么营养呢？
5: 不但说樱桃这个废弃的樱桃它给利用起来了，把我们这个村的蔬菜呀、水果啊，不但是樱桃，就桃子，特别是桃子，太好吃了。
3: 此外，田书记还发现，发酵的菌剂不仅可以供给植物，甚至

0: 对动物也有作用。作为生猪养殖户，刘传峰在田书记的号召下，也应用了这个发酵益生菌。
1: 这个硝蚁吧，它是无形的硝蚁，

0: 每批出栏100头计算，这一批就得省下3-5千元，一年下来可是正经不少呢。田书记说，通过目前的试验工作，效果非常好，这让他对绿色生态农业的理念更加有信心。
1: 我讲这怎么叫绿色循环农业哈？第一个，咱们就以桃子为例，这个桃子，那么咱们用这个桃子或者樱桃的发酵液给它，当那个充实肥或者叶面肥，叶面肥用完了以后，那咱们就把残次的桃子发酵成水肥。那么它用的渣子干啥呢？渣子就发酵咱们，像禽畜的粪便。这样的话，就是它发酵的发酵液同可以给它自己用，也可以给禽畜用。用完了以后，禽畜产生的粪便再用它的渣子又发酵成有机肥，又投向给它了，就是一个大的循环。
2: 现在正是葡萄的丰收季，沈阳法库红土喇子村的葡萄一下子卖火了。这个小村庄在短短的2年内建起了68栋葡萄大棚，足足种了12个品种的葡萄，而且呢还带着周边的村子抱团发展，葡萄串起了全村人红火的好日子。
0: 初秋时节正是葡萄成熟的好时候，在法库县吉祥街道红土喇子村，68栋葡萄大棚进入销售旺季，不少游客专程赶来，不为别的，就为这一口自然成熟的香甜。
1: 这就加倍了啊，我们家就是法库的，这2年才有的，这多方便多好啊，吃着多绿色，然后还能领孩子溜达溜达，要不他们都不明白，太小了。
3: 孩子一直吵着要爱吃葡萄，品种太多了，比较好吃，采回去给老人吃，往带孩子来体验体验，他们都挺好。
0: 游客吃得满意，社区团购也格外青睐这里的葡萄。团购团队直接把选品台搬进大棚，从采摘到配送，把田间到社区的路打通了。
4: 慢点，大姐，别压着。葡萄品种特别多，阳光玫瑰、飓风葡萄，还有市场上比较贵的妮娜皇后。然后我们为老百姓一站式选购，我们不用东升西跑。
0: 这份热闹背后藏着红土喇子村2年间的大变化。曾经这里只有玉米地，没什么像样产业。如今能建起连片大棚，还离不开一个特别的搭档，隔壁的北门村。
5: 项目是属于是两个村的项目，北门村是124.5，我们村是120万。这里是利用这个两个村的乡村振兴资金建立一期和二期，以村集体为主，搭建引领。直接到年底之后，我们产生的利益返到我们村两个村的账户上。
0: 能让两个村放心合作，关键在于红土喇子村选对了产业方向。经过实地考察和土质化验，再加上便利的交通和外出学习的经验，这些都给葡萄产业的起步打下了好基础。
5: 经过化验，我们当地这个土质是比较适合葡萄的，因为它属于沙土地儿，沙土地儿就适合葡萄，而且甜度还好，和区域优势。区域优势就是我们离高速路口近，流量比较大，所以说因地制宜，我们当时经过就是多方考察，然后最终确定这个葡萄采摘这个园区。
0: 选对了产业，技术更得跟上。村里特意请了种了38年葡萄的李红军当专职技术员，把采摘园的管理技术手把手交给村民。
6: 采摘的叶片两个副梢，一个不同三面叶，降低这种病害的产生。采摘园的管理难度非常大的。因为沈阳市2014年第一年评选优秀采摘园的时候，我在丁房那个园区，我就是沈阳市首批的优秀采摘员。我有这个生产经验，所以我把我的技术拿到吉祥街道指导他们，让他们按照我搞采摘员的技术进行去生产。
5: 我们的经验现在看到的都是人家成熟的经验。我们又到营口、辽中、铁岭、新民等地，我们去实地去学习去，还有日常的管理。光照、控温、施肥，这一系列吧。
0: 有了专业指导，葡萄种植的技术关算是守住了。他总结的那些细节门道，为葡萄的基础品质打下了实打实的好底儿。
6: 整治的技术，它你采摘园的整治，跟生产园的整治还不一样。从这个营养指标，各种指标都够用了。这西园儿这啥样没有？它比较松散的串儿，它一直搞到施肥以后，它也不烂不坏。
0: 光有技术打底儿还不够，村里在管理上更是下足了功夫。为了让葡萄品质再上一层楼， 每一个环节

0: 节都盯紧，就是要把红土喇子葡萄的招牌越打越响。
1: 控水、控肥、控制产量，这是主要的。而且他们的日常管理是属于爆棚制，他们的管理方法也是非常好。而且像那个好的品种，像刘峰这个品种，就是每串要保持50粒到60粒，就保持这些粒。
0: 葡萄产业火了，最高兴的还是村里的老百姓。以前不少人得外出打工，现在在家门口的大棚就有活干，日子过得踏实又红火。
2: 挨着鸭子，到时候说的这个草了，有点草了，除除草。别的活儿，太大活没有，来采摘的帮摘的葡萄。不用你不让摘的时候，你拿那筐也行啊。没寻思到我这三十多年来这干30多年了，都没寻思这村能整葡萄，都是乘车来，都大车，都100多箱，真的，真事儿，这可真事儿了。最起码这老百姓有活干了，不用出外打工东奔西跑的。你要你上别处打工去，起早贪黑的，这多好啊！我守家在地的，钱也不少。
3: 那知名度出去了，最起码咱这红土喇子的葡萄知名度最起码出去了，那你哪儿的游客都能来。
0: 如今大棚里的葡萄还在陆续成熟，社区团购的订单不断增加，游客的口碑也在口口相传。红土喇子村用2年时间把普通农田变成了致富园，也在乡村振兴的路上走出了一条扎实路子。
4: 咱们辽宁啊是葡萄种植大省，农户的种植思路、创新妙招那更是层出不穷。传统的葡萄种在大地里，可如今啊新颖的盆栽葡萄火了，不只是颜值出众、观赏性强，经济效益也不错。咱们一起去瞧一瞧葡萄种植的新玩法。
0: 这里是瓦房店市李官镇榆树房村村民隋万福的葡萄大棚。别人家大棚里的葡萄都是郁郁葱葱，葡萄架子从地面拉到天棚上，可老隋家的葡萄大棚却是另外一番景象。盆里的葡萄长得郁郁葱葱，每盆葡萄秧上面都结了2-3串，一个一个晶莹剔透，十分好看。那么这好端端的葡萄为什么要费劲巴拉地种到花盆里呢？
5: 大地的话，如果就是一亩地的话，就是假如说能卖到50000嘛，然后这个盆栽呢是它的2倍，就是将近10万块钱。
0: 老隋种植的葡萄品种名叫茉莉香，在李官镇种植的非常普遍，可以说是一个老品种。果实虽小，但长得非常紧密，以高糖耐运输著称。那么老隋为啥要把茉莉香种在花盆里？这盆栽的葡萄到底比大地葡萄贵在哪儿呢？这事儿啊，还要从5年前说起。
5: 当时就是在市场上看这个东西卖的价值挺贵的，感觉有利润，所以就想整。
0: 瓦房店市李官镇种植葡萄已经有60-70年的历史，现有葡萄种植面积15000多亩。而老隋原本并不是葡萄种植户，在外打工的他一次偶然的机会见到市场上有卖盆栽葡萄的，这让老隋动了心。
5: 他这盆葡萄卖的贵呀。
6: 当时那盆葡萄多少钱？
5: 我都卖150到200。
0: 老隋觉得盆栽葡萄价值高昂，利润大，于是干脆就辞掉了工厂的工作，回到老家，从一个种植小白开始摸索盆栽葡萄的种植技术。
5: 就是前期就是把这个小葡萄就是在这个盆里面，然后慢慢一点点养，大概也得将近1年。
6: 一年就能长这么高。
5: 因为这葡萄一般都是基本上都是2年才结果。
0: 经过多年的探索，老隋发现这盆栽与大地种植相比啊，在方法上没有什么区别，最要掌握好的就是温度。
5: 这个温度就是看的比较就是紧，就是比陆地吧正常要高个2-3度。阴温方面你知道吧，就是不要低于10度。
0: 除此之外，由于盆内面积小，营养供给相对有限，因此水和肥都必须跟上。
5: 肥一般的都是平衡肥，充点微量元素了，这些。主要就是这个盆儿，你说它毕竟有限，你说它干得快，就是

0: 不能让它干着。
1: 老隋说，只要是水肥温度掌握好，这盆栽葡萄就会正常上糖上色，味道也是绝对不差。
0: 你可以尝一下。
2: 嗯，
0: 哦，你尝一下，甜度相当好。
2: 嗯，相当甜。
1: 这些盆栽葡萄的品质和口感完全不输于陆地种植，而且它还多了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造型既美观又好看的花卉产品，售价能卖到100多一盆。现在仅靠盆栽葡萄的这一项，老隋每亩地的收入就能达到7-8万元。老隋用花盆栽葡萄的这个想法，也给李关镇传统葡萄种植产业提供了新的思路。
3: 我觉得这是一个突破口。就是说现在老百姓对食物的需求，不管是吃的也好还是水果也好，其实基本都可以满足。在满足他口味需求的同时，可能更多的是精神，是娱乐这方面的一个需求能不能满足。我们这也是刚起步吧，所以说我们也是开始着手来重点打造。那么我们现在也组建了一个网络的一个团队。
1: 未来当地政府准备将盆栽葡萄作为产业的突破口，努力开拓市场，争取把这个好看又好吃的盆栽葡萄推广到全国。
4: 秋风起，梨飘香，又到了鞍山南果梨新鲜上市的季节了。在汤岗子镇杨家村有一个老梨园，从1965年栽种至今，不嫁接不换种，坚持原生态种植。一般情况下，这样的梨园可能都会面对一些产量低品质差的难题，但是这里的南果梨品质不降反升，而且还打出了专属品牌。那接下来咱们就去看看老果园里到底发生了啥新变化。
5: 鞍山的天气早晚温差开始变大，正是南果梨成熟的季节。
6: 这个果园坐落在汤岗子温泉水之上，鞍山铁石山脚下。我当时接到手的时候，好像是400-500棵树。
5: 南果梨1965位于鞍山市千山区汤岗子镇杨家村，占地150亩。1965年，杨家村的老书记带领村民开辟了这座果园。20年前，王小雨接手，成为梨园的新主人。这个季节，南果梨在鞍山随处可见。他家的南果梨又特别在哪儿呢？

0: 开销点
1: 零零天的是14.5，这个五天的是15.5。
2: 等到十天的这个南果汁，就给我的感觉就是，包括从口感、从色泽，包括从香气，已经它是能闻到这个南果汁的香气了。
3: 它一定要甜。采摘五天的7.55分，采摘十天的是8.96分，所以采摘十天的可能是最高分，可能赢得了是赢得了大家的这种喜爱，是吧？
1: 南果梨这个品种啊，需要后熟，不同的时间它的品质是不一样的。刚采收的那个南果梨品质比较硬，香气比较淡，糖度也不高。储藏五天之后，这个香味又有所提升，果实也变软。到十天之后，它这个香味会更浓，口感会更甜，这个果皮会更薄，外观呢也是逐渐变成黄色，所以就是储藏十天的果实，
3: 下一步啊，
1: 就是品质更好，在市场上能够表现更好。
4: 3年前，王小雨和沈阳农业大学、辽宁省农业科技培训中心开始合作，引入科学的种植管理技术，合理的施肥配方。
5: 2022年嘛，去参加沈阳那个沈阳农业大学那投研项目了。参加这投研项目之后嘛，经过那个专家教授孵化指导，2024年嘛，就是考虑，做这个标准化果园种梨吧。不光是种梨，参加投研学习之后呢，然后也要抬头看市场。做了果农之后嘛，然后还要学习销售，看市场之后要懂客户，然后懂品牌。不光是种梨，还要做一个，懂经营的一个素质农人。
4: 如今又是一年南果梨的成熟季。今年的品质如何？采

0: 购商是最有发言权的。
1: 啊，我主要是线上嘛，啊，然后这些直播啥的来做那些。
2: 他就是搞矿的。
1: 然后这不今天正好是
2: 在鞍山
1: 这个沈阳农业大学，然后这不一起，对，来搞这个活动嘛，所以质量我还是放心。
3: 我是60年代的老果园，一点都没有改变。你看，像别的说嫁接呀，或者是怎么样改品种啊，我们这都没有，然后一直说守护在这块儿。传承到现在，我这一片梨园，应该达到40多年。
0: 王小雨和沈阳农业大学合作，除了走市场销售之外，他们还打算尝试一下新的销售模式。
1: 什么叫确定用户？就是我们这个南果梨1965这个一级品，通过几年的时间要卖给所有我们确定用户，比如你，我们是认识的，你是通过这个黑土地的直播啊，你看到了哦，介绍了。或者你是家乡人，你来找到了我们，然后你注册成为了我们的会员，成为了一个确定用户，然后你向我发出订单。所以真正的溯源不是通过工具建立信任，而是基于信任，然后再借助工具来实现。
0: 在王小雨的梨园里，树上的果子个头大小是差不多的，他也尽量做到没有磕碰，没有瑕疵。他希望把老梨园产出高品质南果梨的口碑传播出去，坚守当初老书记建立这片梨园的初心，好好种梨，让大家吃上正宗的南果梨。
4: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0: 东北，中国农业的压舱石；沈阳，北方种业的核心枢纽；城种业振兴东风，借东北振兴之势。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即将盛大启幕。21万坪超大规模，打造室内精品展示加田间实景种植加现场品鉴体验的沉浸式农业展示平台，500余家国内外顶尖参展企业，20000多名精准专业观众齐聚，国家级权威机构指导，智奥会展哈尔滨有限公司、辽宁卫视黑土地传媒有限公司、海南福瑞斯植物新品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辽宁万福种业、沈阳市种子协会、沈阳市农业科学院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我们覆盖种业、农资、设施农业全品类，精准匹配北方农业种植需求，重磅打造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特色 IP， 闭门论坛探趋势，技术分享解难题，供需对接促成交，田间观摩看实效，依托57万家专业观众数据库精准邀约，锁定产业核心决策人，极黑辽猛千乡万村观展团组团赴会，建立会前预热加会中成交加会后运营的全周期服务体系，让参展不止于展示，更成为您深耕北方市场的长期战略伙伴。权威媒体矩阵深度报道，头部农业网红达人全网造势，线上全域流量裂变，线下多渠道精准触达，让您的品牌声量随这场盛会响彻全国。从一粒种子的精挑细选，到一颗玉米的软糯香甜，从一项技术的创新突破，到一片田野的累累硕果，我们让科技扎根黑土地，让良种适配好良田，让每一位农业人找到发展方向，让每一份农业梦想收获成果。聚天下良种，助农业根基。2026年9月22至23日，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让我们因种相聚，为农同行。招商热线400-0451-011，0451-8711-5060。
4: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0: 节目的最后跟大伙儿说个好消息，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将于9月22日在沈阳市农科院盛大举行。来自各地的好种子、最先进的农机设备、最前沿的实用技术，我们都给您备得足足的。想选购好品种、学习新技术的，可以跟您的邻居朋友约着一起来逛一逛。那关于种博会的进展，我们黑土地也会跟踪报道，随时跟您汇报最新的进展。好了，今天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
3: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孙晨天。
1: 早上好，我是林霄。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
0: 首先来关注天气。随着高空暖高压脊的回归，各地南风上线，气温止跌回暖。
1: 未来两天，全省依旧是晴暖天气为主，气温整体稳中有升。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
0: 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今年以来，沈阳、大连、阜新、辽阳等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从审批前置服务、柔性精准监管到技术需求对接，用实打实的改革细节看得见的服务升级，为企业发展松绑，为产业提速赋能。
2: 建项目办审批，企业最怕的就是埋头干回头改。为此，沈阳市铁西区数据和政务服务局专门开了一个审批指导对接会，解决铁西区润西府项目的审批问题。
3: 过去我理解的审批就是交材料等结果，现在在方案还没有完全定稿的时候，铁西政务服务团队就主动对接过来了，把后续审批会关注的重点、容易踩坑的地方提前跟我们的团队讲透。
4: 对重点工程项目落实审前联合指导、审中在线答疑，实行一项目一专班定制服务，在设计筹备阶段就把政策讲清楚，把风险提前点明。
2: 辽阳市工信局为311家规上企业制定了一企一档工作台账，让调研与帮扶环环相扣，步步留痕。近期，辽宁易发市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从专注外贸出口转向开拓国内市场，企业急需相关部门向国内电力企业推介一下他们的产品。在辽阳市工信局的积极协调下，省工信厅向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发函，为企业牵线搭桥。
5: 镇政府切切实地的能够说，及时帮我们，想问题、分析问题，并且帮我最终解决问题。
2: 多头上门、重复检查，曾经困扰不少企业。阜新市将非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民生重点行业中近3年信用低风险、无行政处罚及失信记录的守法诚信企业纳入白名单管理，最大限度压缩不必要行政检查。目前已有2532家企业纳入首批白名单。
6: 检查的次数少了，我们企业能够腾出时间，安安心心的做好生产。
7: 我们严格按照大数据初选、税务审查、部门联审、公开公示、正式发布5个步骤，有序推进遴选认定工作，建立动态更新机制，确保名单真实合规、动态精准。
2: 船舶产业转型升级难在技术与需求对接不畅。大连市西港区举办船舶海工产业创新沙龙，把造船企业、科技公司、高校院所和投资机构聚到一起，现场对接需求，让好技术更快用到生产中。
8: 用我们的设备，你只需要3到4个小时。

0: 是，你可以把整条船测量完毕，并且分析完毕，数据又快又准，
1: 给我们企业搭建了这么一个非常精准的平台，包括供应链和产业链上的补齐短板，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接的机会，共同推动高端船海装备的一个升级转型。
2: 本台综合报道。
3: 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也为本土科创企业的创新突破积蓄了底气。大连豪森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日前正式发布豪灵轮式人形机器人。
4: 这款机器人可以在哪些场景下应用，又有哪些过人之处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新发布的轮式人形机器人完全按照车规级标准设计，可以胜任汽车整车及零部件装配中的螺栓拧紧、物料转运、工件上料等多类现场作业。
6: 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它的手部的颜色跟机身的颜色其实有点不同的。手部呢是一个可以替换的一个加工模组，现在这个灵巧手呢就可以实现抓拿拧放的操作。当然通过更换不同的模组呢就可以实现不同的功能。这套机器人最厉害的地方呢是它们可以联动，形成一个智能机器人的军团，可以大幅提升装配工业的加工效率。
7: 我们将机器人本体加机器人的智能末端执行机构加我们的智能工艺包，组成了我们的物理 AI 物理智能体的一个结构，这也是豪灵机器人区别于市面上绝大部分机器人的一个优势所在。
5: 大连豪森智能在全球动力总成智能装备领域高端市场中占据前列，服务对象覆盖全球90%以上的主流汽车及汽车零部件制造厂商。目前这款机器人已成功在北京奔驰、上汽通用等3家企业得到验证。
8: 东北地区我们可能围绕着比如说造船行业啊，是吧，重工业啊，那这样的一个行业来布局我的一个机型的构型和形态，然后面向日本、韩日和欧美进行出海。
5: 豪森智能、豪灵机器人还携手汽车头部企业、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所、大连理工大学、国家机器人检测与评定中心等，共同成立了工业具身智能生态企业联盟，将围绕机器人开发与模型训练平台等系列项目展开深度合作。本台报道。
4: 科技创新离不开技能人才的支撑。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14号在鞍山开赛。大赛除了传统优势工种外，还涵盖了16项国赛新职业赛项，为青年技能人才打开了全新就业赛道。
9: 在机器人系统集成赛项现场，来自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的张云凯和新奥迪第一次参赛。
10: 工厂现在都追求这个精益求精，降本增效，用到这个机器人呢，也是能让这些就是工厂里的生产的产品和这些产线更有效率。
11: 以后可能从事一些工厂里面那些自动化调试机器人啥的，还有一些产线程序那些东西，未来的发展前景应该会很好。
12: 机器人系统集成赛项是辽宁装备制造产业和智能制造产业的核心技术，咱们这赛项也是贴近这个现场工艺的，选手就是能力也比较强。
9: 新技能带来新职业，本届大赛设置88个赛项，深度融入辽宁211产业体系，瞄准新智生产力主攻方向，涵盖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数字媒体等新职业赛道。新技能也延伸到新兴服务业态，比如精致养护成为近年来备受年轻人青睐的新职业。在宠物美容赛项现场，来自鞍山的参赛选手张玉琪动作娴熟。
13: 本身鞍山有地缘经济，鞍山的宠物业发展的前景特别好，从业者可能会越来越多。
14: 我们宠物美容的这个岗位对人才的需求不但是数量有很大的一个缺口，那它对于我们美容师的一个技能会有更高的一个要求。
15: 把我们呢在生产一线遇到的真实场景转化为了竞赛的标准，引导更多的技能人才掌握新技能，投身新赛道，练就硬本领。
16: 在本届辽宁省职业技能大赛的现场，我们发现新职业和新赛道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度和更高的参与度。那比赛比的不仅是技能，它的背后连接着产业、就业和岗位。那这场大赛并不只是一个竞技场，它还向我们传递了一个鲜明的导向，在辽宁让技能受尊重，让人才有舞台，新赛道正在打开，新技能也正在生长。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17: 为期5天的2026年中小博物馆高质量发展人才培训班9月

0: 15号在沈阳开班，培训邀请国内文博界知名专家和资深从业者授课，通过精品化培训，提升各地中小博物馆从业人员的展览策划与公共服务能力，推动文物活化利用。2026年 ITF 国际女子网球巡回赛沈阳站于9月13号至20号在沈阳体育学院举办。比赛设有女子单打、女子双打项目，共吸引全球14个国家和地区的84名职业网球选手报名参赛。比赛积分纳入女子网球世界排名体系。这项赛事为国内外青年网球运动员提供了冲击世界排名、积累高水平大赛经验的宝贵平台。
1: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继续来看新闻。不少人闲暇的时候都会点开微短剧。最近国家广电总局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正式实施，
2: 这也是我国首部规范微短剧行业的规章。
3: 记者随机浏览一些微短剧后发现，大部分 AI 微短剧已标注了 AI 生成内容等字样，但仍有部分 AI 微短剧未进行 AI 标注。
4: AI 技术呢，大量的引入到了微短剧的这个生成，涉及了公众的这个知情权，因为 AI 存在这种幻觉可能会给公众提供一些误导。 AI 生成的短剧里面可能会出现这个水杯打碎了以后，玻璃它不是这个碎的，而是完整反自然规律。从监管的角度呢，它就必须要知道内容的生产者、这个平台的播放者以及这个技术的提供者之间如何去分配这个法律责任啊。那这个 AI 的这种水印，那就会发挥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3: 记者发现，部分微短剧核心人物设定、主线、关键情节高度相似，换皮不换骨的情况依然普遍存在。
1: 如今一批题材新鲜的精品短剧陆续亮相，今年国家广电总局推出首批116部微短剧推荐剧目，依托微短剧加，计划把反诈、普法、非遗、文旅等内容融入微短剧创作。
2: 微短剧不再只有强冲突的套路剧情，一批扎根现实的精品作品收获人气，整个行业也正从拼流量转向重内容品质。
5: 我们这不叫骗钱，我们这叫帮这帮傻子们进行财产再分配，记不记啊？
6: 我们就坐等数钞票吧。
3: 真实还原杀猪盘全过程，展现冒充公检法的骗子套路，呈现各类跨境电诈真实手段，完整还原电诈产业流水线。这些来源真实、触目惊心的故事被呈现在微短剧《我当卧底》这件事里。作为广东省原创网络视听精品入选剧目，剧集播出后登顶短剧热搜榜等多个榜首位置。现实主义微短剧作品精品化创作努力转向以真实的品质感吸引观众。
7: 观众的观看的习惯变了，他习惯用一个很短的时间去看一个完整的作品。所以呢，我们后面可能会在这个赛道上做更多的一些投入，能够多多的跟观众去互动。哪些观众看，这些观众喜欢看哪些题材，或者这些作品在未来面向观众的时候，他想要去传递的一个什么样的信号，这个是我们创作团队做的一个前期的主要的一个方向。
3: 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12月，我国微短剧用户单日使用时长人均达129分钟，已反超长视频。据最近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发布的《短剧精品化路径与新大众文艺发展报告》，2025年我国微短剧市场规模已突破1000亿，市场发展正从流量竞争走向内容品质升级，真人短剧题材品类扩容至65类，现实主义题材、创新题材供给增加，受到市场欢迎。
1: 从政策引导到创作实践，微短剧正在打开更多的可能。
2: 不只是现实题材，一些年轻创作者还把目光投向了课本里的经典故事。
8: 近期刚拍了《桥》，它是一个抗洪抢险的，在一个村子里面模拟了一个洪水爆发、雷雨爆发的场景。
9: 你出来！ 非常凉，尤其在晚上的深。

0: 家里，就是一遍一遍一遍一遍不停地拍。
1: 加油，再掉一次。
0: 就有一场戏是我跟老师叔要被蔓延的洪水给淹没，我就跳下去一直找那个感受状态，然后水直接把你会漫掉，
2: 一遍一遍一遍一遍的。其实
0: 每次掉下去冲击力很大，一说词一个水哗就灌到嘴里，水里很多那个泥藻啊就吐了。

上大学四年也算是本科，出来之后是第一份工作做的是电话销售。同学聚餐呀，当他们问到你做什么工作，我会给他们编一个真的很像孔乙己，年轻人放不下去的体面，就是孔乙己脱不下去的长衫，这个词条对于我们来说触动很大，然后我们就决定拍出来。

0: 拍的第三期和第四期史铁生老师的《秋天的怀念》和《我与地坛》的粉丝，然后看到我们内容，他有点感动，他觉得要给家里打一个电话。小孩在那说：“叔叔，你们什么时候追更啊？”给我们感动特别大，真的做了一个有意义的事情。网友和粉丝对我们的支持和投稿，这都是我们后续一直支持我们做的动力。
1: 最开始我们想要去拍这个内容，是弥补我们之前的遗憾。现在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视频，看能不能弥补一些孩子可能存在的遗憾，能让孩子们去了解到这个文字背后发生一些故事，理解好这些内容，它可能在未来成长阶段里面会少碰壁。希望我们的内容能让很多人看完之后都会说一句话：好家伙！
2: 用微短剧重温课文，让人看到了创意和情怀。接下来这条新闻同样有着剧情，却是一场被监控戳穿的谎言。
3: 最近，江苏南通的驾驶员任某醉酒驾车被查后，为了逃避处罚，居然跟民警说车是代驾开的。
4: 事发当天清晨，南通市公安局交管一大队接到报警称，一名驾驶员涉嫌酒驾。
5: 任某一开始说不是自己开车来的，是由代驾送他到这儿的，他只是把车想停到停车场里面去。后续我们民警要求他出示代驾记录，他出示不了。
4: 由于任某无法提供代驾记录，民警随即调取了小区门口的监控。画面显示，任某坐在驾驶位上，在小区门口来回倒车调整方向。
5: 我们对他进行了一个酒精检测，酒精检测的结果是107毫克每100毫升，超过了80的醉酒临界值，所以我们带任某去中医院进行了抽血。
4: 经检测，任某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98.4毫克，涉嫌醉驾。经审查，任某交代，当天凌晨他驾车前往酒吧饮酒至清晨，散场后心存侥幸未叫代驾，自行驾车返回小区，在门口因停车问题与保安发生争执，保安察觉其满身酒气后报警。目前任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立案侦查。
2: 醉驾被查还想甩锅给代驾，谎言终究藏不住。除了醉驾呢，身体突发状况也很危险。
3: 日前，在天津至雄安新区的高速公路上，一辆中巴车突然毫无征兆地反复撞击两侧护栏，执勤的高速交警迅速赶往现场，发现司机突发心梗，情况危急。
6: 9月7号，在金雄高速天津方向40公里处，一辆中巴车在行车道内频繁变道，持续呈 S 型行驶，多次猛烈撞击道路两侧的护栏。执勤民警赶到现场后，通过喊话器多次警示劝导，但驾驶员始终没有回应。随后，民警采取柔性方式截停该车。车辆停稳后，民警第一时间现场核查，确认车内仅有驾驶人于某一人，且精神状态非常不好。民警当即呼叫120，将其送往就近医院。经医院详细检查确诊，于某是突发急性心肌梗死。所幸处置及时，于某身体状况已趋于稳定。
2: 不知道大家平时停好车之后，会不会回头再拉一下车门，确认车子锁没锁好？
3: 这确实是一个好习惯，可偏偏呢，就有一些人专挑深夜沿街去拉别人的车门，打起了歪主意。
2: 就在最近，四川绵阳的民警深夜巡逻抓到了一名嫌疑人。让人哭笑不得的是，男子被抓之后呢，居然还向民警求情，想要回老家躲避处罚。

0: 2号凌晨，四川绵阳三台县公安局反恐特警大队民辅警在县城区开展常态化夜间巡逻防控工作。期间接到群众报警，称在新溪外街路段，一名男子行迹可疑，正在沿街拉拽车辆车门实施盗窃行为。接警后，巡逻民辅警迅速赶赴事发地点，当场将涉嫌拉车门盗窃的违法嫌疑人挡获。面对民警的询问，该男子对自己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但承认过后，该男子竟然求情，希望民警给予机会，能让自己返回老家，企图逃避处罚。
1: 咋的？
2: 开始抓
1: 他？
2: 哎，
1: 我抓一下，酒喝多了，
3: 抓一下。
1: 哎，你哪儿人？
4: 我三台的。
3: 当回他的时候，这个首先就是对他的身份进行核实，那么核实到他是这个因为盗窃前科，然后刚刚出狱，同时这个男子给我们民警说，就给他一个机会，他马上回老家。
1: 给我个机会，我现在马上回老家。得行不？
5: 能回？
1: 走回去，直接那个发生那个就是。
3: 但是我们当时这个明确，这个反驳了他，就是我们要对他核实身份之后，那么要查清他是否有违法犯罪行为，然后再这个决定是否对这个放行。经过后续核实，这个该男子确实有这个拉车门盗窃这个行为。目前该男子已被三台县公安局依法行政拘留。
6: 同样是实施盗窃，有人把目光瞄向车内财物，还有人竟向黑手伸向医院里的孩子。

0: 一个？你在哪一个？厕所。哪个厕所？
1: 在你朋友一个啦。这个啊，这个啊。
2: 守护孩子的同时，老人的安全也不能忽视。近日，河南漯河一名老人不慎坠入深井。
3: 接到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到现场。
4: 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井口直径约60厘米，井深5米左右，老人被卡在井体中部，作业空间狭小，救援难度大。经喊话沟通，救援人员得知被困老人身体虚弱，井内空气稀薄。救援人员先向井下输送氧气瓶，保障供氧，随后让一名消防员做好防护，以倒挂方式下井，尝试为老人穿戴固定装备。但是老人腿部被卡井内缝隙，几经尝试未能成功。
5: 绑好了吗？
6: 绑好没有？再动？
7: 动还动不了，一点都动不了，
5: 还是绑不好是吧？
4: 救援人员随即调来挖掘机，在井体外侧开挖。在老人被困位置上方，救援人员凿开井壁，从开凿的洞口进入，帮助老人做好固定。井上队员同步配合发力，成功将老人救出。
8: 老手，
9: 别走，
8: 我拖着脚了。
9: 拉
8: 了，
9: 拖着，拖着，拖着，拖着，拖着，拖着，快点过来吧。
8: 好，拖着，拖着，拖着，拖着，拖着。
4: 之后，老人被送往医院。经检查，老人肋部轻微骨折，腿部擦伤，目前还在医院观察治疗。经了解，当天老人从这里路过时不慎坠入井中，村民发现后立即报警求助。
2: 挽救生命的不止消防员，还有咱们身边的好心人。家中风扇开着，配送的牛奶滞留在门口，敲门却无人应答。生活在江苏无锡滨湖区的独居老人王大爷出现种种异常，这让小区保安卢强产生了警觉。
3: 也正是这份警觉让卢强果断报警，并协助民警成功营救了在家摔伤的王大爷。
10: 卢强在江苏无锡滨湖区某小区做保安已有9年多，和很多业主都比较熟悉。前段时间的一个晚上，他像往常一样在小区内开展夜间巡逻，路过王大爷家楼下时，发现他家中的灯电视都开着。卢强不放心，便上门查看情况。
11: 我第一反应情况不对，我就走进他大厅，发现他的牛奶已经4盒已经在保险里没有拿。
10: 发现不对，卢强随即冲上2楼王大爷家敲门，屋内无人应答，但能听到风扇转动的声音。他立即请小区物业管家帮忙联系王大爷，电话也始终无人接听。种种异常叠加在一起，卢强意识到情况不妙，随即报警。经家属授权，民警紧急开门入室。此时王大爷倒在浴室内无法动弹，
12: 倒在浴室里已经三

0: 真的力气都没有了，没有一丝丝力气了，就这连讲话的声音都吐音都吐不出来了。
1: 见此情景，卢强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协助民警开展救援。因送医救治及时，目前王大爷已转危为安。
2: 每曲的牛奶，亮着的灯，转动的风扇，这些不起眼的细节，在一位有心人眼里成了救命的信号。咱们为卢强的细心与担当点赞。
3: 卢强在他人生命面临危险时，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提供重要线索，并协助民警开展救援。他的行为也被滨湖区见义勇为基金会认定为见义勇为。
2: 多看一眼救回一位独居老人，而下边这位环卫大爷则用一段即兴舞蹈让大家看到了平凡生活里的光彩。

0: 即使没有华丽的舞台，也能舞出自信与沉醉。那这两天在贵州，村舞汇演在黔西南州开启。
1: 28支舞蹈队共赴村舞之约，为市民游客呈现了一场文化盛宴。
2: 在活动启动现场，贵州彝族非遗舞蹈阿妹七托、陕北腰鼓鼓舞声声迎盛世、蒙古族舞蹈万丽、港澳台代表队同心共舞等节目轮番登场，点燃现场观众热情。
3: 那我身上的服饰呢，就有我们土家族的特色西南卡普，跳的是土家阿哥和阿妹的感情故事。
2: 活动期间，各舞蹈队伍还走进贵州多个县区，为基层群众送上精彩演出。
4: 我们的队伍组建是80%的是群众，有上班族，还有大学生。我感觉贵州村舞就是给每个人一个舞台。
5: 我觉得村舞它不仅是专业舞蹈演员的哈，更是我们老百姓的这种极大的舞台。如果有机会，我也想参加。
0: 好，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主播陈默将为您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6: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

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陈默。随着高空暖高压脊的回归，各地偏南风上线，气温止跌回暖。那预计未来两天呢，我省上空环流形势整体平稳，晴天将是主基调，白天气温持续冲高，尤其是午后时段会比较热，多地最高气温将重新回到30度级以上。同时呢，最低气温也将会整体回升，但是升温的脚步是比较缓慢的。预计到周五的早上，大部分地区最低温度才能够重新回到15度级以上。那近期呢，昼夜温差比较大，建议大家早晚要注意添衣保暖。那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不少消费者选购食品的时候呢，总把配料表的长短当做健康的标尺，觉得这个配料表越短啊，添加剂越少越放心。专家表示说，食品添加剂有没有超量啊，跟这个配料表的长短并没有直接的关系。配料表呢，只是标明了用哪些种类，不代表使用的总量。如今像防腐剂、甜味剂、着色剂、香精等等，大多呢采用复配使用，这是食品行业非常普遍的做法。比如说，市面上的无糖饮料很少只用一种甜味剂，往往是阿斯巴甜、甜蜜素等等多种搭配，既能够让口感更接近蔗糖，层次更丰富，还能够通过成分间的协同效应降低各自的使用量。就像是调色需要多种颜料调和一样，香精、色素的复配呢也是同理，种类多不代表着总量高，反而很多时候呢，复配能让总用量下降约30%，安全性也更有保障。那我们这时段先说到这儿，来关注一下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晴，30到13度。大连晴，26到21度。鞍山晴，30到19度。抚顺晴，29到12度。本溪晴，28到14度。丹东晴。

0: 27到13度。锦州晴，29到19度。营口晴，28到18度。阜新晴，29到17度。辽阳晴，30到15度。铁岭晴，29到16度。朝阳晴转多云，31到17度。盘锦晴，27到19度。葫芦岛晴，28到17度。沈阳晴，30到13度。
1: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继续来看新闻。近日，国家药监局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2: 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我们先来看看新出台的标准重点聚焦哪些产品性能和安全指标。
3: 据了解，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数据及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
4: 比如电极如何放置、采样频率有多高、数据如何采集和记录，新标准都给出了明确的技术规范。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1: 国家药监局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的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
2: 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因此统一的技术标准至关重要。
3: 61岁的上海患者老杨，2年多前因交通事故摔伤，导致脊髓损伤高位截瘫。
5: 本来这个脚也不好，
6: 当时摔完就不能动了，就是高位截瘫，除了头能动，其他都不能动。
3: 记者在老杨家中看到植入侵入式脑机接口器械8个多月后，他康复良好。
5: 开好刀以后回家又是一个月，他们来安装那个电脑，电脑开始自己装好了。不用那个戴有手套的话吧，就3个月可以自己慢慢的可以装好了。
3: 一款创新医疗器械从实验室走向临床，有效性与安全性的验证是核心环节。要想做到有效和安全，统一的技术标准是基石。
7: 帮助瘫痪患者用1年控制机械臂，帮助语言障碍患者表达想说的话，但如果用来训练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就像用模糊的照片去训练人脸识别系统，最终导致设备无法解码出患者的真实意图，影响治疗效果，甚至带来安全风险。
4: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3: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科技发展要惠及更多群体，如何帮助老年人跟上数字化时代，也是很多国家正在思考的课题。
2: 韩国一个老年人社区中心开展了数字培训，帮助老年人适应智能手机、自助终端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在首尔附近的一个老年社区中心，30多名老年人正在学习数字技能，练习在模拟自助机上支付医院账单、使用电脑以及与人工智能互动。据法新社报道，韩国约5200万人口中，65岁以上老年人占比超过20%，已被联合国列为超老龄化社会。一项调查显示，60岁以上韩国人中约

0: 内出现两次七级以上强震，遇难人数超过6000人。
1: 本月14号，超过600万委内瑞拉学生迎来新学年，包括位于该国北部受地震重创的拉瓜伊拉州学生。
2: 拉瓜伊拉州州长何塞特兰在该州一所学校参加开学典礼时称，该州当天共有239所教育机构开学，超过3000名因地震导致学校被毁的学生已被重新安置到新学校就读。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天在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讲话中表示，全国近1017所学校受损，其中部分学校已完成修复。当地时间14号，2026年阿拉伯旅游展在阿联酋迪拜世界贸易中心拉开帷幕。来自全球的旅游、酒店及相关行业人士，围绕人工智能、创新技术及个性化旅游体验等议题，探讨旅游业未来发展趋势。其中，近年来在全球社媒平台火爆的中国游，成为本届展会亮点之一。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教育部颁发校园餐新规，被称为该国近10年来最大规模校园公餐改革。新规仅适用于英格兰地区中小学，将于明年生效。届时，校园餐将提高高纤维全谷物食品比重，巧克力酱及炸鱼薯条等高热量食物将断供。今年，法国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热浪、干旱和大规模野火频发。为更好地应对日益加剧的火灾威胁，法国一所森林学校开始向民众提供培训课程，教授防火减灾知识。
3: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九月的风掠过中国冷极根河，大兴安岭的林海便悄悄换上了五彩。

0: 一。
1: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这令人心醉神迷的景象。
0: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凌霄，
1: 我是孙晨天，第一时间明天见。
0: 明天见。

0: 打造最优人居环境，各地统筹推进重点民生工程建设，一起领跑，集群跟进，沈阳市沈北新区汽车配套企业加速落地。金秋九月，瓜果飘香，科技赋能让特色农业量足质优。依托当地资源优势，各地打造丰富多元文旅消费新场景。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市县区，欢迎收看。今年以来，我省各地结合实际，持续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升级，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作为一所全新规划建设的公办普通高中，总投资2.86亿元的大连裕民科技高中新建项目正在加快建设，主体建筑近期已实现封顶，预计明年9月将迎来首批学生。
1: 稳步推进装饰装修、机电设备安装及室外配套工程，严守安全质量底线，高效推进项目建设。
0: 未来，学校将以科技引领、外语见长、足球强体为办学定位，致力打造一所高标准现代化的全技素质优质高中。
2: 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教室、航空航天教室、 AI 互动展示教室都有，智慧黑板、录播教室，孩子们来了真能动手做，真能搞研究。
0: 今年，大连市还将持续推动金浦新区普湾高级中学新建项目、大连市第24中学改造提升等一批新建改扩建储备项目落地建设。锦州小凌河南大桥改建项目是城区关键交通节点，项目创新融合锦州工业、铁路文化元素，让交通桥梁变身城市文化风景线。项目建成后，将设置双向六车道，大幅提升通行能力。近日，本溪市望溪体育公园改造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此次改造涵盖道路、运动健身场地、儿童活动区翻新、公共设施量化等多项内容。
3: 道路比过去平坦多了，尤其是对老年人的走道，确实方便很大很大。
0: 鞍山市铁东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也在积极推进，项目通过改造地下管网、增加便民智能设施等举措，提升群众居住品质。
4: 环境变化很大，我们老百姓都特别的满意，也特别高兴。
0: 今年七月，东北首个甲醇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吉利沈阳智慧工厂正式投产，紧随其后一批配套零部件企业纷纷落地。去年至今，沈北新区汽车产业链产值近70亿元，增长18%。
5: 在沈阳先进制造产业园5.8万平方米的厂房里，188台机器人沿245米焊接线排开。这是地通工业控股集团投资2.6亿元建成的东北最大零部件基地。从意向对接到签约仅10天，2025年11月开工，12月试产，今年1月起批量交付吉利车身结构件，6月完成了底盘量产审核。
6: 我们是跟随着主机厂走的，吉利在哪儿布局，我们就在哪儿做配套，是产业链协同的自然节奏。
5: 新能源汽车零部件赛道上，沈阳数码摩汽车技术有限公司同样落子沈北。
7: 我们有丰富的新能源电池包的经验，比如我们海外的特斯拉，包括我们海外的Lucid的项目，所有的电池包基本的数码摩的份额占到80%左右。
5: 一个整车厂的落地，带动的是一整条链。目前，沈阳以先进制造产业园为载体，已集聚汽车产业链企业30家，零部件年产值占园区半壁江山。
8: 比如，我们围绕着吉利整车和地通这样的零部件龙头，引进更多的配套企业；围绕新能源方向，引进电池、电控等相关企业。我们的目标是打造成一个完整的先进制造产业生态，而不是简单的把企业堆在一起。

0: 今年三月，几内亚锡芒杜铁矿石保税破碎项目落户大连港矿石码头。截至目前，已有6船上百万吨矿石顺利抵达，为东北钢铁企业提供了多元稳定的优质矿源。
1: 近日，一艘满载20万吨锡芒杜铁矿石的货轮靠泊大连港矿石码头。尽管当天海面大风，但码头严格把控卸船动态，合理调配人力和机械资源，安全高效完成了作业。
2: 严格研判气象，涌浪条件，协调船方及时调整缆绳，均衡卸货，在保证船舶适航状态的前提下，抢出工期，平均效率超5300吨每小时，效率和质量都得到了检验。
0: 大连港拥有中国首批40万吨级铁矿石专用泊位以及完备的海铁联运运输体系，是锡芒杜铁矿石进入东北地区最便捷的海上门户。由于锡芒杜铁矿石与我国东北本地矿石互补性强，适配度高，既供应稳定又降本增效，深受东北钢铁企业青睐。
2: 这就是我们来的锡芒杜铁矿石，来都是块儿，需要进入我们那个生产破碎进行加工，然后生产出来都是粉儿，然后这个料的特点呢，矿石硬度比较高，含水量比较大，就是特别湿黏。
0: 在码头后方的保税破碎车间，矿石源源不断的通过皮带输送至加工区进行破碎筛分，成为可供钢厂使用的矿粉。
3: 经过半年的运行，已完全攻克矿石硬度高、粘度大的难题。日产量从最初的1000吨提高到13000吨，达到满负荷稳定生产。
4: 从西非到大连，再到腹地钢厂，整个物流链、产业链已经搭建顺畅了。稳步提升破碎效率和出品质量，用好海铁联运，服务好腹地钢厂客户，逐步把加工能力转化成对腹地钢厂的实际供应。
5: 金秋九月，我省各地特色农业迎来了丰收季。正是因为有了科技的赋能，才让这份收获更有底气。在大连瓦房店市，李官镇金泽葡萄农场专家团队走进大棚，手把手为种植户破解泥蜡黄后着色不均、疗风裂果等难题。为了提高产品品质，近两年大连市已经引进60余个优质葡萄新品种，开展试验示范。
6: 积累以后，在我们的示范基地了进行一些试栽试种，从里边去筛选相对比较好的一些品种。配套技术这一块，我们跟踪和服务。
0: 近日，大连市农科院5个自主选育的宾系列优质梨亮相，早中晚熟配套，填补夏秋鲜果空档期。
5: 这些梨的新品种呢，它都有各自的这种优势。从这个配套的制度政策上，也都出台了相应的这种规范，保证我们的成果的有序的转化。截至目前，大连市已组建13个创新推广团队、23个专家区域工作站，构建起团队包产业、技术到田间、服务全覆盖的农技推广体系。
6: 并在全市推广麦育、麦豆复种、一年两茬等多种新型种植模式。今年呢，我们国家主要提倡是生物防治加的这一个模式，我们就分作物下发了22套的绿色防控技术方案，为大连市农业生产保驾护航。
5: 在丹东，科技赋能，让深山野果变身致富果。 在彭城农业果园，软枣猕猴桃、龙城2号等优良品种长势良好，喜获丰收，
7: 为拉长产。

0: 实现软导猕猴桃同产品的全年供应。
1: 目前，丹东已成为全国最大的软藻猕猴桃生产基地。在近期的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产销对接会上，丹东软藻猕猴桃凭借卓越品质备受瞩目，深受商家青睐，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2: 铁岭、丹东等地依托当地资源优势，打造丰富多元文旅消费新场景，吸引更多的人来消费打卡。
1: 在铁岭开原市黄旗寨镇曾家寨村，盛代绣球花种植基地迎来最佳观赏期，各色花团饱满绽放，错落有致，原生态田园风光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休闲打卡。
3: 花海的颜色，有山衬托，有庄稼大自然的陪伴，我们非常开心。
1: 基地负责人刘德鹏原本从事传统苗木种植，经反复试种工作。

0: 关成功实现绣球花本土化种植，并借助短视频平台线上引流，把流量转化为客流，花卉销量稳步提升，也带火了乡村休闲游，为村民就近增收开辟了新路径。
1: 明年呢，扩张到600亩，让绣球花成为咱们开源的新名片，让所有人知道开源有一个盛开的绣球花的山谷。
0: 丹东立足抗美援朝出征地和边境区位优势，聚焦红色边境生态三大特色，持续擦亮鸭绿江畔丹东真好城市名片。
2: 今年推出的信念也是入选了2026年度博物馆里读中国主题展览重点推介项目，也是全省唯一入选的展览项目。
3: 通过研学用和深化研究，我们努力把静止的平面的历史资源转化为立体的鲜活的形象，使红色叙事更具感染力和震撼力。
0: 金秋时节，硕果累累。依托直播电商短视频带货，鞍山海城王石镇把直播间搬进果园，果农不出门就能把水果卖到全国各地。
4: 走进王石镇南果梨种植基地，直播镜头对准枝头果实，农户达人轮番上线实景推介。在分拣车间里选果包装，一箱箱南果梨正通过冷链发往全国各地。在这里，很多合作社的线上销量占比过半，昔日依赖线下收购的传统模式悄然改变。
5: 我昨天也是发了爆单了，发了5000多件，每箱应该是在5斤左右吧，也就是销售2万5、6千斤。
6: 王石镇作为我市最优质的南果梨主产区之一，南果梨种植面积超过6.5万亩，梨树270余万株，南果梨年均产量2亿斤以上，南果梨及其相关产业每年可实现产值8亿元。
4: 产业红火离不开政府扶持，当地通过开展电商培训，培育本土主播，并联动电商平台冷链物流企业，完善仓储快递配套，带动果农共享电商红利。
7: 我们把快递收集点设在本地，提供上门揽收服务，依托骏臻果业等龙头企业，稳固北京新发地外销渠道，确保运得出卖得好。
0: 刚刚过去的周末，位于沈阳市沈北新区的蒲河左岸市集烟火气升腾，江苏美食节第二季正在这里举办，更多江南美食来到了东北超第二现场。
8: 我现在就在沈阳市蒲河左岸市集的江苏美食节，来到这儿呢，让我们先深吸一口气，感受一下江苏味儿。刚刚呢，我已经闻到了很浓郁的盱眙龙虾、淮安香辣蟹，还有常州虾饼的味道。整个美食节呢，有20多种来自江苏的特色美食，也有我们来自江苏的师傅们为我们现点现做。
9: 我们这个在当地是非遗小吃，最主要的是加上我们这边江南那边特有的小河虾。
10: 因为鸭血粉丝汤本身就是我们南京最最特色、最最有名的小吃嘛，汤底都是每天新鲜现熬的，配料都是在我们南京店里面每天卤好，然后坐飞机过来的。
8: 在美食节逛了一圈，我已经把想吃的都买回来了。我最好奇的呢，其实是南京的鸭血粉丝汤跟我们当地的鸭血粉丝汤到底有什么区别，让我来现在来尝一口。可以吃出来它的骨汤确实是比我们这边的会更浓郁一点，每天现熬的骨汤吃出来一种它的鲜味儿，
11: 还行，挺好吃的。我感觉个个都挺新的，这是全是活虾，我这买的全是13香，两盒都是13香的，
12: 味道特别好，而且很鲜美，这个小龙虾也特别新鲜。
13: 在沈阳，在我们蒲河左岸就能品尝到地道的江苏美食，同时我们市集也有我们辽宁沈阳啊当地的美食，以美食为桥梁吧，是一种是两地的文化上的交流。
14: 本届美食节将会一直持续到9月20号，下一轮聊恰会江苏美食节即将接力，持续到10月8号。借着东北超的引流效应，蒲河左岸的江苏美食街区将上演辽苏持续不断的双向奔赴。
4: 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公布第26届中国专利奖名单，鞍山钢铁一种微合金钢厚板及其正火轧制方法，本钢一种热镀锌双向钢带钢及其生产工艺荣获中国专利优秀奖。中国基建协会2026年全国 B 级基建认证赛事近日在大连举行，来自全国30多个城市、100多个俱乐部的上千名运动员参加

0: 花件、重件、配件、个人及团体角逐。赛事积分计入中国击剑协会年度排行榜，达标选手可晋级中国击剑俱乐部联赛。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事件区，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大家好，我是阮奶奶。今天呢，阮奶奶开饭了。首先呢，教大家做一道麻酱菠菜。这道菜呀非常下饭，做起来也好做。需要的食材呢是菠菜一把，芝麻酱稍许，还要准备点儿蒜末啊、白芝麻呀、辣椒油啊、生抽啊以及盐。接下来呢，我就做给大家看。首先第一步呢，菠菜洗干净，然后把这个根儿切了，然后菠菜拦腰一刀，好了，分开放，不要放在一起，焯水的时候分开焯。接下来开火，倒入水，水中加入稍许的食盐，再加入稍许的油，等水开的过程当中，我们调一个料汁儿。首先要放入麻酱，把它全部倒入。麻酱呢有点稠，我们可以在麻酱里呢加入一些矿泉水，然后继续把它调一下，再加入蒜末、白芝麻、辣椒油、生抽以及稍许的盐。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麻酱汁把它调好，调好的麻酱汁放在一旁备用。水呢已经开了，我们先把菠菜的根部放到水中焯一下水。好，菠菜颜色变了，我们可以把它捞出来了。沥一下水，放入碗中。接下来菠菜叶继续焯水，菠菜叶放入碗中，沥一下碗里的水，好，把菠菜装入盆子当中。我们把刚才调好的料汁淋在这个菠菜上，观众朋友，我今天的这道麻酱菠菜就做好了。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0: 阮老师啊，
1: 哎，
0: 今天立冬去哪儿了
1: 啊？
0: 我们这铁三角这咋的还缺了一角呢？
1: 立冬今天有一个艰巨的任务。
0: 什么任务？
1: 这两天我正打算呢给我们的观众朋友筹备一下西洋参颗粒的团购。
0: 对呀，昨天您说了看中了两个厂家的产品呢。
1: 那么这两个产品呢都特别优秀，难以取舍。那么关于这个合作呢，这两个厂家呢他们都愿意，都想趁着这次机会呢把厂子的知名度啊再打响一些。可是呢我跟他们一谈到这价格呀，双方就
0: 摇头啊。哎呀，这也能理解啊，这么好的产品成本它也高啊，降价可不是那么容易啊。阮老师，这两个厂家的香参颗粒到底都多少钱呢？
1: 一盒398块钱。
0: 哎呦，有点小贵啊。
1: 有点小贵吧。
0: 嗯，
1: 我告诉你，有很多朋友一听哟，阮老师啊，小400呢。
0: 嗯，
1: 那现在你们都什么感觉呢？有点望而却步了吧。
0: 是，
1: 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个西洋参颗粒的价格把它打下来。大家放心，我心里有数有筹码。
0: 啥意思啊？
1: 哎，刚子，你说那个西洋参的厂家
0: 啊，
1: 他最想要什么呀？
0: 最想要的呀？
1: 啊，
0: 那肯定是西洋参呢，5年主根，品质最好的呗。
1: 没错，你说的呢这个就是原材料。
0: 对，原材料。
1: 嗯，
0: 哎，找那个高叔叔吧。
1: 对喽，那么我告诉你了，立冬呢他身为观察员，这不我就派他出去找我那高老弟啊去沟通这个事儿去了。这个高老弟啊他跟我有交情，我跟他说明情况，再把立冬呢派到那边去跟他当面再聊聊，让他知道只要能帮我跟这个两个厂家解决这个原材料的问题，那你说这两个厂家的西洋参颗粒价钱肯定就能谈下来呗。
0: 哎呀，阮老师，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那高叔叔和你的交情那多好啊。这个忙啊他绝对能帮。
1: 那咱们就等立冬的消息。我告诉你啊，立冬说了，那边要是一搞定高老弟啊，马上就给我消息。
0: 哎呀，那立冬，阮老师啊，工作人员提示我们啊，立冬请求跟我们视频呢。来信了，来信了。
1: 哟，这小子速度快呀。那小秋啊帮我接进来。
2: 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我跟我高叔叔在一块儿了，您看到了吧？
1: 看到了，看到了。哎，高老弟你好。
0: 高叔叔好。
3: 袁姐你好，你咋没来呢？
1: 哎呦，高老弟呀，我这两天可是忙得晕头转向，最近呢我想给我们的观众朋友筹办一次西洋参的团购呢。
3: 袁姐，立冬跟我说了西洋参的原材料可着你来。
1: 西洋参的原材料可着我用啊，那我可要谢谢你了，高老弟。
0: 阮老师真是天助我们的。哎呀，这叔叔也太好了。那你看咱们的西洋参颗粒团活动今天是不是就可以进行了呀？
1: 看来你都着急了。
0: 是啊。
1: 那咱们的观众朋友就更着急了。行，那我现在呢就联系一下那两个厂家，谁要是给咱们的价格低，咱们就选谁家的西洋参。高老弟立冬。你们那边呢别挂。
2: 好，
1: 我让工作人员呢联系一下西洋参的李主任和金经理，之后呢把他们俩一起接进来。小秋啊，哎，帮我联系一下啊。
4: 好的，老师。哎，
1: 这下就好办了。他们都接进来，咱们就可以说了啊。
5: 喂、哎、哪位啊？
1: 哎呦，两位都在了啊。金经理好，李主任好，我是阮英平
5: 啊。阮老师、哎、你好
6: 你好。哎，
1: 二位好，二位好。我今天呢跟你们说一下，比较匆忙，找你们二位呢紧急的通个话，就是想呢再说说你们两家这个西洋参颗粒的这个事儿。你们两个厂家的西洋参颗粒呢，说句实在话我都是非常非常看好的，但是您知道我要做一个团购活动啊，这个团购这个价钱

0: 必须得优惠再优惠。秦经理，
1: 阮老师，哎，你这价钱咱不都定好了吗？市场价398一盒啊，货我都给您留好了。嗯，您就说什么时候要，我马上就去安排发货。哦，
0: 马上安排发货。
2: 阮老师啊，哎，之前不是说要跟我这边合作了吗？哎，
0: 这个李主任啊，还有那个金经理，两位经理啊，你们俩先听我说。嗯，你们两家的产品呢，我都特别看好。这个原材料我都了解了，全都是我那个老朋友老高头那边的，这品质那没得说，还有这个技术，你们两家厂的技术也都是非常高端的。但是现在咱们遇到什么问题了呢？就是卡在这个价格上了。你们两位看看啊，谁能给我降降价，我就跟谁合作。
1: 不是阮老师啊，这西洋参颗粒可是我们厂的王牌产品呢。啊，那一直都是不愁卖的，就398，那别人都排着队求着我要呢。你这还让我降价，降不了，一分都降不了。就这西洋参颗粒成本本来就高，尤其是那原材料，那老高头给我们的西洋参又那么少，他根本供应不上啊。等等
0: 金经理，你先听我说。我知道您跟李主任呢都想要西洋参的原材料，这样我跟你们说一下，今天呢我那个高老弟呀正好也在啊，这个原材料的决定权呢就在高老弟他的手里，咱们大家呢都好好的谈一谈原材料这个事儿呢，今天呢应该可以进行商量的。
3: 两位经理，你们俩谁给的价格最低，来年的西洋参采摘权我就给谁。
1: 真的？这高老头，你平时怎么管你要你都不多给，在阮老师这儿你倒是大方。行啊，阮老师，哎，有高老头这句话，你看咱们又是朋友啊，我就给您降回价啊，给您9折，你看行不？我够有诚意了吧，在任何地方我可都是不降价的，也就看在阮老师您是我们自己人的面子上呢。
2: 那我给80。
1: 80？不是那个李主任是吧？你给80？你可真敢给呀，你这原材料就得花一大笔钱，还有那工艺技术产品包装等等等等，哪个不是成本，你还给80，你能回本吗？
0: 哎，好，李主任现在已经给出了8折这个价了，那金经理您看您这边的价格还能往下降降吗？如果不行的话，那合作呢我就只能跟李主任谈了。看来这批西洋参一年的采摘权呢快到李主任的手里了。
1: 哎，别阮老师，哎，我话还没说完呢。不就是降价吗？我也能降
0: 啊。你能降？
1: 这样，我给你7折。
2: 那我出6折。
1: 6折那就亏了。这你都干，你这是破坏行业价格，你知道吗？
2: 我给6折呢，我也知道这个不挣钱啊，但是我现在更想要这个老高头家的西洋参呢，那个是一年的采摘权啊，和他家那个5年主根的西洋参，那可是精品中的精品啊，数量又那么少啊，就可以说西洋参中的金子了，这个哦，所以说这次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是吧？我也不想放弃嘛，是吧？要是就是说没有足够这个原材料嘛，以后我们厂这个西洋参颗粒还打生产嘛，是吧？所以说现在我就指着这个产品赢这个口碑呢。
1: 那你也不能给6折呀。哎，
0: 两位经理啊，你们先听我说啊，现在呢这个价格呢降到了六折就是238。其实我说句实话，这个238也都不是我的理想价位，我心里呢是有一个数的。我现在就直接说了，这个数呢是两位数，是99。你们二位看一下，
1: 99，啊，我没听错吧？
0: 没听错。
1: 你这是在侮辱这么好的西洋参颗粒，市场价398，你给我99，还把老高头扒出来了。你早说99，我都不能浪费这时间。我这又不是菜市场，你简直是在这乱要价。
2: 阮老师啊，哎，99，这个真的是赔本买卖啊。
1: 李主任，要我说呀，跟阮老师合作的事儿咱就算了吧，谁跟他合作谁赔钱，咱俩都走吧。就这产品背后投了多少钱，咱们自己心里可有数，这买卖没法做。虽然我们是竞争关系，但我也要劝你一句，这生意啊可做不得哟。
3: 金经理啊，你怎么这样呢？你不

0: 合作就不合作，没必要拉别人。
1: 老高头，你别站着说风凉话，你不就仗着自己东西好吗？你那五年主跟的乡绅，你是多少钱给我的？你自己清楚，还99，那我岂不是要赔死了？做生意就是为了挣钱，凭什么他阮老师来我就要赔钱呢？这合作做不了。哎，
2: 这金经理的这个脾气太冲了啊。
3: 这个阮老师啊，这个99这个价格，这个也不能怪他生气啊。我跟你说句实话哦，现在99块连个原材料的钱都不够。老靠头也在这，他心里面是清楚的。
2: 其实这个我跟您说啊，我也知道99呢，你们厂家呢确实他是要赔点钱的，所以呢我也不是不近人情啊。那老高头刚才也说了，只要你们两家任何一家厂家答应降到我理想的这个价格，他之后西洋参五年的西洋参的一年的采摘权就给你们了。那李主任您现在想想，有了这一年的西洋参的采摘权，您就等于垄断了老高头家的所有的西洋参。那原材料好啊，这就保证了您厂里的口碑啊，而且原材料多了，厂里做出来的成品数量肯定你就比今年的要多得多。那您再想想这口碑呀，这利润的双丰收啊。我想您在这个同类产品当中，我估计啊您基本没对手了，您考虑考虑。
3: 袁老师，哎，您说的确实有道理啊。但是这个袁老师啊，就是说之前我们说好说给您留9万盒啊，就是说按照现在99这个价格恐怕不能给您那么多了，这个赔太多了。那现在我最多给您6万盒吧，这个就是我的能做的极限了。
2: 6万盒，行，李主任，6万盒，那就6万盒。对了，您还要记得给我包邮哦。
3: 可以。那个老高头啊，拿咱们的合同啊，你记得要落实好。
0: 没问题，小事儿。哎呦，
2: 没问题，小事儿，李主任，听见了。
3: 好，那袁老师，我就先挂了，现在安排给你发货。
2: 好好好，哎呀，谢谢你，李主任。高老弟啊，谢谢你呀、没有你这个话呀，我告诉你，我今天这活动就做不成了。
0: 袁姐，这回高兴了吧？哎，事儿办成了。
4: 我高叔给力吧，太给力了，
2: 给力给力给力。我真的是特别高兴啊。高老弟啊，我欠你一个大人情，改天我请你吃饭，那个地方你随便挑。
0: 你得请我吃大餐。事儿办成了，让立冬回去吧。
2: 让立冬回来呀。行行行，哎，立冬啊，也谢谢你啊，高老弟啊，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了。立冬，你回来的时候注意安全啊。
4: 好嘞，阮老师，
2: 再见。
4: 挂了啊，拜拜。
5: 恭喜阮老师，得偿所愿。哎呀，西洋参颗粒啊，这个价格真的是被你给打下来了。太厉害了，我太崇拜您了。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跟我一样，都是非常的激动啊。市场价398元一盒的五年主根的香参颗粒，如今被阮老师砍到了团购价99一盒。一盒等于给大家省下了299块钱，太划算了！大家都别等了，拿起手边的电话拨打抢购热线，疯狂的抢啊！
2: 这个6万盒的西洋参呢，我要给大家呢做一个限购。不然的话，有个词叫什么来着？秒没。这样呢，我们做一个限购，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呢是6盒。
5: 6万盒，那也就是1万组，那就相当于啊，全国的观众朋友只有1万个人才能参与到团购活动当中来，那不就一眨眼的功夫就没了？
2: 别说了，赶紧给大家一点时间吧。
5: 好的好的，那香参颗粒补一补，健康生活很满足。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香参颗粒，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啊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拿回家。在此期间呢，香参颗粒啊还能免费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踊跃报名，香参颗粒的数量极其有限，速度开抢吧。好，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呀，阮老师好。
2: 哎，你好。
6: 我要订2组那个香参颗粒。
2: 行，没问题，留下2个电话号就行啊。
6: 好好好，那谢谢您，阮老师。您真的太好了，在您这参加团购啊，我是最放心的。阮老师，您宣传。

0: 炎，那肯定错不了。
1: 嗯，
0: 我血压不好，就是平时脑袋总那个晕乎乎的。老伴儿呢，就是顶上一颤，天一凉就爱感冒发烧，手脚还总爱发凉。
1: 嗯，
0: 我就寻思我们俩一起吃上这个香参颗粒，都改变改变。
1: 嗯。
0: 有首歌不是唱得好吗？
1: 哪首？
0: 美不过夕阳红，问心又从容
1: 啊。
0: 嗯，老了咱们就得健健康康的活着。
1: 哎，这话说的没错，就您这心态啊，长命百岁那也是绝对没问题的。等这个香参颗粒您拿到手了，跟老伴两人呢按时吃，特别的方便。行了，时间关系我就跟您先说到这儿了啊。
0: 那好，那太谢谢你了，任老师。再见，
1: 再见，再见。
2: 恭喜你跑步成功，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香参颗粒，今天跑步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这一组六盒的高品质的香参颗粒啊，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拿回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开始行动吧。哎，任老师，
1: 哎，
2: 你看数据显示，香参颗粒啊，只剩下8120组了。
1: 嗯，
2: 哎呦，接个电话的功夫，2分钟。被订走了将近2000组啊！
1: 嗯，
2: 观众朋友真的不要犹豫啊，拼手速的时间到了，先抢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你好，
1: 哎，
3: 还有我的呢，我要订5组香参颗粒，我可遵守规则，这样绝对能留下5个电话号，而且吧都是实名的，这您放心呐。
1: 哎呦呦呦呦呦呦，您现在都学会抢答了啊？
3: 哎，是啊，着急吗？
1: 5组，我给您都记上了，放心吧啊！
3: 啊，哎呀，太谢谢您了，袁老师。你说这一组西洋参颗粒哈，你就能给我们省下，你说1700多块钱，这5组，省下来，你说就小10000块钱呢。
1: 嗯，
3: 你说咱都是普通小百姓，哎呀，这过日子呀，你说可得精算着点。
1: 嗯，
3: 因为我嘛，原先就是那个啊，矿场工人，这肺子吧，常年的不好，总是咳嗽呀。
1: 嗯，
3: 我是想着吃点西洋参颗粒哈，让我这肺子吧也干净干净。
1: 嗯，
3: 这咳嗽要是减轻了哈，我还打算参加社区的老年歌舞团呢。
1: 嗯，等您用上这个西洋参颗粒以后啊，您这个生活呀肯定会过得是多姿多彩的。行，我记得了。5组给你都记上了，你放心。不过呢，5个电话号码你可别忘了留给我们工作人员啊。
3: 哎，好的好的，知道。那谢谢您了，袁老师，再见，袁老师。
1: 哎，再见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香参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是6盒，同时呢还能免费包邮。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开始行动。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我要2组西洋参颗粒，这1组啊，500多，太划算了。
1: 哦，行行行，2组，哎，2组我这边给您记上啊。
4: 哎，好，这两天呢，我就怕参加不上，我这那个觉都睡不着啊。我这个是血脂高，脂肪肝，完了那平时吧，心烦意乱的。这个我的老伴儿呢，他去年做这个心脏那个支架，他说那个胸口吧，还总是感觉发闷。
1: 嗯，
4: 我俩呀就相中您推荐那个西洋参颗粒了。
1: 嗯。
4: 就是您这眼睛厉害，相中的产品吧，肯定是没问题。
1: 嗯，
4: 这个原材料好，加工技术还很高端，我们呢太满意了。
1: 嗯，这回香参颗粒呢也算是让大家盼来了，拿到手咱们按时吃，水冲或者直接呢倒在嘴里嚼，这都行，特别的方便。
4: 是是，我们嘛也看中那个方便这点了
1: 啊。
4: 那个袁老师啊，我这2组别忘了啊。
1: 啊，
4: 那我一定给我记上，我就不打扰您了。
1: 我忘不了你电话号码，2个电话号码得留下，你别忘了啊。
4: 哎，好，
1: 好嘞，再见。
4: 哎，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现在数据显示香参颗粒仅剩下4915组了。哎呦，几乎订走了一大半。观众朋友，你再犹豫一下，香参颗粒啊就被别人抢走了。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开始行动了。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我要订购4组西洋参颗粒。
1: 哦，
5: 哎，就刚才您跟厂家讲价的那个。
1: 4组，行行行，我帮您记上，但是1组要留1个电话号码哦。
5: 明白。
1: 嗯，
5: 我是在学校食堂啊给人家打工的
1: 啊，
5: 工资也就2300块钱。
1: 哦， 哦
5: 平常也不敢瞎花呀。
1: 嗯，
5: 你看我这身体呀，常年有湿疹。
1: 嗯，
5: 上医院去查呀，医生说我让我提高免疫力。
1: 嗯，
5: 咱也不知道吃点啥好。
1: 嗯，
5: 看

0: 听节目了，我就决定啊吃咱这个西洋参颗粒。这个西洋参颗粒我订上4组、我自己也吃1组、我再呀、给我弟弟妹妹，哎，他们带上3组。
1: 哦，哎，我跟你说呀，想要提高免疫力，咱们吃点西洋参颗粒，这个真没错。西洋参中的 RH2， 它能增强我们机体的免疫力，有快速恢复咱们体质的作用。
0: 嗯，
1: 那么西洋参颗粒呢，您拿到手以后啊，您就每天都吃点儿、我这儿呢就等您的好消息喽。
0: 哎呀，好的，谢谢您了阮老师、那就不打扰您了，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1: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398元一盒的西洋参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是6盒，同时呢还能免费包邮。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开始行动。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3: 蓝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啊，我要参加活动，我要订3组这个西洋参颗粒。
1: 3组西洋参颗粒，我没听错吧？
3: 是的。
1: 哎，是的哈，我帮你记上了啊。
3: 太好了，我就需要西洋参颗粒啊。
1: 嗯。
3: 我就是脑供血不足。
1: 嗯。
3: 哦，然后脑壳呢总是感觉发晕。
1: 嗯。
3: 有时候呢记忆力不太好，上顿饭吃么的啊，我都记不住。我就想用西洋参颗粒嘛帮我改变一下。
1: 嗯，
3: 不然我老公呢总是把我脑瓜子进水了。
1: 啊，妈，你脑瓜子进水了，我告诉你，没事儿 啊有这个西洋参颗粒咱们就不怕了。西洋参呢、我告诉您呢有改善记忆力的作用，您回家按时吃，每天吃一点儿，到时候您就看您老伴儿，嘿，夸你了。哎呦、上次说你脑子进水了，这回说脑子没得水了，
3: 还好的。
1: 哎，3组啊，是3组吧？
3: 对。
1: 哎，3组我帮你记上了，您在家呢等着收货就行了，好吗？
3: 哎，好的，谢谢阮老师。
1: 哎，不客气，再见。
3: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
1: 哎，
4: 我要订一组那个西洋参颗粒啊、还能不能订上？
1: 一组啊，估计还有，我帮您记上啊。
4: 这个西洋参颗粒，哎，这东西可太好了，去哪儿带着吧都特别方便。
1: 嗯，
4: 那个我女儿吧，她嫁到深圳去了，有的时候我就来回可能往她那边就经常往那边跑。
1: 嗯，
4: 完了有钱过安检前吧，哎呀，这不让那不让带的，也不敢带，啥也不敢带。
1: 嗯，
4: 现在有这个西洋参了。我这不想去哪儿都方便了吗？就都能去了。
1: 对
4: 、想啥时候吃，我这不也什么时候吃没人管我，不也方便了吗？
1: 没错。
4: 对，
1: 西洋参颗粒啊，很方便。您说吧，您想冲水就冲水，您想搁嘴里嚼嚼就搁嘴里嚼嚼。我这边呢，给您这组呢记上了，您呢在家等着，咱们是包邮的啊。
4: 太好了。哎，谢谢您袁老师啊。
1: 哎，不客气，再见。
4: 谢谢。哎，好，再见。哎，
2: 恭喜你团购成功，这一组6盒的高品质西洋参颗粒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拿回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开始行动。我再看一下数据显示，西洋参颗粒仅剩2167组了，2019组，1982组。哎呦，大家的速度太快了，热情太高了，有需要的朋友快抢起来，一秒啊都别犹豫，早抢早健康。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袁老师你好，我要订购2组西洋参颗粒。
1: 2组没问题。
5: 哎，
1: 给您记上啊。
5: 我报名这2组了，我1组啊，我老妈1组。一开始呢我妈说打电话，但是我老妈都90多岁了，她说也说不明白。就跟我说太划算了，钱啊省钱。我再不赶紧就打过来了。
1: 这家里啊有一老啊如有一宝，我发现您是真幸福啊。帮我给您老妈带个好啊。这个2组西洋参呢，我这边呢就帮您记上了，你们在家呢等着收获就行了。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说西洋参颗粒补一补，健康生活很满足。
5: 行，袁老师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啊。谢谢。
1: 哎，好，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西洋参颗粒仅剩986组了，眼看就要没有了。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这一组6盒的西洋参颗粒啊，也就500多块钱，您就能拿回家，速度开抢。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6: 你好，袁老师。
1: 哎，
6: 给我订一组啊。
1: 好。

0: 一组。
1: 等等啊，老师，
0: 干嘛？
1: 小球，再帮我刷一下那个香参颗粒的数量。哎呦，还剩21组啊！恐怕咱们说话的功夫，这一组大概就不能有了。
0: 那你说，观众朋友的电话打到这儿了，怎么的也给人家这组记上啊，对不对？那这位朋友，您这个一组已经记好了，放心啊，有。
2: 谢谢您。哎呀，我生怕一会儿没有了。我刚听您说了，一共也没有多少组了。
0: 是，
2: 这可是5年的主根香参打的颗粒呀、啊。还是高老弟家的。他家这个更好。那我也太激动了，一组才500多块钱，这给我激动的。
0: 这位朋友，您可别着急呀、啊，放心，您这一组有了，不会没的啊。不过呢，这个说实在的话，99一盒这个价格确实是对大家来说非常非常合适了。我能把这个价格谈到这个99，说句实话，我自己心里都很吃惊。行了，这时间关系我不跟您多说了，您这个名报上了，咱是包邮的，您在家等着收货吧啊。
2: 谢谢。
0: 哎，再见。
2: 再见。
1: 恭喜您，唐成功，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香参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6盒的高品质香参颗粒，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拿回家，并且呢还能免费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踊跃报名。现在的数据显示，香参颗粒啊，全国仅剩11组、7组、5组，天哪！这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仅剩几个名额了，看哪位幸运儿还能抢得到。好，在这里呢还要特别提醒大家，节目过后还可以继续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团购。时间的关系，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观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3: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然后 PNT 的观察，首先我们看这个叶片上菌丝体，大家知道也是属于。
5: 我是一名农林职教老师，把课堂搬进园区里，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这一干就是30多年。
6: 乔老师的可快来了。
5: 这些年，我带着学生跑遍了朝阳7个县市区，500多户老乡的门槛都快被我们踩平了。谁家的园林植物需要造型，谁家的苗木出了问题，一个电话我们就到，手把手的教剪枝嫁接，面对面的讲防虫治病，前前后后帮农户增收了好几百万。
4: 看到老乡们的钱袋子越来越鼓，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5: 学生也跟着我在泥水里练出了真功夫，看着他们从生手变成能独当一面的好把式，捧回国赛甚至世界赛的大奖，我比自己拿奖还高兴。
4: 填充空间，另外一个是我们用的颜色。
5: 我主编的教材也入选了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被全国20多所职业院校选用，上讲台为国家育新人，下地头为群众解难题，这就是一名党员教师最值得坚守的初心。
4: 我是党员陈振峰。